0: 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 416-988-3033。
1: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2: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正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 哇，听着好吸引哦！
2: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1: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ford Honda
3: 性节冷暖。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关奇。诶，如果你这几天有经过多伦多 downtown 啊，特别是 King Street West 一带呢，你应该已经感觉到多伦多一年里面最有电影感的10天，诶，来了。没错，就是 TIFF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那么今年的 TIFF 呢，是从9月10日一直举行到9月20日，也就是说今天正式开幕。这段时间呢，你会发现 King Street 附近突然多了很多人，酒店门口有人等明星，餐厅订不到位置，电影院门口排起长队，然后你走着走着可能突然发现旁边站着一个你平时只会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人。所以呢，今天就想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聊 TIFF 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 TIFF，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节呢？为什么每年九月份全世界这么多导演、演员、媒体和电影公司都会跑到多伦多来呢？哎，还有今年2026年 TIFF 又有哪些电影和人物特别值得我们留意呢？哎，我们接下来慢慢谈。那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啊，刚刚我们说到 TIFF 的全名叫做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它其实已经有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了。TIFF 呢是在1976年创办的，最开始甚至不叫做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而是叫做 Festival of Festivals， 电影节中的电影节。这个名字呢其实已经解释了它最初的概念。当时啊，他们希望把世界各大电影节里面非常优秀的作品带到多伦多，让多伦多观众不用飞去欧洲啊，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好电影。第一届只有大约35000名观众，放映了来自30个国家的127部电影。后来它不断扩大，到1995年的时候正式改名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也就是 TIFF。 而现在 TIFF 已经完全不是一种单纯的放电影的活动啊，它是北美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也是每年全球电影行业非常重要的一站。而且 TIFF 有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它真的是一个属于观众的电影节。你比方说像是戛纳电影节啊、威尼斯电影节啊，这些电影节当然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呢，会觉得有一点遥远的感觉。很多活动呢本身更偏向电影行业、媒体、买家或者是受邀嘉宾，但是 TIFF 不一样，你是一个普通的多伦多观众，你一样可以买票，你可以买一张首映礼的票啊，跟导演啊、演员啊坐在同一个电影院里面看一部电影，第一次在北美甚至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次公开的放映。电影结束以后呢，导演和演员有时候还会留下来做 Q&A。 所以 TIFF 很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它同时有两张脸，一边是非常专业的国际电影产业平台，另外一边呢却又是一个普通影迷真正可以参与进去的电影节。那可能有人会问啊，全世界这么多电影节，为什么 TIFF 特别重要？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时间。 TIFF 每年在

九月份举行啊，而九月份呢，刚好是电影行业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北美的 Award Season，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颁奖季啊，慢慢就要启动了。之后一路会经过像是金球奖啊，啊这个各种影评人协会奖啊 ，SAG 啊等等，最后去到第二年的这个奥斯卡，很多电影公司会选择 TIFF 啊。把自己年底最有信心的作品推出来，而 TIFF 的观众反应呢，也会成为行业观察一部电影有没有奖季潜力的其中一个指标。 TIFF 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呢，就是 People's Choice Awards 观众选择奖。这个奖很有意思啊，因为不是几个神评委啊，就是审评在一起啊，坐在房间里面做决定，而是观众投票。过去很多后来在奥斯卡非常成功的电影呢，都曾经在 TIFF 得到了非常好的观众反应，所以每年 TIFF 结束之后呢，电影行业都会非常关注，哎，今年到底是哪一部电影赢了 People's Choice， 有没有哪一部原本没有太多人注意的电影突然在多伦多爆出来啊，就是所谓的黑马。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部电影来到 TIFF 之前，可能只是电影圈里面有人讨论，哦，十天之后离开 Toronto， 它已经变成全世界都在讲的一部电影。当然了，我们不能假装大家参加 TIFF 完全只是为了电影，对不对？很多人最兴奋的其实还是明星来了。每年九月，多伦多真的会突然变得非常的 Hollywood， 像是我们的Royal Tonsome Hall 啊，Princess of Wales Theater。还有这个 Royal Alexander Theater、 TIFF Lightbox 还有 Scotiabank Theater 周围都会变得非常的热闹，特别是 Gala Presentation， 也就是大型的红毯首映啊，你会看到媒体、摄影师、粉丝提前很多很多个小时在那里等。而且 TIFF 跟奥斯卡最大的区别就是，奥斯卡你基本上只能隔着电视去看，但是 TIFF 的明星呢，真的就是在多伦多的街上。有时候比方说你去 Yorkville 吃饭，或者是在 King Street West 的这个酒店附近喝东西，都可能碰到演员或者是导演。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参加 TIFF， 也不一定非要抢到最贵的这个 Gala Ticket 啊，你完全可以去 King Street West 感受一下。因为电影节真正有趣的地方，其实不只是你看了哪一部电影，而是那十天整个城市都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状态。那我们讲讲今年的 TIFF 啊，今年的 TIFF 是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去年2025年刚刚庆祝完50周年，所以呢今年某种程度上也是 TIFF 进入第二个50年的第一年。而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 TIFF 在2026年正式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发展阶段，推出新的市场平台。所以你会发现 TIFF 现在已经不只是希望成为一个大家来看电影的地方，它也越来越希望成为国际电影交易啊、合作呀、融资啊，包括内容产业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今年的电影节的日期我刚刚说了是9月10号到9月20号嘛，而今年的节目依然分成很多不同的单元，比如最受大众关注的我们刚刚提到的 Gala Presentations， 有很多重要导演和明星的作品的 Special Presentations， 还有专门发掘新导演新声音的 Discovery， 还有比较疯狂恐怖动作电影经常出现的 Midnight Madness， 还有纪录片 TIFF Docs Platform 啊，这个 Wavelength Shortcuts 等等。所以 TIFF 其实不是只有所谓的艺术电影，你喜欢 Hollywood 明星可以找到电影，喜欢韩国、日本、华语电影可以找到，喜欢纪录片可以找到，喜欢恐怖片，哎，你半夜十二点去看 Midnight Madness， 甚至如果你就是想发现一些现在完全不认识，但是可能五年之后变成大导演的人呢，也有啊 Discovery 这个环节。那么说到今年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电影呢，我先讲一部应该会非常非常热闹的，但我一提到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会哇，对没错，就是 Always LaLisa。 如果你是 Blackpink 的粉丝，这部应该已经不用我介绍了，这是一部关于 Lisa 的纪录片，由导演 Soo Kim 执导，而且是在 TIFF 做 World Premiere， 就是世界首映，并且进入了 Gala 单元。电影记录的是 Lisa 人生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阶段，她暂时离开 Blackpink 的团体活动，开始真正独立面对自己的 solo 的这个职业人生，包括音乐，包括表演。

个人品牌，还有作为一个全球超级明星，在镜头之外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我觉得这部片非常的有趣的地方呢，应该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 Lisa 几乎永远都是一个完成品，舞台、灯光、造型、表演，一切都非常的精准完美。但是纪录片真正吸引人的，往往反而是那个不完整的部分。当一个已经站在世界顶端的人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团体身份，重新问自己，诶，如果我只是老 Lisa 而不是 Blackpink 的 Lisa， 我是谁？这个问题呢，其实比单纯的明星纪录片有意思很多，所以即使你不是 K-pop 的粉丝，我觉得这部电影也可以留意一下。那么另外一部电影呢，我今年自己特别关注的电影呢，就是 Drifter， 因为这部电影的导演和主演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Song Kang 江成浩。如果你听 Song Kang 呢这个名字没有马上反应过来，但是如果我说在《速度与激情》里面那个韩，那个默默不作声但是又经常吃薯片的韩，你应该马上知道是谁了，对吧？不过电影 Drifter 呢跟 Fast and Furious 速度与激情非常不一样， Song Kang 这一次不只是演员，他自己做导演同时也是主演。电影里面他饰演一个赛车场的工作人员 Tree， 这个人很孤独很安静，好像一直在这个世界的边缘生活，但是他有一个隐藏的能力，他非常会漂移。所以你如果只是因为 Song Kang 和车去看这部电影，可能会有点意外，因为他真正讲的其实不是车，他讲的是一个人怎么面对孤独、创伤、归属感，还有一个人到底要怎么样重新找到自己。我前几天呢也有机会采访到 Song Kang 啊，其实跟他聊完之后呢，我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又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大家认识他这么多年，很多人永远会把他跟这个《速度与激情》里面的人物 Han 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一次呢，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 Song Kang， 他不是那种他不是那个很酷很 chill 开着车的 Han， 而是一个非常具有温柔性的，甚至有一点破碎的人。包括电影的里面的这个 cinematography， 我也觉得做得非常的漂亮，赛车场、夜晚、车灯、人物的孤独感，整个视觉其实跟 Tree 这个角色的心理状态结合得非常的好。所以如果你本身认识 Song Kang 是因为 Fast and Furious 速度与激情的话我反而觉得 Drifter 值得看，因为这一次你看到的 Han 后面的那个人另外亚洲电影今年在 TIFF 依然有不少值得留意的作品，比如说日本导演这个 Hamaguchi 的新作 All of Sudden 进入 Special Presentations。这位导演Hamaguchi 的这个这几年已经成为国际影坛非常重要的日本导演之一了。这部电影之前已经在戛纳出现过，其中的他们的主演的表演呢也获得了肯定。如果你喜欢比较慢、比较靠人物对话、情绪、人与人关系推动的电影呢，可以留意这一部。当然了，还有日本导演 Sabu 的Arrested Memory， 这就是完全另外一种风格了。他进入 TIFF， 很多人非常喜欢的 Midnight Madness 单元，主演包括台湾演员我们非常熟悉的阮经天。故事里面呢，他饰演一个出现记忆问题的刑警，在调查一宗绑架案的同时，还要面对自己的记忆逐渐失控。 Midnight Madness 本来就是 TIFF 最疯狂的单元之一，所以如果你平时觉得电影节都是很严肃的艺术片的时候，真的可以去体验一次 Midnight Madness， 晚上11点、12点一群电影疯狂爱好者一起看一部动作片、恐怖片或者是非常疯狂的电影，现场气氛跟普通电影院真的完全不一样。那今年的 Gala 阵容里面还有不少大家熟悉的名字，比如说 Chris Rock 带来的 Mystic Green 还有这个 Robert Wilson 的 Girl Group， 还有 Courtney Cox 的 Evil Genius，还有包括 Bunker Bing Babies 这个 Seth Rogen 的 Babies， 我是个人非常想要去看的，都在今年的 Gala Presentations 的阵容里面。所以今年如果你去 TIFF， 不一定要只盯着一两部所谓最大明星的电影我自己每年参加 TIFF 之后最大的感受，其实都是最好看的那一部经常不是你本来最期待的那一部。有时候你为了某一个演员抢票，最后电影It's okay, you know， 反而是某一天时间刚好空出来，随便买了一张完全不认识的电影，最后变成了你整个 TIFF 最喜欢的一部。那如果你是说Eva， 今年是我第一次去 TIFF， 有没有一

0: 啊，在电影节期间本身就很好玩，而且一个 sign note 给到大家，有很多免费的小东西，比方说巧克力呀、小扇子呀，这些东西可以拿到免费的。这也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环节，就在街上当街溜子，然后可以拿到一些自己意想不到一些好玩的东西啊。当然了，这个是一个 sign note 而已。好，第四个呢，如果你买票最好是通过 TIFF 官方的 Festival Account Manager 或者是 Ticketmaster。 TIFF 今年也特别提醒观众啊，不要随便从社交媒体上的陌生人手里买所谓的截图票，因为截图呢并不能作为有效门票，而且官方呢不会为非授权渠道购买的票负责。哎，说到那么多，今年2026年还有没有一些什么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呢？有，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3: Cut！
4: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5: 双黄白莲蓉，
4: 我食啊，
6: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
7: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8: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9: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8: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尼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9: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0: 哪位新老板？龙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锦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2: 张雨辰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辰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1: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宝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2026年的 TIFF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啊。那我在节目的广告之前呢，我卖了一个关子，为什么2026年的 TIFF 是比较特别的一届呢？因为如果你只是从外面看了，今年跟往年好像差不多，还是九月份，还是 King Street， 还是红毯明星首映礼，大家还是在抢票。去年2025年更加特别，因为是 TIFF 创办50周年嘛，所以如果单纯讲周年庆呢，去年可能反而更加的具有纪念意义。 但是从电影行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2026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 TIFF 第一次正式推出了自己的国际内容交易市场 TIFF The Market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第一次听会觉得 market 啊，电影节为什么会有一个市场哈、啊？其实这里的 market 呢，当然不是我们平常讲的 market 了，它是电影行业里面真正做生意的地方。简单一点来说呢，我们普通观众来到 TIFF 是为了看电影，媒体来到 TIFF 是为了采访明星、导演、报道电影。但是今年开始呢，会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制片人、发行商、投资人、买家来到 Toronto， 他们是来买电影、卖电影、找投资、谈合作的。比如一个加拿大导演手上有一个非常好的电影项目，但是没有足够的钱把它拍出来，诶，他可能就在这里认识来自比方说欧洲啊、美国呀、甚至是亚洲的投资人，又或者是一部亚洲电影，诶，已经拍好了，诶，但是没有在加拿大或者是北美发行，他也可能在这里找到这个发行人。甚至一本小说、一个故事、一个 IP 还没有变成电影，都有机会在这里寻找合作伙伴。所以你可能把它想象成以前的 TIFF 主要是在问今年有什么好电影值得我们看，但是从2026年开始，他多问了一个问题，下一批电影可不可以就在 Toronto 促成。这个差别其实非常大啊，因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节呢，很多背后都有非常强大的电影交易功能，最典型的就是 Cannes 啊，这个戛纳电影节。那大家平时看到戛纳电影节想到的是法国南部啊、红毯啊、明星啊、漂亮的礼服啊，但实际上红毯背后每年有大量的电影版权融资和发行交易正在进行。 TIFF 过去当然也一直有一些这个生意上的 activities， 这么多 Hollywood Studio 啊、Producer、 Agent 啊、发行人呢，每年九月份来到多伦多不可能只是来看电影，但是以前很多交易呢比较分散。那2026年开始呢，第一 TIFF 第一次把这件事情做到制度化、规模化，而且加拿大政府为了这个计划投入了大约2300万加元呢。今年第一届 TIFF The Market 从9月10日举行到16日，一共7天。它的野心呢，也不只是传统电影啊，像是电影啊、电视剧啊、Streaming Content 啊、IP 啊、Immersive Content 啊，甚至新的 Screen Technology 都可以进入这个平台。换句话说， TIFF 现在想做的已经不只是一个 Film Festival， 他想真正成为一个 Global Screen Industry Hub， 这也是我觉得今年和往年最大的不同。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对 Toronto 特别的重要呢？而且大家不要觉得是说啊，这些都是电影公司之间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关系非常大。因为过去国际电影产业有几个非常明确的中心啊， LA、 洛杉矶当然不用讲了，欧洲的话是有戛纳、柏林，还有威尼斯，亚洲也有韩国的这个釜山，还有 Tokyo， 日本的 Tokyo 等等。那 Toronto 呢，多伦多一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优势，我们本身就是北美非常重要的 Film Production Center， 这里有很多电影人才，又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城市，再加上 TIFF 已经有50年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以前多伦多缺少的其中一块就是一个真正具有国际规模的官方 Content Market，所以今年其实是在补上这一块拼图。如果它成功的话，未来大家九月份来到多伦多可能不再只是因为 TIFF 有一部电影要首映，而是因为全世界电影行业的人都在这里，我必须来多伦多。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形容这两年的区别，2025年是 TIFF 回头看自己走过的50年，2026年是 TIFF 开始决定未来50年要变成什么。去年是50周年，是 celebration， 是回顾啊。今年第51届呢，反而没有一个那么漂亮的整数，但是它正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你今年如果是媒体，其实已经能够很直接的感受到这个变化。以前大家很熟悉的 P&I， 也就是 Press and Industry Screenings， 今年开始使用 Press and Market Screenings 这样子的名称。今年的 Press Pass 呢，也第一次明确包括 TIFF The Market 的相关 Access。 这些看起来只是很小的名字变化，但是背后反映的是 Market 这个概念已经正式进入了 TIFF 整个的系统里面。所以今年我自己除了会关注啊，哪一个明星来了呀，哪一部电影最好看呀，哪一部电影最后拿到了 People's Choice Award 啊，我其实还会观察另外一件事情，第一届的 TIFF The Market 到底会不会成功，它能不能真的吸引足够多的国际买家、投资人、 Studio 和 Streaming Companies， 会不会有一部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的加拿大电

在今年的 TIFF 找到投资，哎，然后两三年以后走到了奥斯卡，会不会有一个亚洲电影啊导演在多伦多找到北美发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普通观众可能完全看不到，没有红地毯，也没有 King Street 的尖叫，可能就是两个人坐在这个 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er 里面喝了一杯咖啡，哎，交换了两张名片啊，谈了四十分钟。但是几年以后，我们在电影院里面看到了某一部电影，可能就是从今年 TIFF 的那一次见面开始的。所以我觉得2026年的 TIFF 特别有意思，我们今年看到的不只是第51届多伦多国际影节，我们可能也正在看到 TIFF 下一个阶段的第一年。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啊，大家我把总是把重要的信息留到最后，等到节目结束之前再跟大家分享啊。当然对于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来说呢，每年 TIFF 还有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啊，今年有没有华语电影，有哪些我们熟悉的华人演员和导演来到多伦多？答案当然是有。其实 TIFF 一直以来跟华语电影的关系都非常的深啊，很多大家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华语导演和演员过去都曾经带着作品来到多伦多。而且 TIFF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对华语电影的选择并不只是看所谓的大明星，有时候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或者台湾比较成熟的导演作品，有时候是年轻导演的第一甚至第二部长片，也会有华人导演在北美或者是其他国家拍摄的作品。所以如果大家今年看 TIFF 的华语片单，我觉得也不要只问一句，哎，里面有没有我认识的明星。因为电影节最好玩的地方之一呢，就是你可能会提前认识一个几年之后非常重要的导演或者是演员。那今年有谁会带着他的电影来到多伦多呢？我们说的是 potential 啊，这个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确认，因为到了这个红地毯的最后一刻的话才能够真正的确定。所以我们会期待呢，第一位就是范冰冰，今年华人明星里最确定也最值得讲的啊，这个是今年非常大的一个点。范冰冰呢会凭着导演王颖啊的电影Diary of a Mad Old Man 回到 TIFF， 电影将在多伦多举行世界首映。更重要的是呢， TIFF 今年会把 TIFF Special Award 颁给范冰冰，颁奖晚宴呢是在9月13日啊，在 Fairmont Royal York 举行。公开报道呢也明确的写到他会来到多伦多参加今年的电影节。第二位呢就是 Michelle Young 杨紫琼啊，杨紫琼今年有中国电影 It's My Time 魔方小姐入选，而且是 Gala Presentation 将在9月17日 Royal Thompson Hall 举行北美首映。电影是白雪导演，杨紫琼搭档刘昊然主演，语言包括普通话和广东话，故事呢也很适合华人听众。就是杨紫琼饰演一位70岁的女性赵艳红，在养老院遇到了刘昊然饰演的年轻魔方高手，后来开始学习魔方并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这也是杨紫琼近10年来少有的华语电影主演作品。第三位呢就是周迅啊，陈可辛导演的新片 The Road Not Taken 会在今年 TIFF 举行世界首映，进入了 Special Presentations， 首映是在9月18日。周迅在电影当中呢饰演一位开始失去记忆的前电视主持人，随着记忆逐渐混乱，他必须重新面对自己的家庭、过去和人生的选择。第四位呢是刘昊然呢，刚刚我们提到了他，刘昊然呢，他刚刚提到是说他是饰演了魔方冠军，后来在人生低谷中靠街头表演生活的年轻人。第五位呢是阮经天，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他带来的电影 Arrest Memory 啊，在台湾跟日本合拍的电影当中呢有讲日语也有讲这个国语，所以还是蛮有意思的。当然还有一部是 The Age of Goodbyes， 这一部电影呢是蛮容易被忽略的，它是由宋云桦还有邱傲然共同主演的，导演是马来西亚导演 Edmond Yeo， 影片呢是台湾和马来西亚制作团队参与的作品，那是来自一个改编自一部小说。所以刚刚提到这些明星的阵容呢，我发自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是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来到多伦多的国际电影节参加红毯，然后跟大家见上一面，甚至是签个名啊、照张相啊，怎么样子都好，

0: 但是呢我非常有自信啊，越来越多的这个大明星也会来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因为有这么多的越来多的，比方说刚说的 Market， 比方说 King Street West， 比方说其他的这些应该是说 improvement 吧，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盛大。所以今年 TIFF 呢，如果大家有时间，除了追明星呢，走红毯呢，也可以给一两部华语电影一个机会。说不定呢，你今年最喜欢的一部 TIFF 电影呢，讲的刚好就是一个离我们很远但又非常熟悉的故事。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样生活啊，周一至周五晚上，因为从今天晚上开始呢，伊娃冠奇会给大家从前线报道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施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施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3: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4: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4: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5: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3: 你错了 ，Cheshi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万9900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好吸引哦！
3: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eshi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6: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bud Honda
6: 性节冷暖。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在泰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本身不是军人，却比军人更爱穿军装，不是警察，但是比警察更爱戴徽章。不是特种兵，但是一有事儿就恨不得把自己武装成从使命召唤里面刚跳出来的角色。他们就是特别痴迷于 cos 军人和警察的资深制服迷。然而最近曼谷有一名男子齐通鹏，却因为自己的这项爱好惹上了大麻烦。他跑到火灾现场假扮救灾特种兵，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满嘴跑火车，还斗胆向莅临现场的泰国总理做了灾情汇报。如今齐通鹏正被检方以冒充公职人员

提起了诉讼。事情发生在今年的七月中旬，当时曼谷乍都乍区的一家音乐酒吧发生火灾，死亡人数超过了30个，是泰国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娱乐场所火灾。火灾如此的惨烈，自然吸引了泰国全社会从官方到民间的广泛关注。官方的救灾队伍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大批媒体记者也到现场进行报道。那在现场拉起的隔离带限制区域里，人们赫然发现一个身穿整齐军装、身形有些肥大的男子在现场指挥救灾。只见他在火灾现场的废墟里面走来走去，一会儿帮忙清理东西，一会儿检查火烧的痕迹。记者一眼就相中了这位非常显眼的军官，看军衔他似乎是个中尉，于是呢就把话筒递过去，开始认真采访起来。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资深军服迷祁通鹏。据说他当晚正在别处打气枪比赛，从社媒上听到酒吧发生火灾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赶来了现场。他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淡定地走进了限制区域，开始沉浸式 cos 救灾的军官。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他神情自若地回答着各种问题，语气专业的就真的像刚从指挥部出来一样。当记者问及火灾伤亡的原因时，祁通鹏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酒吧老板锁住了后门的紧急出口，因为担心客人逃单。要知道当时救灾工作都尚未结束，火灾事故还没有开启调查，祁通鹏却敢对着记者的镜头信口开河。这还不算完，没过多久，泰国总理阿努廷来到了现场视察，入戏颇深的祁通鹏一点都没有怯场，径直就站在了总理身边，像模像样的开始汇报灾情。当总理走过废墟时，他还顺势帮忙搀扶了一把。而当现场直播的镜头对准总理的时候，祁通鹏也顺势成为了新闻的焦点。彼时他站在总理身边，穿得比特种兵还专业，和总理并肩而立，仿佛在共同指挥救灾。因为火灾的现场人多嘴杂，不少人也没有在意祁通鹏的身份。到了第二天，看到新闻画面的人却越看越不对劲儿了，这人怎么看都不像是来救灾的军官啊。有记者事后当面向总理求证，站在您身边指挥的军人是谁呀？总理颇有些诧异，接着如实回答道，现场人很多，很多人会靠近我，那个男人确实站在我旁边，还给记者提供了信息，但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总理的这句话让舆论彻底炸了锅，救灾现场竟然出现了一位来历不明的军人，甚至还在总理身边假装指挥救灾。于是人们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扒祁通鹏的背景，神通广大的网友很快就扒出了祁通鹏以前穿军装的照片，一番鉴定之后确认他是个假冒军人。眼瞅着事情闹大了，祁通鹏决定投案自首，并交代了自己的详细背景。原来祁通鹏在泰军预备役短暂服役过，之后十多年担任民防志愿者，在救灾方面还真的并非小白，只是本人过于热心，迫切渴望参与救灾活动，才演出了一场 cosplay 现场时装版。但是他显然是搞错了场合，平日里祁通鹏参加聚会拍视频打气枪，穿着全套军装 cos 军人没有啥大问题，别人也懒得管。可是在死亡超过30人的惨烈火灾现场，祁通鹏不仅 cos 了军官，还进入限制区域沉浸式体验灾区实景 cos， 误导了总理和一大票的记者，害得警方不得不出来帮忙辟谣，称祁通鹏接受记者采访以及向总理汇报时说的那些话全都不属实。祁通鹏认错态度倒还算积极，事后也反复强调，我不是公务员，但我有热心肠。但是根据泰

国的法律，无相应身份的人，如果穿上现行军服或佩戴徽章军衔，且故意让人误以为自己是军人的，可处3个月到5年的有期徒刑。警方决定在对祁通鹏发起指控后，将其无保释放，后续还要等待检方和法院的进一步处理。认真cos了10几年，终于等到一个能够大展身手的舞台，却没有想到玩脱了，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说到底呀，任何爱好都要有一个度，都要有一个限制，一个底线，一个节制，不要给自己加太多的戏呀，一旦入戏太深，就容易弄假成真。正所谓假作真实，真亦假。那既然说到了这位祁通鹏很有可能坐牢，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吧，全球最恐怖超级监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刑期最多1000年，100来个人共用2厕所，4层大通铺，难上加难，就算是死了骨灰都别想逃出去。这就是全世界最恐怖的监狱——萨尔瓦多超级监狱，专为扫黑除恶而生。今年有英国电视台跟狱方好说歹说好几个月，终于被同意被允许进去一探究竟。不得不说啊，那里堪称现实版的人间炼狱，即使是杀人如麻的活阎王，但凡进去了几天之内，暴脾气都会如同奶油一般化开，摇身一变小绵羊。很多人对萨尔瓦多这个地方可能不太熟，咱们简单介绍下，萨尔瓦多是中美洲最小的国家，国土面积比北京市大一点点，人口是600多万。这地方说起来其实还挺漂亮的，被誉为火山之国，能看太平洋黑沙滩，还有保存完好的玛雅遗址。但是这美丽的小国却因为黑帮而支离破碎，他们过去被两伙穷凶极恶的帮派占领，黑帮整天干着火拼、勒索、绑架、欺辱、谋杀、人口贩卖、违禁品走私等等邪恶勾当，过去30年有至少20万人死于黑帮暴力，属实是离天堂很远了。萨尔瓦多也被称为世界谋杀之都。后来他们的现任总统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位80后总统布克尔认为乱世就得用重点，就得铁腕镇压，他派遣了军队收服黑帮，不到3年时间，总共是抓了8万多的黑社会和相关人员。蹲大牢的人越来越多，监狱都装不下了，可咋整？这一把手的路子啊，依然是简单粗暴，直接整一个大号监狱全都关在一起。于是这个价值1.15亿美元的超级监狱只花了7个月的时间就正式建成，在2023年开始接收首批罪犯。监狱理念用大白话说就是，既然进来之前不干人事儿，那进去之后也别想过人的日子。监狱占地410英亩，外墙高9米，装了3米高、15000伏的高压电网，里面包括8座监区建筑。越狱那是不可能越狱的。监狱有19座瞭望塔，值守的警卫有1000人，个个荷枪实弹，进入大门要坐大巴车穿越好几道防线才能到达监区。供电和排污系统也是独立的，即使鼓起勇气爬进下水道越狱，迎接犯人的也只有警卫的枪口，想要夹带违禁品坐牢那更是痴心妄想。就算是把电话卡吞到肚子里，从身体其他地方塞进去，也全都逃不过人体扫描仪的法眼。不过电话卡、手机啥的就算带了也没用，监狱方圆2公里都设置了信号屏蔽。搜完身首先剥夺囚犯的个性，囚犯要戴上手铐脚镣，剃光头，后边每2个星期再剃一次。发放的个人物品深入贯彻了极简主义，只有一套白色囚服、一双拖鞋、一条白色毛巾、一条白床单，这就是犯人后半辈子的全部家当。
进了监区就再也见不到阳光和新

0: 鲜空气了。建区活动空间超级小，一栋建筑包含32个牢房，像一个个大铁笼子，每个牢房里面80到150个人挤在一起。但凡来个新人，这帮重刑犯都会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动辄背着几百条人命，长得凶神恶煞，只能在大量纹身中发现少量的正常皮肤。牢房里是一排排的金属床铺，分四层，宛如商店货架，那真的是挤得和下饺子一样。枕头和床垫一律没有，只能铺一下刚领的白床单。而且这里24小时不关灯，所以晚上只能用毛巾盖着眼睛睡。每天晚上9点就寝，早晨4点起，两眼一睁，180人就得抢牢房里仅有的两个马桶。犯人一天有23.5个小时要待在牢房里，只有半个小时能够出来跟警卫做做运动，听听圣经。这里不像别的监狱，犯人还能看书看看杂志，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的娱乐，狱方不会给他们安排活干，毕竟有活干了人也会有价值感，觉得生活有点意思。同时呢，也不允许家属探视，因为这里的恶魔刑期最短的都有60年，最长的1000年，所以刑期结束后融入社会的培训也被省略了。一天就这么坐在床上唠嗑，都只能小声唠，基本就是活死人，生病了也没得治，就算死在这儿，狱方也可能好几年才会通知他们的家人。
1: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接着讲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可能有的朋友听了我们刚才那一part的节目，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生活真的太可怕了，是不是唯一的乐趣就只能剩下吃饭呢？事实上，对这些重刑犯，监狱把吃饭的快乐也压缩到了极致。每天的菜单都一样，早餐是豆子米饭玉米饼，午饭晚饭是米饭加意面，连个肉渣都看不到，主打生命体征维持餐。狱警也不会给发餐具，只能用手抓着吃，交餐盘之前必须用手给抹干净。用纪录片主持人的话说，可能有些曾经呼风唤雨的人，只要在这里待上几天，自尊心就会全部消耗殆尽，然后变得像小动物一样的温顺。偶尔遇见不服管的，狱方也有的是招。隔离小黑屋整个都是水泥浇筑而成，没有窗户，伸手不见五指，要摸索着才能找到马桶，在里边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人很快就会被逼疯。管理人员说，没有人能在小黑屋里面挺过10天，就算黑帮合起来搞一场暴动，狱警也不怕，他们这里有专门的武器库，防弹衣、盾牌、步枪、霰弹枪等等一应俱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能够使用炸药。这个监狱投入使用3年多了，没有发生过一次骚乱，只要活着，犯人就得过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想自杀都没戏，因为牢房屋顶的缝隙里有尖刺，就没法用床单穿过去上吊。这样一座黑狱超级监狱，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种草了。去年他把200多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打包送进了这儿，但是后来美委双方达成协议，又让这帮人出去了，而这200多个人也成了唯一活着走出超级监狱的人员。他们出来之后就曝光说，在监狱里遭受到了睡眠剥夺、身体攻击、欺辱，还有24小时跪着。但是对这些说辞，萨尔瓦多全部否定，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估计也只有监狱里的当事人自己知道。这么残酷的超级监狱，肯定也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不少的非议。这几年有不少的人权组织批评萨尔瓦多超级监狱践踏了公民权利，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说，想要人权，他们首先得是个人吧，这帮人干的丧尽天良的事儿，死刑10回都不够。网友这么吐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就萨尔瓦多之前有多乱呢，有人被树枝刺穿躯干然后被斩

手，有人被欺辱之后绑在车上拖行惨死，有的黑帮成员把人活活砍死，还录了视频发到网上。企业不交保护费的，不光企业主本人会被杀，家人也会被处死，就连孩子孕妇都不放过，赶上猪九族了。路上看到垃圾袋，千万不要好奇打开，里面很有可能就是尸体碎片。最猖獗的时候，黑帮敢杀警察，敢杀军人，连警察局都能够接管，老百姓真的是生活在地狱当中。建立超级监狱背后的争议自有旁人评说，但是对于萨尔瓦多人来说，正是因为索妖塔关了几万个罪犯，才能够有几百万普通民众得到了解放和自由。现在萨尔瓦多的谋杀率已经从过去的每10万人里有100多人被谋杀，骤降到了去年的1.3人，当然还在持续走低中，已经比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还要低。人们终于可以在街上散步，享受夜生活，城市恢复了活力，色彩斑斓的壁画取代了之前恐怖的帮派符号，而只有涂鸦墙上的弹孔还在记录着这个国家曾经的伤疤。话说北京大学研究团队近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最新成果，表明气候变暖正在把南极封存的汞给释放出来。虽然南极远离工业的汞排放源，但是过去约200年间，汞通过各种自然及人为活动的途径经大气环流远距离输送至南极并沉降封存。研究团队在南极半岛的大陆架上钻取了16根海底泥芯，配上汞收支模型，如今发现这片海底每年每平方米要积攒93·58微克的汞，是全球大陆架平均水平的2倍，而且自工业化以来，这个积攒速度涨了160%。说的通俗点儿吧，就是现在天气变暖，造成了南极的冰盖逐渐化开，所以南极开始往海里面漏水银了。其中部分无机汞可被微生物转化为剧毒神经毒素的甲基汞，并沿着食物链逐渐富集。近期观测显示，很多南极鱼类的汞水平已经多次超过既往记录与食品安全的限值。针对31种南极海鸟的综合研究中，62%的物种汞水平超过了安全基准。那天气变暖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甚至还将持续很久。联合国气象组织 WMO 8月份发布最新气候的预测，指出未来5年地球极有可能反复突破国际社会设定的 1.5 摄氏度的安全阈值，并在此期间不断刷新最热年份的记录。这份预测报告提到，未来5年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以上的概率高达 75%， 其中至少有1年冲破这一阈值的概率达到 91%， 打破2024年最热年份记录的概率则为 86%， 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持续至2028年 ,2027 年或将成为又一个破纪录的高温年份。气候变暖的影响也已经在不同区域显现，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冰盖化了，南极开始往海里漏水银之外，北极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其他地区的 3.5 倍，冰层加速消融，亚马逊雨林面临更热更干的天气，野火风险随之攀升，非洲萨赫勒地区降雨增多，可能引发洪水。气候变化的冲击正在以不同的形态席卷全球。正如《流浪地球》里那句非常经典的开场，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灾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4: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5: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整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Sunny
6: Communities；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6: The Break。
7: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8: 听众朋友，

家好，今天啊是星期四，今天是9月10号，欢迎大家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里早晚9点空中相会，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今天啊，这个一日一善呢，我会放到我们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啊，因为马上911了。最近这个美加关系也不太好，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呢，911之前，今年也是911事件的25周年，然后同时呢，也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发生在美加人民之间哈，我觉得这个善意是特别值得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哈。但是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来说说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这个说法叫微退休哈。有时候你会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多伦多好多人没上班呢哈，他们这个都不是这种上班的作息哈，好多人这个我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在逛街悠闲啊，他们在吃饭啊喝酒啊等等哈。那实际上呢，这个现在有很多人他就是一种呢微退休的生活方式，他不是说完全的退休，他也可能这个也在工作，你不知道他的工作的性质对吧，他可能是work from home， 或者是 work from 商场，在商场里面我看到很多人，我去家附近一个商场，那个 coffee shop 有一部分是老年人在那儿喝咖啡，有一部分就是年轻的人或者中年人在那儿工作，然后工作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看他们还有在那儿 zoom 的，在那儿写报告的，还有在录播客的啊，什么都有哈。所以其实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够一言而尽呢，都是跟我们一样的。现在有一种微退休的生活方式，这个真正挑战就是什么呢？就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把时间全部交给工作了，老了再开始生活的这种的约定。然后微退休它也不是逃离现实，而是重新分配一生中工作与生活的这个时间。可能有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早上还是很早起来，但是不是闹钟催促之下要上班的那个紧急的这个铃声，没有要赶的通勤车，也没有已经堆起红色提醒的收件箱。可能你就是很早的自然醒了，但是呢没有任何工作目的的等着被完成，你那个时候感受到的其实你是自由呢还是感受到不习惯呢？可能忙惯的人根本会不习惯这种呢完全没有人在背后催促你干什么的这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哈。长久以来呢，这个退休一直被想象成一份遥远的奖励，哎呀，先工作之后再生活，身体最有精力的几十年交给职业，真正不被安排的时间要等漫长的工作结束以后才能够获得。当职业更稳定，退休也更像一个终确定的终点的时候，这种秩序似乎理所当然。可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就觉得开始频频讨论微退休，尤其出现在关于 Z 时代和这个千禧一代的这一种的这个职场里面，他们觉得其实不一定啊真的要到退休才退休哈，我们可能要重新分配时间，也许这个微退休只是几个星期几个月啊，或者是几年，我们可以旅行学习照顾家人恢复状态做创作，也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做哈，日程表上什么也不填。那成年人第一次主动决定，就是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必围绕职业不断的这个加速。所以这个微退休它吸引的是哪些的人群呢？就是你工作上可能有这个亚健康的现象出现，疲惫不堪，但是你又不是说完全的你要完全退下来再也不走进职场，不是。然后你可能啊这种从心理的脱离到身体的脱离，一个人在下班之后你很难真正从工作里面抽离，所谓的你下班之后休息一下也是暂时没有工作，或者昨天晚上我9点过还收到邮件哈、工作的同事的邮件。所以说呢，你得要做一点的需要真正和制造疲惫的环境拉开一点距离的这种生活方式，而一次更长的暂停有时候能够提供周末无法提供的距离。有一项针对学者休假的准失业研究发现，与继续工作的匹配对照组相比，休假者在休假期间的幸福感和心理资源有所提升，每个人得到的效果

果并不相同，其中呢，更好的从工作里面抽离，以及对这段时间拥有更多掌控感，都和更好的休假体验是有关系的。好了，这个就是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种叫做微退休。其实呢，这种微退休啊，最近在从2025年开始呢，还蛮多的人在谈论这一种他们觉得在工作的这些蛮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主动安排一次较长的这个暂停，它和过去的职业间歇期学术休假并非毫无渊源。真正新鲜的是，他重新理解了休息，就是休息不必是生产力结束后的最后的章节，退休之后再休息，也可以是在人生中途的一个分散性的这个休息所以如果说你是真的有这样的这种身心都有点疲惫的工作的状态之下呢，那么你可能考虑一下自己你自己开开心心的在这个工作的间隙里面，你的疾病你的照护的责任还有对你糟糕的老板不适合的行业，就是你把这些呢稍微呢来一个这个休整，你可能自己开始一段呢修整好的这个工作之后呢，最后你这个微退休你稍微修整下自己，再想清楚自己应该是怎么样的去进行各种的再次的出发。当然了，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个自由又不是免费的，你与这个由雇主提供通常保留职位的正式休假不同，很多微退休你得要自己承担成本，未必拥有一份可以你确定能够回去的工作，对吧？你房租还是要交，你的 mortgage 还是在那儿，保险、养老金、税费、债务和停止工作期间损失的这个收入，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微退休这个名字好听我们这所有东西就暂停了。所以你的经济的现实，你能够补上这一点点的微退休的话呢，其实现在这个微退休是时下的一种呢在工作上暂时抽离的一种方式，这个看个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人类的历史上首次老人比小孩多了。然后这个 Nike 首次在18年来跌出这个标普100指数，这个还是挺重要的一个指标然后有一种的岗位招聘需求大幅的增长年薪超过18万美元。那一会儿文化之后我们就是来讲讲这个911的25周年的这个特稿它其实发生什么事儿，袭击造成多少人死亡，同时咱们加拿大的人性之光的这一个小镇值得再次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被再次的提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就是这一份的调查出现了之后呢，各国政府和全社会呢必须尽早的适应，尤其是得要意识到寿命延长的积极作用，不应再视为这个负担，而是看作宝贵的资产。也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学术人员他们最新的一个联合的这个研究是截止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约 8.52 亿，占比是 10.5%， 5岁以下的儿童占比不足 10%， 这个是有相关记录以来前者数量首次超过了后者。那关于老年人的这个年龄的定义，更早进入老年化的发达国家普遍采用65岁的划分线，而发展中国家多采用60岁的标准。5岁以下则是儿童群体中年龄最小的组成部分，用于精准分析低龄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变动趋势。然后美国的人口普查呢，是随着婴儿潮一代当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步入了65岁前后，那这种转变的规模和速度日益凸显。婴儿潮这个概念最早呢来源于美国，是指二战之后集中出生的大规模人口时代，不同国家的这个划分的时间范围呢是存在差异的。现在全球超过 71% 的人口生活在总和生育率处于或低于更替水平，就是每名女性大约生育 2.1 个孩子的这个国家。
而十年前呢，这个比例仅仅是 45%。 世界到达这个临界点的时间呢，比人口学家十年前预期的要早得多，然后这个趋

是哈，在未来几十年持续的加剧。你就不说呢，大的这个环境啊，这些国家的调查呢，那不是我们所能够感知的哈。你就说你身边的年轻人，就是我跟很多妈妈、爸爸，就我这个年龄段的，肯定他们都有下一代好多啊，聊天呢，他们都说，哎，儿子完全不想结婚，不想找女朋友啊，女儿，哎，根本不想生孩子，这个自己奔他的这个事业哈，等等，就是。很多的年轻的夫妻，他们即便是就是走入家庭啊，他们都是愿意呢，两个人的这个二人世界继续的这个享受下去哈。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想法，真的要养育孩子的时候呢，再考虑。而且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呢，你就算在加拿大，你这个养孩子的成本也不少。这九月份的时候，我前两天听了一个报告，就说，今年呢，因为经济形势的不好啊，今年的这个书本，就是 back to school 的销售，包括平常比如书包啊、铅笔、文具啊这些啊，都对一些的家庭造成了困扰。有些家庭呢，就是在今年就跟孩子说了，那今年的 back to school 呢，就没有新的书包，或者没有新的这个跑鞋，没有新的衣服啊等等，你可能就用姐姐哥哥剩下的这些，就是这样的一些今年我听到的，以前我真没怎么听过这样的一些财经的这个报道，现在听了。所以你说年轻的父母他们真的不愿意就是轻易的生育孩子嘛哈，然后这个趋势将会加剧，就是以后特别是亚洲啊，老年人的这个到2060年呢，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预计将从2025年的 8.52 亿增到20亿，占比是 19.6%， 而且那个时候亚洲65岁和以上人口将占全球新增老年人口的2%，亚洲的这个老年人是越来越多，形势是最为严峻的。然后这个是2060年，你算算看你自己你到2060年有多少岁哈？我的听众朋友其实年龄段就比较年长的了，所以你可以算一下，老龄化程度快速提高是生育率降低以及人均寿命延长等社会变革综合影响的必然的这个结果。那预期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核心标志性的体现之一，但是对于你这个政策的制定者来讲呢，那以后长时期啊，这个公共服务财政预算的更大压力，就对年轻人身上的担子会更重了。你要养的老人呢、养老比会多很多。可能以前最好的光景，两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养四个老人哈、啊。就是这个人口结构的逆转哈、啊，各国政府和全社会必须尽早的这个适应。还有这个低生育的现象，这个你有什么办法哈？各国政府在生育支持领域的财政投入，即便是越来越多呢，可能在韩国、在法国、在瑞典有一些见效，但是呢，这个其他的国家，像在中国也推出一些的这样的措施，也不一定能够见效哈。但是，知道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趋势在那儿，我们应该怎么做？这又是另外的一回事，而且也是线下呢。每个政府都应该考虑的一些事情。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后见。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采，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0: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儿呀？
0: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4: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最近啊，如果你有留意 Nike 的这个股价哈，作为全球头部运动服饰的企业呢，它的表现算是辜负了市场的这个期待哈。这家以希腊胜利女神命名的运动品牌，近20年来首次跌出美国百强上市公司的这个行列，市值暴跌呢，就是令这家昔日巨头不再位列标普100指数，成分股哈。从2021年他们创下市值高点，然后呢就在这接近短短5年间呢就跌了股价跌了接近80%，然后它市值已经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当时在2021年11月，它的这个市值股价是

79美元，当时是2640亿美元，如今这个股价也就是每股30多这样子哈，其市值仅约570亿美元。然后在这个跻身标普100指数近18年之后呢，2026年内耐克的市值再度的缩水，所以将于9月21号被移出这个指数哈。这不是突发的变动，而是企业多年业绩持续下滑所致。啊，一直就是给你小红花，然后短短的5年的每年都没有小红花，然后就从墙上就把你给摘下来。这个世界就是很现实啊。像银行也是，你一直有钱有钱越有钱，那银行来说你就是 VIP。如果你是一直你是钱在下滑，没钱没钱没钱，对银行来讲呢，他们也会把你给剔除的哈。所有的 offer 可能你也不会再有啊。那标普100指数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则的规定哈，他们可能季度的调整会让各指数更准确的反映相应市值区间的企业。 Nike 还会保留在标普500指数里面，但100的就被把他们踢走了。当然他也不是唯一被踢的，他同日被移出的将被移出的9月21号还会有这个霍尼韦尔航空航天啊，西蒙地产集团以及这个高露洁棕榈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你可以看呢，就是这些行业，如果你刚好在这些行业最近的这些，就是你自己要选对了赛道。可是这个在当年做决定选专业的时候，谁又能够知道呢？对不对？像戴尔科技还有这个闪迪这些SanDisk 这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些，就会呢代替他们呢在标普100的指数里面的这个位置哈。此番的调整折射出蓝筹指数正向服务器和数据基础设施赛道来进行倾斜。为何 Nike 陷入下滑呢？根据 Nike 的投资者的报告，公司基本面持续的恶化，然后在这里哈，有一个地区是他们的拖累项，这个地区就是大中华区。本身在大中华区呢卖得很好，但是大中华区就是拖累了他们的这个，在每个财报方面的基本面的这些的财报季的，营收，公司的这个直面的消费者哈的业务同样的承压。他们的执行官 CEO 说呢，公司的转型愈发侧重于重建批发合作的关系，清库存，并且重新聚焦运动性能的这个产品。CEO 当然不想背这个锅，他说我们已经是做了多少次的这个重要的结构性的调整，团队的文化、产品的创新、品牌的影响，以及在各国各城市消费者服务模式入手哈。但是呢，我们的确是面临这个阻力，不过呢，我们还继续的会聚焦稳健执行，提升盈利能力，扩大成功规模，充分释放企业潜力。那大中华区就是业务一直承压，最终呢，在未来要转型，要带来新的收入，那中国市场就尤为关键。Nike 在华销售额已连8个季度下滑。如今正收紧线上分销的管控，包括收回大型零售合作方的线上销售的权限。然后中国的这个运动品牌就是很大的竞争，你安踏、李宁等等中国品牌，以及 Hoka、昂跑等国际竞品的挑战。篮球巨星这个 Curry 不是刚刚去了北京嘛，在北京我看他马上就见李宁然后马上就给李宁品牌进行各种的带货直播等等。所以其实从这个体育的竞品行业来看哈，大中华地区的算是要必须要争夺的一个市场哈。路透社6月份的报道呢，在公司发布最新的这个财报后， Nike 的股价2026年就已经跌了 35%。 所以他的投资者在背后也会怀疑你们的这个转型呢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呢实质性的复苏，所以其实都非常的这个难以预计他未来还会否能在500指数里面还能够待上一阵子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我们稍微的这个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有一个的岗位哈，这个岗位的招聘呢需求是大幅的增长哈。今天呢我看了一份的报道，说他们的年薪呢有可能超过18万美元哈。咱们不要以为说呢开发 AI 只能够待在硅谷的办公室哈，如今这个科技行业增速最快的岗位之一是要求的技术人员呢，他们直接进入呢客户的现场，配置 AI 工具，集成软件，并且解决复杂的业务的这个难题啊。所以说现在招聘的工程师要直接对接客户，本来以前中间可能还有一个这个 BD 在中间对接，现在是工程师也要能到，也要有技术的这个扎实的底子，然后呢也要能够立刻的就是对接客户啊。其实有时候在技术的这个角度，你要跟客户对接 API， 有时候客户真的是不懂，全部靠技术。但技术有一个弊病，经常会是全部分享都是一些特别专业的术语，有些客户怎么

怎么能有耐心或者是有这样基础的知识去懂这些吗？所以我觉得能说人话的技术哈、是非常需要的。现在呢，这个在 Indeed 领英上的相关职位也出现了这个类似的长，就是前线部署工程师的这个招聘的职位。这个倒不是这个全新的概念啊，长期以来另外一家Palantir 就是以前线部署模式闻名，也就是安排技术人员和客户切合，在现场开发和部署软件。如今随着企业竞相将 AI 有效，这种模式正在迅速的这个扩散哈、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功能强大的 AI 模型啊，但是很难把这些模型转化为真正能在企业内部发挥作用的这个工具。将模型和企业专有数据现有性，那往往就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前线部署的工程师刚好可以帮助填补这个缺口，那么这一类岗位的薪酬也相当关在这个 Indeed 上面呢，传统的软件工程师可能Senior 的这个职位是14.5万，然后这个前线部署工程师的职位呢，中位数超过了18.8万，然后在一些的科技巨头里面，部分前线部署岗位的薪酬已经达到呢40万美元。像比如说呢，这个Palantir 这个客户，他们目前有40多个前线部署岗位在招聘，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软件开发领域。求职者还可以申请面向特定客户的岗位，这个客户可能包括英特尔，或者也包括北约等等防务组织，还有挪威等国的这个政府的机构哈。这个作为前线部署软件工程师哈，可能这个front desk 这个就是要在，就好像你又是这个客服，又是 BD， 你还是工程师，就你的这个职责和初创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CEO 颇为相似。你将在小型团队里面我享有的自主权，从启动到交付全负大的长工作，可能包括与工程师同行系统的架构，处理海量的数据，开发定制网络应用，与客户高管沟通，或是为团队制定策略。这种深入客户一线的实操的模式，已经成为呢 Palantir 商业模式的这个标志。所以说，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也开始在效仿这个模式。从微软到 Meta 到这个 OpenAI， Anthropic 都在招聘前线的部署工程师。此外呢，从英伟达等老牌科技巨头到 Scale AI 等独角兽初创企业，都纷纷呢，将这个前线部署的这个模式扩展到产品管理和技术架构等其他的这个岗位哈。不过你要想成为这样的一个高薪的前线部署工程师，那也不容易哈。不是说你能言善道你就可以的，这个岗位你既需要编程，机器学习、生成式 AI 和技术基础设施，你的技术专长你肯定要过硬，你也要求具备呢直接对接客户的咨询、沟通和领导能力，也就是说呢，这个 business development 这一个的还有销售，就是这些的基础的这些的和人打交道的，这恰恰是技术流们比较呢缺乏的。所以说你现在如何使用 AI， 如何做出了这些 AI 远远不够，真正能够拉开差距的就是在实际的工作里面与技术和非技术背景的利益相关方有效的进行沟通。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就是这的确是一个在未来呢，就像 AI 它出现了管理 AI 的人最终呢才是 AI 的真正的决策人。所以不要怕 AI 会代替我们的工作我们自己要有多样化的这个工作的实际的这个在工作里面的能力，这个建立好呢就是所向披靡了。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啊，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哪位新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1: 位于1037Nicol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

0: 哪里找呀？
1: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0: 哇，听着好吸引哦。
1: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0: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ford Honda
2: 性节冷暖。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不知不觉啊，这个911哈，今年马上就是这个来到，今天是10号嘛哈。我提前讲这个事情，就是25周年的911事件。然后明天你会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的可能纪念的一些的活动啊，这个也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这个影响哈、啊、等等。然后在美国这个从地缘政治上，从国家的这个架构上，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然后也有当中的很多呢这个911袭击里面的人性的光芒啊，后来被一一的这个曝光他们的一些的事迹啊等等，死者也来自77个不同的国家，然后纽约是这一个过程里面441名的第一线的应变人员殉职，好多也是为了救别人的这个生命啊。然后在死者有那么多的国家，但其实在这当中呢，助人为乐的帮助别人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甚至也来自这个恐怖袭击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网络这个阿富汗的这些人，我相信就是说人性它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的，像这些恐怖的分子啊，他可能是恐怖分子，在这一个分子里面他是恐怖的，那可能他是好的爸爸或者是好的妈妈，就是人性真的是特别特别复杂，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轻易的判断一些的东西。这个好和坏啊，黑和白啊等等啊，但是我觉得人性不管它是如何的这些你说险恶也好啊，人性它是没有什么是非黑白啊，或者是你很难去判断的哈，就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去这么去述说自己的想法啊，但是有一句话就是叫 lend a hand do what you can，就在危机的时候你就是伸出一下的这个援手，然后这背后伸出援手帮助人 do what you can， 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就是在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其实你根本我觉得很少人会想那么多哈，因为时间的问题上你下河去救人，你在关键的高速上你救一个人，你就是分秒必争的。所以今天呢人性的光芒里面，在现在此刻美加关系特别紧张的时候，我再次讲一下这个故事。我也让我自己呢重新有一个 refreshment 啊，我的这个 memory 记忆里面把那些不好的把它给剔除，把它好的给就是筛选下来。相信如果说加拿大的天停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呢，美国的普通的民众他也同样的伸出援手。这个就是911的早晨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美国领空第一时间被空军全面接管，一切飞往美国的航班都被命航，但是有38架来自欧洲的飞机在途中燃烧耗尽，不得不在大西洋盘旋。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加拿大这座名叫 Ganda 的小镇挽救了这些人。然后大概是在这个北大西洋岛屿上的咱们的加拿大小镇接收了6700名原计划飞往美国的乘客，让那里的人口几乎是翻了一番。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拍成电影 还有在美国的这个舞台

台上也有音乐剧等等，但是这个小镇上就是这些人嘛，几千名的小镇居民用干净整洁的免费客房和无私的款待，赢得了全世界的这个赞誉啊。今天我看到 CBC 有个报道，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 documentary 的这个剧组啊，正在拍摄这个甘德小镇的光辉的事迹，会在不久的将来会 on air 重。以前是拍过电影的，也有音乐剧，但是现在是用一些的跟甘德有背景有关系的一些演员来重新演述整个事件的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些documentary 的这种重塑节目。记者呢其实也采访位教大的这个甘德镇小学的退休老师。他说啊，他在教室里为750名乘客安排了住宿。他说他们每个人都望着，说呢这个这是我做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只是正确的事情。在这个看似呢现在越来越充满分裂、恐怖和仇恨的世界里面，这个淳朴善良的甘德镇的居民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天然融入的善良。是的，就是你有时候来加拿大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些的小红书上有些的议论嘛，说怎么那么傻呀？这个，因为我们也许各自的背景、背后的文化，把我们训练成我们这个人要精啊，要精明啊，要特别的精明，很精、很聪明、聪慧，很精啊，他才是成功的人啊。太傻的人就是好像我们。就太笨了，太傻了，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哈？人肯定是这样，一定要是做最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个事情啊。当时在这个相对封闭的这个小镇上，其实这个小镇的甘德镇的居民，他们其实真的不知道如何像大都市的上班族一样生活，甚至在镇上好多人还没有手机。这个前镇长啊，曾经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说我们认为生活里面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帮助别人，你不应该看他们的肤色、宗教、性取向，你应该先把他们视为人。来看看甘德镇上的生活，许多镇上的居民不会给房门或门上，每个人见面都相互问好，邻里之间彼此了解，不管遇到谁都会称呼啊 my dear， 我们这边就是经常会称呼的嘛哈，honey, my dear, 等等哈，这些。不过尽管如此哈，这里的人仍旧心怀警惕，不是对镇子本身，也不是对于未来。他们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面临的恐怖和暴力活动也是深深的担忧。老镇长就说，他说我对这个世界前进的方式感到害怕。十年后的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或许要倒退了个100年。当在电视上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大厦，甘德镇机场的紧急响应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Gary， 他就立刻意识到，他的小镇立刻会成为世界。为什么呢？他是这个镇上的这个紧急响应中心的，他有那个 sense， 因为那里是欧洲至美国航线中心的最近点，也是医疗和其他紧急情况的首选的着陆点。肯定以前有一些的飞机要这个 Vertis Landing 去到过这个镇上，紧急 Landing 可能就一两架飞机有事儿的时候，但是那一次的911之后，38架飞机你追我赶般的飞往甘德，生怕有够了哈，或者是停机坪就停不下了，然后机场就只有全部的27名的工作人员，那时候慌忙的开始游像38架的这个飞机，平时由旅客通行的人行道被接下来在加拿大红的下，工作人员开始布置海关级别的严密的安检。有一位这个十年前76Doris 他说呢，他必须要按照嫌疑犯的标个人进，但是呢这些毕竟是甘德镇的客人，除了食物和水的基本供应之外，飞机上的不少乘客需要药物，许多人的这个处方在行李箱里面，还要去找托运。镇上的药剂师开始全天候的拿着字典鉴别所有乘客处方的近十种的好，还有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机场大厅还可以吸烟嘛哈，这个镇上的居民回忆说，很多乘客被困机场大厅想要吸烟，他们还要遍整个甘德
那这个

尼古丁口香糖给买了回来哈，就是各种困难的解啊，用一个简单的心概括哈。当你看到甘德小镇张开双臂欢迎百个国家6700，其实那只是轻描淡写，为了迎接这些不整个小镇的，那曾经获得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哈，啊，威尔。其实有很多甘德在十年后、五年后、十几年后接受采访时，其实我们当时不知道收留这些人的后，他们都是好人嘛，有没有恐怖分子在其中？我们只知道我们必须为他们腾出空间，并且照顾。所以我就说，当时甘德镇的镇上的镇长就说 ：“Lend a hand, do what you can, what we can。”对吧，就是其实你真的想不到那么多，在那个紧急的时刻，飞机马上就乌压压的要找寻找停泊的这个机场的时候，你什么办法呢？那因为要在机场至少停十几个小时，小镇的居民每一个人都开始充当志愿者，甚至有些小孩就是青少年的那些小孩都被这个 occupied 了，他们每一个学校、健身房、社区中心、教堂，任何适合人都被用了起来。甘德镇中心还有一个百间酒客房，对吧？那个时候专攻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这个我是看上次有个电影里面描述的。实际上911的时候媒体没有那么大，就问媒体，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虽然我自己还是也算是在身处媒体的一份子哈，就没有那么多铺天盖地的这个、那个时候会描述。其实那个时候呢，小镇上仅有几在公交车的司机们，他们正在举行罢工，他们觉得自己的正在这个情况之下立刻停止罢工，将自己准备的横幅为警戒标志捐出了志愿服务的活动区域。所以这个当时我觉得除了电影描述的之外，你还可以去看很多很多报道。所以现在 CBC 正在拍一个 documentary 的节目，因为有些的镇上的人已经去世了，有些角色等等，他们需要有一个跟甘德镇有些关系的人来进行就是演示哈，所以我期待这个新的 documentary 的一个诞生哈。在这些年之间，我们的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发展到了现在哈，然后我们了解的东西呢越来越多哈，但是在美加关系处于现在这个剑拔弩张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故事分享一下。我相信加拿大的飞机如果飞到美国，我们到了美国普通的民众还是会对我们呢 lend their hands。 好，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忍不住了，我要又帅气又给力，还省油，我要，
3: 我也要。现在来 Dumbledore's Lexus 买车，价钱超划算，不用说 NX 汽油车0.9厘利率，还有1000出车优惠哦。
2: 我算过了，还是汽油车最好，又给力又安静还帅气，现在价格还这么划算，利率低，省好多呢。
3: 太聪明了，我也要。
2: 9月15到19号还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万别错过了。
3: 今天就要来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mbledore's Lexus 了，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1: 清新之作，
4: 清新之美，
1: 新之美月饼。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1: 你错了， Churchill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北向 Golf Club 仅由7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哦。
1: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音乐家李兰。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晚上我想聊一个特别具体的话题。有些歌啊，它用一件东西就把一段关系写清楚了。对，就是东西。很多歌词里面都有东西，比如说一件衣服啦，一封信啊，一个本儿啊，一台放在家里的电器啊，等等啦。大多数时候呢，这些东西呢只是让画面更具体。那如果换成别的东西，故事也还能

能继续。但是有些歌它不一样，因为这些东西一旦拿掉，那歌里的人物之间就会少掉一块儿。他们替人记住，替人照顾，也可能被紧紧留着，就像是在证明一段关系真的发生过。好，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呢，我从一个一直在工作的本子开始。它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记，它更像是那份感情里的账本，一笔一画记满了期待。一起听陈慧琳的记事本。这首记事本里的本子，它不是回忆的装饰，它一直在工作，它随身带着，被翻开，每一页写下了关于同一个人的事儿。那叙述者怎么样等待，怎么样把自己放到很低很低的位置，都被留在那些记录当中。

我们总以为写下来就能留得住，可是刚才在这首歌里面，这首记事本最让人心疼的不是说你写了多少，而是最后要亲手把它烧掉。那种困难不在于说一句我不爱了，而在于说你手里面的这些实实在在的曾经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下来的东西要怎么处理，把它从过去里面拿掉才算真正放自己一马。

好了，记事本处理掉了，回忆却还在。有的时候啊，这回忆它会藏在一件很普通的衣服里，衣服会被穿，会变旧，会起毛球，也会在关系结束以后被塞到衣柜的最深处。那接下来周杰伦的这首歌，他没有把忘不掉说成是一个很抽象的词，而是把它放进一件真正会磨损的衣服里。来听这首黑色毛衣。歌词呢是在描写当两人共穿的黑色毛衣遗失时，也是爱情逝去的时候，就让那起毛球的记忆淡淡地停在那里。

服很适合留下两个人，这件黑色毛衣。这是歌曲里面的忘不掉，就好像有了一个具体的形状啊。关系已经留不住了，毛衣却可能还在。最麻烦的不是它多珍贵，而是它太普通了。你收起来就看不见，而拿出来呢，又会重新把两个人放回在同一个画面当中。

有的时候东西留下来的时间确实会比一段关系要更长久。说到东西比关系更长久，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件东西，它不是回忆的装饰品，它是生活里面的日用品，歌名叫做洗衣机。这首歌你仔细听，一开始呢它甚至不像在写人，它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里面必备的，可能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面的机器。那每星期至少转一次吧，把脏衣服洗干净，可是我们呢很少认真看它一眼。那这首歌你听到后面呢，你就会发现说前面的描述忽然换了对象了。为啥呢？因为有一天你发现它早就坏了。那这些年到底是谁在为你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呢？好，这是五月天的一首歌，句句不提妈妈，但是句句都是妈妈。我们来听五月天的《洗衣机》。

一封信。那信上写满了那时候的真心话，曾经的真心话，而我们留着它，想证明过去不是假的，真正发生过什么，当初没有爱错。请听张学友的《情书》。可是歌里面唱得很冷静，纸可以留下，关系未必能一起保存。我们经常把东西保存得像证据一样，以为只要它在，过去就仍然属于我们。

歌听完了，让我想到那句话，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有的时候呀，连当初那封情书都没有办法替你证明什么。东西是能证明发生过，但不能证明值得继续。好了，这时段呢，我们听过了这几首歌，他们都是以一件物品、一个东西作为歌名，那用一件东西把一段关系看清楚了。有的呢你要亲手烧掉，有的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有的是突然间恍然大悟，有的是终于承认留不住了。无论是哪一种，希望你听到之后似乎可以替你说出了那句没来得及说出的话。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今年秋季正式登场，由著名开发商 Mental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正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6: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7: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5: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7: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8: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正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7: 哇，听着好吸引哦！
8: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7: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0: 楼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0: 金赞助皇冠门窗
7: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7: The Break
9: 音乐家李兰，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李兰。有些歌曲啊，用一件东西就把一段关系写清楚了，一件衣服，一封信，一本本子，一双鞋，一把钥匙，一支口红，这些东西你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比人还诚实，他们不会说话，但什么都记得。那今天晚上的这一时段呢，我们从一双鞋开始。这双鞋它没有留在谁那儿，它只是静静地躺在鞋柜的最里面，发黄了，起皱了，但某一天你翻出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有心跳温度。请听陈奕迅《白色球鞋》。

一双球鞋记录的是更早的事，它记录的是青春时候的爱情。和他一起走过这个城市很多的路，他笑着说，随着我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如今年龄大了，那样的感动很难再重复了。幸福和那双球鞋放到了记忆的最深处。

一双发黄的白色球鞋。它不像别的东西那样让你放不下，它是那种你忘了，但是有一天翻出来的时候，那份当初的心跳还记得。青春时候走过的路，说过的那些傻话，相信过的永远，都藏在了这双鞋的折痕里。后来经历了几段感情，那最近的反而模糊了，反而最早的却还清晰呢。好，鞋是陪人走路的，但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东西呢，它不走，它就在那儿待着。它是一件家具，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你靠近它，它支撑你，你不理它，它也不抱怨。演唱者陈世安说，羡慕你的家具，静静的就能得到你的青睐。即使爱情是一片无边无际荒漠，也想在你心上扎营，成为你的家具，等你靠近，收纳你的心情。嘿，就是把自己比作家具，等一个人靠近了。

这首歌的角度很特别，是我甘愿变成你的东西，一件家具。陈势安演唱，歌名叫《家具》。那他其实带来的就是说，这种很卑微又固执的单恋，把自己放得很低，放到泥土里，低到了成为你生活里面一件不起眼的摆设，就那么静静的等，静静的收纳对方的心情。唉，好吧，跟球鞋不一样，家具是不走动的，不奔跑的，它只是守着一个位置。但是有些人连这种守着的资格都没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这件东西更小了，它是一把车钥匙。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一辆车，也能打开一个人的生活。蔡徐坤演唱《车钥匙》。

原来啊，这车钥匙是被丢掉的，上次争吵好像已被你丢掉，甚至不确定钥匙是不是真的被丢掉了，还是说只是自己找不到了。那这种不确定本身其实就是关系已经失控的一个征兆。

有意思的是啊，歌词里面呢，这车还在开，他有提到方向盘啊、油门啊、后视镜啊，但是偏偏钥匙不见了，车能跑，却没有办法再被启动，很有意思啊。那其实这和一段关系很像，就是表面还在运转，但是启动它的那件东西已经不在了。

一把车钥匙，车就可以开走了，钥匙却容易留下。它不像球鞋那样有回忆的温度，也不像家具在那儿死心干守着，它更像是说，你想走，但钥匙还在我这儿，或者说你走了，钥匙忘了还。嗨，不管哪一种吧，它其实都是在替一段关系保留着一个还可能会回来的可能性。好了，那我还选来一首歌曲。那这件东西呢，比起前面说的球鞋放在鞋柜里面，家具在客厅里面，车钥匙在手里面，那这件呢更贴身，也更容易留下痕迹。你猜到了吗？口红。一支口红可能是它落在你家里的，也可能是你偷偷留着的。它的颜色会褪，但是那个印子很难擦掉。这首歌是子夜演唱《口红》。

0: 口红啊，我觉得它可能是所有东西里面很是私人的一件，它是一个吻的遗迹。东西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比人还诚实，因为人会撒谎，会离开，会假装没事儿，但是这些东西不会，他们会替你记住，替你保管，也替你承认那段曾经的关系真的发生过。
1: 哪位是老板？龙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eavy Seven 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2: 我忍不住租了，我要
3: 要
2: 又帅气又给力还省油，我要
3: 我也要。现在来 Dunvalinors Lexus 买车价钱超划算，不用说 NX 汽油车0.90%利率，还有1000处车优惠哦。
2: 我算过了，还是汽油车最好，又给力又安静还帅气，现在价格还这么划算，利率低省好多呢。
3: 太聪明了，我也要。
2: 9月15到19号还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万别错过了。
3: 今天就要来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nvalinors Lexus 了。
4: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5: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4: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啊，是用一件东西就把一段关系写清楚了。前面呢，我们听到了好多东西，笔记本啊、毛衣啊、背包啊、情书啊、球鞋、家具、洗衣机、车钥匙、口红，好多啊。他们大部分呢都还在，就是被收着、被用着、被背着、被放在某个角落。但是接下来这两首呢有点不一样，我们先来听第一首，它的歌名叫做铅笔。铅笔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越写越短。铅笔跟圆珠笔不一样，它用一点就少一点，削一次就短一截，可是它留下的字迹，那些写下来的话，比它本身是要活得久的。请听李志的歌曲铅笔。有意思的是，歌名叫铅笔，但是铅笔这个物件在这首歌里面是缺席的，它只在歌名里面出现。那歌词里面写的全是别的东西，香烟、酒、名字、歌声，那铅笔在哪儿呢？

铅笔在哪儿呢？就在那些字迹里，那些你的名字，我的歌里全都是你，这都是铅笔写下来的东西。铅笔是画不出浓墨重彩的，它留下的痕迹甚至说可以很浅，浅到你以为就用橡皮擦了，可是翻到下一页，这印子还在。就像这首歌里面写的，什么时候要忘记你，什么时候就想念你，就说想忘忘不掉，想擦擦不干净，这就是铅笔做过的事儿。

什么时候要忘记你，什么时候就想念你。有些关系其实也是这样的，两个人没能走到最后，但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歌声，一个人的气息，留在了另一个人的生活里。东西用完了，话还没说完，铅笔越写越短，可是那行字儿呢，是一直在那儿的。好了，最后这首歌里面的东西它更轻，甚至说更薄，它甚至不需要留下来。一张纸你给它折几下，哈一口气儿，扔出去，它就飞走了。可是真正留下来的是那个折法，手怎么动，纸怎么折，哎，过去的那个人就回来了。林忆莲的《纸飞机》。小时候有一个人教过他怎么样折，后来再看到孩子们玩，再想起那个暑假，那套折纸的动作还在，那教这件事的人也跟着回来了。这就让留下一个人有了另外一种方式。一张纸当然留不了很多年，可是有些人教会你的那件小事儿是可以的。

您听到的是林忆莲的《纸飞机》。这首歌其实我在周一的时候就放过，周一呢主题是介绍作词人小韩。说到这首歌曲本身，说到一段关系，很多关系最后都不会留下一个完整的结论，但是你仔细想，他们常常会留下一些的东西，比如说写满字的本啊，穿旧了的衣服啊，那个藏在角落的洗衣机，还有一封没有丢掉的信，又或者是发黄的球鞋，好多好多好多，又或者是那种多年以后还记得的纸飞机的折法。这些东西不负责替谁证明什么是永远，他们只是让一段关系有了一个具体的具象的东西。所以当你再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其实可以少看一点这个物品本身，多听一听他在这人物之间做过些什么。有些话人是没有直接说清楚的，一件东西已经替他说了一部分。那希望你的心里面也曾经，或者说现在仍然还有一件东西替你记住过一个重要的人。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感谢收听。

0: 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理财智慧
2: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十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曼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厌资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5: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3: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7: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6: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择，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6: 周末立即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9: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8: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9: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1: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少年梦》是由欧瑞强主唱的1980年的版本。听着这个节目的朋友，相信我们在少年的时代一定会有很多梦想，不过这个时候做梦的年龄已经是去得老远了，但是有时回忆起来又的确有很多甜蜜的往事。欢迎各位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这个节目，今集是第223集。心水清的朋友听到欧瑞强的歌曲，当然会知道今天仍然是有我和欧瑞强电话访问的片段，不过今天已经是来到最后一集了。大家听到的就是我和欧瑞强在早几个礼拜用电话访问的录音片段。其实欧瑞强现在已经是身在多伦多，而且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身在多伦多万锦剧院进行着彩排。3月18号这个北美电讯罗渣士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终于来临了。提醒大家，一如以往，我搞的演唱会是会准时开 show， 8点钟你们记得准时入场。希望今晚和大家分享一个难忘而精彩的演唱会。今天的节目虽然仍然是有和欧瑞强的访问片段，但是也都不会忘记有些朋友的点歌。在上下半部我分别都会有金曲大搜杀，为听众朋友点唱播出他们想听的歌。上半部是有温哥华的听众阿明，他想听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 I Can't Grow Peaches on a Cherry Tree。 而听众 Jerry Kwong 点了很多首旧歌，这首 Nat King Cole 的 You Will Never Grow Old 今天会为你播出。而忠实听众 Benny Kwan 是温哥华的，你想听的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The Three Degrees 1975年的。好了，我们继续播出我和欧瑞强早几个礼拜和他访问的片段。大家知道欧瑞强在演艺界今年是踏入30周年的纪念，他安排了的巡回演唱会多伦多是第一站，究竟下一站会去哪里呢？提醒温哥华的听众，在5月份温哥华将是他第三站的演唱会。我这个时候听下 Albert 亲自和大家讲讲他的演唱会行程。
1: 主要我四月尾就回香港，咁我喺香港每年其實都會做一啲 concert 嘅，無論冇唔同嘅模式，有時民歌，有時斯文歌，有時即係同張德蘭嘅小調，各樣都有。咁今年由我自己一個人咧，做30周年嘅演唱會，因為咧真係好耐嘅夢想就係喺一個自己嘅 show 度唱盡曬所有呢啲經典，因為平時嘅 concert 咧真係唱唔到咁多，好多歌想唱，好多歌想聽都冇辦法咧喺個演唱會度唱，因為實在。
0: 你太多作品
1: 唱了一个歌龄都颇长了，
0: 是、啊、
1: 所以储到的歌都会很多。其实呢多伦多之后我会回来香港做完四月，然后五月我又去温哥华。
0: 是温哥华，这听众要留意了，你们有福了，温哥华。
1: 你现在这里都听到温哥华。
0: 是温哥华听到，卡卡你都听到。
1: 再回来我就会去中国，去广州。
0: 哇，
1: 跟住咧就廣州之外咧，要珠江三角洲有一啲地方。
0: 哇，
1: 主要咧，我而家喺廣州都喺中國已經即係有發咗一啲新嘅唱片入去。因為我哋呢幾年咧，就佢哋非常之欣賞我嗰啲發燒唱片咧。
0: 係啊，
1: 因為國內咧，而家中國都好流行即係發燒音響嘅發展啊。咁既然音響發展得咁好咧，就即係唱片咧都係相輔相成嘅。因為佢唔知道聽咩噶嘛，咁所以我有時都要去中國，尤其喺即係南部咧，即係廣州嘅重鎮啦，咁啊去嗰度咧就上電台啊、電視啊，咁啊同埋咧去佢哋嗰啲所以變咗而家。

0: 又有機會咧，佢哋邀請我演出埋，即係呢一個暫時咧係第四站。
1: 哦，第四站。嗱，歐瑞強嘅演唱會咧真係行程緊湊。好啦，喺我哋聽廣告客户嘅説話之前咧，我哋聽多一首歐瑞強嘅歌曲，介紹俾大家欣賞嘅呢一首叫做《旁的啟示》。不過呢首歌唔係歐瑞強獨唱嘅噃，而係由三位歌手咧一齊合唱嘅。亦都是来自1986年香港公民教育资讯博览的一首主题曲来的。欣赏这首歌的时候欣赏它的编曲，是一首非常励志气势磅礴的歌曲。除了欧瑞强之外，另外两位大家很熟悉的歌手就是关正杰和卢冠廷。买了飞入场今晚看演唱会的朋友，今晚你都会听到这一首《旁的启示》。究竟除了欧瑞强之外，哪位是会代替关正杰，和哪位是会唱卢冠廷的部分呢？今晚入场的听众你们就会知道了。这个时候我们欣赏一下《旁的启示》，由欧瑞强、关正杰和卢冠廷合唱的。而这首歌也是我的好朋友 Ricky 峰冯添之作曲的作品来的。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U.ca。
5: 我忍唔住，我要
6: 要
5: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7: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出车优惠噶。
5: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7: 咁醒，我都要。
5: 9月15-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7: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8: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9: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7: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0: 岁月流星，卢永亨
11: 旧唱片。

0: 翻翻到嚟《岁月流星》第223集咧，第二个环节，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云外千峰》，欧瑞强演唱，同样系1980年。而呢首歌咧，一样系冯添之、Ricky 峰嘅作品，由佢作曲，填词嘅就系郑国江。嗱，呢首《云外千峰》咧，亦都系香港电台一个广播剧，剧名同样系《云外千峰》嘅主题曲。在上个环节 Albert 就提及他的演唱会行程将会包括中国大陆，因为他出版的碟在内地的市场都非常受欢迎，而且还被誉为是男声添碟的代表，即是所谓的 Hi-Fi 发烧碟用来做试音的。究竟这件事是什么一回事呢？为什么 Albert 会被誉为男声添碟的代表呢？我们一起听一下。
1: 咁啊，讲翻你啱啱提及咧，有个叫发烧唱片啦，有讲咧你系人声天碟嘅代表人物啦，系咪真系有啲咁紧要嘅天碟出现咗喺市场上面嘅咧？
2: 呢个咧就真系好多谢啲朋友欣赏啦。其实咧亦都系无音插柳嘅，喺四五年前其实开始咗噶啦。
1: 哦，
2: 就唔系喺中国嘅，系喺香港。
1: 喺香港先。
2: 咁咧就自愿咧。就我自己咧就開始咗一系列嘅唱片，係我自己嘅意念，因為我即係比較容易啦，因為我自己嘅唱片公司係我自己負責啦，咁所以冇人咧就會話俾我聽你應該唱咩歌，同埋唱咩歌咧就會蝕錢，咁啊於是冇人阻止底下咧，我都會將我自己嘅喜好咧放大喺佢哋公司嘅作品嗰度。咁、我就整咗只叫做《民歌味道》嘅系列，我谂你听过啦。
1: 听过听过。
2: 咁、其实《民歌味道》亦都系我自己谂出嚟。咁咩叫《民歌味道》？就系将一啲原本咧根本都唔系咩民歌，但系好听嘅旋律，譬如可能会唱阿陈百强嘅歌，可能唱关正杰嘅歌，我都会选嚟咧就民歌化咗佢、用民歌嘅味道去演绎。咁但系《民歌味道》头先讲过咧，就系话嗰个配乐咧系刻意特登咧唔好咁复杂，唔好令到人咧就哇喺即系好似好。好大陣容咁樣，所以呢、相對嚟講呢，我演繹嘅時候呢，唱歌嗰個方法呢就係、比較係清幽同埋隨和，同埋呢要好注重呢就係、要好細膩。咁因為佢個伴奏呢，佢樂器呢唔太多，如果你太過唱得太過粗糙，或者呢係講真你唔係好細膩呢，人哋就會覺得格格不入同埋聽得出嘅，
1: 冇錯。
2: 咁所以變咗喺演繹嘅時候咧，我好注重人聲嗰個技巧啦。呢一樣嘢咧就真係都差唔多。我以前咧好坦白講，喺初初出道十一二十年之內咧，都冇辦法掌握到。
1: 係
2: 我接近呢即係六七年至唔會超過十年嘅時間咧，因為咧。录音的科技呢就发展到去了数码录音呢、我先至开始察觉到呢、原来在录音的技巧上面是有这么多。例如我第一身的歌手来看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很多人看，甚至在文章各样东西我都从来都没有听过人这么讲，或者写过这些文章，就
1: 是
2: 作为一个歌手怎样去演绎这些歌，怎样去弄利用而家新嘅科技，或者舉個例，譬如點樣用個麥，用啲咩麥，你點樣唱法先至能夠咧融合到或者配合到發燒音響嗰啲即係話咁高科技嘅機器嘅挑戰咧？
1: 係
2: 真係用個挑戰嚟形容，因為佢哋嗰啲聲音嘅演繹咧，經過而家即係現代嗰啲科技嗰啲發燒音響咧，

0: 得了嘅、
1: 嗯，
0: 因為已經全部用即係 digital 去錄啦，用數碼錄嘅時候，你有少少嘅瑕疵，譬如我而家講一聲有個可能有啲氣咧喺個喉嚨嗰度發出嚟，佢哋都會聽到嘅。
1: 犀利啊！
0: 而且好小心聽嘅佢哋，咁所以變咗你喺個吉他度可能 high 到條弦線先咧，係、
1: 嗯、
0: 大力咗啲咁樣咧，佢哋都會聽得到。
1: 哦，咁
0: 於是乎咧，你唱歌嘅時候咧，嗰、嗯、種技巧咧已經同以前我哋初初出道嘅時候錄音咧係天淵之別。
1: 哇！犀利！
0: 以前咧、嗯、你點樣唱點樣搏，以前咧就真係剪擺啊，點樣搏嗰啲歌咧，人哋你都唔知嘅。
1: 係，
0: 因為太模糊啦，好坦白讲，真
1: 系
0: 好无用模糊嘅词嚟形容嘅、
1: 嗯。
0: 所以经过咗好多重之后咧，变成咗黑胶碟啊、
1: 嗯、
0: 卡式带啊，根本就听唔到噶啦。
1: 系
0: 咁，但系而家咧就真系咧原原本本交出嚟不得已，仲、
1: 嗯、
0: 清楚过你喺佢面前唱歌。
1: 犀利，
0: 因为咧我哋嘅演绎咧就自然距离个麦咧，我自己。採取的方法呢，我相信沒人好像我這樣唱歌的錄音的時候
1: 是怎樣呢，
0: 因為、會有但是怎樣呢，我距離的麥克風是一寸的，形成了很多即錄音的技巧是要互相配合、
1: 嗯、
0: 譬如說很多歌手跟我說一些很資深的歌手都是他說不可能的、
1: 哦、
0: 因為呢這樣唱呢你會很容易很容易你噴麥
1: 是啊是啊，
0: 或者佢卜一声，咁咪唔得啦。
1: 嗯哼，
0: 好多时候你听到即系现场演唱啲人都会喷咗咪，
1: 会噶会噶，
0: 因为好容易嘅啫，因为你所谓 P 音啊、
1: 卜卜声啊、
0: B 音啊、
1: B 啊系嗰啲
0: F 音啊，
1: 嗯、
0: 全部咧都会令到个咪，因为你如果你用最敏感嘅咪，我哋叫 sensitive 嘅咪，咁啊，所以变咗咧，佢哋又想用呢啲咪，但系咧、嗯、又唔可以太大力喷。咁啊點搞咧？咁佢呢啲係越講越深，呢個比較係深化嘅技巧。
1: 嗯，
0: 咁所以咁啱咧，咁啱你頭先講到話人聲天調咧，就係好彩咧，就係話咁啱我呢一種嘅聲音咧，即係我呢一種唱歌嘅方法咧，先、至會咁樣唱歌嘅、
1: 哦。
0: 你甚至請張學友咧，佢都唔會嘅，因為張學友佢有佢個伴奏咧，佢做到好豐富。
1: 冇錯，
0: 佢嘅聲音即係飆出嚟要好硬淨嘅，佢
1: dynamic 嘅要嚇。
0: 咁就變咗咧，係、啦。佢、哋就即唔係同呢啲民歌法，即係好 natural 嗰種相同，咁所以變咗咧咁啱咧，就喺香港嘅時候咧，有一啲好好出名嘅發燒音響
1: 係
0: 嘅專欄作家，我係唔識佢嘅，我亦都從來冇諗過我啲唱片咧、可以發展即係發燒音響界，即當時都唔係好流行嘅，好坦白講，未有咁多嘅，即係而家大家都話係發燒音響啦，咁但係以前咧。真的很少，五六年前不是那么流行的时候，但是呢黑人发觉说，喂，很多人在那里呢买你的唱片，我说为什么呢，他们不会买我的唱片的。后来原来发觉呢，他们在那个书那里呢就自发性地写了很多次呢，就我的作品和我的制作。那我都受宠若惊，哦，原来我当其时没有想过就是去迎合他们的。我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我就是希望做到最natural 最自然，我就是靠我一对耳仔，我不理佢用咩线，唔理佢用咩音响，唔用咩胆，唔用咩麦，我就是用到最好啱晒我自己把声，同埋我听出嚟，我觉得最自然，最真嘅，我就用啦，靠我自己耳仔听啫。咁、但系佢哋就好彩，就佢哋好欣赏，于是乎咧就写到我系男声嘅即系
1: 代表人物，
0: 代表人，
1: 即系
0: 中国方面都系咁样叫啊。咁所以变咗我而家去中国出唱片咧，佢哋都好支持嘅。
1: 你实至名归啦，你把声咁靓，
0: 唔该，
1: 系啦，冇错，欧瑞强把声咧真系越嚟越靓，越嚟越好。嗱喺下一个环节咧，我将会问下佢究竟点样可以能够保持佢把声咁靓。究竟是有什么秘诀的呢？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听多一首欧瑞强新冠录的歌曲，来自他一套双 CD 集，一个旋律两种情怀。在这个 CD 里面呢， Albert 分别用英文唱出原曲，同埋亦都有个中文的版本。我揀了这一首呢，原曲来自 Lullaby 的一首中文的版本，歌名叫做不要离去。这首歌非常之抒情好听。我记得呢，林子祥亦都有一个版本，我们听一下欧瑞强的演绎。

0: 好快又回到嚟《岁月流星》第223集第三个环节啦。啱啱听到嘅呢，亦都系嚟自欧瑞强一套双 CD 集里面其中一首歌，歌名叫做《伤心的小鹦鹉》。哈，其实呢套 CD 呢，真系可以讲系东西合璧。呢一首《伤心的小鹦鹉》呢，系嚟自首英文歌，由 Gene Cotton 演唱嘅《Me and the Elephant》，1975年嘅。咁其后亦都好多歌手演唱过，包括有 Kenny Starr 1977年。Bobby Goldsboro 咧同樣有一個版本，而香港歌神許冠傑咧亦都翻唱過呢一首《Me and the Elephant》。咁仲有中文版本《傷心的小鸚鵡》咧，當年亦都有一位歌手唱得非常之流行，佢就係陳迪康啦。好，繼續同阿 Albert 傾偈。嗱，喺上一個環節咧，我哋講到男星嘅天碟代表咧，咁就係歐瑞強，而我同佢講啊，女星嘅代表咧，應該咧就係鄧麗君同埋蔡琴。Albert 咧，亦都同意我嘅讲法咯。
1: 蔡琴
0: 同埋邓丽君，系啦，
1: 系啦，
0: 系喺呢两位咧，我觉得咧都有。
1: 如果咧，真系佢真系如果啦，如果系 Teresa， 佢仲在生就好咯。
0: 系啊，真系好可惜。
1: 歌迷就即系我，包括我啦，我都系佢歌迷。
0: 歌迷
1: 真系，因为佢以前嘅录嘅时候咧，都仲系未系数码啦。
0: 嗯，佢有一只淡淡幽情咧，已经系佢嘅代表作。已经是用到 HD CD 啊，那些新的技巧录音呢，都算是即是女声的代表人物，都是属于试音碟来的，我觉得是试音碟的。
1: 不是，他是将那个原本他以前录的种呢，就将它转成了数码的。
0: 哦。
1: 是啦。但是他录的时候呢，录制的时候呢，就备有数码录音。
0: 遗憾
1: 遗憾。这个比较可惜，但是呢都已经靓成这样。那你想下，如果他现在还即是在世的话呢，哇，我们如果真的是。Teresa 再录咧，我谂我哋即系晕晒喺度都似。
0: 我
1: 因为佢把声音咧就正正咧就系人声，即系天碟呢一种最想听嘅，因为佢好即系我成日都形容佢把声咧，就真系细如丝啊。
0: 系啊，
1: 丝咧蚕丝咧就系即系唔系净系幼，幼得嚟咧有韧力，有滑，
0: 有内涵。
1: 哇，有内涵，哇，真系一绝噶啦！
0: 我同你讲。讲啊 ，Teresa， 讲啊，邓丽君可以讲到天光，我亦都系真系佢嘅歌迷，我好荣幸同佢影咗一张相，就系佢出呢个淡淡幽情嘅时候咧，哇，佢真系呢日唱片咧，我真系当时真系晚晚都唔听，我都瞓唔着觉，真系。
1: 系。
0: OK， 嗱，咁啊讲翻，
1: 记得日日都播佢啲歌。
0: 系啦，咁啊讲翻你把声咁靓咧，我又想你话俾听众听，有咩秘密，有咩方法能够令到你几十年嚟都保持到你把声？唔只系保持，系越嚟越靓嘅。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你平时生活上啊，又或者啲咩秘密咧，可以能够啊，作为一个职业歌手，能够将把声保养得咁好，系有啲咩秘诀嘅呢？
1: 哇！喺秘密都喺度讲啊，咁咪唔系秘密咯。
0: 咁你要讲俾我听，我先学到噶嘛。我都而家学紧唱歌，唔好咁悭皮啦，冇咁吝啬
1: 啦。你已经唱得好好噶啦，不过咧，即系其实就好坦白讲，有啲窍门嘅。
0: 嗯哼。怎样去保养你把声呢？原来是有秘诀的噃。稍后 Albert 就会告诉大家听这个秘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听多首 Albert 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鼓浪嘴》。如果大家想听 Albert 怎样教大家保养你把靓声呢，在《岁月流星》下半部回来呢，会跟大家揭晓的。这个时候我们先听《鼓浪嘴》欧

0: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1: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系？
2: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1: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2: 旧噶，啱啱俾嘅。
3: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0: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4: 梗系 Woodbine Park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0: 哇，听落好吸引、啊。
4: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
0: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了。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这个节目
7: 岁月流星，
6: 我是
7: Larry 卢永亨。
8: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6: 岁月流星第223集呢，来到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不会不记得还歌债的。至于下半部呢，我们继续还有跟欧瑞强的倾偈的。温哥华的听众，这位署名是 Ming， 他很想听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 I Can't Grow Peach。

跟住落嚟，忠实听众 Benny Kwan 系温哥华噶。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佢想听 The Three Degrees 1975年嘅歌曲，呢首歌系佢哋嘅代表作嚟噶。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咧，我哋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岁月流星咧，第213集下半部将会仍有咧，我同欧瑞强嘅电话访问片段。嗱，今日系嚟到最后一辑啦，欧瑞强到时会话俾大家听啲秘密。怎样能够保养你把靓声，大家想知道这个秘密呢，千万不要走开啊。这个时候我们先听这首由 The Three Degrees 演唱的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年份是1975年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道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

0: 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我们看着一个无助的婴孩，从幼儿时期开始一直成长，费尽了父母多少的心力和精神，然后他们进入了青春期，他们开始认识自己，也开始塑造自己的形象，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他们会有很多的疑问，除了事事都要问个究竟之外，有些孩子还开始变得反叛，不听父母的话，结果导致悲剧收场。同样，那些不听神话的人，叛逆神的人，他们所等待的必然是危险和悲剧。圣经很清楚地指出，叛逆在上有权位的人，其实就是叛逆神。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神所命定的权柄。现在就请你留心地收听。
1: 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有一件事让我们大得鼓舞的，就是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旨意。很多人都会问，我怎么知道神对我的生命是有旨意、有计划的呢？很简单，是因为从神他的创造来看，神从来不做无谓的事情，他不会创造一个无用的人。神所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而人更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人是他所造万有当中的杰作。以赛亚书43:7又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每一个生在地上的人，神都对他的生命有计划、有旨意。其实有的人觉得他的出生是一个错误，但是在神看来并不是这样。圣经的信息告诉我们，神从来不会造一个没有用的人。虽然人会觉得自己的生存、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仿佛不被人爱，仿佛不重要，但是在神眼中却绝对不是如此。正因为神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根据圣经所说，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旨意，走在其中，我们就必然会得着神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最美好的福气。在旧约圣经里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大卫，圣经形容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而另外一位呢，也跟大卫同时期，他就是扫罗。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做王40年，但是却被神所废，扫罗最终的下场是悲惨的。两个人物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可以说明一个是寻求神的旨意而行走在其中，而另一个虽然知道神的旨意，却拒绝行在其中。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5章，这里记载了扫罗怎么样叛逆神、得罪神，描述得罪神之后的扫罗不但不及时悔改，还一昧地为自己所犯的罪辩护，想要把所犯的罪合理化。这就好像我们不想依着神的旨意去做事，或者依着神的时间、依着神的方法，在不恰当的时间、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手段之下，我们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我们违背了神的心意，还为自己所做的事辩护、掩饰、找借口。好，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旧约撒母耳记上15:1，我们看到23节。撒母耳记上15:1-23，经文这样说，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召集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

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儿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好，这段经文相当的长，是撒母耳记上15章第1到第23节。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也是我们经常容易犯的错。神明明吩咐扫罗要把所有的亚玛利人都灭尽，不留下一个，是所有的都灭绝，不剩一个。这个命令很清楚，而且圣经说呢，要灭绝犯罪的亚玛利人。可见亚玛利人在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的。可是以色列人怎么做呢？他们却留下了一点，说要献与耶和华，这并不是神所吩咐他们做的。扫罗不但没有为自己所做的后悔，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错，回转归向神，他还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他先后告诉撒母耳，他的确已经遵守了神的命令，已经做了神吩咐他该做的事，然后把责任呢推到以色列民的身上，说是百姓要他这么做的。当然这绝对不是事实，因为扫罗贵为一国之君，他是有权吩咐和命令他的子民做什么，他是百姓所拥戴的领袖，是以色列的元首，大家都听他的。然而他自己不顺服神，还把责任推卸到百姓身上。事实上扫罗只遵守了神部分的命令，但是我们要晓得，部分的遵守其实等于没有遵守，是叛逆神的行为。扫罗还以为自己已经守了神的命令，已经完成了神的使命，其实不然，他是叛逆神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做着跟扫罗一样的事情，也犯着同样的错呢？我们是不是对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是这么说的，我做了这样这样，但是却不是100%的做到。我们只是数出我们已经做的，但是神所要求的却是全部。结果呢，我们认为有些大概不重要，所以就留下不做。我们留下一些，我们有所保留，我们不肯全然顺服。

结果呢，部分的顺服就等于不顺服，等于叛逆神。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王，神给了他管理以色列民的权柄，神也给扫罗执行公义的机会，要去灭绝那犯罪的亚玛利人。可是扫罗竟然让神失望，因为他不尊重神，他高抬自己代替神，用自己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他轻看神的命令，他没有完全照着神的命令去做，这是厌弃神的行动，与他蒙恩的地位多么不相称。扫罗是谁？他原本是一个最小的支派里头的人，但是神爱他，神抬举他，他却不爱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看扫罗这段事迹的同时，我们也要问一问我们自己，当我们不服从权柄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呢？当我们不服从权柄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从扫罗的行动当中，我们又有哪些看见呢？好，首先，当我们不服从神的时候，我们会做出神所禁止我们去做的事。比方说，我们找到一个工作机会，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这不合他的旨意，神要我们不可以做。当然，这份工作很吸引人，因为他给你的待遇很高，薪水很多，福利也很好，你有更多的假期，有更好的保障，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很好，很吸引人的。现在只差一样，就是神说不可以去做，因为神不要你在这个环境中工作，神不要你做这份工作，神不要你从事这个职业，因为这份工作，这个职业不能叫神得荣耀。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会不会想说，神啊，我向你祷告，求你给我工作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你看别人给我这么好的薪水，给我这么好的福利，如果现在放弃了，多么可惜呢？到哪可以找这么好的工作呢？神没有解释，神给你的感动就是你不应该做。你会怎么决定呢？你舍得放下吗？还是你一意孤行，你故意要叛逆神，去做神禁止你做的事？你是不是看个人的利益过于是非？你是不是宁可羞辱主的名，也要贪爱世界？第二，当我们叛逆神的时候，我们会去做神容许我们去做，但却不是合神旨意的方法和路径。我们去做一些神容许我们去做，但是却走在一条不是神的旨意的道路上。神说不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们坚持说这是我的计划，我们觉得没有问题，应该去做。我们甚至于提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支持自己。我们坚持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走出了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之外。我们所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三，我们叛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依从神的时间行事。虽然这件事情是神允许我们做的，但是时机不对。我们以扫罗作为例子，有一回撒母耳对扫罗说，我要在征战之前献祭，你在吉甲那儿等我。于是扫罗就来到吉甲等撒母耳出现，可是撒母耳稍微延迟，没有来，没有出现。结果扫罗等得不耐烦，他心里头就想，就让我代替撒母耳献祭吧，就让我来帮忙解决一样麻烦吧。于是扫罗他就擅自献祭，这是他不应该做的事，因为扫罗不是祭司，献祭不是他的事情，他该做的是耐心等候。创世纪里我们看见亚伯兰和撒来，他们不能等候，结果用人的办法透过婢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是血气生的，这是人意生的，这不是神所应许的，结果就衍生出极大的麻烦，造成极大的困扰。同样的，献祭给神是神的旨意，是合神心意，也是神所悦纳的，但是时间不对，第二，献祭的人也不对，这些细节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应该晓得，任何不合神心意的事都是叛逆神的。即使我们所做的看起来是对的，但是如果时间和方法都不对，那也等同于是叛逆了神，因为走出神的旨意之外。所以，我们不单要晓得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也要等候神，遵行神旨意，我们不给时间设限，依着神的时间，依着神的方法去做，我们在顺从的过程当中尊荣神，尊主为大，而不是像扫罗那样用自己的意思取代神的旨意。第四，我们要是拒绝遵行神的旨意，不依从神的命令去行，我们就是抗拒神的权柄。

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可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比方说神感动你，某个弟兄或者某位姐妹他受了伤害，神感动你把自己的书的影印本送给他，可是你却说，好吧，我再去买一本。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你把你自己的影印本的书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书里头画有一些重要记号，你写上了心得，神要透过你做的记号，你所写的心得来安慰这个受伤的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你换一个做法，你买一本新书送给他好像也一样，但如果神是这样感动你，你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件小事。或者神感动你奉献1000元给某个人，你会说，神啊，不行啊，1000元我要存多久才能够再存1000呢？你想的是你自己，但是神的感动是很清楚，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呢？不要因为这好像是日常生活小事我们就轻忽。如果我说我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我就要在大事小事上我都非常警醒，我都愿意顺服，即使神感动我是非常细微的要求，但这在神来看不是一桩小事，都是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好，另外一个我们叛逆神的行为就是第5，我们拒绝神吩咐我们个人去做的事，那就是说那是关乎我们个人生命的事。比方说神要我们去传福音，他呼召我去做一个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要向中国以外的国家、中国以外的地区传福音，但是我却有1100个理由去拒绝，我不愿意去。当神呼召我们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不愿意去。当神验中的我们呼召我们去做，我却不愿意去的时候，不管我给神的理由是几千几百个，那都是叛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要获得神所赐最美好的福气，我们的耳朵要时刻留意神的声音、神的吩咐，到底神对我怎么说，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原则，光照我看出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给我的感动是什么，神要我怎么行，我们要照着去做。当我明白的时候，我不能够单言。有些时候神的旨意并不那么容易明白，我要寻求，我要等候，好让我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特别是神要我转变方向，走另外一条路，在人生中做出重大改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不可以马虎，也不可以草率，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才走上去，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不要走在神的前头。我们要在神面前获得确据，知道自己真的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方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之后，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是否顺从神的权柄呢？而我怎么样表示我真的是顺从神呢？就是要服从那在上位的，那些获得神所给权柄的人，就好像我们工作场所的上司，虽然我们不一定喜欢他，但是因为神安排他做我的上司，而神又给他有权柄，我要学习顺服，像顺从主那样，我从心里做是做给主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里头都给我们的教导，要顺服在上位掌权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我们必须顺从，必须尊重在上掌权的。即使他们不信神，我们也不能期望他的行为表现好像信徒那样，他们虽然不在神的救赎恩惠里头，但是却是神的用人，要赏善罚恶，要维持秩序，是对你有益的。而以弗所书第2章1到3节也描述了不信神的人的光景，值得我们去认识。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到3节让我们看见，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就是叛逆的，是不顺从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世人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呢？其实他们只是出于肉体的喜好，顺着堕落了的本性去行罢了。他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个表现自然就是这个样子。而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不也是如此吗？

所以不信神的人叛逆神，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必然的。但是信了主的人为什么还会叛逆神呢？为什么也有这样的软弱呢？多少时候我们落在信心软弱或是不信的光景中，我们觉得神吩咐我这么做不好，我们不信神的指示，不信神的命令，我们要为自己想办法，我们认为我想的办法更好，更有果效，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这样做，我们心里头产生了不信和疑惑，于是呢，这就促使我自己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虽然口里说我是信神的，但是我的行为表现却显示出我的不信，因为当神邀请我去做某些事的时候，我竟然不顺从。叛逆神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出于疑惑，是因为我们怀疑神，另外一个原因是出于我们心中的骄傲，而这正是扫罗的毛病所在。扫罗说，我自己要献祭，我知道撒母耳他是怎么献祭的，我是君王，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撒母耳献祭的方法我懂的，我也可以照着步骤，我就这么做了，我就自己献祭了，不一定要等撒母耳。扫罗他心里充满骄傲，而骄傲是罪恶的根源。骄傲的人说，我要这么这么做，我要照自己的方法行事，我就是上帝，于是我们就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了。肉身的父亲，圣经尚且教导我们要顺服他，因为他是有权柄的，他在供养和关怀着我们，我们听从肉身的父亲他的吩咐，他的命令，这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岂不更当听从他的吩咐吗？怀疑和骄傲都是人不服权柄的原因，扫罗正是这样的人，他尊重自己过于神，当利害关系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心生嫉妒，拿自己代替神，只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不顾后果，甚至于不择手段。刚开始的时候，神抬举扫罗，让他做王，扫罗才貌出众，比别人高出一个头，得到众民的爱戴，但是却因为他一再叛逆神，而生命持续走下坡，最后竟然被神所厌弃，他的结局是悲惨的，这是源自于他内心的不顺服，他认为他是王，他可以主宰一切，而不服在至高神的权柄之下，他忘了是神让他登上王位，是神给他有这样的权柄，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但是他却不服从最终的权柄，神自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放下一切叛逆神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个叛逆只是灵性意识的软弱，我们却不是像扫罗那样的人。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是自以为是，他以为自己拥有最高权柄，神的心意是美善的，他乐意把诸般的福气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先降服于他，顺从他，我们才可以享受这些美好的福气。要是我们想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要承认自己对神的叛逆，我们要祈求神的赦免和饶恕，然后告诉神，我愿意回转，从今以后服在他的权柄当中。就像大卫，当神借着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他立刻悔改，在神面前自卑，并且求主为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不愿意继续活在犯罪当中，他知道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他不顾自己作为君王的颜面，也不遮掩自己的罪，他乃是诚诚实实的愿意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神乐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可以有新的开始。叛逆神的结果是痛苦的，只有服从神的命令，服从神的权柄，才是美好的人生。今天神等着所有叛逆他的人归回。亲爱的朋友，要是你还没有信耶稣，那么信耶稣就是你表示愿意顺服神的第一步，因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不抗拒神在你生命中的感动，神的恩典就要临到你。而所有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是活在叛逆的软弱当中，活在灵性的低潮里，求主帮助你回转，向神承认罪过，求主赦免你，你要存着悔改的心回转到神面前，在光明中与主同行，这样你才能得回在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好，今天的信息

0: 现。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3: 你错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北向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哦。
3: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ford Honda、
5: 性节冷暖。
8: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 by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 by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处，正对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让您住得安心又自在。多款精品正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售价有90多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unson Road 现场直播，还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吴卓文。
12: 阳光
2: 早安
12: 多伦多，
13: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转眼之间来到了星期五，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9月1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2度，相对湿度 89%， 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最低气温12度。周末两天呢都有雨啊，星期六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星期天5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6度。啊，这样的这个天气非常之舒服啊，也都适合什么？适合咱们锻炼呢？咱们经常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哎，好多人呢在夏季说了，你说有这个紫外线太强，天气太热，我懒得出去锻炼啊。那这总之啊，这懒的人啊，就叫无数的这个理由。那现在天气比较清凉了，也都适合大家呀。啊，做一些运动。其实呢，您未必啊就到这个什么健身房啊，请专业的健身教练呐、啊。啊，第一是费用的问题，第二。

二呢，难以坚持。为什么呢？因为健身房不在咱家，所以说呢，咱们要开车啊，麻烦呐，要赶上班的时间呐。那早晨起来呢，你要赶时间去上班，你不会这么早起床。下班的时候呢，又比较疲劳了，也都不想再去锻炼了。所以说呢，总之啊，咱们有理由。那现在怎么办呢？专家就给大家提了这么一招啊，说秋天呢，是您开始跑步的一个最佳时刻。为什么这样说呢？专家就有他解读啊，因为说跑步能够强化咱们的心肺功能啊，瘦身呐、对多项的健康都有益处。所以说呢，一年四季基本上都合适。所以说呢，相当普及这个运动，如果没有跑步习惯呢，可以慢慢的尝试。那怎么慢慢呢？时间就到了啊，秋天是开始跑步的一个最佳的时机。那美国啊，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还有一些专门的跑步方面的这个社交网站，说啊，跑步受欢迎的一种运动啊，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什么呢？不需要装备。你要说骑自行车啊，咱们这有头盔啊，自行车的服装啊，你要有一辆好的这个自行车啊等等，都有要求。那跑步呢基本上是零投入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无论你是快跑慢跑都能从中获益。那到底跑多少呢？说每天呢慢跑十来分钟就可以改善您的身体健康，你想这作用多么大啊。生理方面而言呢，定期跑步的益处啊，包括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呐、改善睡眠的品质啊，增进膝盖和背部的健康。对了，这是适当的跑啊。有人说了，哎，这我身体比较重啊，跑的比较时间长啊，强度大的话呢，伤膝盖。对了，适当的跑还反而有好处啊，减少感冒的次数，强化您的肌肉，维持正常的这个体重。对了，这个您不试不知道，一试真的是有用啊！每天您就坚持十分钟。那你说，哎呀，我这身体可能不太适合，快走都可以哦，只要是动起来。那在心理方面，刚才说身体啊，心理方面呢，跑步改善您的记忆力，舒缓压力，让人暂时忘记烦恼，而且呢，有较好的情绪和能量。那大家知道，你说谁都有压力啊，跑步有效控制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的水平，而且跑步时啊产生的内啡肽呢，改善您的情绪，有助于调节身体的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你看这益处有多少啊？那刚才咱们不提到吗？从秋天开始跑步，为何从秋天啊？英国有这篇方面的这个报道，就说跑步跟天气也都有相关，秋天开始跑步呢，这个所有的运动方面的人士都觉得这个是最佳的一个时机。那美国的大学的健身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呢，也都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说比较凉爽的温度，那您到外边看一看，真的气温非常凉爽，尤其早晨时分，比较低的这个湿度都适合户外的跑步。那有一项研究报告说，跑步者啊，在摄氏7到15度左右的温度下表现是最佳的。换句话说呢，秋天的气温之下跑步是最为好的。您看现在的这个温度差不多就介乎7到15度左右，尤其是早晨又清凉又舒服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啊，包括您看所有跑步赛事方面的安排，基本上什么春季马拉松啊、半程马拉松啊等等啊，那好多人呢就觉得，诶，现在开始锻炼然后再去跑的话呢，春天这样差不多啊。那当然了，很少人去参加这种专业的比赛，但是呢，这些的所有的包括运动员在内啊，他们在锻炼的时候也都在秋季的时候都加大了这个锻炼的这个模式啊。那从运动相关的啊这个一些网站呢、业务方面呢，也都体会我到了这个秋天呢，各种运动方面的这个装备的销售呢也都非常之不一样啊。美国运动生理学家他叫这个McDowell， 他都做了一个这方面的研究，他说秋天跑步啊，帮助你啊在冬天保持活跃。您看到没有，咱们现在是为冬天做好准备啊，如果整个秋天呢养成习惯慢跑啊，或者是略微的速度快一点点呐、那么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冷呢，你就会比较容易的坚持下去，这很理解，对吧？如果让您冬天你出去跑步去，那肯定坚持不住，外面这么冷，尤其加拿大。那如果你从秋天开始

时呢，这个温度是慢慢降低的，所以到了冬天呢，您觉得没差什么啊？突然一下出去，那当然是不一样啊。那跑步的时候呢，不仅改善情绪，减轻忧郁的感觉和症状，而有助于缓解各种的焦虑。你看，投资又少，啊，基本上没什么投资，就买一个轻松的啊，这个吸汗的运动服，基本上就可以了啊。然后咱们从秋天开始啊，就慢慢的把这个运动的习惯呢养成，好不好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留声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您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唱炮 Lawrence Chu。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哪位新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9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度，相对湿度89%，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2度。展望周末，星期六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5度。七天5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6度。6:46呢，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401的西线C2的 Zenon 啊，还有 Morning 在附近多车 ，Bayview 的附近也都繁忙 ，Animal 多车 ，Dixon 401东行线有 Pearson 多车 ，Kill，Mavis 附近也都多车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 Finch 附近比较多车 ，C0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另外在427的南行线 Major Mac 附近比较多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Fairview 附近。QW 东行线 Durant Ontario 多车到 Cofra， 还有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追梦不分年龄。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7。

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伟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想被听见。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很开心在9月13号呢会来到东方广场，有机会跟你近距离见面，记得一定要来跟我打招呼哦，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朋友就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拿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有爱就飞，我去飞，一起用快乐感觉路在越，无所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5: 金黄餐厅、清风道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唐夏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6: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7: 当然是500 Parkside 了，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正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6: 哇，听着好吸引哦！
7: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6: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8: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

0: 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1: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
0: 无论什么样的人给我扣一顶什么样的帽子，我还是原来的我，除了我自己，谁都没有办法来定义我。哥哥还进一步用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1: 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
0: 我们都不应该以己为耻，我们都要觉得荣幸，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1: 不用分
0: 我这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他自我欣赏的姿态和勇气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哥哥让我们记得，人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在茫茫的苍穹下，你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彼此。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天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总理卡尼和内阁在雅省班夫举行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的内阁规划论坛，为定在本月21号展开的下议院秋季的会期做准备。本国继续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起的贸易战和更多的贸易威胁，包括将禁止加拿大大部分的酒精类饮品和部分乳制品等商品的进口。卡尼说，与华盛顿其他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措施比较，特朗普最新的举动是相对温和。卡尼内阁几次会举行的时间也都是雅省定在下个月就是否脱离加拿大的时间。在出席其中一个内阁闭门会议的卡尔加利的市长法卡斯说，渥太华持续的保持在雅省的存在是明智的做法。他认为雅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就会迈向成为美国第51个州，而应对华盛顿会比应对渥太华更加的困难。今天是美国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预期会有数以千计的人士出席在纽芬兰一个体育馆所举行的庄严纪念仪式。在当年的袭击发生之后，有38架总共有超过6500名乘客的飞机停飞，滞留在纽芬兰的甘德镇。当地的居民随即挺身而出，将大量的物资包括婴儿床、食物、衣服送往镇内的教堂和社区中心，并且协助照顾。

不受影响的航空旅客，事件成为国际公认的友善象征。出席纪念仪式的预期包括时任总理克里田和现任总督阿尔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预期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在本月较早之前发出的声明中说，在事件发生25周年，他重返甘德，不单只是代表当年滞留的人士，也都代表整个国家，表达由衷的感谢。甘德的慷慨之举至今令人感动不已。而霍克斯特拉到甘德出席911纪念仪式，正值加拿大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起的贸易战。不过甘德市长法威尔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表示，25年前在甘德镇涌现的人性是超越了政治。多伦多姓名一因王丁平的华裔男子被杀案，警方证实拘捕了第二名的疑犯。31岁的王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在芝加堡的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汽车当中被一名男子接近，近距离开枪射杀。警方说，死者是一位家人挚爱的丈夫和父亲，经营一家橱柜木工公司，不涉及帮派，也没有高风险犯罪生活的方式，相信是凶徒特定的目标，但动机未明。警方经过多年的调查之后，今年8月24号拘捕了39岁多伦多男子 Justin Longshaw， 而控以一级谋杀罪。相信这一名疑犯在案发之前曾经在同一地区当中探路，而警方强调仍在调查。昨天正式拘捕了30多岁的多伦多男子 Christopher Asking Price， 而控以一级谋杀罪。这名男子也都涉及与王丁平遇害之后的几个月在同一个地区发生的一宗枪击案有关，而被控以企图谋杀罪。第二宗案件发生在2023年3月10号，一名40岁的男子在同一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汽车当中被一名男子连开多枪，受害人重伤负伤开车逃生。而警方没有透露这两宗在同一个停车场发生的枪击案有无关联。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伊朗近年来透过类似以物易物的方式绕过西方的石油制裁，向中国出口石油，并采购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包括军事装备。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出，不了解相关的情况，强调中国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报道指出，伊朗透过机制向中国购买药品、交通工具以及通讯设备，而这些商品的制造商没有直接跟伊朗往来，也都没有迹象显示他们违反制裁的规定。消息指出，过去一年，伊朗有至少一笔价值数百万计美元的防空设备的采购是透过这项的机制进行。报道还说，中国和伊朗的相关交易绕过国际银行。西方的官员和知情人士指出，一名代表中国国营石油进口商珠海威荣的买家，直到今年仍每个月将数以亿计的美元存入一间位于中国的金融实体，存款用于支付一间在香港注册与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有关联企业的采购交易。该金融实体之后会将资金再汇给中国出口商和在伊朗建造基础设施的中国企业。这一项的机制近年来为德黑兰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命脉，同时让中国以优惠的价格取得伊朗的石油，并保护向伊朗出口的中国企业不受国际的审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击毁了一艘美军的无人艇，指责美方企图以外形类似帆船的无人艇发动侵略，但被挫败，而强调德黑兰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警告任何敌对的行动都会被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峰会。他出发之前在德黑兰与一批大学的校长会面，强调德黑兰不赞成继续战斗，但国家必须增强能力应对未来的挑战，才不会在不同的地方被敌人压迫，也都呼吁大学界以致新生代部分立场，支持政府解决国家当下的问题，不再发起示威抗议。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政府军指出，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两个红

0: 海的战略重地，阻碍沙特阿拉伯经红海的石油出口。而当地的居民说，胡塞武装分子与政府军星期三的晚间激战之后，进入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到星期四下午再占领红海的战略岛屿哈尼什群岛。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经过18小时的攻势，胡塞武装已攻占战略要地穆拉德，即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最后一个阵地，以及位于对面曼德海峡南部红海入口的皮林岛。而政府军被迫向退守至穆哈和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建立临时指挥中心，并将西海岸的区域划为作战区。哈尼群岛是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的航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的价值。而自美伊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全球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特一直都依赖红海航道出口石油，而胡塞武装这次的行动将威胁到沙特的石油出口。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指出，过去八个月曾经多次拦截中俄恶意使用公司 AI 模型 Claude 的行为，包括中国 AI 公司试图窃取技术。公司在网络安全报告当中指出，网络的威胁来自七间中国 AI 的实验室，点名阿里巴巴、月之暗面、DeepSeek 和小米等中国公司，其中跟阿里巴巴有关联的操纵者被指发动最大规模的非法蒸馏的攻击，以获得 Cloud 模型的能力，用来改进阿里巴巴旗下的千问模型。今年5月到7月期间， Anthropic 观察到超过 1.5 亿次与阿里巴巴有关的互动。而至于月之暗面和 DeepSeek， Anthropic 指他们涉嫌透过 Cloud 处理含有敏感资讯的用户即时对话，并将内容作为是训练的资料。而 Anthropic 又表示，一个攻击的手法类似俄罗斯的威胁组织午夜暴雪的骇客组织，涉嫌针对乌克兰政府的目标发动网络钓鱼等攻击，也都有新类别的威胁行动者利用 Cloud 为常规武器开发的软件，包括导弹和武装无人机等等。在习近平预计本月稍后将会访问美国，与总统特朗普会面之际，据报北京计划促成特朗普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再次的会晤，寻求在朝鲜半岛外交进程当中发挥核心的作用，并且作为中美谈判之间的筹码。有香港的报章引述消息显示说，随着特朗普寻求重启跟北韩接触对话，北京正在积极介入，希望在恢复美朝外交关系方面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方将支持所有有助重启对话的努力，但必须要确保美国和北韩各自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同时希望华府保障有清晰的目标。据报，其中一个方案是推动特经会在11月深圳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但目前尚未确认任何的细节。而中方也都估计，金正恩可能就重启对话提出条件，包括要求美国放宽对平壤的制裁和承认北韩的拥核国地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小泉在记者会上回应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时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的研讨当中，将不排除任何的选项。在另一方面，一名美国海军的官员向共同社表示，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是存在共同之处。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何梅，
4: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3: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的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3: 加上独家店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儿呀？
5: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6: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5: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8: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y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y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处，正对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让您住得安心又自在。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售价有90多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unson Road 现场直播，还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9: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0: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1: 信捷冷暖；
6: 金赞助皇冠门窗、
1: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1: The Break；
6: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到家、
6: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6: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11: Rimmel Toyota
6: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度，相对湿度89%，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2度。周末星期六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5度。星期天5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6度。7:20呢，在路况方面，41的西行线 C2 的 C 那么多车 ，Leslie 到 Bayview Q 到 Dixon 繁忙。41东行线 Mavis 附近行程缓慢，另外再有427堵车的 Q 407的东行线 Q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另外还有是410的南行线 35堵车的 Queen 407到 Corny Park Drive 也都堵车，另外呢还有当在这 Corny Park 附近呢是有事故发生，右边的线道和路肩都受到影响，在427南行线 Derry Road 堵车到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因为是单线开放。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ell 附近左边的线道和路肩都受到影响，有事故发生。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on 附近堵车，再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堵车到 Jameson。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0: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租多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四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3: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2: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财经新闻报道。
5: 安听北要7:23的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全球经济抵御中东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冲击的表现好于预期，估计今年全球经济仍将增长 3%， 但不能确定性仍高。而 FM 的发言人就说呢，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还是处于高位，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仍未结束，全球的债务压力加剧，通胀预期上升，能源需求可能随着北半球冬季的临近而在上升。而且呢，发言人指出啊，全球经济一方面受到能源供应的冲击，令到化肥、食品还有其他的商品价格大幅的上升，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周期呢，也都带来需求的增加。金价下跌，美国通胀的数据令到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较早是报4318.08美元，跌幅近 1.9%。 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07.3美元，跌幅约是 1.2%。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引发了原油供应的忧虑，英美汽油均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触及近4个月来的高位，收市是升超过 6%， 创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的升幅。伦敦布兰特汽油高见每桶108.92美元，收市报107.63美元，升了6.42美元，升幅 6.3%。 纽约汽油高见每桶103.75美元，收市报102.48美元，升6.43美元，升幅约 6.7%。 美国能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原油库存减少39.1万桶，减幅少于市场的预期，汽油和蒸馏油库存则出乎市场的预料是在增加。国际油价冲高之后回顺，全球两条关键的运油水道同时出现了缓和的迹象。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外长定在下星期一在阿曼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寻求商船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临时协议。同时呢，央视新闻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的声明指出，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而在消息的刺激之下呢，布兰特汽油由亚洲早段最高近110美元急速回落到105.5美元，纽约汽油由104.4美元回落到100美元的边缘，而美股的期货也都是向好。中国国家工信部等9个部门印发智能网络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15-5规划，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能力的建设，推动人工智能的模型、智能体等等技术的创新，并且率先在汽车行业落地应用，而且加快汽车人工智能应用当中的试验基地，促进企业通过自有和相结合的方式来建设智能算力的设施，并且鼓励企业要开放更多的应用场景，推动构建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应用的新生态，深化人工智能技术车端的应用。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来继续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0: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恐怖袭击25周年，今年两地预期都会有悼念仪式。多伦多华裔男子丁乒光被杀案，警方正式拘捕了第二名疑犯。香港智联会案，周恒同被判监7年3个月，李卓人7年，何俊仁5年2个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ould be should be do 啊 ！Everybody wake up， 9月11号星期五早上嘅7点30分，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星期一新线咧412比较繁忙嘅，而另外入到嚟士嘉堡去到 Morningside 嘅 Express 咧，亦都因为重新划线嘅工程咧，会令到嗰度有慢驶嘅迹象。而401西行线咧，再由404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系行车缓慢嘅。而特别留意咧，401西行线去到 Q 嘅 Express 咧，左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而401东行线咧 ，Highway 6 North 比较繁忙啦，去到 Hill Ontario，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有行车缓慢嘅情况，而特别挤塞咧，401东行线由427到 Q 啦，同埋由 Bayview 一路到 DVP 嘅，咁而407嘅东行线咧有交通意外发生喺 Q 嗰度，两条右线受阻，亦都因为呢单交通意外咧 ，Q 嘅南行线咧系入唔到去407嘅东行线，呢个入口系现时封闭嘅。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5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而410南行线先由 Bowfair 到 Queen 多车，跟住介乎 Courtney Park 有交通意外右线受阻，所以由407开始亦都是慢驶。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作为 Walker's Line 到 Doyle Fell 行车缓慢。而407南行线由于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有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现时由 Derry 开始已经是慢驶的。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 Dixie， 最后就是 Gardiner 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都是行车缓慢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6: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

0: 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7: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6: 你错啦。Churchill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是79900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好吸引、
6: 不要只是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8: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Larry 卢永亨。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11号星期五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每年来到9月11号呢，个心都会有啲揞住揞住嘅，因为的而且确25年前如果你嗰阵时已经系要咁早起身，7点零8点钟呢已经要起身准备返工返学，可能嗰阵时呢你都会扭开电视机，甚至我仲记得嗰阵时呢返工之前呢系唔知点解，可能因为屋企人已经知道发生啲咩事呢，就将个电视机个台呢就转咗过去CNN。 嗰陣時仲喺度諗緊，你知啦，通常呢啲新聞台呢佢喺側邊呢就有好多嘅一啲財經消息喺度，只係見到嗰個叫做 live feed 啊，現場直播嘅景象呢就係雙子塔。咁嗰陣時已經見到冒煙㗎啦，仲諗緊咦究竟發生啲咩事呢，跟住漸漸地見到一架飛機真係撞落去。咁當然啦，大家都應該仲記得八點零鐘嘅時候第一架飛機撞到落去，當有新聞通訊社知道有恐怖襲擊嘅時候，見到嘅第一個景象就是其中一个塔呢就已经是冒烟着火。虽然呢就好像很远去影，但始终那个景象都会觉得究竟是电影的景象啊，定是真实的景象。直至九点零钟我们见到第二架飞机真的撞落去的时候，我想真的令到全球人心碎，或者那阵时呢啲恐怖分子就是很希望透过这

0: 啲咁样嘅画面令到大家觉得佢哋好似好强大，但实际上真正嘅强大系乜嘢呢？会令我谂嗰阵时喺加拿大，尤其是喺我哋嘅大西洋省份啊，有好多嘅小镇，明知道美国突然间封锁晒成个嘅空域，唔能够令到好多飞机嘅一啲乘客咧可以得到安置，我哋加拿大咧就系可以咁慷慨地，差不多成个小镇嚟去招呼嗰啲客机上面嘅乘客。所以咧，当你睇翻今时今日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贸易战，好似系美国同加拿大冇晒朋友做，大家喺度互相指责。有冇记得25年前，当全世界都喺度谂紧，究竟嗰啲喺飞机上面飞紧嘅航班可以点样处理？加拿大就系咁美好，可以义不容辞地接载佢哋，甚至令到嗰一班滞留嘅旅客咧，有时周不时咧都会有机会翻返去嗰一个小镇，去多谢佢哋嘅款待。或者有时咧，真系要谂下啦。再加埋即系喺之后啊，九一之后啊，2001年之后咧，喺好多嘅反恐嘅行动入面咧，加拿大都有份支援美国嘅。系咪应该谂翻我哋系即系可以系好好嘅朋友，好好嘅邻居，唔好再因为贸易战咧而令到大家打晒大交。再加埋见到咧，依家连一啲嘅独立嘅小商户嘅商会咧，亦都话未来嚟讲，可能有咧即系过十万间小企业咧，系会因为贸易战嘅煎熬咧，令到佢哋唔能够继续咧去生存落去。咁我哋都唔想有人失业，有人冇饭食嘅，希望咧即系各方面能够努力啲啦。今朝早比较凉爽嘅，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最近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7至11公里。今日将会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4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7:36。
1: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3: 金皇餐厅、
2: 清风度假、
3: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2: Premier Toyota、
3: 荣华月饼、
2: 塘下烧腊、
3: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3: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2: 六福海鲜酒家、
3: Warden 英歌云、
2: 亨记竹升面、
3: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0: Good morning， 7:41，你好，我系乐希。只要彼此相爱，好运自然来。401新人线咧喺412会比较繁忙啦，去到 Morningside Express 咧系因为有划线嘅工程咧会有慢驶嘅迹象，而401新人线咧由404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好消息咧就系介乎 Q Express 嘅坏车咧终于都移走咗啦。401东行线咧由427到 Q 都系行车缓慢啦，跟住再由 Bayfield 到 DBP 咧亦都系繁忙嘅。407嘅东行线去到 Q嘅交通意外继续令到两条右线受阻，亦都因为咁样咧 ，Q 南行线入去407东行线嘅入口咧，现时系封闭嘅。啱啱见到一单新嘅交通意外发生咗嘅，就系404南行线临近 Shepherd 咧右边线受阻，只系令到原本挤塞嘅情况咧雪上加霜啫。404DVB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都系行车缓慢，而408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对 Lawrence 嘅。睇下410南行线啦，先由布菲尔到 Queen 多车啦，而另外介乎 Conny Park 嘅交通意外右线继续受阻。 所以410南行线由407到 Cot E Park 都是极度挤塞。47南行线呢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所以龙尾由

0: Erie 开始已经系繁忙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跟住再由 Walker's Line 塞到去 Doorfell。QEW 东行线喺密西沙加市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下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都系繁忙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今日系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1: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4: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不知不觉间已经25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可能嗰啲嘅景象仍然对于好多朋友嚟讲系历历在目。仲记得25年前晨早起身，开着个电视机，见到双子塔喺度冒烟，跟住成架飞机撞落去。虽然就算点样描绘，都可能唔够你当时睇到电视机嘅景象嚟得咁震撼。幸好嗰阵时系远镜，唔同真系喺好多电影一样，好多嘅呢啲灾难场面或者袭击场面系近距离去睇。但系或者唔同嘅地方就系、是、睇电影，我哋明知系透过电脑嘅特技，甚至模拟嚟去将嗰啲景象摆喺你嘅眼前，但系当日喺电视机睇到嘅系真真实实，有人用佢哋嘅恐怖，用佢哋嘅黑暗去摧毁好多生命。有啲人会怀疑，点解呢个世界上面2001年话晒都应该好先进咧？点解人类嘅黑暗可以去到咁样嘅地步？但系正话都讲咗啦，黑暗真系可以吞噬好多美丽嘅事情。乜嘢叫做黑暗呢？就系、是、欠缺光明。当我哋满以为人类可能科技进步到去某一个地步，会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美好，但系原来人性嘅恐怖仍然可以制造呢啲冇人想见到嘅境况。至尊25年，虽然你话反恐嘅活动真系做多好多，咁但系喺呢个世界上面，系唔系完全冇晒呢啲恐怖袭击嘅事件呢？绝对唔系啦。其实喺世界嘅不同角落，每一日仍然有呢啲事情发生，只不过可能发生嘅国家唔系嗰啲人烟稠密嘅地方，或者甚至造成嘅伤亡唔系非常之严重，于是乎我哋就忘记咗去关顾呢啲事情。每个人嘅生命都应该系宝贵嘅，更加唔应该因为某些人嘅政治理念或者某些人佢自己嘅一意孤行而可以令到某些人唔能够继续安然地生活，甚至因为呢个世界上面资源嘅分配嘅唔均衡，可以令到我哋今时今日就算你话啲食物贵，但系仍然可以有好多厨余嘅诞生，但系相反有啲地方咧就连食都冇得食。咁究竟人类嘅文明系迈向一个更加高嘅境界啊，定系话仍然喺度衰退当中呢？或者最简单，如果嗰啲执政者甚或嗰啲有钱佬掌权者真係明白乜嘢叫做爱人如己，咁我諗或者呢个世界上面好多不幸嘅事件应该可以停止发生。所谓爱人如己，亦即係话将对方睇成同自己一模一样，我鍾意啲乜嘢，我要令佢同样可以享受到嗰啲物品，我自己有安康健康咩，佢都要同样有安康同埋健康，係无分俾我嘅，更加唔可以因为自己嘅意见好似系比起人哋更加高尚，就凌驾咗人哋嘅意见，甚至剥夺佢嘅生存权。25年前，我哋睇到人性嘅黑暗可以制造几咁恐怖嘅事情，而25年辗转过去，人类嘅黑暗有冇改变到呢？我哋嘅光明有冇发光发热呢？ 都唔好讲话

0: 嗰啲大国嘅领导人，最起码问翻你自己，如果你当日系有见过九一一事件嘅呢一个嘅恐怖袭击事件，为你嘅人生有冇改变咧？有冇乜嘢系当头棒喝，令你可以知道你嘅价值观系要点样改变，你对人嘅态度系要点样转化咧？任何一件事件发生咗，如果对你嚟讲系冇任何嘅意义，嗰件事件就真系只会迈向黑暗。唯独最起码由你嘅内心开始改变，你知道你嘅心应该多翻少少嘅光明咧。咁样我相信，纵然嗰班无辜嘅死难者，佢哋嘅生命好似系比较短暂地结束，但系能够为整个世界、人类嘅未来可以变成一颗美好嘅种子，让我哋彼此共勉。
1: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2: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扎，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
4: 新滋味月饼。
3: 马琴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15岁以下自杀案2倍增，30%属高材生。香港新学年至今在6日之内，最少录得8宗学童自杀及企图自杀个案，当中3人身亡，有死者只得10岁。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寻日公布，香港去年录得976宗自杀死亡个案，即是每10万人当中就有13宗。虽然整体自杀率由2024年的 13.8 下跌去到去年的13，而60岁或以上长者自杀率由 18.9 下降至 17.4， 但是15岁以下群组自杀率有所上升，由2024年的 0.9 攀升去到2025年的 2.9，增幅超过2倍，其中大约一半人选择以堕楼方式自杀。由2022年至2025年所有青少年自杀个案当中，有32%就读 Band 1A 学校，高材生的占比明显较其他组别高，可见不单只是成绩差的学生有自杀风险，而团队的研究反映有大部分自杀个案未能透过3层应急机制有效筛选。研究团队表示，据死因裁判法庭数据，中心估计2025年香港的自杀率是 13.0， 略低于2024年的 13.8， 而数据根据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进行标准化调整之后，2025年香港的年龄标准化自杀率估计为 9.8， 略高于全球的 8.9。 从年龄层分析， 当中15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率录得显著上升，其余各年龄组别均有所回落，其中以60岁或以上的男性降幅最为显著。在15岁以下青少年自杀群组当中，约有一半人选择堕楼方式，有约 32% 的人就读 Band 1A 学校。团队认为数据反映不只是成绩差的学生有自杀风险，所以特别呼吁学校和家长切勿过度追求学业成绩而给予过大压力。中心指因为堕楼死亡等因素是相当难防止的自杀手法，而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个案均获精神科医生和学校社工跟进。中心总监叶兆辉强调，外界不应该过分灌输永远追求第一的心态给学生，避免过大压力。同时学界亦都应该小心考虑新增课程对学生造成的压力，应该平衡学生全人发展，只面对青少年自杀问题，预防胜于治疗。提及三层应急机制，叶兆辉同意透过机制恒常化，令有需要学童得到及时帮助，但是研究反映有大部分自杀个案未能透过相关机制有效筛选，故此香港应该透过公共卫生方法建立防止自杀政策，确保社区建立关爱群体，令学生愿意开心翻学校，并且从家庭和学校当中得到支援，强调防止自杀政策能够精准持续和有效地接触相关学生尤其重要。叶兆辉又提醒，若个司长发现学生有特别转变，例如拒绝上学或者作息改变，就应该多加关心。研究亦都指出，在青少年自杀个案当中，他们的遗书和自杀念头普遍以数码形式表达，同时社交媒体可能作为自杀模仿效应的中介变项，同埋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自杀人数。就相关情况，他指随着现今不少市民透过社交媒体接收自杀新闻和资讯，也有网民会在贴文之下留言评论当事人的行为，甚至发表缺乏事实根据的揣测。在社交媒体的极速传播之下，这些言论极可能对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诱发模仿行为。叶兆辉形容，青少年在社交媒体接收的负面消息或者会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期望社会大众能够培养良好的资讯素养，善用社交媒体，共同为防止自杀出一分力。女童军首推狗饼干与爱宠共享早餐风味。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女童军近日宣布将于明年饼干季首度推出专为狗狗而设的蓝莓松饼味软烘焙狗饼干。狗饼干由美国女童军和当地一间宠物公司合作开发制成，包装印有四种象征社区探索和玩乐的徽章图案。女童军还会同步推出首款针对过敏人士而设的饼干，为燕麦朱古力脆饼，并由获认证无过敏源的工厂生产。不少狗主对新产品反应热烈，形容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随着现时更多美国人视宠物为自己的家人，高级宠物食品市场快速增长，全球人类级宠物食品市场今年估值大约是$33亿，预计2036年将会突破$68亿，显示健康宠物零食需求持续攀升。丑小鸭遭霸凌，狂减25公斤，劝听卸地雷装，两个月逆袭变韩系女神。以地雷系自称的日本网红萌乃 Uno，学生时期曾经因为外貌遭到同侪霸凌，后来他下定决心改变自己，靠着整形和化妆逐步寻回自信。近期萌乃 Uno 听从网友们的建议，摆脱过往浓厚浮夸的地雷系妆容，短短两个月就蜕变成为清透自然系美女。日前他展现韩系风格日常照，照片一出就引起轰动，网友们纷纷大赞，简直好似换了个人。根据 JCast News 报道，蒙娜 Uno 曾经在社群发文提及自己的过去，他坦言他自己不是一个出生就赢在起跑线的人生胜利组，学生时期曾经因为自己的外貌遭到霸凌，更时常戴口罩遮掩自己，直至22岁他开始整形，身高162厘米的他从体重80公斤减到去55公斤，同时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化妆打扮。蒙娜 Uno 为了改变自己相当努力，这个亦都令到他有了全新的面貌。然而由于蒙娜 Uno 当时的妆容落手比较重，部分网友亦都跳出来给建议他，希望他可以将妆化得淡少少。蒙娜 Uno 听从大众的建议，不断精进自己的化妆技巧。从他8月底的发文可见，蒙娜 Uno 已经逐渐脱离地雷系，并且获得很多粉丝的鼓励。日前蒙娜 Uno 再度公开大幅改变妆容之后的自拍照，从照片可见他改走较韩系的化妆方式， 眉毛改用同发色较相近嘅颜色，化妆嘅力度轻手咗，

0: 令整体妆容更加轻薄自然。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从浮夸地雷系进化成为自然纯真系美女，令到网民为之惊艳。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很多朋友遇到工作上的棘手问题，或者复杂的困难，他第一个反应呢，多数都会可能是推迟啦，或者逃避啊，咁将啲难题呢系俾咗其他人。但系喺上司眼中，最值得重用嘅，永远就系愿意承接困难、有解难韧力嘅人。想要仕途富耀直上，就要由逃避困难变成为主动解难啦。嗱，遇到问题嗰阵，唔好第一时间讲，我唔得噶，又或者哇好难，而系谂可以点去解决呢？有啲咩资源可以用呢？需要上司边方面嘅支持呢？嗱，就算解决唔到啊，都要提供一啲嘅方案俾上司去拣下。慢慢咧，上司就会形成一种依赖咯。就咩啊？有难事发生，第一个就谂起你。升职加人工的机会自然就是优先考虑你啦，所以解难能力就是你核心的竞争力。今日放工前想下，咦，揀个近期最头痛的难题，试下写两个解决的方法。听住，越难的事你越接得住呢，你的价值就越高。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元一盒，
3: 芹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2: 芋仔1.38元一磅，
3: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2: 新鲜瘦肉2.99元一磅，
3: 急冻老虎虾6.99元一包，
2: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元一盒。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加拿大和美国多处都会有纪念仪式。韩国重新仲未决定是不是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香港支联会案，周恒同被判监7年3个月，李卓人判监7年。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在加拿大和美国多处都会有纪念仪式。而在纪念91125周年之际，正值加美两国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而关系紧张。在当年协助数以千计滞留航空旅客的纽芬兰金德镇市长法威尔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说，25年前在金德镇涌现的人性是超越了政治。在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有38架共有超过6500名乘客的飞机停飞，滞留在当时人口只是大约9000的金德镇。当地的居民随即挺身而出，将大量物资送到去镇内的教堂和社区中心，而且连日来都协助照顾受影响的航空旅客。出席当地25周年纪念仪式的预期包括了时任总理克里田和现任总督艾尔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预期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在今个月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在事件发生25周年，他重返金德，不单只是代表多年滞留的人，也都代表整个国家表达由衷的感谢。

0: 于在卑斯省的纪念仪式，出席的预期包括来自纽约的紧急服务人员、两国军方和边境官员以及政要。主办单位说，这个仪式是持续展现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总理克尼和内阁在亚省班夫进行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的内阁规划论坛，为到定于今个月21号展开的下议院秋季会期做准备。本国继续面对特朗普所发起的贸易战和更多威胁，包括将禁止加拿大大部分酒精类饮品和部分乳制品等商品的进口。卡尼说，和华盛顿其他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措施比较，特朗普最新的举动是相对温和。多伦多四名译音黄丁平怀裔男子丁平汪被杀案，警方证实拘捕了第二名疑犯。31岁的黄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被一名男子接近，近距离开枪射杀。警方说，死者是一位家人至爱的丈夫和父亲，经营一间橱柜木工公司，不涉及帮派，而相信凶徒是有特定目标，不过动机未明。警方经过多年调查之后，在上个月24号拘捕39岁多伦多男子 Justin Northshore， 控以一级谋杀罪，相信这名疑犯在案发之前曾经在同一地区内探路。警方早前强调仍在调查，昨日证实拘捕了30岁多伦多男子 Christopher Atkins Price， 控以一级谋杀罪。一名男子亦都涉嫌同黄丁平遇害之后几个月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一宗枪击案有关，而被控以企图谋杀罪。第二宗案件发生在2023年3月10号，一名40岁男子在同一个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期间被一名男子连开多枪，受害人重伤，负伤开车逃生。警方未有透露这两宗在同一个停车场发生的枪击案有没有关联。韩国外长赵显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表示韩方目前仲未决定是不是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强调尽快恢复海峡的自由航行是十分重要。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通话历时10至15分钟，就住当前地区局势等问题分别介绍各自的立场。亚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和亚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日表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但是亚联酋仍然一意孤行，有关行为是逾越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者是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和亚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建议解散的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向 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詞指，法庭裁定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點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案件仍然屬於情節嚴重的級別，因為案發的時候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

0: 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佢哋喺本港具有一定嘅动员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喺相信佢哋嘅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嘅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7年6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分别回应今次的判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就罚款150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认为，判刑彰显了法律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批评支联会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告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抵触宪法，但仍然一意孤行。
3: 判刑是彰显了法律的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本案清晰揭露了支联会的本质，他们的纲领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面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有意地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所以我们必须要依法震慑。被告等人是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会抵触宪法，但是依然一意孤行，不单止将自己豁出去，更加在鼓动其他人坚持所谓的抗争。
2: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三名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又指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
4: 周幸彤毫无悔意，冥顽不灵，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法庭在2个星期前颁下个判词的时候，明確指出案中的被告是長期持續不斷從對中國的共產黨和他領導的中央政府是懷有敵意的，並且是堅持對中央政府進行對抗，試圖是透過挑起敵意和分化，令到其他人是對中國共產黨失去信任，從而是達到他們的破壞根本制度的目的。
2: 至于案中的证物，国商之处如何处理，当局说会根据法例向法庭要求充公。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的时候就说，坚定支持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表达所谓关切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6: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5: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两

0: 强刑裁决，有力捍卫宪法同基本法确立嘅特区宪制秩序，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嘅活动，都系触碰底线，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嘅仇视、憎恨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嘅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香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以及系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3份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系1193亿元，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系550亿元，高于500亿元嘅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接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呢一批银债嘅申请人数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及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香港深水埗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怀疑从7楼的棚架堕下，送院抢救，终告不治，劳工处正在调查事件。另外，何文田有私家车怀疑冲上行人路，造成两女一男受伤，全部送院治理。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05点，跌14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011点，跌1259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魏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看成一的东行线，先是多车位式 South 至 Grapevine Mavis 去到 Huron 周围 Collector， 跟着 South Pearson 一路来到 Q 的，之后就再有 Avenue Express Baby Collector 至到404 DVP 和四林去到 Lake Ridge 的东边。407的东行线继续要留意在 Q 以东，因为有个混凝土车是有交通意外翻侧了在路边，所以两条油线要处理，同时都影响到 Q 南行线入 Brand 位都是受封咗噶。401西行线只二至四林啦，然之后咧 ，Morning 晨朝 Newton 嘅 Express Lane 比较缓慢，因为喺段咧有新嘅长期修路工程，做呢个系路线重组啊，得两线行车，咁所以有啲缓慢。之后再由呢个 McCowan 至到 Avenue Road 同埋 Q 至 Dixon 噶。404南行线多车位主要都系 Mulo 一带开始先嘅啫，咁跟住 Elgin Road 至到 Major Mac 同埋 Finch Dock 去 Lawrence Avenue 同埋 Diamond Road 路段啊。400南行咧，都系得两段位比较多些少少。首先系 Tasman Road 至 Rutherford 同埋 Shepherd 至401。QE 东行线就有一段长少少嘅车龙，由 Nicola Tesla 一路去到 Dorval 啦，长期修路工程区域啦，跟住 Mission Star Road 至 Dixie 去到加利纳东行咧，就 Keep 零到 Jameson 同埋 Spadina Jarvis Ram 咧都开始繁忙起嚟啦。对面线加利纳西行 Keep 零至 47，入到 QE 西行咧都系行上两段 47至 Dixie 同埋 Ford Drive 至

0: Driver 嗰啲多車。不另外咧就有個新嘅報告啊，當你出 Third of the Ram 去到 Ram 尾嘅時候咧，就喺右邊線有架壞車阻路噶。40南行線 Sandwich Queen 多車，47嘅南行就 Derry 至到409嘅 Ram 啦，同埋401嘅北行線上嚟嘅427咧，暫時都仲係有呢個 QE 加平行上到401嘅路段多車噶。嗱，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有一單咧係繼續跟進緊，因為有人受傷嘅。咁就北約克區嘅就 Steels Gap Jerry Fitzgerald Drive 啦，咁呢個位置就啱啱喺德弗爾西少少啦。咁同埋咧。在这个 Brampton 地区呢，曾经在几个钟头前呢，有一个是商业的，是一个是建筑物呢，是一个火警的情况。那么位置呢 Rutherford Road 及这个 Clarence Street 啊，那么就是当其时呢就还有一些调查工作正在进行的。那么所以行经时候都要留意返有没有这个道路呢是仍然有受被阻的情况啦。因为之前呢曾经封过的 Rutherford Road South， 那么就是封闭了呢，是由这个 Clarence Street 一路来到 Stafford Drive 的话。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你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新气新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里啊？
6: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7: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6: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8: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全盛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最新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9: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000+。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0: 周末1430直播。
11: 时事百科，
12: 美国举行纳瓦霍密码员纪念活动，有退伍密码员同家属喺亚利桑那州出席。纳瓦霍系美国原住民部落之一，二战期间约400名纳瓦霍人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征召，利用佢哋嘅母语编成军事密码，协助美军喺太平洋战役取得最后胜利。纳瓦霍密码系统主要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嘅纳瓦霍族士兵负责。他们利用纳瓦霍语本身非常复杂、外人难以理解的特点，再配合特别设计的代码，将军事信息快速而秘密地传送。这班士兵后来被称为纳瓦霍密码员。纳瓦霍族是北美原住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美国西南部。纳瓦霍语和英文有很大分别，文化结构复杂，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什么非纳瓦霍人可以流利掌握这种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军非常重视军事通讯的保密问题。当时的无线电通讯虽然方便，但敌人有可能截取信息再尝试破解密码。 美军因此想到可以利用纳瓦霍语作为通讯基础，令敌军更加难以理解。1942年，海军陆战队开始招募纳瓦霍人加入部队。最初纳瓦霍士兵除了要熟悉军事术语外，还要学

0: 集一套特别设计的代码，将普通英文军事词语转化成特定的纳亚霍军事用语，例如不同雀鸟代表各类型的飞机等。除此之外，对于英文字母本身，纳亚霍密码员亦设计了一套对应系统，部分英文字母会有多个纳亚霍词语代表，令密码更加难以透过频率分析破解。纳亚霍密码员参与了太平洋战场多场重要战役，包括瓜达尔、卡纳尔岛、塞班岛、关岛、硫磺岛等地的战役，在1942至1945年间传送数千条军事秘密电报，挽救数以千计盟军生命。二战结束时，约400名密码员中有13人牺牲，他们的工作对外保密多年，直至1968年才被公开。1982年，时任总统列根将每年8月14号定为纳亚霍密码员日，向20个透过密码通讯参战的原住民部落致敬。2001年，美国政府向仍然在世的纳亚霍密码员颁授国会金章，并向其他参与计划的纳亚霍密码员颁发银章，以表扬他们的服务。这项荣誉亦象征美国社会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
1: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竹赞助，皇后明竹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Dundas。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搭到正8:24，你好，我是乐希。气温呢相对于一个钟头前呢升咗一度嘅，现时系14度，相对湿度82%，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呢系9至14公里嘅。今日嚟讲将会阳光普照，不过气温呢仍然比较凉爽嘅，只系得24度，就算你话加埋湿度之后呢都只系得26度嘅感觉。但系大家要留意啦，因为紫外光都系比较强嘅，去到6呢个比较强嘅度数啦，而今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5度嘅。听日嚟讲，同今日一样都系阳光普照，系下午时间咧系可能会多翻少少云嘅。听日比起今日咧系热咗少少啊，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31度嘅感觉，而紫外光指数都系6呢个强嘅标准嘅。咁而听晚嚟讲咧有啲唔同啦，因为将会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6度嘅。展望星期日咧将会阴晴不定，会有40%机会喺日间咧有零散骤雨，而晚间将会天清嘅，气温咧系介乎13度至到26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7:36。
1: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竹赞助，皇后明竹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Dundas。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我忍唔住。我要，
6: 要
5: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6: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5: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6: 咁醒，我都要。
5: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6: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7: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新屋边度有啊？
8: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7: 哇，听落好吸引、啊。
8: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7: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唔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0: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9: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10: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1: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平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

取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只管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在九一一二十五周年，预期今日会有数以千计人士出席在纽芬兰举行的纪念仪式。卡加利市长认为，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就会迈向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中共外交部话正安排习近平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30咧，继续由伟仪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喺呢个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喺呢个 South Pearson 咧一路去到 Q 啦。咁而另外咧，即系之后咧再由呢个 Avenue Express Baby 佢咧系一路多车嚟到呢个系404 DVB 嘅路段啦。另外咧，40至到 Lakewood 都多车噶。咁而另外407嘅东行线就继续要留意翻啦。去到 Q 以东呢个位置咧，就继续处于呢个交通意外之下咧，两条有线继续封闭，永好车。跌出路面之外，所以咧预料处理一段时间，同时咧亦都影响到咧喺呢个系 Q 嘅南行线咧入 ram 咧都系要封闭嚟协助添。401西行线方面咧，多车位麦卡伦至 Avenue Road 同埋 Q 至 Dixon 噶，咁要留意翻咧系 Meadow 至到 Morningside 呢一段 express 咧比较缓慢少少咧，因为咧有呢个路线重组工程关系咧得两线行车嘅啫。407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就 finish 段段续续经过 Dominion Show 再落到呢个加利纳噶啦。咁而另外400嘅北行线咧收到报告啊，去到呢个 King On Wood。之前呢個位置咧，因為咧有啲接梯喺路面上面嘅關係咧，咁所以咧係有兩條靠左邊線咧，可能有受影響情況噶。而另外咧 ，QEW 嘅東行線方面咧 ，Dickletessa 至 Dorval 多車啦 ，Mississauga 至 Dixie 緩慢啦。咁而 QE 西行線方面咧，早前喺 Burnock 嘅 Ram Ram 未有報告啦，即係差唔多去到呢個出到去市區方面嘅街啦。之前係右邊線又壞車噶。咁另外啦，去到呢個係403東行線，亦都收到個報告咧，係近住去到呢個 Plains Road 呢個位置嗰度咧，發生交通意外，最少有兩條左線咧係。封闭噶，咁而另外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咁咧就系呢个 Newmarket 地区有单新交通意外喺 Miller Drive 噶，呢个系 Fernbank Road 就系啱啱喺 Leslie 以西少少啦，咁同埋咧就系呢个礼拜尾咧有 Tiff 嘅呢个系举行咗啲国际电影节咧，就有封路咧，主要有三条街噶，咁就 King 街介乎呢个系 Spadina 至 University Avenue 咧 ，Simcoe 街介乎 Wellington 至到 Adelaide 咧，同埋 Yorkville Avenue 介乎 Hazelton Avenue 至到去呢个系。Bell Street 啦，咁就至到系星期一早上5:00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仗 ，Union Village 今个秋季即将迎嚟全新发展阶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带嚟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便利社区设施以及邻近学校，将生活所需一切尽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
4: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

0: 罐装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罐装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罐装，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1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0: 如果有得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4: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0: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啊。
0: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Honda
5: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5: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5: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5: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5: ，Remel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7: 早晨早晨 ，Good morning， 早上时间8:36，大家好，我系李婷，今日系9月11日嘅星期五啦，今日系911嘅纪念日吓，早晨啊，乐希，
8: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唔到今年呢个咁特别嘅日子咧，25年啊，好似寻日发生嘅事一样，有好多嘅情景咧都系历历在目，咁但系始终好多人咧都系未忘记25年前嘅恐怖袭击，咁所以今日见到一交流时间咧，无论美国不同嘅地方啦，甚至加拿大咧。亦都有当中的悼念活动
7: 的。是的，我们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呢亦都是前所未有好像那么紧张和面对挑战的。在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的故事，或者叫做一些人人生的巨大的改变，甚至我们见到航空界、保险业和还有很多的人的对于工作人生的价值观都改变的。甚至今天这个25周年呢，不单只是一个叫做回忆啦，仲要喺回忆之中咧，睇下我哋人类嘅底线，同埋我哋牺牲咗啲乜嘢。有好多时候，我哋就喺呢啲嘅灾难当中咧，先发现到真正最可贵嘅，其实就系人基本嘅价值咯。
8: 冇错，究竟人咧系有几咁尊贵咧？同埋，如果你话假设喺世界上面有啲野心家，为咗达到自己嘅目标，会唔会罔顾好多人命嘅安危咧？不过永远都系啦，喺呢啲黑暗嘅情况下边咧，亦都可以见到一啲人性嘅光辉。因为喺25年入面咧，你发觉好多同911相关嘅故事咧，就会慢慢咧就浮面，唔系话以前冇发生过，只不过以前冇机会咧，你去同大家分享。今朝早其实亦都见到咧，有一个当日喺911，即系2001年咧，发生一个都可以话一个老师好美丽嘅故事，因为话晒有咁多人喺世贸嗰度咧就系离世，咁佢哋都可能系某些小朋友嘅爸爸或者妈妈，咁所以变咗咧喺纽约应该系新泽西州有一间嘅学校咧，个老师知道。其实可能喺佢自己班入面有好多小朋友咧，个爸爸妈妈嗰日系唔会接得到佢哋系放学，咁因为佢哋都离世咗啦。 呢位老师咧就系嗰日就突然间咧就系有一个可以话突如其来嘅智慧，佢就同啲小朋友讲：不如咧，我哋今晚搞一个睡衣派对啦，我哋齐齐喺学校度玩啦。个老师其实都好担心，都唔知呢班小朋友第二朝早咧有冇爸爸妈妈接佢。咁当然有啲小朋友亦都会话啦：哎呀，爸爸妈

0: 妈妈点解唔嚟啊？咁我老师亦都咧就含糊其辞。咁但系佢忆述翻25年前，其实呢一样嘅少少举动，虽然睇嚟咧嗰啲小朋友最终个爸爸妈妈系唔接佢就唔接佢噶啦。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嘅老师嘅一个可以少少窝心嘅行动咧，系令到成个九一咧多翻少少温暖。
1: 好详尽嘅即系分享故事啊！我哋都知道咧，其实喺即系事件发生以嚟咧，有时我哋都会觉得即系人嘅一个嘅选择吓，究竟有一个点样嘅命运嘅发展咧，咁可能好多人就会话：如果嗰日吓我唔上呢班机，如果嗰日我又冇咁早上到去呢、這、一个即系 tower 嗰度翻工，会唔会历史会有改写咧？咁、但系反而我哋今日睇翻嘅911嘅 anniversary 咧，从呢个角度就系有一个嘅除咗故事嘅分享啊，每一个故事都系我觉得系好令到大家有个启发性之外，仲有就系因为我哋始终灾难发生之后，我哋重建信心同埋点样有嗰种即系面对挑战嘅韧性或者 resilience。这个很重要，但现在今天看这个报告就讲一下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25年我们真的在不同的美国总统带领之下，或者是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带领之下，其实加拿大人也都对这件事的看法会不会有不一样呢？我发觉未必的，大家都是同样都觉得是灾难的话，无论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呢，我们都是不想见到，同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好与不好也都不会影响这件事的价值观。
0: 是啊，但始终你看回，如果你说25年前加拿大在支援美国相关的行动呢，我们都做到足晒的，除了你说反恐战争，当美国出兵的时候加拿大有派兵增援的，还有大家最记得的就是当美国的空域完全关闭的时候，哪一个地方是接载一些在空中盘旋的飞机呢，也是加拿大很多的城市。更加看到其实我们不嬲加拿大对于美国都当是一个好朋友好邻居，只不过因为一讲到贸易啊，一讲到钱，大家有些分歧。如果你说好像你正话所讲啦，咁多任嘅前任美国总统咧，暂时嚟睇好似系奥巴马同我哋加拿大之间咧系最冇摩擦。其实其他总统咧都总会有少少沙石喺度。
1: 系啊，咁就奥巴马喺2009年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咧，就选择加拿大作为佢当时吓首次外访嘅国家嘅目的地嘅。咁就曾经咧令到我哋觉得两个国家之间咧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嘅开始啊，个大家嘅关系咁，同埋一路以嚟嘅密切合作啦。咁啊，跟住咧我哋知道咧喺呢个嘅即系奥巴马离任之前咧，佢都对加拿大咧系有发表咗一啲演说嘅时候咧，都话曾经有咁讲嘅，就话我哋世界需要更多嘅加拿大，即系话呢一种嘅加拿大精神吓。咁但系近期我哋的确见到 Trump 嘅年代咧，又有少少不一样啦。Trump 进入咗白宫之后咧，两个国家嘅关系咧出现咗好多嘅争执，经济关系都比较紧张。咁但系与此同时，我哋知道其实即系911嘅 anniversary 咧，我哋加拿大人同美国人好多即系话喺友谊上咧系好多互相支持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无论你系认同与唔认同一个嘅美国总统都好啦，我相信佢都有好多艰难嘅决定，佢都要保护翻自己原有应该要保护嘅核心价值啊。
0: 虽然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讲呢个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咧，有部分人，尤其是可能系共和党嘅忠实粉丝咧，佢哋觉得啱嘅，美国咧应该系世界上面嘅一个，你做咁多嘢都希望咧保护翻美国嘅利益。咁但系那边厢，其实你睇翻美国嘅嘢，国内咧又唔系嗰个国民会支持的，因为我自己都试过有一次同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学同学，咁佢上到嚟多伦多，找我啦，同我一起吃饭，无端端讲起特朗普，跟住我好明显睇到个面色，唔好讲你个人，咁你就知道佢其实对于特朗普嘅好多施政咧，系唔系太过满意嘅？
1: 系啊，咁但系睇翻911咧，大家又记得几多咧？2001年嘅9月11日发生喺美国咧，一系列由恐怖袭击嘅一个叫恐怖组织发出咗即系一定嘅行动啦，属于咧。是当时是一个自杀式的恐怖袭击的。咁仲记得是早上时间，我应该同而家呢个时间差不多啦。美国航空的11号班机在早上的8:46呢就撞击呢个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北边的即是 tower 嘅。咁跟住呢亦都喺9点后甚至係9点半后有不同的一啲嘅即係飞行嘅事呢都遇到一啲嘅即係叫做好大嘅挑战啦。咁包括咗亦都係对于呢就係美国国防部嘅五角大楼呢都曾经做到一定嘅叫做即系个威胁性，咁所以就唔系净系即系一班机，系几个嘅唔同嘅航班嘅。
0: 可能大家最记得咧，其中一个最英勇嘅行为系在于咧喺宾夕凡尼亚州坠毁架飞机，因为嗰阵时啲乘客同埋空中服务员都知道架客机被骑劫，于是乎咧，大家为咗嗰架飞机唔会被利用去到做一啲武器，可能系袭击一啲重要嘅要点咧，结果系成班人制服咗嗰啲嘅劫机人士，咁但系亦都令到嗰班机咧最终就 喺一个旷野嗰度聚位咗嘅。
1: 系啊，咁啊十九。

0: 多名嘅恐怖分子喺当日清晨时间咧，原来就劫持咗四架全美民航嘅客机嘅，咁亦都定咗当日佢哋喺9月11号咧会系载人，跟住然后咧就系撞向美国地标性嘅建筑嘅。总遇难人数咧，而家根据翻过去咧美国嘅统计咧，2977名嘅无辜民众啦，同埋仲有一啲系救援人员嘅死亡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世贸中心嘅双子塔啦，亦都总共咧有2600几人喺纽约现场，当时咧系因为伤势而过重系死亡嘅。咁五角大楼都有咧，喺呢个大楼内有125人系遇难。咁所以其实咁多嘅数字，我哋知道咁多嘅即系人命嘅牺牲咧，都系一件咧真系可以话系我哋喺呢个即系历史上一个好重要嘅印记嚟嘅。
1: 系啊，喺黑暗当中咧，我哋总会见到人性嘅光明嘅。咁同埋咧，好似正话所讲咧，25年嚟咧，有好多可能系遗忘咗嘅历史，又会浮现。如果你说整个911的恐怖袭击事件，哪一位是官方记录第一位是因为这个袭击而死亡的人士呢？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因为他本身就在纽约服务的，他就是当时的一些消防员的一个、叫做牧者，他就同埋班消防员去到呢，就是在这个世贸中心那里呢，就是帮他们去做一些心灵的支援啦，甚至当消防员去做灌救去救人的时候，同埋有些人要离开呢，就希望帮助佢哋，等佢哋心灵有个慰藉。正正因为呢位神父，佢就唔系消防员，佢只系支援啲消防员啫。喺嗰个地方又浓烟又剩咧，咁所以当成个嘅可以话拯救行动未完结嘅时候咧，佢就已经身亡。所以历史入面，佢系第一位咧911嘅死难者。
0: 咁啊，事件发生之后咧，即系带俾我哋好大嘅一个嘅启发咧，就系航空嘅安全嘅一啲嘅措施嘅巨变啦。因为事件发生咧，美国亦都成立咗咧佢哋嘅 TSA 吓，一个叫运输安全管理局。咁將會引入一啲更加即係已經係引入咗好嚴格嘅一啲安全嘅程序啦，咁同埋亦都咧係重建翻下世貿中心所有嘅一啲嘅項目或者唔同嘅發展，咁啊見到我哋重建信心咧，係的確需要我哋繼續要努力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啦，时间嚟到8:45，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咧，去到呢个401嘅东行线，主要多少位的士去到 Q 啦。407嘅东行线方面就留意翻咧 Q 以东嘅呢个交通意外咧，仍然封咗两条嘅右边线啊。另外，亦都引致到 Q 南行線入 Brand 位都係有封閉情況噃。咁啊，然後咧就係401嘅西行線啦。諸多車位咧，除咗 Metro 至 Modern Express 有呢個路線重組比較緩慢等兩線行車之外咧，或 Calvin 至到 Avenue Road 同埋 Dixon 緩慢噶。404南行線 Fins 連續多車落到呢個 Dumfries Road 同埋 Bluer 一帶啦。咁另外啦，去到呢個400嘅北行線，早前曾經喺 King On Wood 咧係有個接梯路面上面已經執走咗噶啦。另外啦，去到 QE 東行線方面咧，變咗少少慢車路段，喺 Berlin Skyway 至 Fairfield 啦 ，Berlin 至 Dorval 同埋 Mississauga 至 Dixie 噶。QEW 西行就係 45至 Trafalgar， 早前咧喺 Berlin Graham 嘅 Ram 尾嘅有線位，即係處理7788啦。另外啦，去到呢個係403東行線方面咧 ，Highway 6 North 以東少少去到近住 Plains Road 位置發生交通意外咧，繼續處理兩條左線位多車位喺 Main 嘅一帶噶。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咧就係有呢個係 Newmarket 地區嘅 Millock 夾呢個 Fernbank Road Leslie 西少少啦。咁另外咧就係去到 downtown 方面咧，首先係加一個交通意外 ，Birch Avenue 夾呢個 Young 街 St Clair 以南啊。咁另外有個交通阻塞報告咧，個位置就係 Rochester Avenue 夾呢個 Marion Street 啦。咁咧就係呢個係 Queen 街咧以北少少啦。咁咧就同埋係呢個係 Parkside 咧係以東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5: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想去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
7: 余曼起。

0: 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曼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鲜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鲜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鲜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鲜味，一齐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2: 九九重阳，象烟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打算的好时机。嘉礼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在9月19号下午1点来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3: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5: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2: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5: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血糖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
1: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5: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10: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2: 早上时间8:52，室外温度14度啊，今日最高气温22度，晚间咧都会跌到15度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呢个周末将会非常之多嘅活动啊，好忙啊，包括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跟住仲有咧喺 downtown 嘅呢个 Hello Korea 嘅 festival 啦，跟住仲有啲。好多嘅朋友好期待嘅，就係呢一個張雨晨將會嚟到 Toronto。
13: 冇錯啊，禮拜日咧，記住攞到飛嘅朋友準時去到東方廣場，因為冇嗰啲嘅座位權咧，你係唔可以揾佢簽名，亦都唔可以揾佢影相嘅。
12: 咁啊，要有啲咩要留意咧？就係早上嘅11点，我哋喺東方廣場咧就已經開始準備俾大家咧攞住張飛，然後好咁排隊準備咧進場嘅。咁啊，活動係12点開放。
13: 係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咧可以留意嘅時間早啲去。
12: 我哋而家都会唔会前一晚11点去咧？唔好啊，
13: 唔好啊，
12: 朝头早
13: 个魔会闩门噶。再加埋一样嘢，唔系个架车可以俾你咧 可以开住冷气咁样咧喺嗰度去过夜噶嘛？
12: 谂太多啦，有时吓我哋要讲下咧，就喺安省咧系即系劳工市场面对嘅挑战啦。咁因为咧嚟紧咧安省嘅最低工资咧就会又一次嘅加薪啦。咁虽然咧你睇到咧即系好多加拿大不同嘅省份咧，安省嘅。

0: 最低时薪并唔系最高嘅，咁但系咧就一般嚟讲，我谂好多朋友咧可能而家揾工又觉得有啲艰难嘅时候咧，最低时薪嘅一个加升或者上调咧，都系一件好事。
1: 冇错，10月1日开始咧就会加3.5毫，即系去到咧17.95一个钟。咁当然你会睇翻啦，呢个系省嘅层面啊。咁但系如果咧喺联邦政府嗰个嘅基准咧，可能有部分嘅人士系受到佢哋管辖咧，嗰、那个嘅最低工资咧又会有啲唔同嘅，
0: 高啲啦。
1: 咁所以变咗咧，你要睇翻咁样，实际上你自己系属于系边一个类别啦。因为如果你话睇翻上一次咧，喺联邦管辖嘅一啲最低工资咧，已经系升到上咧18.15，都仲争少少噶。
0: 咁如果你话咧，就一个嘅即系工作人员咧，以呢个最低时薪，跟住然后咧就加咗一个嘅最低工资嘅一个嘅上调之后咧，咁啊即系大概会加几多钱咧？就如果以每个礼拜40个钟头工作去计算咧，都一督咁啊，原来每个礼拜多赚咗14元嘅，
1: 都好嘅，有14元可以够一个晏昼啊！咁啊，其实咧10月1日咧，除咗话调升整个省嘅最低工资咧，对于啲学生嘅最低工资都有调升嘅，就加3毫。原本咧16.6一个钟，依家仲会加到去16.9嘅。
0: 咁啊，所以代表咗安省新嘅呢个最新工资嘅一个上调咧，就即系会令到我哋安省咧系成为加拿大各省最高嘅水平之一。
1: 嗯，认真唔错啊！咁但系始终咧，安省其实我哋睇翻咧，就算你话个人工高咗，好多嘢都好贵啊！就算你话今日叫做幸好一样嘢，寻日听见我都拍晒手掌嘅，因为咧始终嗰、那个汽油嘅提炼过程咧有啲唔同啦，咁令到个原即系普遍嘅无源汽油价格咧，由原本嘅107.9咧下跌去到108.9，
0: okay。
1: 即系今晚如果你计一计咧，我哋有机会咧揾到啲可能系过6都唔使嘅汽油，咁啊成个周末周围走咧悭好多啊！
0: 系啊，同埋呢个周末咧天气亦都比较好，即系理想啦，唔会话太过热。咁但系亦都感觉到咧，即系有啲秋意嘅。咁但系我哋琴日都有一个消息咧，听到唔系咁开心啦。咁啊，见到安省嘅科学馆啊，好多朋友都中意去嘅呢个地方咧。咁亦都系因为一路以嚟，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学生嘅成长咧，应该多啲去下 Science Centre 嘅。
1: 系噶，
0: 即系又可以有一定嘅叫做知识啦，同埋会睇到人哋做一个展馆啦，好多好多嘅艺术啊，同埋好多嘅设计。咁但系今次咧就睇到佢哋宣布咧裁减30名嘅员工，亦都包括咗负责一啲叫做展馆。管啦，同埋仲有业务发展嘅部门，同埋仲有咧科学部门嘅员工嘅。
1: 依家计下计下咧，就系话嚟紧新嘅科学馆咧，将喺2029年，如果一切如常咧，就可以落成啊！喺市中心湖边嘅 Ontario Place。咁啊，如果你话新嘅科学馆开咗嘅，咁照计佢哋都要做宣传啊，做一啲业务发展嘅，再加埋话晒科学馆冇咗嗰个科学嘅部门，咁究竟啲展品又系嗰啲旧嘢啊？会唔会有新嘢先？
0: 咁一定会啦，咁啊兴建新嘅展馆。一定会好好咁利用呢个空间嘅，咁同埋咧，省政府咧系将会兴建咧呢一个耗资10亿元嘅新科学馆吓，目标咧2029年开幕嘅，咁所以代表咗咧，其实好多嘅里边系进行咗一定嘅叫做教育嘅项目啦，科学嘅一啲嘅即系佢哋相关嘅一啲嘅发展嘅项目咧，系将会系会增加嘅，咁呢个系省府带俾大家嘅信心嚟嘅。
1: 不过好少一样嘢咧，嗱，大家仲记得啦，点解今时今日安省嘅科学馆要关闭，要将佢咧移咗喺一个地方度，暂时咧用个细嘅经营嚟运作咧，就系2024年嘅时候，我仲记得嗰阵时我放紧假，突然间收到个消息就话冇啊，安省省长话因为嗰个天花咧唔安全，于是乎咧就立刻要关闭。你谂下，上个礼拜我哋经历咗场雨 ，Rogers Stadium 啊。嗰啲朝航晚拆嘅燈咧就冧曬，搞到 AC/DC 嗰個嘅演唱會都要關閉。
0: 所以你嘅意思就係佢應該係即係啱嘅，刪咗。
1: 唔係啊，你有冇發覺安省個科學館呢間個天花有冇事啊？又唔覺有事，究竟係咪真係咁危險咧？
0: 即係你想挑戰翻當年嘅決定係咪？
1: 估下啦。
0: 明白，我哋一齊估下。有啲問題已經過咗去，但又答唔到嘅時候唔緊要，但都代表你中意思考人生噶嘛，非常之好，值得學習。不過今個週末咧，亦都係9月12日啦，係張國榮嘅一個。好重要嘅日子，所以我哋电台咧，同埋喺听日嘅节目咧，好多即系唔同嘅主持咧，都会特别为即系张国荣呢一个嘅诞辰嘅庆祝咧，好多嘅歌啊！
1: 冇错，呢个冥寿，所以喺呢度咧，都好想衷心同哥哥讲声 Happy Birthday。
2: AM1430交通速递。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58咧，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啦。先睇第407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喺 Q 二东嘅交通意外，两条有线啊，继续封闭啦，同埋引致到咧 Q 南行线入 ramp 咧都系封闭嚟协助处理呢个系混凝土车跌出路面之外嘅交通。

事故。401嘅东行线方面就有个新嘅消息，过咗 James Parkway 咧，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要处理啦。咁又啱啱喺 Express Collector 嘅分叉线呢个位置。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3嘅东行线方面咧，去到 Highway 6 North 以东啦，就 Place Road 呢个位置咧，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咧，有两条左线咧系有受阻情况。1430交通报道完毕。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3: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4: 晨早新闻专辑，
5: 加美两国喺911恐怖袭击25周年分别有纪念仪式，多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香港的支联会案，周汉彤判监7年3个月，李卓人判监7年。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总统特朗普会连续第二年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本身来自纽约的特朗普对上一次出席在纽约世贸中心为止举行的仪式是2024年。911恐怖袭击造成接近3000人丧生，包括24名加拿大人。在本国预期今日会有数以千计人士出席在纽芬兰举行的纪念仪式。在当年的袭击发生之后，有38架合共超过6500名乘客的飞机停飞，滞留在当时人口只是有大约9000的纽芬兰金德镇。当地的居民随即挺身而出，将大量物资送到去当地的教堂和社区中心，并且连日来协助照顾受影响的航空旅客。出席今日举行仪式的预期包括了时任总理克里田和现任总督阿尔伯。至于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预期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在今个月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在事件发生25周年他重返金德镇，不单只是代表当年滞留的人，也都是代表整个国家，表达由衷感谢。霍克斯特拉到金德镇出席911纪念仪式，正值加拿大正在面对特朗普所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不过金德市长法威尔在日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25年前在当地出现的人性是超越了政治。总理卡尼同内阁在亚省班夫进行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内阁规划论坛，为到顶于今个月21号展开的下议院秋季会期做准备。本国继续面对特朗普所发起的贸易战和更多的贸易威胁，包括将禁止加拿大大部分酒精类饮品和部分乳制品等商品的进口。卡尼说，和华盛顿其他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措施比较，特朗普最新的举动是相对温和。而卡尼内阁集思会举行的时间亦都是亚省定于下个月就着是否脱离加拿大进行公投的时间。出席其中一个内阁闭门会议的卡加利市长法卡斯说，渥太华持续地保持在亚省的存在是明智的做法。他认为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就会迈向成为

0: 美国第51个州。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陆续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希望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他就说，中国和印度正在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当地举行双边会谈。至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莫迪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报道指，两国领导人对上一次会面是在不够两个礼拜之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七年六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被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分别回应支联会案判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不等，支联会就罚款150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认为，判刑彰显了法律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批评支联会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告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抵触宪法，但仍然一意孤行。
4: 判刑是彰显了法律的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 本案清晰

0: 揭露了支联会的本质，他们的纲领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面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有意这样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所以我们必须要依法震慑。被告等人是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会抵触宪法，但是依然一意孤行，不单止将自己豁出去，更加在度鼓动其他人坚持所谓的抗争。
1: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三名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又指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
2: 周幸彤毫无悔意，冥顽不灵，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来的。法庭在两个礼拜前颁下个判词的时候，明确指出案中的被告是长期持续不断从对中国的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中央政府是怀有敌意的，并且是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对抗，试图是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到其他人是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任，从而是达到他们的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
1: 至于案中的证物，国商之处如何处理，当局说会根据法例向法庭要求充公。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香港劳工处高度关注在深水埗一个大厦外墙发生的自然工劫，一名男工在外边吊牌时候冲出堕送证实不治，劳工处对此感到十分难，并且死者加以询问，已经派员意外现场开调查。发言人话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香港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盗窃案，消息指一名36岁男子和14名同事在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这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而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男子。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过去几年通过不同人才计划吸引好多优秀人才，如果相关人才续签成功，代表他们在香港找到落脚点，对香港经济有一定贡献，所以人才越多意味着香港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香港经济的饼会越来越大。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05点，跌14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011点，跌1,259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6: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

0: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3，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10-1嘅东行线方面咧，系过咗 James Dow Parkway 嘅交通量持续处理，右边线系受阻噶。咁之后咧，主要多车位咧就系呢个 Mavis 去 Huron 车位嘅 Collector 的士，至到 Q Young Express Baby Collector 去到404DVV 嘅 Ram 噶。407嘅东行线方面嘅 Q 二东位置咧，继续处理交通意外，两条右线要处理。呢个系运营土车跌出路面之外嘅情况，所以亦都引致到咧 Q 东呢个南行线啊。入 Gram 位都是封闭的。另外去到401的西行线方面呢，四二至四林多车 Westwood Collector 缓慢，跟住再由 Melville 至到 Morningside Express 这一段路线重组工程关系，得两线行车相对挤塞，之后就 McCowan 至到 Avenue Road 和 Q 至 Dixon 入。新报告去到这个出 Trafalgar Road 的 Ram 那里由中线入架坏车。至于404的南行线方面呢，主要多车位 Elgin's Road 至16街和 Finch 到 Bayview Blue Richmond 出 Ram 都有繁忙的报告。另外去到 Q 东行线方面呢， Berlin Skyway 至到是Fairview 啦 ，Burlock 至到 Dorval 同埋 Mississauga 至 Dixie 三段位多车，跟住加连林东行就已经由 Keep 嚟一路多车去到出 Jarvis Ram 啦。去到呢个系427嘅南行线方面咧 ，Derry 至409嘅 Ram 因为出 Ram 之后咧，因为呢个 Ram 里边咧就系有呢个单线道路工程啦，相对缓慢，同埋落到401咧都比较多车少少。而跟住去到403嘅东行线就继续留意，就先系 6-0 至 Lincoln Alexander 多车，跟住咧 Aberdeen 开始就挤塞，因为嚟到 6-0 以东嘅 Plains Road 位置咧，两条左线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噶。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嘅，咁先讲咗一区有四单，先讲去到最新嘅就系呢个列治文山欣街夹十六街，跟住嗰单咧就是慢感次的 O Kennedy Road 夹呢个 Sales 就是呢个 Midland 同埋 Kennedy 中间啦。咁你去到黄氏 Highway 7夹呢个 Woodstream Boulevard 就是 Martin Grove 以东的第三条街。咁同埋要继续跟进嘅就是 Newmarket 地区嘅 Millock Drive 夹呢个 Fernbank Road， 即系 Leslie 以西嘅都仲未搞掂噶。咁另外去到呢个是南少少先尼士加堡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咧 ，Markham Road 夹呢个 Kingston Road， 同埋咧系仲系继续跟进紧嘅 Downtown 嘅 Birch Avenue 夹呢个 Young 街就是 St Clair 以南啦。另外收到个新报告就是爆水管啊。咁呢个位置呢次。今日咧喺呢个 Dufferin 嘅北行线嚟到 Stills 咧，系有封路嘅情况，要紧急维修，请大家留意。同埋最后啦，呢个礼拜尾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TIFF 咧，咁有啲街道咧要封闭咧，主要嘅街道有三条先，起码咧就系呢个 King 街，封闭介乎呢个 Spadina 至到 University Avenue，Simcoe 街。封闭介乎呢个 Wellington Street 至到 Adelaide Street， 同埋咧就系 Yorkville Avenue 咧封闭咧，系介乎呢个 Hazelton Avenue 至到去 Bellair Street 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嘅街咧，都系有受影响嘅情况，大家要留意翻咧。咁咧就系呢个系 Duncan Street 啦、Pearl Street 啦、John Street 同埋 Peter Street 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他的时候，老师永远都不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仔女值得有更好的教育，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
2: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月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5: 金黄餐厅、
4: 清风度假、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Premier Toyota、
5: 荣华月饼、
4: 塘下烧腊、
5: 万城物业管理、
4: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5: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4: 六福海鲜酒家、
5: Warden 英歌云、
4: 坤记竹升面、
5: 安盛律师事务所、
4: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仗 ，Union Village 今个秋季即将迎嚟全新发展阶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带嚟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便利社区设施以及邻近学校，将生活所需一切尽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
7: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0: 莫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老细老细，9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4: 好啦，又到咗周末嘅时间啦，即将咧要迎接呢个咁忙碌嘅周末时间吓。其实咧，我就话忙碌啫，但系应该系非常精彩嘅。
5: 精彩同埋忙碌啦，我知道志文咧亦都会为到嚟紧嘅星期日啦，同埋星期一咧两场啊呢个明月星辰贺中秋嘅特别嘅活动咧作司仪嘅，加油！
4: 系、哎、多谢晒，主要大家系嚟捧场啦，唔系净捧我场啊，系捧即系呢个张雨晨场嘛。
5: 一定啦，就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今次咧系即系去协办呢个有关嘅活动咧，我哋都感受到咧，即系其实喺过去啦呢三年啦，你睇到咧，我哋喺中秋节系特别重视嘅同时，亦都可以咧系令到一啲香港嘅艺人嚟到加拿大演出咧，就唔止演一场啊，三场啊，包括咗温哥华、卡加里同埋多伦多啊。
4: 同埋中秋节咧，即系我哋即系中国人嚟讲咧，即系喺华人咧，应该咁讲系里边最重要嘅一个日子之一啦。咁啊，因为咧系讲求团圆啊嘛，大家要坐埋一齐食饭啦。咁啊，而家加埋今次有个咁即系重点嘅嘢表演俾大家咧，咁所以一定要支持啊！
5: 咁同埋咧，礼拜日啦，记住13日嘅下昼咧，就12点吓到1点半。咁但系我相信咧，嗰日早上咧，大家已经系即系准备就绪咧，去到东方广场咧，就系、是、希望见到张雨晨啦，同埋亦都有个见面会嘅同时咧，到时仲会为大家签名。咁记住吓，凭票咧先可以攞到签名嘅。所以咧，攞咗飞嘅朋友早啲咧，11点开始排队进场啦。
4: 我谂系要多啲人咧，要早啲去霸位先得嘅，同埋停车场亦都咧。亦都要早啲去噶，泊定好嘅车咧，咁然后咧上去准备咧就系等住睇演出啦，同埋咧我哋会玩下游戏啦，又会咧同大家即系倾下偈嘅，同阿钟医生。
5: 咁啊，今日咧911都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会觉得喺呢一个新闻啦，又或者喺佢哋嘅生活之中咧，都会谈论嘅话题啦。咁而喺即系2001年嘅9月11日咧，当时嘅我咧亦都已经加入咗电台啦。咁亦都喺电台嘅早晨节目啦，同我嘅拍档一齐咧就讲，好似每一日讲资讯啦。但系当时咧都系印象深刻咧，就喺直播室里面有个大电视，咁一路望住，其实每朝早都会睇住吓 Toronto 啊，听住天气啊，睇住一啲交通状况。咁啊，当时就见到画面咧，影到呢一个美国吓纽约嘅事件，咁啊，即系印象好深刻。咁同埋当时我都系好新嘅一个主持，哇！要即时喺即系直播里面，或者我哋叫电台节目咧，用声音讲故事咧，哇！当时个印象好深刻。
4: 我相信一啲都唔容易嘅，因为咧你又要即系按耐住紧张嗰个心情啦，又会好担心啦，又唔知道会唔会喺多伦多会受到一啲咩嘅影响啦，咁所以咧亦都要主持节目啦，亦都要咧系即时去讲翻嘅情况咧，一啲都唔容易。我记得当年咧，我已经系翻咗 TVB 啦，翻咗香港嘅时候，咁啊啱啱咧就系、是、即系作为新人啦，咁啊系做紧呢啲游戏节目嘅暖场司仪嘅。咁啊，睇到喺啲手機上面咧 SMS 嘅信息，因為當時係朝早啊嘛，但係我喺香港咧就會明係夜晚嘅時間嚟嘅，咁啊都唔係幾相信嘅。後屘即刻去睇翻一啲揾電視睇下啦，哦，原來係真
5: 嘅。係啊，同埋你睇到呢25年咧，即係大家係就咁時間嘅流逝啦，咁但係似乎對呢個日子咧仍然都係有一定嘅叫紀念性，因為實在有好多人無辜嘅犧牲啦，再加埋就係世界嘅大不同啦，同埋對於恐怖襲擊嘅嗰個嘅認知同埋個預防嚇，大家都係提高咗好多嘅警觉性，好似由嗰阵时开始咧，突然间觉得，咦，自己唔系净系做一个电台开咪嘅主持，我哋随时咧要关注一啲新闻信息，同埋透过我哋嘅即系大气电波啦，第一时间话俾大家知道，因为真系嘅加拿大可能而家嘅习惯就多数望住手机啦，俾 例多啲啦。以前可能只係透過收音機啊，或者透過電視咧，係更加直接。咁但係而家你淨係聽到我哋把聲啫嘛。但我哋隨時都要講一啲可能係即時性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咁同埋咧，當時我記得多倫多咧都因為就住呢啲嘅事件咧，政府都發出咗一啲特別嘅即係提醒啊，即係大家可能要唔好去某啲地方，或者儘量今日咧可能好多嘅航空嘅一啲嘅飛行咧都會有機會暫停等等㗎。
4: 係啊。

0: 个好可惜一样嘢就系啊，当时可能我哋都已经希望啊，就系世界和平啊，但系到今日咧，依然喺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地方嘅战乱啦，亦都有纷争啦。咁啊，有啲唔系直接话打仗嘅，反而有啲嘅系贸易战嘅。咁我哋都唔想见到呢啲嘅情况出现，希望真系可以衷心咧，真系祝愿呢个世界系可以和平
1: 嘅。咁啊，但系今日睇到有一个嘅消息咧，就关于呢个吕宇阳嘅呢位资深嘅演员啦。咁啊，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佢咧？我就真系好认。认识佢，因为其实睇佢嘅主持嘅节目啦，睇佢拍嘅电视剧啦，或者甚至电影系列咧，都系印象好深刻噶。咁因为尤其是佢都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吕宇阳嘅电台节目咧都非常之受欢迎啊。
0: 咁啊，相信咧大家对吕宇阳呢个名字咧一定都唔会陌生，亦都可能咧睇过佢唔同嘅电影啦，同埋主持嘅节目啦。咁啊，早年咧就拍呢个经典嘅鬼片《阴阳路》啊，咁啊嘅系列啦，所以咧佢形象咧系非常之深入民心噶。咁啊，今日啱传出咗咧，就系佢因为癌病咧而离世嘅，咁啊中年系62岁嘅。
1: 咁啊咁近年咧，原来佢嘅生活咧系非常低调噶。咁但系因为好多即系娱乐圈中人都认识啊，即系吕宇阳嘅平时嘅风格咧，佢都有好多 friend 咧，好多娱乐圈中嘅好朋友啦。但系原来一路以嚟因为自己嘅身体嘅情况啦，癌症复发咧，咁佢就喺广州咧低调休养。咁啊，但系就近年咧，好似都少咗一啲佢即系一啲嘅影片，同埋咧就系知道佢2012年咧就同内地一位嘅女主播咧就结婚嘅，
0: 系啊，其实咧佢自此之后咧就长居喺呢个广州，可以话系淡出咗即系香港嘅娱乐圈啦，咁啊转战咧喺呢个商界咧同埋饮食业商方面嘅发展嘅，咁啊比较咧系少啲再喺香港啦，咁啊间唔中咧都会同啲好朋友拍下片啊，摆上网啊，咁近年咧亦都有传咧即系佢又有分辨啦，咁啊但系咧一直都冇咧出嚟回应翻嘅，咁啊今次之后咧咁啊佢就一路都系喺呢个广州咧系休养嘅，直至到咧系9月7日咧，因为胃癌咧复发咧而离世而传出消息嘅。
1: 系啊，咁样好即系突然啊，嗬！咁因为好似之前一路娱乐消息可能已经好少谈论到佢嘅生活，咁突然间咧就即系讲呢个消息嘅时候，都好似大家有啲 shock 噶。咁同埋亦都对于佢喺演艺圈咧留下嘅作品咧，真系印象好深刻
0: 啊。系啊，咁啊，另外一位嘅艺人咧，啱啱今日咧亦都有一个消息咧，开头咧系误传咧佢逝世咁，但系后尾经证实咧，其实咧佢系啱啱喺呢个 ICU 咧深切治疗部咧系出翻嚟之后咧，
1: 好彩
0: 再见翻大家好友，同埋咧发表翻声明啦。咁啊，呢个就系钟丽缇嘅。
1: 咁啊，因为近期见到佢有参加一啲好姊妹嗰啲嘅即系 gathering 啊，或者系生日会，咁啊发现到即系照片当中见到钟丽缇好似即系明显清减咗好多。
0: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一路咧，可能喺即系精神上边咧，又或者身体上边咧，都有好多一定即系作出个关注啦。事关佢咧，大女咧系有一个罕见病吓，咁啊，其实医生亦都讲佢咧，即系可能咧活唔过2岁啊。但系而家咧个女已经好大个啦，咁啊虽然系咁，但系咧缺乏咗好多即系自理嘅能力啦，咁啊所以喺好多方面咧，我相信佢都承受好大压力嘅。
1: 其实本身钟丽缇都一个好有即系演艺优秀条件嘅一个女明星啦，或者叫做女演员啦，但系由于家庭嘅事，佢都放弃咗好多事业啦。但系佢就热爱运动嘅，一路以嚟咧做瑜伽或者做一啲健康嘅一啲嘅内容咧，做得好好啊。但系始终你会明白到一个女性又要兼顾到自己嘅事业，又要兼顾埋家庭，仲要加上埋女女个情况咧，我谂佢真系一路以嚟都系长期，我用翻同理心去理解咧，长期压力都系好大。
0: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揣测同埋关注啦，咁所以佢今次咧发表嘅声明就话大家咧真系唔需要太多嘅揣测啦，咁佢都系非常安好嘅。
1: 但系入 ICU 系点解突然间要？
0: 佢冇特别解释究竟佢咩病入去 ICU， 咁最重要就系佢而家咧就多谢翻大家嘅关心啦，
1: 送上我哋嘅祝福。
0: 系啊，我哋都送佢祝福啦，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同埋咧即系家庭可以幸福嘅。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 1800567-1668。
4: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5: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4: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

0: 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纽约圣洛达楼遗址目前正进行举于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仪式。卡尼同内国喜亚省进行最后一日的内国集思会。中国已经就住台独政客去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早晨咧，时间嚟到9:30啦，继续由米尔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嘅。先睇睇喺呢个系401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翻过咗 James Dow Parkway 嘅右边线交通线，这里咧就啱啱喺正啲 Expressway Collector 分叉线之前啦。咁另外多车位主要就47嚟到 Q Young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至到 DVP 路段噶。咁另外407嘅东行线就留意翻去到 Q 以东嘅交通就持续处理两条有线处理个混凝土车发事件啦，亦都同时引致到咧系呢个系 Q 南行线入 Ram 都系要封闭协助处理。401西行线多车位 Kennedy 至 Avenue Road 同埋400至 Dixon 去 Trafalgar Road 出 Ram 嘅时候咧，到 Ram 尾啦，咁中线有个坏车持续需要处理啦。404南行线 Finch 断续 Avenue 先，等至 Bayview Blue Ram 系咧 Richmond 嘅一带噶。另外啦，去到 JW 东行线啦 ，Berlin Skyway 至 Fairview 同埋咧，主要就系之后喺呢个 Huron Cherry 至 Dixon 加连啦 ，Bridge 一路嚟到 Jarvis Ram， 另外咧去到加连西行。427 QE 西行的的士一带和 Quad Drive 至到去 Trafalgar Road 的。403南这个东行线方面好消息啦，因为在这个 Highway 6 North 以东的 Plains Road 两条这个油线交通以外都清理完不晒，不过小贩交通呢在 Aberdeen 的一带的。另外啦，去到市区方面的交通意外要留意返啦。首先最新的一单刚刚发生没多久在 McCray Drive 及这个 Wick Street Drive 啦，那就是 Eggerton 以南啦，同埋呢是 Lyot Drive嘅路段嗰度噶，另外咧就系其他嘅，仲有咧系包括有人受伤嗰两单都未搞掂，包括喺啲 downtown 方面 ，Fresh Avenue 及呢个欣佳城区系以南啦，另外士嘉堡嘅 Mark 及呢个 Kingston Road 水务有情况，呢、這个系爆水管，我咧现时咧就系呢个 Dufferin Street 嘅北行线啦，及去到呢个 Stills 嘅位置嗰度已经系封咗，仲有呢个紧急维修噶，都非常多车，因为呢个系一个比较繁忙嘅路段啦，所以咧现时 Stills 西行线一个龙尾去到呢个 New Westminster 噶。咁另外啦，去到呢个约克区咧，有四单交通意外继续要处理翻留意嘅。首先咧就系欣佳夹十六街嘅烈士门山啦，万锦市嘅 O'Kennedy Road 夹 Steels， 咁就 Meaden 至到去呢个 Kennedy 中间嘅位置嗰度啦。另外咧，黄石 Highway 7夹呢个 Woodstream Drive， Woodstream Boulevard 啦，咁就 Martin Grove 以东嘅第三条街 New Market 嗰单都系仲未搞掂噶，咁就处理7788嘅 Miller Drive 夹呢个系 Fernbank Road， 咁就 Leslie 以西少少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5: 新滋味月饼。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6: 梗是 Woodbine Park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5: 哇，听落好吸引喎、
6: 啊！是啊，还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5: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7: Hello， 我哋 Out the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我系时候拥有部 Out
7: Rudy 啦。
8: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9: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8: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9: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

0: 豪华品牌 LD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LDF Town Market 出车啦！
1: 我系 LD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LDF Town 系你嘅首选。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财经速递，
5: 早上时间9:36啊！每一次咧听到财经环节嚟到星期五咧，当然有我嘉宾咧，就嚟自香港方面咧盈立证券嘅新闻董事黄德基，但系今日佢眼前出现，早晨啊！
6: 早晨，早晨，李婷小姐，
7: 真人喺度出现啊！
6: 系今次咧就比较低调嘅，因为咧我系刻意地咧系冇作任何社交媒体嘅陈述咧，话我翻咗嚟多伦多，咁我系谂住就系唔系，系就系咧第一次宣布
5: 啦，就喺阳光中。
6: 多謝你，各位朋友可以約我噶啦。其實我都好得閒嘅。
5: Welcome back， 咁啊，但係今次咧 ，Dicky 翻到嚟 Toronto 啦，就真係有啲好似同我哋嘅生活一樣，好貼地啦，就是、接送啦，咁啊，同埋即係煮飯啦，
6: 清潔啦，煮飯醃雞髀咁樣啦，啱啱尋晚就係。
5: 首先要問下你先，啲小朋友開學點樣先？你適唔適應到即係小朋友適應又點？
6: 梗係適應啦，都唔係我翻學，係佢哋
7: 新嘅生活模式啊嘛，因為咁樣
6: 新的生活、新的奮鬥係嘛？呢個係佢哋嘅奮鬥啫。我就即係俾少少學費啊嗰啲嘅啫，咁我諗即係都開心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因為好似諗翻我自己嘅細個嘅歲月啊，因為我高中都喺即係多倫多讀啦，跟住亦都讀大學啦，咁跟住咧就發現哇，而家到我啲小朋友咯，咁其實佢哋都細個嘅啫喎，咁但係我都希望可以即係透過留學啦，算係海外留學，因為即係。爸爸媽媽即係我同太太都係香港工作嘅，咁啊可以令到佢哋會獨立一啲，因為即係始終喺香港咧就真係手到拿來嘅，譬如有啲乜嘢向父母求救，咁梗係會幫佢嘅啦，要買啲乜嘢啊，又處理好啊，咁即係屋企又有外佣姐姐啊，咁即係照顧得佢哋係即係好妥帖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我自己經歷過啊，即係就係嗰啲洗衫啊、煮飯啊、醃嘢啊、清潔啊咁。
7: 你都
6: 係
7: 外用，要學
5: 我都
7: 係
5: 啦，個個都係。
6: 真係我覺得係呢個能力嚟講咧，即係作為一個男性咧，即係其實係自信心同埋咧吸引力咧嘅一個泉源嚟嘅。嗱，當然我而家唔需要做呢啲嘢啦，但我覺得啊，即係作為一個男性，即係煮得翻兩味，仲係好味嘅，即係幾加分噶嘛，係咪先
5: ？OK， 咁當然咧喺加拿大生活咧。就真係同香港嘅節奏好唔一樣。不過我知道 Dicky 咧，除咗同我哋分享生活咧，我知道你工作咧係冇停嘅，所以其實你日日都繼續係 work from home， 同香港係一路溝通一路翻工。係，
6: 我低調到係好似都冇人知道我喺多倫多嘅，因為你知啦，即係今時今日工作，譬如你話開會咁哦，或者直播咁樣，或者甚至乎接受一啲即係電視台訪問，其實都可以網上進行嘅。咁包括我即係寫好多香港嘅報章專欄啦，因為我都數過一個禮拜咧，其實都真係十多，差唔多20篇，全部咁滯㗎啦，即係香港啲主流媒體，咁啊，即係唔講名啦，咁啊，都做到啦，而家都，咁同埋亦都因為再有埋人工智能啦，即係幫我再去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咁其實就即係事半功倍嘅，因為即係一個人有限嘅時間，咁但係而家即係多咗好多輔助嘅工具咧，咁就真係快靚正咯，我覺得廣東
5: 話，我都覺得係，所以你見到你個樣都好似冇時差。

0: 跟住又好精神，好似随时可以上镜即刻做直播嘅。
1: 咁
0: 系
1: 咯，即系呢啲即系揾食嘅，即系最基本嘅一个嘅要求嚟噶嘛。
2: 每日都做好准备啊，随时都可以即系做访问啊，或者系做一啲写作啊咁样。
0: 有冇觉得喺呢度生活最艰难嘅地方喺边度咧？
1: 冇、啊，我觉得即系冬天可能会艰难啲，
0: 系
1: 咪、啊？即系如果你换唔过呢啲嘢，哇！即系对于我嚟讲，哇！即系呼吸清新而系非常之舒畅嘅空气，因为呢啲温度系我好中意嘅。但我太太话：哇，好冻啊！咩着件褛啊？系即系呢啲都，譬如朝头早今日都觉得有啲少少凉凉地嘅。大家如果咧就唔好逞强，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即系生病啊！最紧要就
0: 是交通方面咧，即系好多我哋家长都会面对嘅就系塞车啦，或者多伦多哇，好似真系我哋通常好集中噶嘛。但系原来多伦多咁大嘅时候，你对于呢个揸车方面嘅、
1: 塞车嚟讲，作为一个香港人咧，其实
0: 好习惯噶啦，
1: 咁所以咧就呢样嘢好
0: 冇问题
1: 嘅，就觉得咦都几感觉系良好，即系好似都系好繁荣嘅，因为塞车先繁荣噶嘛。即系曾经有段时间香港即系经济比较系即系可能低迷一啲啦，哇！即系一唔塞车咧，好唔习惯，哇！塞翻车咧就好似咧即系各行各业咧活翻起嚟。咁不过系嘅，即系始终翻学时间，因为好多家长都会接送啦，喺即系北美洲或者喺多伦多，就同香港唔同，香港可能都会坐下车啊咁样，坐下公车，但系多伦多多数都真系会系即系揸车为主，咁所以可能好短嘅一段路程，
0: 你都中意揸车嘅，
1: 都塞车嘅，咁中意揸车但唔中意塞车。
0: 但系小朋友咧，
2: 都系
0: 嘅。小朋友翻到屋企啦，同你分享适应呢一度第一个礼拜吓学校嘅呢个开学嘅一个星期，有啲咩可以讲到同香港不同嘅地方，或者佢哋有冇压力咧？
1: 即系我啲小朋友就即系而家都系处于啱啱开始青春期啦，我一对仔女就16、14岁啦，咁其实都未16、15岁，就嚟16岁。咁佢哋都会愿意同我哋分享，咁我觉得已经好难能可贵㗎啦。咁尤其是如果即係佢哋有啲再即係唔想俾人知嘅，佢会好悄悄话咁同媽咪分享嘅。咁我觉得係好 ok 嘅。即係
2: 反而同你冇讲太多心事嘅嘢嘅。
1: 咁我觉得有阵时角色唔同啦。係啦，即係我可能係喺屋企，大家可能
0: 你係财务部㗎嘛，咪
1: 倾偈好似哇好轻松啊，好超好开心。哇我好严㗎喎，其实。系，睇唔出啊，好恶噶，真系啊！有咩事就即系，我就即刻系即系，
2: 大事先揾爹哋啦。
1: 系啦，即系我一锤定音嘅，得唔得咁问
2: 我先。OK，
1: 系虽然唔好俾佢听到啲咁轻松。
2: 娱乐组系咪你咧？你系咪带佢出去玩嘅人？
1: 咁当然好明显系
2: 啊！行街就要揾妈咪。
1: 咁当然行街我都啱嘅，啱都系多功能爸爸嚟噶，系啊，即系有啲咩同学校书信往来啊，又系。我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都轻松嘅，因为毕竟咧好认真讲，香港咧嗰个教育制度其实都完善，但系香港嗰个制度会比较系即系压力大啲，唔系个个小朋友适合，尤其是大家可能都会好近年都会留意到，有好多小朋友都有啲特殊嘅需要，其实好正常嘅，好似好简单哦。如果我即系如果好似我细个咁。哇！其實我感覺上自己都係有啲特殊需要嘅，即係你諗下，我平時都好活躍啊，甚至好過度地活躍。係咁，但係冇噶嘛。細個我嗰個年代就係、是，你就係曳咯嚇，叫你坐你就企，你曳咯。係啊，我唔會理你有啲乜嘢特殊需要。但係而家我諗，尤其是喺北美洲咧，會係即係好因材施教。咁、我覺得呢個都會係俾我感覺上係好好嘅一個學習環境啦。
2: 非常好啊！因為其實喺加拿大咧，我覺得好多嘢都要即係自己親力親為。即系唔可以假手於人，香港可能就會揾朋友啦，或者揾工人姐姐啦，呢度全部都要自己嚟做啦。咁你習唔習慣咧？如果真系要自己做曬咧，維修啊、整車啊呢啲，
0: 佢而家個表情話俾我知，佢未經歷過嚇。
2: 當你經歷過
0: 鏟雪啊，或者突然間車喺個公路上有咩問題啊？
1: 嗱，應該咁講好似志文咁講，我覺得呢個世界最緊都係朋友多嘅，自己咧唔需要逞強嘅，自己唔叻嗰啲啊，千祈唔好夾硬做，一定咧就。朋友帮吓，呢个第一嘅。第二咧就系话，我都经历过，因为自己都喺北美洲一段时间啦，即系读高中，跟住读大学啦。咁所以好基本嘅维修系识嘅，再复杂嗰啲就搞唔掂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起居饮食啊，即系而家当然因为我系知道我系有段时间喺多伦多陪小朋友开学，即系跟住我翻香港嘅，所以我就会好 enjoy 呢段时间。哇，即系可以大展身手啊，个厨房度啊，即系腌下嘢，咁跟住咧整完一大轮之后咧，又唔使洗，反手洗碗机。香港就冇呢個設配備啦，即係除非你啲好大嘅屋啦，咁所以就即係都對於我嚟講係開心自在、輕鬆愉快嘅。
2: 我覺得佢都係一個 explore 緊嘅心情嚟嘅，
0: 都
2: 係作為探索緊嘅。
0: 咁咧，即係翻嚟要講下你最強項，當然係財經啦，同埋仲有金融。

0: 经济的话题，因为即都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想看看，现在九月刚刚开始了、至到下半年呢这三个月呢我们讲紧九十十一十二四个月了。哇这个季度好精彩、
1: 哇
0: 好多事发生，那你都要问一下你香港的即一个经济的气氛啊各方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再谈。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十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6: 冰鲜点心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7500至3000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搵 Chris Wu 发版啦。
3: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7: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3: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好吸引、哦。
3: 唔好净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6: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8: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2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2: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8继续由我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继续留意翻嘅喺 Highways。仲有系呢个城七东行线去 Q2 东嘅两条右线处理交通意外，运营车跌咗出路面之外啦，同时亦都影响到 Q 南行线入 ram 位都封闭咗。去到另一嘅西行线 Trafalgar 嘅 ram 尾咧，就中线咧有坏车噶。然后多单嘅交通意外咧喺市区方面咧，大家请小心驾驶先啦。最新咧喺 downtown 方面就 Dover Court Road 及呢个 Bloor 就系德文以东嘅位置嗰度啦。另外东约克区嘅 East York 咧就系喺呢个 McBray。Drive 及呢個 Lyot Drive 呢個位置咧 ，Eglinton 以南同埋 Fairview 以東嘅，咁啊一個非常繁忙嘅路段嚟㗎，亦都係路面比較狹窄。另外咧，去到呢個係 Downtown 方面嘅人壽商 Birch Avenue 及欣街差唔多處理完畢咗啦。另外，士嘉堡嗰度都仲未搞掂嘅人壽商咧，就喺呢個 Markham Road 及呢個 Kingston Road 㗎。上少少去到 Dufferin Street 北行線 去到 Stills 呢個位置，因為爆水管緊急維修啊。現時咧封嘅街咧，最新消息就係 Stills 一路上到呢個係 Viceroy Road。另外咧，西行線咧個龍尾咧喺呢個係 New Westminster 開始嘅。然後另外去約克區有三單嘅四單交通意外咧，總共係有呢個處理當中未得。

0: 嘅系呢个欣街及十六街嘅列治文山 ，O Kennedy Road 及 Sales 嘅敏感市，同埋黄市嘅 Highway 7及呢个 Wood Stream Boulevard 同 Martin Grove 以东第三条街，同埋最后啦 ，Deal Market 地区嗰单 Miller Drive 及呢个系 Fernbank Road 喺 Leslie 西嘅都仲未可以处理到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迅捷冷暖。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 好啦，继续咧，有黄德坚咧喺我哋现场咧同大家倾偈，佢中意讲翻你嘅本行啦，
2: 知嘛？
1: 讲
2: 系你好，
0: 早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早晨啦，
0: 经济啦，咁啊，因为即系呢个时期好紧张嘅就系会唔会加息啦，咁另外仲有就系见到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呢啲贸易战咧，会造成咗好大我哋加拿大嘅一啲嘅 industry 咧，担心会流失工作或者系生意咧系好艰难，咁都同我哋讲下宏观经济，再加埋香港近期咧就系金融市场嘅表现。
2: 系啊，头先我揸紧车嚟。电台的时间听到你们做节目都讲回即今日的日子，即可能都是一个伤感的日子，9月11号，当时其实我都已经是在香港工作，我还记得呢，当时我是在某一个电台工作的，真是直播当时那个即意外或者恐怖袭击的发生，其实呢即不是想讲回伤感的回忆啦，但是呢其实当时即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其实真的重塑了一个秩序，就是那个环球的即无论是你说喂地缘政治啊，或者是一啲即恐怖袭击嘅防范，但其实咧货币政策都系嘅，因为当其时咧就是、因为面对住一个即前所未有嘅即恐怖袭击啦，咁亦都咧当年嘅联储局嘅主席就系 Alan Greenspan 格林斯潘，咁佢好果断咧就将当年嘅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Fed rate 咧就系、是、大幅咁样下调嘅，咁由5厘25厘咧就减到只系得翻1%啦。当然我而家讲话只系1%咧，大家就即刻好醒啊，唔系好低啫吓，即系两次金融海啸啊，呢个疫情啊，其实都曾经去到0到0.25噶啦，咁系嘅，之后系嘅，再有量化宽松啦，央行亦都可能通过咧呢一个即系货币政策操作以外，可能通过一啲扭曲操作，譬如咧要买长债啊，或之前量化宽松啊，喺个市场度咧扩大资产负债表啊，喂，突然之间唔知点解讲啲财经话题咧，即系我就好似即系把声就即刻沉稳咗好多，
0: 系咪教书咁样，
2: 我都想轻松翻啲，
0: 阿 Sir
2: 即系唔得，哎呢个都唔啱陽光早晨，要輕鬆翻啲。
0: 緊要緊要，咁但係都係即係改變好多。
2: 係啊，咁當然而家我哋呢一秒鐘咧，亦都係另外一個秩序啦。第一就頭先志文講，我哋個個都想世界和平嘅，但係好無奈地咧，就係話而家世界太多紛爭、太多戰亂，淨係講咧嗰啲原油價格咧，哇！布蘭特旗油去到110蚊啦，跟住咧亦都講緊咧，即係唔係淨係呢一個即係。大家都成日都聽到霍爾木茲海峽，咁仲有紅海啊、黑海啊，都通航唔到。咁而家呢一秒鐘咧，就係、是對於通貨膨脹，包括係啱啱頭先新鮮滾熱啦，美國公布咗 CPI 啦，咁睇嚟咧都幾大機會咧，就係、是、今次咧聯儲局喺嚟緊咧仲有其實5日嘅啫，4日啊倒數就會公布嚟緊咧9月份嘅議息結果。咁而家市場都反映緊咧成85.6%。

0: 升嘅機會咧，係會加息四分一厘。仲有加完呢四分一厘咧，未必就係所謂 full and final， 可能去到年底十月仲會加，因為歐洲央行已經率先加咗一次息，而歐洲央行加息之後咧，亦都話俾大家聽，其實面對住通脹壓力係好大啊，所以咧好可能仲要加息。咁唔好講多啦，淨係睇下個油價，或者大家而家開始會感受到噶啦，去油站入油嘅時候，咦？點解又貴咗嘅？咁嗱，對於普羅市民百姓嚟講，喺北美洲，你話要出去啊工作，好多時候真係無奈都一定要揸。车嘅唔会话好似香港咁啊，我可以搭地铁啊咁样，咁即系好方便。咁所以咧，即系油价真系升咧，其实系会影响消费意欲嘅，系会影响经济表现嘅。咁同埋咧，再讲香港咧，因为有联系汇率制度，咁所以咧就当如果吓，譬如美国加息一次，我举个例，就系嚟紧九月，假如真系加25个基点。咁可能香港啲銀行都可以維持住最優惠利率仲係不變，但如果你再加多一次，譬如我當去到年底咧，係比現在係加50个基点嘅話咧，哦，咁好大機會我就估計啦，或者我預測啦，到時咧啲香港嘅大小銀行咧最優惠利率咧就可能會跟加。嗱，幅度未必會咁多，可能人哋即係美國累積加50个基点啊，半厘，咁可能加1%咯嚇，即係0.125咯。咁但係當一咁樣樣嘅時間咧，就會可能影響曬成個，譬如話喺近期香港樓市復甦嘅一啲氣氛啊、趨勢啊，同埋即係所謂供樓嘅成本，因為我哋好多時候香港 H 案咧就係講緊 P， 即係最優惠利率減一個幅度。咁如果 P 係上升咧，咁好簡單，你個封頂嘅息就會高咗。咁即係話大家供樓都會供多咗嘅香港，咁所以咧。Wow.呢啲咧都會係要留意嘅情況，同埋如果你話而家講緊貿易戰啊，加拿大其實即係加拿大央行都有一定嘅加息壓力，所以經濟一方面可能面對挑戰通脹壓力，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因為通脹咧可能有緊縮貨幣政策，所以如果兩件事都同樣出現嘅時間咧，係對於經濟係真係可能有啲即係潛在嘅負面影響，呢個大家都要即係待定先嚇，未咁快會出現，咁但係嚟緊可能九月就加完，最多十月 skip 一次，十月可能亦都有機會再加啦，講緊美國。
1: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美国即是公布了八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是 3.4%， 跟七月份是相同的，但好像你的分析都说有机会真的今年年底之前会加息，还有我们都留意到在年头我跟你做访问的时候有讲过，今年2026年是一个好像这个英文字 K 字的一个经济发展，最便宜的市场的一些货品或者生意还有得做，
0: 做得好，
1: 最贵的那些 Luxury
0: 也
1: 都有得做，
0: 不受影响，
1: 但是就是中间那些其实最惨的就是那些生意和那些商业的环境差了很多。
0: 是啊，这个都挺明显的，即是大家如果看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当然甚至乎现在讲我们讲 K 型的经济，即是那个英文字母的 K， 即是说啊，即是你超级的奢侈品都不是全部没有影响的，即是当然如果你说即是在资本市场那里可能一些，我举个例子，可能一些球队的股票，又或者可能一些奢侈品，可能是买一些即是说名牌手袋或者是一些即是大型的一些的奢侈品的一些的经营的一些平台，包括法国 CAC 指数的公司，不讲名字，其实呢都見到佢哋生意咧，就唔係各個國家同市場好嘅，可能北美洲係唔錯嘅，咁、但係咧見到內地咧就係有個明顯嘅下跌，咁啊亦都唔係所有市場做得好，咁所以都係充滿挑戰嘅，咁同埋而家即係改變唔到嘅現況，就係話真係喺個夾縫喺個 K 裏邊嘅中間嘅咧，呢啲生意係難做。
2: 係咁嚟緊，譬如普羅市民喺投資方向，其實可以着重啲乜嘢咧？要睇啲乜嘢咧？
0: 嗱，真係要提醒下大家嘅嗱，因為咧，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近日可能大家都會一定聽到新聞就話債息持續高企，十年啊、30年期嘅收益率一路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係話其實背後代表乜？就係、代表債券嘅價格係下跌。即係話如果你諗住啊，我唔想冇風險，我就咁買咗個債券嘅基金，其實個基金係會有下跌嘅壓力嘅，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啊，我傳統以為哦、一啲低風險嘅投資就代表冇風險，即係一定要抽絲剝繭，要知道自己無論係退休嘅投資組合究竟係啲乜嘢，無論香港你話強積金好，加拿大 RSP 啊、401k 啊，或者你自己嘅組合都好，一定要了解唔同嘅投資產品嘅屬性咯。因為呢個都係我從事投資嘅教育工作都20年嚟，即係都好注重一樣嘢，因為好多時候有啲散户就會覺得啊，我買啲槓桿 ETF ETF 又可以長揸，唔得嘅喎。其實佢每日都會重置，有啲衍生工具，原來牛熊證會強制收回，哇！突然之間會係終止咗交易嘅喎，所謂即時死亡嚇，強制收回。咁香港就算好多嘅產品啦，咁就算北美洲大家可能接觸到一啲即係基金嘅產品，咁都要了解就係話，喂，如果係加息周期來臨嘅時間，債券基金係會下跌嘅，除非你真係買個債券揸到。

0: Okay, 你就可以收到当其时嗰个所谓嘅收益率个 yield 咯。
1: 系啊，咁即系我领略到一样嘢，就系话唔系话要唔要俾一啲 tips 大家，而系讲紧就算俾咗你，你要自己管理，同埋你要识得去学去留意。如果唔系咧，其实你都冇话即系一条路。就一定贏啦！即係我嘅睇法，
0: 真
1: 係
0: 累積嘅，同埋都係學習嘅。即係我都學，畢竟都學咗廿幾年。
1: 咁啊，但係今日時間有限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大家知道我哋有咁重份量嘅嘉賓咧，可以能夠喺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呢個財經嘅節目咧，簡直係我哋咧聽眾要好好珍惜。星期六嘅時間
0: 係我跟正咧，就係主持就普通份量啫，但係主持啲嘉賓就真係重份量，我唔係講笑啊！
1: 好，咁留意住星期六你嘅節目啦。多謝曬 Jackie，Thank yo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没几年之前发表声明，在911恐怖袭击25周年向死难者致以哀悼。卡尼说加拿大人和美国邻国站在一起，共同哀悼缅怀死者，并且表达团结的精神。他在声明中又说，在25年前的9月11号朝早令大家见到仇恨的破坏力，不过在之后的几个钟头、几日、几年的时间，就令大家看到更强大的力量，在最艰难的时刻亦都激发了大家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在911恐怖袭击25周年，总统特朗普会连续第二年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总理卡尼和内阁在亚省班夫进行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内阁规划论坛，为到定于今个月21号展开的下议院秋季会期做准备。本国继续面对特朗普所发起的贸易战和更多贸易威胁，包括将禁止加拿大大部分酒精类饮品和部分乳制品等商品进口。卡尼说和华盛顿其他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措施比较，特朗普最新的举动是相对温和。约克区警方公布因应犹太教节日，今日起加强巡逻，地点包括了区内的犹太教堂、犹太社区中心、宗教场所、举行聚会的商场和社区。警方亦都会在多个特定地点轮流设立临时警岗，和居民沟通，接受市民报案和回应市民对安全的关注。警方表明仇恨、偏执和暴力在约克区没有立足之地。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判囚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元。对于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住支联会案表达所谓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就住支联会案展明严正立场，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另外，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萧美琴串访意大利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就住台独政客去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哭心思，四处增热度，打住民主自由幌子以外谋独，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85点，升27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639点，升57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81点，升29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05点，跌14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011点，跌1,259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随时听，随

0: 事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2: 在哪
1: 裡啊？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點去看看吧。
2: 會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盤？
1: 是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看示範單位，李婷高志威現場直播。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7: 今日同大家一起破解一个常见的飲食迷思，就是食味精对身体是不是不好呢？我们所讲的味精啊，其实是呼氨酸钠，主要是用来增加食物的鲜味。呼氨酸本身是天然存在在很多食物的，例如在昆布、菇类、番茄、肉类等等，所以味精本身并不是毒素，正常分量食用一般是没有需要过分的担心。有些人食完味精之后可能会觉得口干、头痛，又或者是面部发热，不过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一般分量的味精会令大部分人出现这些症状。如果你每一次食完某啲嘅菜式之后啊，都会觉得唔舒服嘅，咁就要留意啦，未必一定係关味精嘅事，可能呢係其他嘅食材、调味料，又或者係食物本身係太油、太腻、太咸。咁而真正值得大家注意嘅反而係钠喎。味精本身呢係含有钠，而出街食饭又或者係我哋煮餸嘅时候啊，如果味精、食盐、豉油全部都落晒嘅话，咁就好容易咧，令到啊嗰餐嘅钠含量嘅摄取咧系会超标噶。咁对于高血压啦，又或者咧系要限制钠摄取嘅人士咧，就更加要注意啦。另外啊，市面上咧一啲标榜高鲜嘅调味粉啦、鸡粉、菇粉等等，未必咧系代表系低钠。咁喺我哋买之前咧，最好睇清楚咧系营养标签。所以味精咧系唔需要太过妖魔化佢。但亦唔代表可以任意咁添加，平时我哋煮餸啊可以用少少嘅盐嚟到调味，亦都可以用到一啲洋葱啊、番茄啊、昆布、菇类等等天然嘅食材去增加鲜味。最重要嘅始终都系控制整体钠嘅摄取，食得清淡先至系真正有益健康啊！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8: 呢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

0: 1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1: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3: 早晨
4: ，Sports 一班。
5: 早晨啊，朱古力。
6: 喂，咁嘅声线嘅今日，
5: 梗系啦，因为寻日冇讲体育，今日再回顾翻咧，之前我哋多伦多蓝鹰队对住 Oakland A's 嘅赛事，三场嘅系列赛赢一场输两场，咁叫做好彩就 Cleveland Guardians 就输啫。如果唔系，我哋继续进一步俾人抛离噶嘛。
6: 冇错，仲争一场，咁啊上一场又有啲唔抵嘅，咁啊即系表现得麻麻地咧，咁啊输0-2啦。但你今次咧就要对住呢个 Orioles， 咁佢同我哋差唔多噶，都系争呢个第三位噶，所以真系不容有失噶。而家场场都好似季后赛咁打，总之三场正低佢，我哋主场嘛而家吓，
5: 冇错，暂时我哋领先住咧 ，Baltimore Orioles 咧就系两场嘅，所以我知道今个周末咧应该超市咧去扫翻 Orioles 嗰只曲奇饼，
6: 食晒佢啊嘛，
5: 食住佢，
6: 好，日日食住佢。咁啊，仲有咩咧啊？讲下呢个 NFL 先，
5: 好，
6: 美式足球咁啊，星期四就开波啦，咁啊跟住就系呢个Seattle 就险胜咗3分，咁啊琴日发生咩事咧？琴日咧就两队球队就由加州就飞咗落去澳洲嘅墨尔本，
5: 好远、哦、
6: 表演赛间啦，为到 NFL 系咪征战咗美国嘅球啊？呢个叫做球赛嘛，即系打开全世界，希望全世界都中意呢个美式足球。咁去到墨尔本嗰、那个球场可以坐到10多万人，跟住爆晒棚，咁啊好开心。咁但系咧战术上面咧两队有唔同，有49人啦 49ers 同埋呢个叫做 LA Rams 两队都系加州嘅球队。咁啊三分市49人咧就晨早一个礼拜。就飞咗落去啦！
5: 哦，早啲去
6: 坐
5: 适应个水土嘅，
6: 系啦，玩下食下 ，enjoy 下 party 一个礼拜先，跟住熟习晒啦澳洲嘅生活，即系慢慢嚟，等你嚟。跟住另外一个咧就赶住赶飞机咁就飞落去。
5: 咁个大件事啦，一赶住水土不服嘅，都冇话打波啦，
6: 飞咁远澳洲，咁啊跟住就两队斗波啦，咁啊结果49人咧就好似主场之利咁样啦，直头系顺风顺水，咁啊所有嗰啲叫做。West Coast Offense 即系短程嘅攻击咧，好凑效，咁啊结果咧就以27-7就赢波，扫低咗呢个 Rams
5: 嘅。不过大比数、哦，仲、要如果你话讲翻 NFL 嘅队伍咧，早两日咧好多加拿大人突然间俾晒掌声咧，就系、是、Buffalo Bills。虽然你话喺 NFL 入面咧一队加拿大嘅球队都冇，因为冇办法呢个系佢哋美国本土嘅赛事，但系 Buffalo Bills 咧佢哋有个好特别嘅举动，就话以后每一场佢哋主场嘅赛事都一定会唱埋加拿大国歌。哦、你知呢间美国同埋加拿大？啲关系几咁紧张
6: 噶嘛？
5: 竟然 Buffalo 系伸出友谊之手嘅。
6: 喂，咁讲真啦，我哋啲 fans 个个都好多 Bills 嘅球迷喺度噶嘛，吓咁啊，所以真系应该咁样做啦。咁啊，继续我哋作为多伦多嘅人都想支持下呢个 Buffalo Bills 咁，但系切记唔好唔记得我哋仲有 CFL 喺加拿大
5: 嘅
6: 吓。
5: 冇错，其实你睇翻咧美国咧好多嘅球队咧，可能佢啲球员咧都系讲 Espanol 啊，讲呢个西班牙话嘅。咁啊，似乎同今日嘅一级方程式赛事咧都有啲似啊。今日咧。开始咧就话喺西班牙嘅赛事噶啦，咁已经进行咗咧第一个嘅练习赛，哇睇到咧平时车队真系有火 ，Russell 同埋 Antonelli 咧上一场啊斗到你死我活啦，两个同队就好似系有仇咁样，今次咧罗素系竟然咧系可以第一个完成咗 practice， 跟住咧就系 Antonelli，
6: 咁啊因为呢、這、一个即系而家我谂世界排名咧头一二都系呢两个人争噶啦，咁、但系呢个小神童咧真系好犀利手车，上次就19位咁冲上去啦，咁啊，所以罗素咧真系好似唔系有佢嗰皮车咁样，咁睇下今次搞成点啦。咁啊，呢个西班牙嘅马德里咧，咁已经相隔咗好多好多年咧，已经系搞呢个 F1 啦。佢嗰个车嗰、那个佢个跑道咧叫 Mad Ring 啊吓，咁啊即系话可唔可以揸到癫咗咧？咁啊，星期二
5: 疯狂嘅圈啊，同埋上一次咧攞到 DNF 大奖嘅 Leclerc 啊，今日都要醒醒定定啊。咁而另外咧，寻日大家都会睇下咧就系欧联嘅赛事。今个礼拜其实邓好多英超嘅队伍好辛苦嘅。两个礼拜中间有欧联啦，咁跟住嚟紧呢个礼拜周末又要继续踢，咁但系咧真系值得开心咧就系曼联好多年缺席咗咧欧联嘅赛事，寻日对住沙巴呢队队伍4-0，哇半废啊！
6: 冇错，咁啊扫低咗呢队啊好似唔系好出名嘅球队，咁啊攞翻啲信心啦，因为嚟紧咧你都讲嘛，好赶时间啊嘛，跟住呢个曼彻斯特城嘅打比大赛啦，
5: 哇紧要啊！
6: 咁啊对住呢队而家 hot 到爆炸，从未输过嘅曼城啊，咁啊有夏兰德啦。 又有其他人啦，咁啊仲话咧，即系曼城嘅球员都话咧，曼彻斯特

0: 城我哋系最强嘅，咁究竟系曼联赢定曼城赢呢？
1: 一定系曼彻斯特呢个城市赢嘅。星期日嘅11:30咧，系曼联啦，奥脱福主场嘅。咁除咗睇英超之外咧，都要留意咧就系美网嘅，因为美网咧今日咧就会见到斯华里夫一号种子咧就会系准决赛啦。今晚7:00咧就系美国嘅8号种子选手 Shelton 咧就会对住11号种子嘅。咁而另外，反而嚟紧礼拜六咧女子嘅总决赛咧都系有。啲系又系佢两个啊，一号种子对住二号种子啊，拉巴坚啊对住沙巴列卡嘅。
2: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2: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00，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郑宝瑞。你们现在听的是电影 fans 阿哥哥，我是 fans 的 fans。
8: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嘅电影 fans 啊 ，Gogo 啦。虽然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已经开咗锣啦，但系其实戏院咧仲有其他选择噶，咁同大家分享下啦。第一部咧系大片，叫做 The Uprising， 男主角咧就系 Andrew Garfield 啊，咁而同佢拍档嘅咧就 Thomas McKenzie 啦，而导演咧就系拍过 Lost Bus 嘅 Paul Greengrass 啊。阵容非常之强劲啊，因为坐镇嘅仲有 Jamie Bell 啦、Tom Hollander 啦，粒粒巨星啊。故事咧就系讲咧 King Richard 第二世嘅时候咧，即系理查王二世咧，佢在位嘅时候咧非常之残暴，净系欺压佢嘅人民咧就官逼民反。咁嗰时 Andrew Garfield 咧都仲系一个农民嚟嘅啫，但系又有黑死病啦，又有好重嘅税啦，令到佢哋根本咧系冇办法可以生活噶。咁样之际咧，咁就唯有选个领袖出嚟啦，咁啊就揾咗 Andrew Garfield 出嚟啦。咁然之后咧就要对抗呢一个好后生嘅皇帝啦，因为有啲似垂帘听政嘅太后咧就系 Kathleen Waterston 啦，就喺度背后控制晒所有嘅。调正嘅，咁变咗咧就话就系嗰啲皇帝衰啫，其实太后喺背后咧就系好多嘅哪吒手段咧，就喺度搞乱呢个朝代嘅。咁 Andrew Garfield 后屘又可唔可以对抗得到咧？咁故事咧大概都知道系呢一种官逼民反嘅电影噶啦，我哋中国电影都有好多噶啦。咁但系睇下今次咧呢、這个西人版咧，你又中唔中意啦？噃第二部咧就叫做 The Sun Never Sets， 咁呢部电影咧就比较系轻可啲噶啦。故事咧就系讲女主角啦，就系 Dakota Fanning， 咁佢咧就有个男朋友咧就 Jake Johnson， 但系 Jake Johnson 咧其实已经系离咗婚嘅，仲有两个咧仔女噶啦。咁 Jake Johnson 就话我唔想再生仔女啦，我已经有啦咁。但系 Dakota Fanning 咧佢就好中意呢个男人啦，但系佢又真系想要生仔女，咁点算咧咁？咁 Jake Johnson 就同佢讲话唔紧要啦，你不如出去睇下你有冇揾啱你嘅男朋友先算啦咁。点知咧 Dakota Fanning 咧就遇到咧佢以前个男朋友，咁翻翻嚟佢哋而家居住个地方嗰度咧，咁又同佢又即系吓挞翻着咁，咁而 Jake Johnson 知道之后咧就话唔。

得喎，有人同我争啊，秀田冇人争啊，咁样咧变咗两个男人就争呢个女人啦。咁到最后又会点咧？我都几中意呢个结局嘅。咁但系就其实就系见到咧男女之间嘅关系咧，真系唔系你谂咁简单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The Sun Never Sets》。下一部咧就系英国嘅电影叫做《Nightfall》，咁就系一部动作电影嚟嘅。故事咧就系讲咧一个科学家啦，咁佢就发现咗咧就有啲奸人咧就想买卖一个病毒，咁然之后咧净系佢先至可以咧知道呢个病毒系真定系假，咁所以呢啲特务咧就揾佢嚟帮手啦，咁但系点知咧又有内鬼啦，咁佢变咗咧仲俾一啲坏人咧追杀，咁佢就唯有咧就揾佢爸爸帮手啦，但系佢爸爸其实冇见好多年噶啦，不过你唔知啊咧，佢爸爸以前咧都系特务嚟噶噃吓，咁你谂到啦系咪？咁佢亦都系由佢爸爸身上咧学到好好身手噶噃啊！呢啲咁嘅电影通常都系咁噶啦，咁变咗咧，佢两父女联手之后，可唔可以揾到边个咧就出卖佢哋嘅人呢？咁大致上就系咁样啦。大家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言 Nightfall 啦。咁呢个时候不如讲讲咧几部简简单单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电影啊！琴日就开幕啦，好多劲片已经出咗啦。我星期二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咁跟住落嚟同你讲呢一部加拿大嘅电影叫做 Nobody's Violence。 嗱，导演呢就系魁北克省嘅 Dennis Cote， 女主角呢就系一个帮人哋安乐死嘅人，咁佢呢就会穿州过省呢，边个想安乐死呢佢呢就俾啲药俾你，佢比较冷淡，佢觉得冇乜问题啊，你想死我淨系俾一个服务俾你啫，咁直至到呢佢见到一个后生仔，佢都对佢好有 feel 喎，佢又唔想呢个人死喎，因为开始觉得呢个人死咗真系可惜嘅，我又好中意佢，咁点算呢？咁之后咧，佢就重新咧就审核过自己应唔应该继续咁样做呢件事落去咧？咁所以是一部咧几发人心醒嘅电影嚟嘅。下一部咧叫做 At Night， 咁呢部电影喺个 Wavelength Program 嗰度啊。咁个导演咧叫做 Beatrice Gibson， 点解要讲呢部电影呢？因为咧佢本身咧系一个导演啦，喺呢部电影就好似纪录片咁咧，就好似讲佢自己嘅故事咁样。但系咧另外咧仲有其他嘅女性，一个就系一个单亲妈妈啦，一个咧就系一个前性工作者，但系而家咧就生唔到小朋友啦。咁就有一扎嘅人咧，就有啲就好似有纪录片嘅性质啦，但系有啲梦幻咁嘅元素。咁所以咧就似真得嚟咧，又好似又有啲故事加插咗入去，咁所以系几特别嘅一个混合品嚟嘅。大家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At Night》呢部电影啦。大路啲嘅有咩咧？有 Taro Egerton 呢个靓仔咧，今次呢部电影咧就好劲嘅，叫做《Everybody Wanna F Me》啦。我唔讲 F 系咩嘢啦。故事咧就系讲佢一个道貌岸然嘅浪子啦，其实个人咧都几渣男嘅，但系咧佢喺人哋面前，尤其是女仔面前咧，就要摆出嚟咧，我又好喜欢听女人讲嘢啊，我又好尊重女性啊，其实个个都觉得我是心目中最佳的男朋友啊，咁但是其实不是的嘛，是不是？咁佢个朋友呢就觉得我哋成日咁样呃啲女仔真的不是几好啊。直至到 Tara Egerton 呢遇到 Jessica Henwick 呢，这个华裔嘅女明星啦，咁佢呢就开始觉得有啲改变啦，喂，好似我真的不是几啱，我好似几喜欢呢个女仔喎，咁但是呵呵，我唔讲啦，你即係平时咁多坏事做尽，你而家会唔会有呢个好结果呢？咁你就可以留意呢部 Everybody Wanna F Me。 嗱，跟住再讲咧，就系 Blackpink 里面嘅 Lisa 嘅纪录片 Always La Lisa， 今晚咧亦都会咧同大家见面嘅 Rod Thompson Hall。 大家有兴趣想知道所有嘅电影节资讯咧，就去 tiff.net 就可以揾到噶啦。好啦，嗱，今日点 fans 有 Google 系咁多，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咧，每日都会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快讯噶，黐住我哋啦。但系咧，听日同埋后日咧。新闻之后我哋亦都会有讲每日精选㗎喎，所以听日开始呢，日日我都会陪住大家㗎。星期一开始喺阳光早晨呢，亦都会每日听到我嘅声音嘅，咁到时再送更多资讯俾大家啦，拜拜。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0: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1: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3: 当然是 Woodbine Park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2: 哇，听落好吸引、
3: 是啊，还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2: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
7: 位于1037 Mend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张国荣作曲林夕填词的《我》，其实是哥哥的自我宣言。国粤语版都是以一句英文 I am what I am 开头的，我就是我，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对自身的肯定。
1: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0: 无论什么人扣我什么帽子，我还是原来的我，除了我自己，边个都没办法去定义我。哥哥还进一步用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1: 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0: 我们都不应该以己为耻，我们都要觉得荣幸，都可以坦荡荡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1: 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
0: 我这首歌演唱方式直接有力，正如张国荣面对传统，面对非议，无畏无惧。他自我欣赏的姿态和勇气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哥哥让我们记得人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在茫茫的穷苍下，你和我一同生存，要互相善待大家。
2: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2: 依然

0: 建中心特约赞助。
1: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网络嚟推动将 Lake Erie 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国际能源署预期今年全球石油供应同需求减少幅度较之前预期更多。中国商务部促请美方立即停止对华间谍活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0: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2: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3: 去新旺角广场搵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4: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搵苏医师啦。
3: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3: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5: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0,000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5: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8: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5: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9: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1: 周末1430直播。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 Mira 的 Stanley 邱时俊。
14: 各位早晨，10:35又嚟到林。

0: 嘉华嘉年华嘅时间 ，Morning 嘉哥你好。
1: 喂，早晨早晨啊，咁啊，电话响起，但系我哋都要讲一样嘢
0: 啊，系
1: 啱啱听咗呢个宣传片段，
0: 嗯，
1: 系啊，
0: 哦，即系我哋有飞送俾大家，新鲜滚热辣嘅吓，咁 啊有兴趣嘅朋友啦，你可以咧，今日咧我哋就送两套俾大家嘅，咁就系呢个喺 Denison Centre 里边嘅吓，咁就系呢个中秋同庆 Denison 嘅座位券，咁就我哋今日就送两套俾大家啊，搵呢个时间方面咧就系星期日嘅9月20号下昼2点至4点钟，咁就咁我哋就今日送两套俾大家，有兴趣嘅朋友咁就请扬声，
1: 系啊，咁打电话嚟嘅时候咧，亦都麻烦你将你自己嘅电话咧话俾我哋嘅控制员听，
0: 嗯哼，
1: 系嘛，如果真系送咗俾你嘅就。咁你都要我要有個
0: 電話啦，因為前台都要同你再聯絡多一次嘅。咁啊，咁就有興趣嘅朋友打上嚟啦，9058891430。咁就答翻琴日個聽眾嘅問題先，
1: 幾位都係問同樣嘅問題。
0: 關於呢、這個Google 手機嘅問題啦 ，Google 嘅Photos 咁樣。咁假設你係用呢個 Android 嘅朋友啦，咁你又用成日影相嘅話，咁通常咧 Android 手機咧都會用呢個 Gmail 咧就係連接埋一齊噶啦。咁跟住話你想唔想你將你嘅叫做影相 Photos 咧？backup 咗落你嘅 Google Drive 嗰度，点样做呢 ？OK， 就系咁样嘅。咁你去到你嗰、那个Photos 嗰个 Google Photos 嗰个 app 里边咧，跟住咧应该喺你嘅叫做右上角咧，应该有你嗰个 profile picture 有个圈圈咁样嘅，有你个名咁样嘅。Amy Peter 咁样有个系 A 啊 P 啊咁样，你揿嗰个圆圈嗰度，跟住咧你就会入到去你嗰个 setting 个位噶啦。咁跟住咧你会揾呢个 photo setting， 揾呢个 photo setting。揾咗你个 photo setting 嘅时候咧，跟住咧就会有一个掣咧叫 backup 咁嘅，一个栏目叫 backup。咁你将入到 backup 嘅时候咧，你就将个 backup 咧就 turn off 咗佢。
1: 系啦
0: ，turn off 咗佢嘅话咧，
1: 好重要啊！
0: 咁你影咗嘅相咧就会留咗喺你部 Android 嘅手机里边，但系就
1: photo 里面
0: 系啦，就唔会 backup 咗你嘅 Google Drive，
1: 就唔使霸咗啲位。
0: 系啦。咁但係你之前已經係可能已經啟動咗個畫嘅啦咧，咁之前影開嘅相咧仍然會留咗喺 Google Drive 度嘅，咁咧你就要入翻你個 Google Drive 嗰度，跟住咧你就可以清理咗佢，咁亦都可以同一時間咧可以喺手機度處理嘅，因為 Google Drive 咧嗰個 app 咧亦都可以喺你個Android 手機入邊嘅，嗰個樣咧好似一個三角形的 icon 咁樣嘅，跟住你 click 入去嘅話咧，跟住你就可以清理嘅啦。你唔需要用電腦咧開 Google Drive 嘅。
1: 係
0: 好呢、這個解釋咗第一步，第二步咁就係琴日有位聽眾咧就係講嘅，咁就話關於咧都係呢個 Android 嘅手機，佢話關於呢個叫 Sync 呢個問題 ，Sync 即係連接住呢個問題。我相信咧搜尋嘅時候咧，咩叫 Sync 咧？即係話咧。你用你嘅 Google 嘅所有一系列嘅软件咁样啦，譬如话系你嘅 Google 你嘅 Photos 啦、Drive 啦、Chrome 啦、日期啦、Contacts 所有嘢嘅玩，咁即系话乜嘢咧？即系话我部 Android 手机可以睇到，可唔可以喺第二个叫做device 嗰度睇到咧？系得嘅，系咪？即系譬如话你有部Android 嘅平板手机平板电脑，又或者你有部叫做家用嘅电脑，咁点样可以全部喺呢个叫做 Google 嘅大环境度，所有嘅你嘅 device 都 check 到嘅话咧？咁其实咧，你只要咧登入你嗰、那个叫譬如话呢个平板电脑登入咗你嘅 Google 嘅 account 嘅话咧，咁无论你系边一个机器嘅话。咁你只要咧，你登入咗你个 Google 嘅 account 嘅话，咁就会咧睇到翻你自己嘅嘢噶啦，即系 Gmail 啊、Photos 啊、你嘅 Calendar 所有嘅记录咧，都会喺你嘅 Google Drive， 即系 Google account 嗰度咧睇得晒嘅。
1: 明白
0: ？OK，
1: 希望寻日三位听众或者其他啲听众都有类似嘅问题咧，头先先啊，你嘅解释得好清楚。
0: 嗯，
1: 慢慢咁讲俾你。
0: 系啊，咁慢慢摸下，最紧要自己慢慢摸下，
1: 慢慢讲俾你听，
0: 研究下点。
1: 好清晰。
0: OK，
1: 咁希望你能够做到。咁电话就响起晒，咁我哋顺序先啦。
0: 好，
1: 第一个又系我哋未开节目，佢已经打嚟嘅。
0: 冇错，
1: 系
0: Winnie，
1: 早晨，
0: 你好。
2: 喂喂，两位早晨。
1: 早晨，
2: 我想参加抽奖。
1: 冇抽奖喎，
0: 系
1: 冇嘅。
2: 男咧就话讲，
1: 唔系啊，直系已经系属于你噶啦。
0: 林家豪家贤个风格，边个打嚟先就送俾边个。
1: 系，所以我头先系强调就系。直顺住叫我哋工程部着过咁，你系我哋未开节目已经打嚟嘅，咁啊，
2: 多谢晒，系
1: 唔好咁讲，仲有咩其他嘢倾
2: 啊？有啊，我个铁树咧，我以前问过你，
1: 系
2: 咁吓，佢而家咧就出咗三。

0: 三个牙喺个顶嗰度，但系个问题咧，佢侧边又标咗一棵成七寸长，咁我使唔使分盘咧？
1: 你想分咪分咗佢咯，就系、是、咁简单嘅咋？
0: 会唔会 cut 开伤到佢啊？
1: 会 cut 开你 cut 咗佢，齐口你就冇撕喎。即系冇搣佢，你要用、
0: 哦、
1: 你要用锯又好，都用锯啦。通常都粗粗地噶啦，嗰啲你咪
0: 用菜刀
1: 吓、啊，
2: 菜刀佢
0: 话一
2: 嘢咁样，
1: 菜刀小心只手先。OK
0: OK OK，
1: 小心先，小心先。OK， 我最主要讲一样嘢咧，就
0: 系、
1: 是、话你去到嗰个尾嘅时候咧，通常有好多佢楞住嗰个边皮啊，即系皮。有多人咧就快咗啦，搣搣，其实多咗个伤口。咁当然唔系百分百一定有问题，但系我就觉得外观好睇啲，而且亦都唔会伤到呢个植物。咁当然如果你 cut 嘅，如果你有经验嘅或者已经 cut 过，你都知啦，要预留翻有牙嘅下半部分，要有翻个长度，令至到佢标根。你唔好切得咁敏，因为你切得太敏嘅时候，有好多人咧就会浸水令到出根。如果你嗰个浸咗落水嘅部分咧，已经系浸埋嗰啲叶芽咧，有机会咧就影响到嗰啲叶芽，唔会再继续发出嚟嘅。
0: 哦，即系小心啲 cut。咁我试下。
1: 第一小心 cut， 第二要预留翻一个长度浸喺水嗰度，等佢够位出根。
0: 好，
1: 系喎，你一寸咁我就唔系好赞成啦，一寸就吓，好，
0: 系
1: ，OK，
0: 多謝
1: 解决，诶，冇嘢多谢
2: ，OK， 好，咁其实咁你就攞咗一套两张嘅我哋门券啦，咁啊记住就打去前台啦，咁啊完咗节目嗰时90541-5430，好，下位，
1: 第二位啦，
2: 苏小姐，
1: 苏小姐，早晨，苏小姐，
3: 早晨两位，
1: 系啊，
2: 系苏小姐早晨，
1: 你系第二，
3: 我都想要座位券，唔
2: 该 ，OK，
1: 就咁解决咗啦。
2: 咁即系我哋今日一套两张嘅送晒啦吓，咁我哋暂时就暂时为止，咁可能下个礼拜再送咯，系啦，咁啊，
1: 睇一啲睇一啲。高层点样？
2: 点样多攞多啲俾我哋？
1: 点
2: 样对你？你
1: 点样对我哋？好嘅，好啦，嘿呀，几好，嚟嚟嚟，
2: 咁有冇其他？
3: 我想请教嘉华哥啊，如果系我哋煮食嗰啲食油咧，咁我哋而家就揾个兜装住佢啦，咁就抌咗佢。咁其实啱唔啱正唔正确嘅咧？
1: 你揾个兜装住佢度。倒咗抌咗佢 ，OK， 同你搵个胶袋装住抌咗落去个 green box 都 OK 㗎，唔係好大烹㗎嘛，
2: 油炸咁嘅，
1: 少少啫，
3: 少少啫，日日煮饭嗰啲油咯，
1: 你真係，真係，你第一识煮饭，因为好多人咧，有多人咧炸过嘢啊，嗰啲油咧留用嘅，咁但係留用得嚟咧，嗰啲太多就唔好留咁耐啦，会益益地嘅。啲味道得 ，OK， 好，好嘛？
3: 即系抌去 green box，
2: 系抌喺 green box， 系，
3: 哦，唔系垃圾，唔系垃圾啊？
1: green box 就正常啲啦，系嘛？你又唔使搵个盛器装住佢咯噃？我所以头先同你讲话搵个胶袋仔装咗佢咯，好吗？
3: 哦 ，OK，OK， 好好好，
1: 好，
3: 唔该晒，
1: 解决
2: ，OK， 好，多谢你，好，咁啊，呢位听众系咪噶？呢位系咪？系
1: 哦，呢位系第二位苏小姐，
2: 罗太系咪？
1: 哦，
2: 罗太，
1: 罗太，
2: 罗太，系
1: 早晨，
4: 哦，你好，早晨，
2: 早晨，系，
4: 我想罗飞，
1: 系啊，唔好意思，
4: 系又
1: 限量版，
4: 轮到，
1: 唔紧要啦，我哋可能仲有机会，或者其他节目都一定有噶嘛，系咪？
4: 哦，因为我今朝听阳光早晨就未有，
1: 哦，阳光早晨未有，咦，咁益我哋，
2: 我
1: 哋我
2: 哋打头牌系咪啊？
1: 我哋第一个宣布呢个，
2: 唔紧要，继续留意我哋其他嘅节目，
1: 我希望有，
2: 系啊，
1: 嗱喺我哋嘅节目，我好希望有。在其他节目应该有，咁你留意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其他嘅节目啦，好冇
4: ？OK OK，
1: 好，有冇嘢想倾啊？
4: 我想问下咧，因为我出边咧，喺个低压度咧，我就种咗嗰啲木瓜果嘅，
1: 哦，
4: 咁即系户外种嘅，即系唔系我盘先可以搬得嗰啲啦，咁咧就但系出冇乜结果，叶就出咗好多，
1: 冇乜结果，
4: 系啦，咁所以我想睇下有乜办法。
1: 你几时种？
4: 我叶啊，系
1: 你几时？
4: 即系我冇留，即系搬翻入。
1: 即系室内，我知唔？我想问你，你
4: 出翻出去咁样。
1: 我想问你，你今几时开始种噶？即系今年先开始种。
4: 唔系，点噶啦？都两三年噶啦。
1: 都唔肯开结开诶。
4: 旧年结咗一粒咯。
1: 哦，一粒。
4: 今年一粒都冇。
1: 喂，今年啲天气系特别噶。首先就一样嘢，
4: 但系
1: 我
4: 见好似系啲有啲人种埋，好似生十个果咁样样咯，系。
1: 嗱，咪知？即系首先第一样嘢，我想讲今年。

0: 呢個種植喺outside嘅植物咧，係有少少遲咗嘅。有好多人種嗰啲番茄都話：呀，今年收成麻麻地。咁好啦，咁我哋歸翻翻轉頭咧，其實你種啲無花果之嘅嘢咧，開花結果嘅東嘅嘅植物喺出邊咧，你需要嘅就係重啲嘅肥田肥料。肥料，
1: 嗯，
0: 咁好啦，何谓叫做重啲咧？譬如咁分享一下啦，譬如普通植物都好，又开花嘅都好啦。一般嚟讲，你冬天入冬之前咧，我自己嘅做法啫吓，我自己做法一定系搵啲肥啲嘅泥，羊牛即系动物嘅粪便泥咧，就嗡一嗡佢，首先保护咗佢过冬嘅时候，如果有反常嘅天气太冻咧，佢都唔会咁容易伤到个植物。OK。尤其是咳咗嗰啲，譬如玫瑰啊，系嘛，灼药啊嗰啲啦，都要嗡一嗡个头。好啦，肥嘅泥咧，系帮到佢咩咧？帮到佢一开春嘅时候啦，当佢开始睡眠完毕、冬眠完毕之后，佢即刻吸收营养嘅时候，你俾到佢。好啦，咁另外咧 ，OK， 喺英雄晒雪啊，正常翻嘅天气嘅时候咧。就有開花結果嘅東西咧，我哋都會加一啲，再加一啲肥，而最好嘅肥咧就係骨粉，骨粉啊，
2: 嗯哼，
0: 公係粉狀啊，去買，畫個圈，畫畫上一個坑咁樣啦，圍住個植物，加咗啲骨粉，揾啲泥翁翻落去，係可以幫助到佢開花，
2: 嗯哼，
0: 係啦，又開花咪有結果咯。咁、
2: 哦、okay,
0: 你又可以嚟緊嘅今年入面出年春天嘅时候，你入冬之前加肥泥，开春之后加磷肥特别重嘅一啲肥料。OK，
2: 嗯哼，骨粉
0: 我
2: 赞、okay, ，
0: 我骨粉我赞，我觉得系
2: 骨粉 okay,
0: 效果非常好。
2: 好啊
1: ，OK，
2: 拜拜，
1: 继续支持我哋吓，好，跟住我哋时间关系，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心静天地阔，无忧岁月安。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6: 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曼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7: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号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8: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9: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8: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好吸引、哦。
8: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10: 娱乐又一圈，
1: 好娱乐事业除了画面之外，声音都好紧要噶。咁今日交哥系同大家分享喺声音嘅里边吓，有啲好重要嘅一环啊。咁啊，转头交哥同你分享啊。
11: 老细，
4: 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

0: 78萬八起到80幾萬，有 Warden 夾 Major Mac， 14街夾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幾尺，有單車房，有雙車房，揾我 Chris Wu 買，仲有額外大利是，價錢最低。各位老細啱啱聽啊，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貨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在哪里啊？
3: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4: 回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3: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专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bud Honda
5: 顺节冷暖；
6: 金赞助皇冠门窗；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5: The Break
6: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5: 清风度假
6: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5: 雅阁饼店
6: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5: ；Remel Toyota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7: 娱娱乐乐又一圈。
8: 好，嘉学哥话今日咧要讲下呢个音，叫 audio 声 音先。
9: 系 audio，
8: audio 咁啊，即系睇电视以前咧，即系我成日要啊，梗系声音行先啦，因为声音嗰个叫做传送嘅个年代早啲，但系咧电视嘅画面嘅年代咧。就聲音係厚少少嘅，最早嘅時候冇聲音嘅。
9: 電視都有㗎啦，
8: 係
9: 電視其實有，係電影、嗯、
8: 電影就冇。
9: 係係啊，電影咧基本上最早期嘅電影，如果大家有睇過或者係有睇啲即係而家好即係好多時將啲舊嘢攞翻出嚟，
8: 嗯，
9: 默片年代
8: 係啊，啊係啊，默片你提醒有默劇呢個
9: 默片啊嘛，唔係默劇啊，
8: 係啊，
9: 默片就係默片，唔係早餐嗰種，
8: 唔係默，唔係早餐，
9: 係電影。是冇声，菲林是冇声录低声声音的呢？
8: 系系系，只系画面，
9: 只系画面。
8: 嗯，
9: 咁啊，我哋大家都会对佢唔会陌生或者认识佢名字，查理卓别利。
8: 诶、哎，我细个好中意睇查理
9: 嘅，系咩？
8: 系啊，
9: 你嗰阵时冇都系睇
8: 都系嗰啲
9: 片啊嘛，
8: 都系。是不是都是那些妇女生之时间梗有啲妇
9: 女生之啊，哎呀你唔好将嗰啲嗰读错晒人哋啲名
8: 字啊。唔好意思
9: 粤语长片就是粤语长片，唔系粤语残片，呢个我就好想话俾大家听，我哋系唔你系咪尊敬呢啲，即系尤其是我做呢行，我系尊敬我哋啲电影工作者。唔系残片，
8: 系
9: 系长片。
8: 好，
9: 系妇女新知。好，我哋翻翻转头，以前默片年代，话明默片系冇嘅，只系字幕打出嚟。
8: 嗯，
9: 但系啲演员咧系全部讲紧对白嘅，
8: 啲、哦、
9: 有口型噶嘛，
8: 系咯系咯，
9: 即系讲紧嘢啦，
8: 系
9: 嘛，咁讲紧嘢，但系系收唔到条声噶嘛。
8: 嗯，
9: 咁咪就系要用字幕解释咯。
8: 咁但系。最尾就会录翻佢嘅，但系都冇斋字幕咁样。
9: 默片就亦是默片，默片就好少夜晚 dinner 食噶啦，
8: 系系
9: 就一定系早餐
8: 食嘅早餐食，
9: 就系冇噶啦，
8: 系
9: 系默片。咁但系当然后期慢慢亦都唔系话冇人配翻音，
8: 嗯、
9: 会有机会。但系呢个讲紧系电影最早嘅时候，
8: 系
9: 系无声
8: 无声电影，
9: 慢慢发展到系有声片啦、
8: 嗯，
9: 即系有声片就即系嗰个拍摄嘅时候。那个菲林上面是有声片。

0: 明白。
1: 好，咁但系未去到呢个叫有声片嘅时候，佢就要配音咯。
0: 嗯哼，
1: 即系两个画像与声音同步。
0: 系咪？我明白意思。
1: 系啦，系啦，咁、就有配音啦。
0: 嗯，
1: 咁再者一路慢慢落去，再讲翻大家会近少少嘅，我哋讲紧香港电影嘅制作啊。
0: 嗯，
1: 吓。喺粤语片年代咧，佢哋都系配音嘅，所有演员即系黑白粤语片年代，大部即系早期都系要配音嘅，
0: 嗯，
1: 即系有声，但系要配音。
0: 即系后期啦，呢、這个就叫做唔系即时做啦，
1: 系啊，慢慢就后期啦，一定系后期啦，咁、样嘅。咁所以成个即系以前嗰啲嘅我哋嗰啲粤语片年代或者国语片年代嘅一啲前辈咧，佢哋都要有翻呢个叫配音嘅。配音嘅技巧喺度
0: 都唔容易噶，对翻个口型咁样，
1: 系我哋慢慢讲啊、慢慢就会讲紧配音，其实有啲乜嘢嘅难度，同埋有啲咩着，我哋要把握住去做。咁当然唔同嘅即系科技嘅进步系帮咗好多忙嘅，我帮咗冇忙。好啦，咁我讲翻我哋嘅粤语长片啊，武侠片嘅年代，有一位我哋嘅前辈就系于素秋，
0: 系
1: 前辈于素秋，唔知你对佢嘅认识有几多，或者你一定会睇过
0: 听睇过女侠咯，
1: 系啊女侠啊，
0: 系啊
1: 于素秋就系、成龙啊，第一七小福，
0: 系
1: 就系从瑜伽班出嚟嘅。
0: 瑜伽班，我真未听过瑜伽班。
1: 系即系我咁讲俾你听啦，即系有成家班，有成家班、洪家班，
0: 冇错，
1: 系嘛？瑜伽班咁样，
0: 仲有一班仲
1: 咁嗰班咧，就系其实于秋水个爸爸就系喺一啲即系叫做舞台啊、京剧啊，佢一个嘅训练一啲小朋友，七小福就喺嗰度出嚟。
0: 明白。
1: 咁所以我要讲咗呢样嘢之后，大家又会谂啦。咁同于素秋有乜关系？
0: 系咯，同配音。
1: 又我哋明明系讲配音。
0: 系咯。
1: 于素秋喺有声电影嘅时候，
0: 嗯，
1: 系即场配音嘅。
0: 咩叫即场配音？
1: 哎呀，呢个
0: 即场收音我听紧，即场配音我听。
1: 即场收音加息，即场配音。
0: 系。
1: 点解啊？
0: 系咯，点解唔明呢、這个？
1: 因为嗰阵时系即场收音嘛，
0: 系啊。
1: 咁我哋嘅前辈于素秋咧，就因为佢个广东话咬字就唔系好正，香港省人
0: 系
1: 现场就一个专为佢配音嘅演员，
0: 我就摆咗喺度，
1: 就企喺旁边，就有一个咪咧，即系你都会应该见过，动高一个长柄咁样样，
0: 系
1: 即系我哋叫咪 stand， 但系个咪 stand 咧系有时有机会咧就用个长柄，有时系动喺地下，即系个咪 stand， 呢个仲犀利，呢个前辈，
0: 跟住
1: 个口型嚟配嘅喺现场，
0: 哇！呢个讲波咁样，
1: 你讲波要自由发挥啊！
0: 系我知道啊，
1: 你系要跟剧本望住个于素秋喺度演紧，
0: 好难噶。
1: 所以如果大家会有机会再睇翻一啲即系嘅侠女，于素秋所演嘅戏咧，其实佢都有演过时装嘅。
0: OK，
1: 你睇到佢把声系零零舍舍。是同现场其他演员啊、哦、当佢是同边个都好啦，是硬是有少少咳咳咁嘅感觉。
0: 是冇咁准，
1: 即是未必是冇咁准，
0: 是
1: 但是硬是咦点解条声是有少少唔同，复刻版我唔讲，如果你睇返原装版有呢个问题出现，你会察觉
0: 的。哇，真的要 check 下先，呢个真
1: 係。是啊，
0: 呢个真係唔知道，你唔
1: 咁，但係亦都非常之好喎，佢係专为佢专用嘅配音嘅，
0: 系啊，
1: 现场收音啊，
0: 好值钱啊呢、這个，
1: 喂，值唔值钱我唔知道啊，
0: 系啊，
1: 但系起码有得做先啦，
0: 系嘛，
1: 于素秋开工佢系开工噶，
0: 系啊，
1: 佢直接企喺隔篱系咁配，咁当然你话有冇一啲位置系配唔到啊，诸如此类咁啊后配啦，但都要用翻呢个专用嘅配音，
0: 呢、這个真系初代嘅配音，
1: 喂，即呢个技巧仲犀利，
0: 梗系啦，
1: 因为你个负担大啊，
0: 系啊，咁你又等阵啊，秋姐等阵录唔到条声，又歪咗，又再嚟过，又拍多次嗰样，系 啊，
1: 真系会有压力噶，
0: 系、
1: 啊，你谂下，我哋如果系为一个后期配音嘅电影啊，甚至乎电视剧都好。错咗咪嚟过咯，
0: 系啊，呢啲冇得嚟噶，喂，你嚟啊，成棚人一齐嚟，
1: 有得嚟，你面对住粒粒吓、啊，当时粤语片嘅大明星，
0: 系啊，
1: 哇，你一错咗系你衰、
0: 啊，

0: 喂，
1: 佢即系攞把剑嚟追杀你，
0: 就系有呢个问题。
1: 系啊，
0: 咁所以喺娱乐事业里面嘅配音。仲有排讲，
1: 系啊，
0: 望望个钟，系冇时间。
1: 咁我哋下个礼拜啦，咁啊有机会我哋再分享下啦。好，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礼拜一再见，
0: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多处都有纪念活动悼念死难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今朝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的时候逐一被朗读，而现场响起钟声。至于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和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就在纽约的世贸中心为止出席纪念仪式。在今朝8:46，亦都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默哀。在2001年9月11日，亚盖达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和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接近3000人死亡，包括24名加拿大人。而总理卡尼发表声明，纪念911恐怖袭击25周年，同埋加拿大首个全国服务日。卡尼话喺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关闭领空，而加拿大就毫不犹豫接收咗224架航机，分别降落全国17个机场，其中。只是得大约10,000人口的纽芬兰金德市就接待了接近7000名滞留旅客。居民打开家门，提供住宿、食物和电话通讯等协助，分文不取。卡尼又提到，北约其后首次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超过40,000名加拿大人前往阿富汗服役，其中158名加军阵亡。另有1名外交官、1名记者和2名援助工作者殉职。卡尼说，加拿大将永志不忘死难者和救援人员的英勇表现。在9月11日的全国服务日，提醒加拿大人以服务邻居、陌生人和有需要社区，你都会应仇恨和分化。他又形容911的最好纪念方式，就是在有人需要援助的时候施以援手。在加美两国关系因为持续升级的关税战、贸易战而继续紧张之际，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马洛尼说，正准备提案促请总统特朗普、国会和美国内政部长启动程序，将 Lake Erie 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大多伦多地区的油价在经过今日显著回落之后，预期明日再次上升。Imperial International 首席石油分析师麦克内特预计，区内多数油站每公升普通无铅汽油零售价在今晚午夜过后会由179.9仙跳升到去106.9仙。另外，国际能源署表示，今年全球石油供应和需求减少幅度预期将较之前估计的更多，因为结束中东战事缺乏进展，导致中东地区石油供应恢复正常的时间延迟到明年，并且会令到燃料价格攀升。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是彻底私下情报机构在幕后泄密的遮丑布，将霸权的强度逻辑摊在阳光之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是应记者的提问，回应有关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埃利斯，有关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展开更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双重威胁言论的时候作出有关的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今年 CNE Casino 由八月二至九月三十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十二点至清晨六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十九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着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5: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6: 梗是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5: 哇，听落好吸引啊。
6: 是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5: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Veronica 梁协恩。
10: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听日就系哥哥张国荣嘅70冥寿，今日多乐飞拣嚟有呢首哥哥早期嘅作品《我要逆风去》，系电影《鼓手》嘅插曲。电影亦都系由张国荣主演，系一套励志电影。当时我系中意《鼓手》里面嘅另外一首歌《默默向上游》，但系咁多年之后听下听下，我就反而中意翻今日我同你听嘅《我要逆风去》，因为经过年岁嘅增长，心情真系不一样啦。以前年轻可以经得起忧郁，虽然《默默向上游》都系励志歌，但系嗰种沉郁嘅心情系明显啲嘅。而我要逆风去就系一艘船扬帆出海，你冇坚定嘅意志系唔可能冲住浪咁样冲向目的地嘅。今日哥哥生日前夕，我哋在此举杯，听住呢一首曾几何时，佢鼓励住我哋系乜嘢？

嘅时间，乜嘢境地都要相信自己嘅作品。哥哥，生日快乐！我哋永远钟爱你。我要逆风去张国荣。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啊！龙粥记名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喺边啊
3: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4: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3: 系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多乐飞
4: 要计一啲生活智慧，听歌都有一啲来源。而呢一首作品 ，Paul McCartney 系好年轻嘅岁月已经悟出嚟，我到年过半百都依然觉得好受用，好厉害。只系三个字 ，Let it be。而呢三个字就好似钱一样，唔同人有唔同洗法，有啲人洗得好嘥，唔识用，觉得咩事都由佢咪算咯。我觉得唔系咁解噶。咁当然，唔同人有唔同。解法，我唔可以话人哋系错，我只系觉得凡事喺佢顺其自然之前，系要经过努力同佢搏斗到最后，你先至顺其自然让佢运算结果，然之后嘅命运你点样样掌控，亦都系由你自己掌握。你要积极控制命运，你要消极地接受情绪，亦都系唔同嘅 Let it be，Let it be。

珍比特佢嘅招牌，好多人都会话系佢嘅发型，但系其实佢招牌系佢唱得好，佢都有唔少翻唱歌，例如《一生何求》，例如《再回首》，《倾城》，《有谁共鸣》等等，都好受欢迎。咁属于佢自己嘅歌呢，都有一首每年热播一次，就系、是《新年快乐》，系一首出色嘅作品嚟。而家有佢嘅新歌啦，系我哋嘅老友徐继宗作曲，林若宁填词 ，Justin Yao 编曲，陈夏威监制。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曾比特。

0: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7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凌彩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业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换。
0: 早年尚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3: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2: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7: 周末14:30直播，
8: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10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9: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8: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9: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仗 ，Union Village 今个秋季即将迎嚟全新发展阶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带嚟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便利社区设施以及邻近学校，将生活所需一切尽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

0: 烧或烧肉半磅，又位于列治文山及士街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4: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知咗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开心节奏等住你嚟加入。听到你脚痕痕身硬硬，我哋揾到有1985年煤气灯下嘅一对幽影。相信呢啲历史嘅印证，永远存在喺我哋心里面。爱情嘅记录，温暖嘅依偎，亦都永远喺我哋嘅心里面。80年代嘅光辉岁月，揾到有黎小田先。

我觉得有啲幽默嘅系，而家容祖儿嘅新歌嘅歌名系用咗四个等字，等等等等，一个等都唔够，系要四个等，唔知系咪就系嚟到回应自己嘅 delay 程度咧？容祖儿唱快歌就梗系出色出众嘅，今次佢同 Pandora 合作，相信都系要攞一啲新鲜感。佢长年长时间都同舒文合作无间。今次由 Pandora 加舒文呢个音乐体验，一定好畅快。等等等等。

次陈慧琳嘅新歌《三秒一生》，继续揾嚟佢长年嘅音乐拍档 Mark 雷仲德帮佢做音乐工程师，有阿 Mark 帮佢作曲、编曲、监制。今次嘅主题就系要打击所谓嘅短视频，即系短片对大家生活所带嚟嘅冲击。短片就等于标题党一样，只系见到详情嘅一部分，请留意，未必系精华，只系一部分啫。好似你睇嗰啲所谓食嘢短片，食嘢短片即系佢食嘢俾你睇，修剪到一个地步。当然我就谂唔明点解要睇一啲人食嘢俾你睇啦。当然我谂唔明嘅嘢有好多。我想讲嘅就系、是、有好多短片修剪到一个地步已经冇 point 冇意义。阿 Mark 今次用三秒一生呢个主题，希望敲响一个警钟，提醒翻生活嘅品质系咪应该要有长情，系咪应该要有前因有后果。三秒一生，陈慧琳。Turn it up. Higher. 不再讲个真假。

0: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
5: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6: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5: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7: 金皇餐厅、
0: 清风度假、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Brimel Toyota、
7: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7: 万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7: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7: Warden 英歌云、
0: 坤记竹升面、
7: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9: 周末1430直播。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1: Rose Sports Honda
10: 信节冷暖，
13: 爸爸，你几时翻啊？
14: 就到啦，
1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4: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慰嚟噶。
0: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福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6: 流花专家 Chris Wu、
15: Sunny Communities、
1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6: Rosebud Honda、
15: 信节冷暖、
16: 金赞助皇冠门窗、
1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6: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0: Every Inc.
1: The Break
0: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 清风度假
0: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 雅阁饼店
0: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 Remel Toyota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多乐飞，
3: 多谢你喺呢个 Happy Friday 嘅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十首音乐作品有冇带你去到一个逍遥境地呢？今日临走有 Swing 嘅大大公司，祝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两地多处在911恐怖袭击25周年分别有纪念仪式。美国有众议员准备提案，促请将 Lake Erie 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香港支联会案判刑，至于澳门首宗国安案定于下星期三开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要员分别出席不同的纪念仪式。至于总理卡尼亦都发表声明，并

0: 且提及加拿大人当日纳克斯以援手接待美国航班的旅客，以及加拿大及后参与打击恐怖活动。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1: 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美国各地都有悼念活动。纽约曼克顿世贸中心为止，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仪式在早上8:46，即是被奇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进行默哀。出席仪式的有副总统曼斯和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还有遇难者家属。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就出席遇袭地点之一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是特朗普连续第二年出席。开始的时候逐一朗读出遇难者的名单，响起钟声。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高级军官在黎明时分冒雨在五角大楼外面观看展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而其他官员就在宾夕凡尼亚州联合航空93号纪念馆悼念。在加拿大的纽芬兰金德市也都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当年北美空域关闭的时候，当地接待数以千计的美国旅客。总理卡尼在今日的声明提及，当日加拿大毫不犹豫收容了224架航班，分别在17个机场降落。但是金德市这个只有10,000人的小镇接待了近7,000个滞留旅客，无条件伸出援手。卡尼亦都提到，随后因应北约首次启动第五条款，是攻击一国为攻击所有成员国，派出超过40,000家军前往阿富汗服役。当中殉职的是包括了158个军人、一个外交官、一个记者和两个援助工作者。卡尼又提到，今日都是加拿大国家服务日，提醒我们服务他人是对抗分裂的最真实方式，亦都是对逝去者最深的致敬。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美国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和在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了24个加拿大公民。事件导致美国反恐政策全面升级，成立国土安全部。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还有全球航空安全标准大幅加强等等。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总理卡尼同内阁在亚省班夫进行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内阁规划论坛，为到定于今个月21日展开的下议院秋季会期做准备。本国继续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和更多威胁，包括将会禁止加拿大大部分酒精类饮品和部分乳制品等商品进口。卡尼说，和华盛顿其他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措施相比，特朗普最新的举动是相对温和。在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众议院议员马洛尼说，他正准备提案促请特朗普、国会和美国内政部长启动程序，将 Lake Erie 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他说这个湖是宾夕凡尼亚州的唯一一个大湖，州的现代经济和特色，以及去这个湖坐船玩的人、钓鱼的人、家庭和游客越来越紧密相连。他说，俄亥俄州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纽约州有两个大湖，加拿大有四个，宾夕凡尼亚州只是得一个，所以应该将一个湖以宾夕凡尼亚命名。暂时不清楚特朗普和其他政客是不是支持这个构思。特朗普较早前在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空骂战之后，签署行政命令，将 Lake Ontario 改名叫做 Lake America。 不过美国多个机构和民主党的议员都表明不接受 Lake Ontario 以外的名称，教国官员也都拒绝接受特朗普的做法。卡尼指出， Lake Ontario 这个名称的出现是祖国加拿大和美国。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27岁男子，指他涉嫌在网络平台制作和散布性虐待儿童的内容。警方说是收到有人举报有用户在多个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平台上分享儿童性虐待及剥削的资料，于是展开调查。警方是在寻日执行搜查令，拘捕27岁涉案男子 Nevit Mohammed， 控以多项罪名。 但多伦多地区的油价在经过今日回落之后，预期听日再次上升。Enpro International 首席石油分析师麦克内特预计，区内多数油站每公升普通无铅汽油零售价今晚午夜过后会由179.9仙跳升到去106.9仙。

0: 国际能源署表示，今年全球石油供应同需求减少幅度将较之前预期更多，因为结束中东战事缺乏进展，导致中东地区石油供应恢复正常的时间延迟到明年，并且令到燃料价格飙升。国际能源署估计，今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每日减少570万桶，即是大约6%，之前估计减少大约4%。由于供应紧张，全球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库存，而八月的全球石油库存每日减少310万桶。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7年6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分别回应支联会案的判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就罚款150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认为，判刑彰显了法律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批评支联会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告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抵触宪法，但仍然一意孤行。
4: 判刑是彰显了法律的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本案清晰揭露了支联会的本质，他们的纲领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面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有

0: 意咁样喺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同埋中央政府嘅种子，所以我哋必须要依法震慑。被告等人呢系好清楚支联会嘅纲领系会抵触宪法，但系依然一意孤行，唔单止将自己豁出去，更加呢喺度鼓动其他人坚持所谓嘅抗争。
1: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三名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又指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系意料中事。
2: 周幸彤咧毫无悔意，冥顽不灵，刑期最高咧系意料中事嚟嘅。法庭咧喺两个礼拜前颁下个判词嘅时候咧，明确指出案中嘅被告系长期持续不断从对中国嘅共产党同埋佢领导嘅中央政府咧系怀有敌意嘅。並且係堅持對中央政府係進行對抗，試圖咧係透過挑起敵意同埋分化，令到其他人咧係對中國共產黨失去信任，從而咧係達到佢哋個破壞根本制度嘅目的。
1: 至於案中嘅證物，國商之處點樣處理？當局話會根據法例向法庭要求充公。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澳门初级法院定于下星期三以闭门方式开审澳门首宗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案件。初级法院新闻稿指，应检察院的请求，并且经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主审法官依法为确保不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损害，决定以不公开方式开庭审理疑犯欧锦新。欧锦新是在去年九月被拘捕，随后移送检察院。在今年七月初初级法院预审之后，确定疑犯涉嫌触犯颠覆国家政权，与澳门特区以外的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违反保密三项罪名。香港劳工处话，高度关注在深水埗一栋大厦外墙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事件中，一名男工人在外墙搭建吊棚的时候从高处堕下，送院后证实不治。香港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盗窃案，消息指一名36岁的男子和14名同事在上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这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一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警方正通缉涉案的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值日队跟进。消息指这名男子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获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过去几年通过不同人才计划吸引好多优秀人才，如果相关人才续签成功，代表他们到香港是找到落脚点，对香港经济有一定贡献，所以人才越多意味香港的发展景越来越好，香港的科技交流无论到的人才香港都赢，又认人才计划无需设定上限。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你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今日系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5: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5: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4: 财经简报。
3: 布伦德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692点，升18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0: 报52,610点，升54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411点，升32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05点，跌14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011点，跌1,259点。财经消息报段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精英理财智慧，
2: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3: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可以是一个税务天堂，亦都可以是一个万税之国，就取决于你懂不懂得理财了。就加拿大有五样免税投资工具，如果你可以在退休之前或者退休的阶段能够将你的 asset 摆一些免税合法的投资工具，你就不需要给那么多税了。那有哪五样东西？第一就是自住物业了。在加拿大一对夫妇只可以有一间自住屋，那自住物业呢就怎样买卖不需要给税，留给仔女都不需要俾税嘅。第二啦，就是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免税储蓄户口啦。免税储蓄户口里边，你买啲咩投资，点赚钱咧，你都唔算收入，唔使俾税。攞钱出嚟，亦都唔会影响养老金最低收入辅助。好可惜个上限就低啲，每年大概摆7000蚊加币落个免税储蓄户口。咁好多时候你卖咗间屋咧，你想摆多啲钱落去都唔得嘅。第三啦，就是 charitable foundation 啦。好似我咁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咁里边点样赚钱增值都唔需要俾税嘅。第四啦，就是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咁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咧就要18岁楼上啦，每年大概可以摆8000蚊加币啦。你如果本身已经有物业嘅，你就唔摆得。但系如果你有仔女或者孙系18岁楼上咧，其实你可以帮佢哋开嘅。最尾啦就系参与性户口啦。咁参与性户口咧就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咧未试过有一年冇分红派息嘅。就算金融海啸啊、911恐怖袭击咧，嗰年咧都有超过7% 回报，仲要系完全免税嘅。参与性户口生前点样赚钱买卖唔需要俾税，里面退休阶段自己去攞钱出嚟用，完全合法，唔需要俾税。用唔晒嘅嘢亦都合法，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嘅。所以有兴趣了解多啲，快啲打俾我哋登记实体讲座，6473722778，五大免税投资工具，10月3日2:30至5:00喺 Markham 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4: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金赞助皇冠门窗；
5: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6: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5: The Break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
5: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6: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5: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QQ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8: 拣乌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投票905-604-6488。
9: 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又名

0: 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我忍住，我要，
2: 要
1: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3: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1: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3: 咁醒，我都要。
1: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3: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赵学而。

0: 23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Good Friday， 我系阿 Mel 卢希怡。
0: 耶！咁啊，非常开心。我哋今日咧就好多准备咗个内容俾你。咁啊，首先咧就要介绍翻呢个 TIFF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先，已经开咗锣噶啦。咁啊，啱啱就系琴日 Opening Night 啦。咁之后咧就会陆陆续续有好多叫做喺多伦多世界首映嘅电影，就拣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即系有啲新嘅电影啦，就喺呢度第一次同观众见面啦。
1: 不得了啊！亦都好期待啦，见到你已经系哇好兴奋咯。听讲有人一阵准备晏啲落单摊喎。
0: 系啊，系啊，9:30嗰一场啊，咁啊今晚就落去。因为即系每一次电影节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啦。咁除咗系即系打卡啊，或者影嗰啲即系同明星合照咧，呢啲嘅机会，这些机会咧，我就觉得好难得到啦。因为首先时间唔系好啱先，系咯。咁啊或者咧就系如果你落到去downtown 呢一个 TIFF 嘅嗰个区域咧，即系 King Street 嗰度啦，咁啊已经系封咗做呢个行人专用区啦。咁亦都可以留意住咧，就系嗰个啲上映场次。咁通常咧可能系叫做第一场啊，或者系嗰啲叫 prime 啲嘅时间啦。咁主演嘅演员啦、导演啦，咁就会出边啦，嗨，挥手啊，咁样就可以系嗰啲时间，即系未必系一定系晏昼嘅，其实可能系夜晚。咁亦都睇翻唔同嘅放映嘅场地啦。嗱，今次依然都系嗰几个啊 ，Roy Thomson Hall、Princess of Wales Theatre、Royal Alexander Theatre， 咁仲有 TIFF Lightbox， 咁呢四个区域咧，或者Scotiabank Theatre 都会有嘅，系啦，咁啊几个地方都会有放映嘅。
1: 好期待，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咧要喺呢一个行业入面先至接触到一啲明星啦，但系正正真系有电影会呢啲嘅机会，亦都有 fansong 呢啲设置咧，先至导致到咧其他人可以系一个相对容易嘅渠道可以接触到明星，特别是可能有啲真系唔系喺本地噶嘛，透过电影会就过咗嚟啦。咁啊，留意翻场次咧，大概咧喺上映前嘅2个钟左右咧，都可以去等。咁当然啦，一啲即系十分出名嘅，个个都会蜂拥而至嘅，嗰啲就要预留更加多时间。但系即系如果有呢一个机会去俾你见到明星，仲要唔使买飞，咁你去唔去先？即系实体见到佢，唔系喺大荧幕见到佢。
0: 系啊系啊，咁啊讲要脚骨力啦，同埋呢个耐性啦，咁同埋咧就要早啲落到去，因为其实嗰个 fansong 咧就应该喺TIFF Lightbox 嗰一度嘅，咁而咧佢其实因为嗰个区域咧，因为成个电影节咧，咁就算放映嗰啲戏院咧，其实都系嗰条。

0: 街啊，你行落去 King Street 一路行落去，咁然之后喺个戏院嘅另外一边咧，都有啲休憩空间，咁就会开，应该系会嗰个 area 都系一啲叫 fan zone 嘅，佢会拦晒好多铁马，咁即系即管去行入去装一装啦，咁因为其实好似话，如果以往嘅传统就系咧fan zone 都好似系要每一日都有啲类似 quota 啊，咁你要早啲落去排队啊，或者系摄下睇有冇得嗰啲叫执鸡啊咁样啦，
1: 但今年冇啊。今年冇清場啊，
0: 係嘛？
1: 係今年直接真係即係早啲落去等就 OK 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注意安全啦，同埋即係大家要俾少少耐性啦。因為人多起上嚟咧，容易急躁。咁但係我相信我哋加拿大人唔係㗎，我哋加拿大人好慢活嘅，應該係可以。喂，你睇邊個明星啊？跟住就交起朋友來㗎啦。
0: 係啊，個社區好好友善嘅。咁可能啲飛甚至會交換去添。
1: 仲有啲應援物品，我唔知會唔會準備嘅咧。
0: 有冇應援咧？我唔係好多覺。我唔知啊，可能因為今年多咗個香港電影之夜咧。咁例如《倩男倩女》啦，鐘雪啊，咁呢套电影啦，咁唔知道啲演员咧会唔会即系个出现嘅情况系几时，咁大概都你可以去及住抱住咁样啦，咁可能会多少少嘅，但系 Other Than That 咧都系一个即系几正嘅体验嚟嘅，咁夜晚，咁除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之外咧，我哋今日出现嘅嘉宾咧就系星期五啦吓，咁曾之贤咧CC咧就又会再同我哋一齐倾下，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啊，即系消费嘅呢个习惯咧已经系唔同咗啦。
1: 好啊，好啊，好啊，讲 shopping 好啊，好啊，三个女人事不宜迟，广告翻嚟即刻 shopping。
2: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2: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4: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隆祥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5: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
7: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8: 唔快啦，早啲好。
7: 咁你呢啲系？
8: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7: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8: 旧噶，啱啱俾嘅。
9: 补翠地址：窝伦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10: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11: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0: 哇，听落好吸引、啊！
11: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10: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唔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12: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a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3: 100分生活圈。
0: 12:30啦，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仲有 Melo 希儿，
0: 另外亦都有曾之贤 CC 喺度，
14: 系啊，大家好啊，
0: 你好啊，你好啊，冰我。 系啊，我头先已经嗌咗个餐送咗嚟啦，已经
1: 我睇住你攞入嚟噶。
0: 冇错，消费模式咧，而家已经系即系好似打机咁样啦，好方便啦，揿个掣啊，冰已经到咗啦。
1: 同埋有时唔小心揿错咗咯，你有冇试过啊？我试过俾屋企嗰啲宠物唔小心揿错掣咯。系啊，你去厕所唔好摆低喺一个准备结账嘅页面，唔该，佢行过就帮你俾钱噶啦。
0: 系啦，
14: 呢个都好惊咁样。
0: 系啊，同埋咧，即系好快。

0: 係另一樣嘢咧，即係我哋覺得嗱，每一樣嘢咧都總係有佢嘅好同唔好啦。咁喺網上嘅平台咧，有樣嘢咧，我唔知道大家覺唔覺得咧，你買衫啊或者買嘢嘅時間咧，會唔會都要覺得咧啊？可能我買嗰件衫咧，我未必。可能你睇嗰個圖就好靚啦，咁但到真係著上身嗰時候，咦又好似爭咗啲喎。
1: 係咯，點解嘅？
2: 我試過啦，
1: 我個問題咯。
2: 我初頭咧成日都會誤墮呢啲陷阱，又唔可以話陷阱嘅，但係有啲誤會喺入面啦。我同佢
1: 你諗多咗咯。
2: 係啦，跟住之後我學識咗一樣嘢，而家上網咧，我會睇埋佢個質地咯，因為有時真係覺得啊呢、這個價錢應該買到呢個質量嘅，但係到手點解件衫摸落去咁薄嘅？
0: 同埋個樣唔同咗可
2: 係啦，可能。停咁樣咯，咁我就一定要睇真係真人示範，同埋睇埋佢真係攞咩質地去做咧。咁我而家先至會叫做網購多一種信心。
0: 係，同埋或者可能咧，另外有啲朋友就係、是、可能我對呢只牌子好熟悉嘅，即係例如可能有啲好大嘅啲連鎖店，不過佢有得做埋 online 呢個服務咧 ，delivery 個服務咧，嗱咁呢樣嘢就反而可能我已經知道我著開呢個品牌，我係著佢嘅咩 size， 你好清晰知道嘅，咁你就會安心買。如果你對於一啲喺網上面我都試過中伏咗好多次嘅，真係哇好靚喎！一個晚裝裙咁，以為好似好得咁樣樣啦，咁點知咧，哇一翻到嚟，首先巢曬啦嗰件嘢，咁同埋咦原來著落去咧係唔個型係變曬，同佢係嘛個相片睇落去係唔同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可能喺網上面咧買嘢嗰陣時候，大家就真係要好小心去 figure， 即係呢啲嘢，即係 figure out 呢啲嘢究竟點樣做。
1: 但係變咗，其實我哋人嘅心態都會變咗。即係如果以前咧會去買嘢，跟住就去退貨咁樣樣，你親身要去退貨，跟住仲要諗埋喂佢可能會諸多留難嘅喎，我退唔到俾你喎，退唔到現錢俾你喎，咁
2: 著過唔退得嘅喎，
0: 著過又唔退得，
2: 剪咗牌唔退得嘅喎。
1: 但係因為你個過程係因為你真眼，你親眼親身去做呢個嘅交易過程啊嘛，咁然之後即係得唔得咁樣，你就去拗嗰樣嘢。但係而家網上邊唔係啊嘛，
0: 好多 refund 嘅咁就
1: 哇好容易嘅啫 ，OK 喎，咁我咪即係
0: 中意就 refund
1: 呢啲成本我捨棄咗冇所謂喎，咁我真係覺得我容易咗方便咗，咁啊變咗一個用呢樣嘢會唔會？
0: 我覺得北美呢邊咧。就幾好嘅，即係佢做得好成熟嘅。即係我如果你講翻喺香港嗰邊咧，就棘啲嘅。例如咧，你又要俾翻個退貨，即係退翻
1: 單啊，
0: 或者就算唔單都好啦。即係如果你網上咧，例如可能即係嗰啲淘寶啊或者等等之類嗰啲咧，可能咧你寄翻入去咧，嗰個 cost 可能仲高過個運費
2: 啦，
0: 可能係仲高過咧你本身買嗰個物件。
2: 同埋我試過最尷尬一次咧，就係可能件衫有少少破損，我買嘅時候冇懷疑，我買到翻屋企發現有，我想拎翻去鋪頭換，咁鋪頭就同我講啦，咁你證明唔係你整爛先噶啦。咁我就係買咗翻去先發現爛，我想換，咁呢啲位就有困難咯。
0: 係啊，所以嗱，我所以就覺得咧，每一個嘅購物模式咧，都仲有佢好同唔好嘅。咁同埋咧，甚至乎而家呢一種咁嘅網購形式咧，你發覺一啲咧 luxuries 一啲嘅即係高級嘅品牌
1: 啊，
0: 奢侈品咧，其實咧佢哋都開始多咗喺網上嘅平台裏面咧，你可以睇到佢哋嘅貨品啦，甚至乎有時可以 order 啦咁樣
1: 以前係冇噶嘛，以前好似即係如果你去啲鋪頭咧，大牌啲潮牌鋪頭咧，入到去得一件衫嘅啫嘛，即係佢
0: 唔
1: 俾你，
2: 你會覺得自己唔係嗰個圖層咯，接觸唔到嗰個界面咯。
0: 冇錯冇錯，咁嗱而家就會多咗呢啲，咁即係好似呢類型嘅即係例如我哋講緊一啲奢侈品嘅一啲嘅品牌咧，咁佢哋加入咗呢樣之後，咁其實大家有啲人就會覺得，喂，我中意咧傳統嗰種服務，例如我嚟到間鋪頭，嚟到一間 shop 度，嚟到一個高級嘅品牌。喂，我 expecting 係有 face to face in person， 即係個人係真係嚟 serve 我啦，嚟到你好開心。點解啲人以前真係好中意去啲大嘅品牌去購物咧？除咗開心個 shopping bags 嚇拎出嚟嘅戰利品之餘咧，其實個 service 係重要嘅。即係我哋講緊呢樣嘢就係、是，咦網上係好嘅，咁但同一時間咧嗰、個喺。例如啲好高級嘅一啲嘅品牌裏面咧，你點樣去 deliver 你個 service 咧？咁呢一度咧，嗱呢個位就 pattern 咗嘅。咁所以咧，好多時有時咧就可能啲人就會中意。 品牌，例如喺品牌裏面咧，你中意入個鋪頭度咧，可以感受到個 sales 係咪啊？即係有對話
1: 有服務啊，
0: 有服務啊，或者咧，見到好似都係 potential 嘅客人咧，甚至乎咧啊，倒支香檳俾你飲啊，先倒杯香檳俾你飲下，咁都有啲咁嘅服務嘅喎。
2: 你提醒咗我，因為有時咧我買嘢啦，我唔肯定其他人啦，我買嘢會有少少三心兩意嘅，譬如鞋嘅碼數啦，

0: 大半碼好定細半碼好，但有個 sales 喺你側邊咧，同你分析下咧，啊，其實大半碼咧，你就可能啱長途嘅，行多兩步，但係細半碼咧就收腳啲喎，咁咧幫你分析完之後，你就覺得啊，係好似有傾有講買嘢，個開心體驗會多咗咁樣。
1: 冇錯啊，所以咧，其實而家呢個位咧，就是、我哋唔會話好 absolutely， 而家啲人買嘢咧，唔會話我全部就係淨 online 就唔去實體店嘅，即其實你發覺而家咧就係、是、一個轉變嘅時間，咁所以咧，其實亦都帶到咧就係、是。而家嘅商場咧，其實有時咧，佢哋都需要有一啲方法，點去留啲人喺商場咧？咁你會見到咧，佢哋其實而家都經營得辛苦嘅。例如可能我哋可能做啲seasonal 嘅一啲嘅 pop up store 啦，咁就可能淨係聖誕期間出現啊，咁佢整到好靚，咁等你去嗰度打卡啊，嚇、啊！即係呢啲係重要啦，或者可能一啲係好短時間嘅。你發覺而家咧好多時商場就係好中意係咁，或者可能整一啲咧可能有啲嘅 event。咁你見到我哋嘅美加呢邊，我哋都會有啦。近中秋，咁我哋有嗰啲嘅節目啊啲嘢，咁係令到點解咧？就啲人聚集翻喺商場呢一個地方咯。
2: 嗯，我會覺得點解而家嘅消費好似即係太過啊，好似水過鴨背咁樣，因為實在太簡單。我覺得即係如果頭先即係聽我哋。咁講就係話，以前嘅消費咧係有一定嘅成本咧，其實可能你喺當刻咧你唔係好 enjoy， 但你過咗之後先覺得，咦，其實我冇呢一步嘅等待，我係得唔到嗰個果實噶嘛。即係你就算你話普通入去鋪頭咁樣，可能入去有啲潮牌啱啱新開張，要排成半個鐘噶，但係你等待嗰一刻啊嘛，即係好似你搭過山車咁，你就等待嗰刻啊嘛，呢兩分鐘嘅啫嘛，咁嗰下你行完，跟住就啊冇事。但係嗰個過程係令到你嗰個成個購物嘅體驗嘅一部分。如果冇咗呢部分咧，就會變得啊，我得來太易啦。
1: 冇錯，呢個我認同噶 Michelle 係啊。同埋咧好似啱最近啦 BTS 嗰啲咁啦，咁、其實佢喺 downtown 嗰度咧都仍然有佢嘅 pop up store 啦。咁即係你見到咧，點解佢都仍然係有一啲pop up store 喺度咧？就係 for 喂你可能嗰日演唱會咁多人。即係你唔係即刻可以買到嘅紀念品啦，咁你去到嗰度咧，只要你預約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實體，實體真係可以摸到佢嘅嘢，睇到佢嘢，同埋慢慢揀佢貨品，甚至乎有好多你當時睇唔到嘅，原來咧喺嗰間 pop up store 裡面咧，你都可以揾到。咁呢啲就係講緊我哋個顧客可以咧實體。嗰、那個質感啊，質感上面嗰種 touch 咧，其實都係重要嘅，我覺得。
2: 係。
0: 除咗質感之外，仲多咗可能近年有一啲嘅 crossover。
1: 係，冇錯冇錯。
0: 咁呢個我哋留翻轉頭翻嚟再傾啊。
1: 一於咁話。
3: 今日的 top 由專醫坐骨神經痛、骨膜炎、骨刺、關節炎，陳明輝註冊中醫師贊助。
4: 我係中醫師陳明輝，我擅長醫治中風、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盤間突出、風濕性關節炎等患疾。同時，我成功醫治好因交通意外導致癱瘓的病人。我任多倫多環足球總會軍醫23年，對運動損傷、跌打、扭傷頗有心得。
5: 陳明輝醫師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New East Gabrielli 金輝廣場 Unit 8，電話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醫療保險。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與 Auro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要把握黃金機會，立即行動。 Monta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5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7: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8: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0: 我哋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生活圈
3: 12:4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4: 仲有讲唔停嘴嘅阿 Mel 同埋时
3: 时
4: 喺度，
3: 真自然啦，系啊，又系我哋啦，
4: 系啊，头先咪讲紧 crossover 嘅，其实点解会有 crossover 呢样嘢？因为我见近年其实真系多咗好多咯，
3: 系啊，我谂大家咧见到crossover 嘅项目咧，唔单止就系衫嘅 crossover 啦，你见到有啲咧 fast fashions， 例如咧我谂表表姐就系 H&M 啦，同好多唔同嘅季度咧，例如同 Karl Lagerfeld 嗰啲，佢都有 crossover。咁好多嘅，咁甚至乎你發覺呢啲咧唔係淨係得衫啦，你見到錶都係啦，啊即係
5: 啊 Switch 嗰啲
3: 係啦 ，Switch 同 AP 啊，或者搶到嚇，即係佢最新嗰輪啦嚇，即係啲 Royal Pop 嗰啲啦，即係全部都係好熱嘅。咁點解會有 crossover 嘅出現咧？咁其實呢一樣嘢咧應該係。歸根究底就係睇緊，其實咧兩隻牌子咧，當佢有做一啲嘅collaborations， 有呢啲咁嘅 projects 咧，咁有咩好處呢？就其實咧，你會發覺總係會有一隻牌子可能係會貴啲嘅，有一隻就可能平民啲嘅，即係入場嘅。例如可能我就攞 Swatch 呢個嚟做個比例啦嚇，咁你就會發覺咧，啲人就係、其實 Swatch 咧不嬲買開嗰班咧，可能係 affordable 嘅價錢，即係合理嘅，唔貴嘅。但係如果我一掂到 brand 嘅話咧，所以點解嗰時之前啊，即係喺2023年咧，成為全球咧top three 嘅嗰個銷售量咧，就係當時個 crossover 咧，就你記得咧，即係將嗰個星球啊、星系唔同嘅九大行星啊，擺曬去呢個手錶度咧，係成為咗全年。雖然喺 Covid 嘅時候咧，佢係成為咗全球咧係啦第三大嘅銷售量。即係你諗下。當啲好貴嘅牌子，嗰啲 R 字頭嘅牌子，
5: 同埋佢哋矜貴，即係好少做呢啲嘢嘛。即係可能呢啲品牌佢哋都冇諗到有朝日，喂，我哋會有咁樣嘅 collaboration 嘅喎。
3: 冇錯，
5: 佢哋個價格個檔次咁高。
3: 係啦，例如佢同佢買落去，你平日可能買一隻，哇，我可能要使唔知幾多錢嘅，可能要8000蚊加紙或者幾多錢加紙，可以先買到一隻呢隻品牌嘅錶，或者可能過萬添。咁但係原來同佢做咗 crossover 之後咧，成個價錢咧就親民咗嘅。咁同埋咧個感覺係咩咧？就係、其實 for 一個入門，亦都係當每次有啲嘅 crossover 呢啲咁樣嘅項目咧，其實就可以將啲客人嘅齡層咧係開始融和咗啊。例如可能呢班人咧，我唔會覺得自己接觸到high end 少少嗰啲嘅，咦原來唔係喎，係可以喎。
4: 係消費者覺得自己稍微咬一咬牙就可以擁有一個名牌，我
3: 都
4: 覺得
3: 我都係開心啊，交嘅我都開心啊，係啦，我都叫做擁有過，
4: 我有能力啊，突然之間
3: 冇錯啦。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就係新世代啊，新世代嘅Y3K 嗰班咧，例如可能我哋老牌嗰班人咧，就可能都好中意嚇勞力士啊等等啲，即係好中意攞嚟做收藏噶嘛。咁不嬲都係覺得呢啲咁嘅品牌咧，但係最新嘅消息咧，其實都會睇到咧。其實新世代咧，佢哋未必再中意追捧到咁高嘅咁高價，因為覺得係摸不着天。
4: 同埋買咗翻屋企唔捨得用啊！如果呢個價格親民少少，佢就覺得其實我都可以帶出街，我
3: 都可以擁有
4: 嘅，我唔驚整花佢。
3: 係啦，咁呢個係好重要啦。咁同埋兩者之間咁樣樣去做呢啲嘅 crossover 咧，其實邊個叫？得益定唔得益咧？
4: 好難講。
3: 咁嗱，呢一啲咁嘅嘢咧，成日不嬲都係喺度拗嘅。我哋有多時咁，但係點解佢哋都要合作咧？就係因為佢睇到係帶動到個 sales， 即係嗰個。即個消費層嗰度咧係多咗嘅。我哋再講多一個 examples， 例如可能 LV 同啱啱走咗嘅草間彌生啦，咁仲不得了添。咁即係佢哋其實喺2012年已經做過一次嘅 crossover， 當時佢嘅袋啊，加咗南瓜，南瓜，南瓜嗰、那個係啦、南瓜嗰、那個咧好多點點啊嗰、那個係啦。咁草間彌生咧，咁但係就90几歲噶啦佢嚇。咁就你見到咧十點解話隔咗相隔咗
4: 一段時間
3: 後之後咧，係啦，咁就又再出現咧。你見到一出現咧，呢啲嘅品牌嗱，佢嘅藝術所有黐吉嗰啲畫咧，同 LV 合作完之後咧，佢嘅畫咧喺拍賣行咧係黐吉再擠上去嘅，即刻就彈咗上去嘅。我睇咗佢3年前到5年前嗰個價咧，咁其實你睇到咧係大約跳咗成3倍嘅。

0: 所以點解咧？啊 ，crossover 咧有時都幾好噶嚇。咁啊，首先啦 ，Louis Vuitton 就係不嬲呢一個品牌，可能都講開美術啊、藝術嘢，佢哋都好多呢啲嘅 crossover 啦。咁但對於一啲嘅藝術家，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好 commercial 喎，但係其實你發覺咧，佢係 limited 嘅，即係佢講緊係我唔會我出一定嘅數量嘅啫。
1: 係。
0: 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將藝術嘅嘢同商品咧，其實結埋一齊咧，其實有時有啲人又覺得有幾特別嘅喎，有啲特別嘅有啲嘅新鮮嘅顏色，即係有啲新嘅顏色喺個市場你會睇到啊。例如我頭先你講嘅車厘子嗰咁樣樣啦，即係呢啲嘅配搭咧，其實就係有啲好似 pop art 嗰類咁嘅嘢嘅元素咧，擺咗落去喺呢啲品牌咧。咁其實 crossover 就係正正咧可以帶到呢種咁嘅元素出嚟
1: 啊。同埋或者佢開拓咗唔同嘅呢個消費群眾啦，咁樣咧可能話即係嗰啲嘅 high end 品牌不嬲。都系嗰班叫做喺即
0: 系
1: 尖端嘅人啦，或者咁讲。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讲开 LV， 咁自从有 Pharrell Williams 加入咗之后咧，咁咪变咗？咦，原来 LV 都可以行到呢个街头路线，
0: 系啦
1: ，hip hop 嘅，即系佢几次嗰啲 fashion show， 喂，有 gospel 啊，即系多咗一种新嘅消费群。喂，我可能我唔系买 LV 单，我可能买 Pharrell 单，
0: 系啦。
1: 咁啊，咁于是我就想去多咗啲人去参加咁样。
0: 系啦，所以其实你见到crossover 嗰個重要性啊，咁同埋近年代更加多，例如喺商場裏面又有啦，或者頭先我哋講開啲品牌咧，甚至乎咧 extend 到去咧 cafe 喎，咁例如可能一啲嘅品牌咧，我曾經都試過，可能啊喺嗰陣時喺香港開嘅時候咧，又係排曬長龍啦，咁或者係好 limited 嘅時間嘅，例如通常聖誕咧，佢整個 Dior cafe，哇喺個商場度。哇，靚到不得了嘅，即係你即係就去飲杯咖啡都好愉悅嘅，哇，有翻佢個 logo 喺裡面嘅，
2: 係啊，你最緊要
1: 拉花都係拉翻個
0: 星星啊，即係嗰個 logo 你就覺得哇好開心，例如嗰
1: 兩片朱古力俾你，
2: 我就係想講最緊要嗰兩片有印 logo 嘅朱古力，我嚟打卡一流，
0: 唔知點解嗰個譜咧飲極嗰個嘴都唔想整花去咁，
1: 啜啜
0: 小心地啜咁樣，
1: 冇錯冇錯，
0: 咁呢啲係好重要嘅，咁同埋咧亦都係建立點解啲品牌多啲，例如。可能你見到佢多咗呢啲嘅 cafe 出現咧，你就係想啲顧客咧係停留喺間 shop 耐啲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2: 即係唔再係好似我哋之前講啦，百貨公司入邊有一層嘅食物廣場俾你去揀，我而家將你直接。留喺鋪頭，我想講扣喺鋪頭入面，留喺鋪頭入面，等你真係可以行或者飲咖啡嘅時候望一圈，咦嗰件衫點解好似好好睇咁嘅？
0: 你真係正中後位直。
2: exactly
0: 就係佢就係要呢樣嘢，因為咧原來你坐喺個 cafe 度咧，遠距離係睇到佢啲 workshop 咧，係擺啲袋啊，有嗰啲嘢喺度咧，係引你嘅，即係原來坐喺度咧。我慢慢飲杯咖啡，啊嗰、那個袋好似幾靚喎！咦，原來嗰件絲巾都好似幾好。
2: 我頭先行嘅時候唔覺噶，
0: 係啦，但坐低就覺。其實呢一個就係、是、我有個咁樣嘅經驗啦，仲要預約嘅喎。佢呢啲即係去啲品牌嗰啲嘅咖啡咧，即係我哋有時點都好似覺得即係有時都想虛榮一下啊！放假嗰時候咧，我買唔起個袋咧，我都起碼叫嚇入過去嗰度咧飲過去杯咖啡咁樣樣，同埋咧係有個 platters 要嗰啲嚇。afternoon tea 咁樣咧，
1: 三層咁樣，
0: 三層咁你好開心噶嘛，同啲即係 friend 啊、自友啊咁啊一齊嚇，即係飲杯靚靚咖啡，有個好靚嘅 platters， 喺一個好靚嘅環境，好 decent 嘅環境，其實呢樣嘢咧係好開心嘅。
2: 社交媒體推動咗呢件事啦，因為其實自己三五知己飲完咧，那個開心感咧係唔及我擺埋上網嗰種開心感
0: 嘅。喺邊度？喺點？即係邊度飲緊
1: 名牌咖啡嗰度？
0: 名牌咖啡同埋佢，我知道咧嗰陣時候咧一開咧，甚至。似乎咧，啲人一預約咧，講緊係兩個月嘅預約時間嘅。
1: 哇，
0: 好誇張嘅呢啲啦。
1: 所以能夠入得到去咧，咁啊就同其他入唔到去，咁啊呢個就係個分別咯。
0: 嗱，我哋都係純粹飲杯咖啡嘅啫。
1: 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
3: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4: 喺邊啊
3: ？Monte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4: 會向 Magna Golf Club 個盤？
3: 係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高指揮現場直播。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 2 3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

0: 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100分生活圈，
6: 随便听慢慢拣，我拣啱可以同你倾倾平平试试。
7: 哇！呢个说话一听见就即刻好好熟悉，可系咪啊？以前买嘢购物吓，
8: 出卖咗你，系咯？我见而家好似好少 sales 会特登再拣，因为以前咧有一段时间、经济急速起飞发展嘅时候，
7: 人盯人战术
8: 系啦。但系近年又开始 lay back 少少啦，即系可能佢会退一步，留翻啲空间俾你啊。你入嚟有需要叫我系啦，我而家听到最多人有需要叫我
7: 系啦，因为原来咧点解咧购物里面咧，其实消费者最惊，我谂大家每个人都系好惊俾人跟住，吓、即系你变咗好似即刻我就唔舒服噶。
6: 咁系啊，你唔系俾唔系买嘢噶。
7: 其实你购物咧最紧要系要买一个开心嘅经验啊嘛，购物开心嘅经验。咁而家咧我见到香港即系嗰啲购物模式啦，因为教学嘅需要啦，有时咧我都会做好似一个神秘顾客嘅角色咧，不断去试佢哋啲服务啊，睇下佢哋点样去 dealing 啲客人啊咁样样啦。咁呢有时都可以同你哋分享一下，你唔知有冇兴趣听？
6: 有噶都，因为咧其实我哋成日讲话，即系我自己成日都执到呢个口钳就是、介绍翻，其实介绍翻根本就系香港嘅
8: sales 嘅口头禅，
6: 即系同你介绍翻啦咁样样啊嘛。咁即系呢个就系嚟自香港 sales， 即系我觉得嗰个嘅上至下左至右系嗰个文化深入民心到咧，你由大品牌到百货公司到就算你药店啊，
8: 文具铺都系，
6: 系啊，个个都系咁样同你讲，即系以前点解话即系入呢个实体铺有压力嘅，就系你冇心理准备咧，你就要小心啲啦，因为佢就会一系咧你就你消费多于你期望啦咁样。
7: 系啊，或者甚至乎咧，可能咧系咧，你会发觉系咩咧？原来咧你可能入去咧，你本来想买 A 嘅嘢咧，你最后可能个 sales 咧会引导你咧去买咗 B and C， 或者甚至乎买咗你比你 expecting 嘅价钱会高咗嘅。
8: 你有谂法都还好啊，有时真系净系想入去逛个圈，睇下最近有啲咩新嘢。但系佢咁样跟住你，你就觉得我好似唔买唔好意思，或者会硬系个压力大到我唔敢行逛去了解呢个品牌咧，跟住就出翻嚟啦。
7: 系啊，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嗰个消费模式，嗱，首先我哋要咁睇啦，可能。奢侈品嗰种嘅服务啦，那个 service 啦，咁同即系其他嗰啲又唔同嘅，咁我哋可能大家都有兴趣，哇！咁而家其实啲奢侈品点做咧？咁佢近呢几年，其实咧 covid 嘅时间咧，曾经咧，我可以话俾你听 ，covid 嘅时间咧，佢哋咧嗰啲反而系加咗价好多嘅，每年都加噶吓。咁但系喺服务嗰方面咧，咁其实有啲朋友都话，如果你揾下啲真系最贵啊 high end 嗰啲嘅品牌咧，其实佢哋可能咧仲系可能有啲人听讲都话，哇！我要买。A 嘅袋咧，可能我又要配货啊，等等呢啲嘅，
6: 不嬲都有嘅咩？你话呢啲？
7: 唔系嘅，其实咧以前咧，我讲紧睇住佢转嘅，喺 Covid 前咧，其实都唔需要呢一样嘢嘅。即係我嘅購物經驗，即係我哋一係試過啦嚇，例如可能喺歐洲啊，或者喺其他地方係唔需要嘅。咁但係而家咧啲 luxuries 嘅品牌咧，而家多咗係咩咧？要你咧係要做配貨嘅動作嘅，尤其是你好好 desperate， 我一定要嗰隻嘅品牌嘅袋啊等等之類咧，佢可能要你咧配翻咁上下，或者你一定要嗰隻咁樣嘅錶咧，佢又要你配翻一堆一系列嘅一啲嘅
8: 杯碟啊、絲巾啊，
6: 你咁想要啊嘛？睇下你幾想要啦。
7: 係啦，嗱咁咧有啲朋友都話，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覺得開始卻步啦。咁但係咧喺品牌嗰邊咧，我哋聽兩邊啦，咁我亦都有問過下噶，咁佢哋就會覺得喂。

0: 你係用家嘅話，你唔會淨係用我哋呢個袋啊。咁點解你唔用我哋啲鞋啊、boots 啊、絲巾啊、銀包啊，或者其他嘅 accessories 咧、啊？又合理喎、啊。咁所以其實佢講完之後咧，係咪令到大家又覺得嗯？是喎、哦、好似呢又好似令到唔知道点样去对答。
1: 我爱你就应该系爱你嘅全面㗎啦，你唔可以爱我单一㗎嘛。
0: 你唔可以只系爱我个袋就唔爱我嘅丝巾又唔爱我嘅香水咁样。
2: 喔、哦、咁所以其实而家嗰个我諗嗰个方向呢，即系个销售个同你个策略嘅方向，以前可能系逼你嘅，我系咁问你问题呀，咁你答到唔想答咁样。嗯、但而家佢系反而系叫做以退为进。
0: 是其实佢就反而系话，诶、欸，你会唔会可能你如果呢、這个会唔会考虑有啲用呢个去配搭佢啊？例如用呢个 scarf 咁去配搭佢啊？咁、嗯、另外会唔会加件外套啊？话原来咁样外套再加埋呢一个袋咁咩又几好睇嘅，或者衬呢一对 boot 嗱，佢哋而家就会开始咧系将嗰个products 咧上面咧，佢就唔会系你就虽然可能好专心嗰样嘢啦，咁、嗯、佢就会 divert 你咧有 B 同 C 同 D 咁样样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咁又要視乎睇自己嘅荷包啦，咁同埋第二呢就即係我覺得你有幾追求呢樣嘢啦，即係
1: 單點同套餐嘅分別囉。
0: 係啦係啦，即係係咪你係咪真係要成個bundle咁樣
2: 同埋睇下你有幾信心囉。我諗因為、即係我諗最主要如果係要消費個過程開心呢，首先即係如果你遇到一個 sales 好似佢話到俾你聽，或者佢呈現到佢真係真心同你嗰一刻嗰一個鐘頭，可能真係同你 friend
0: 嘅，你係好開心
2: 嘅，
0: 即係
2: 佢真係表達到佢想幫你嘅咁樣，而唔係佢好明顯作咗頭快啲啊俾錢啦咁樣，即係
0: 呢啲就唔好，
2: 呢啲又唔得。即係我覺得如果而家即係講緊嘅銷售人員咧，其實而家都佢哋都係一個困境，都係一個樽頸，因為問題係佢哋喺度行，其實我成日見到佢接衫咯，唯有就係、是、係啊，咁然之後就係啲人唔敢行入去咯，離譜。
0: 所以而家其實有時有啲甚至乎多咗咧，就企出嚟可能派啲 sample。
1: 嗯、
0: 即係我見到香港又多咗係咁㗎，小姐你咪試咧，你試下查一查咧，你呢邊啲隻眼會叮咗上去咧，冇咗啲紋嘅，即刻30秒你入嚟試一試啦。咁我又見過啦，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咁、其實好多時呢啲而家我哋講緊係咩咧？就係、其實喺成個銷售動作裏面咧，首先就係佢哋都感受到咧，要個顧客都要舒服嘅。嗱、如果唔係咧，你其實基本上咧就學阿即係 Michelle 話齋。即係趕客嘅，咁其實佢哋都覺得呢樣嘢都唔 works 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咧開始，佢哋都開始多咗呢啲，甚至乎咧佢可能啊唔緊要，你可以慢慢睇，俾低個卡片你，或者點樣，你可以隨時咧係啦，留翻個 contact 啦，咁樣樣等等咁樣。
2: 係啊，有啲小禮品啊咁樣，不過唔緊要，小禮品咧，不過俾翻少少嘅 email 我哋啦，係
0: 啦，或者俾個 like 啊 ，subscribe
1: 我哋可以有最新嘅信息就可以俾你見到
2: 啦，follow 我哋嘅 IG 啦，咁樣，例如 follow 我哋100分生活圈嘅，
0: 冇錯啦。
2: 咁我哋即係讲购物啊，讲体验啊，呢啲
0: 讲不完啦、
2: 啊。讲不完啦、啊。咁但係报道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咁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听完呢个新闻消息之后呢，继续100分生活。多谢薛思曾之言。
1: 好客气
2: 啊。
0: 下个礼拜继续。
1: 拜
0: 拜。
1: 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据报低调终止咗一项实施长达7年嘅特别政策。该措施原本允许部分难民及家庭团聚类别嘅永久居民补报，并担保先前喺申请时未有申报嘅配偶或子女嚟到加拿大取得永久居留权。根据现行移民法例，申请人如果未有申报随行或非随行嘅家属，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该名家属。厄提华在2019年推出的特别政策是为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之后才发现失散家人、尚在人世等特殊情况。不过有关政策已经在昨日9月10日结束。移民部未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不再延长措施的原因，只是表示受影响人士现时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及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发声明悼念911恐怖袭击25周年。大卫麦坚迪表示，25年前的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24名加拿大人，改变了无数家庭和全球安全局势。他向幸存者 家属和前线救援人员

0: 致敬，并回顾当时有超过33000名转飞乘客在加拿大各地社区找到庇护，获得居民无私协助。声明又指出，随后有超过40000名加拿大人参与阿富汗任务，最终有158名加军成员、1名外交官、1名记者和2名救护人员殉职。大卫麦坚迪强调，当局除了铭记历史，亦都会继续履行保护国民和捍卫国家的责任。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今日就去到纽芬兰省金德镇 Gander， 和多名政要一同出席悼念911恐怖袭击25周年的活动。霍克斯特拉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美方感谢加拿大的支持和友谊。他指出，应对威胁西方生活方式的恐怖主义，需要所有盟友共同参与，携手对抗这项威胁。对于加美关系近期持续紧张，更有超过269000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宣布霍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他驱逐出境。霍克斯特拉回应说，今日的重点在于悼念911，暂不深究双边关系。随住犹太高圣日 High Holy Days， 即是犹太新年及赎罪日即将到来，多伦多及大多伦多地区警方宣布加强全区的巡逻和安全部署，保障社区安全。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说，针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动机事件显著增加，警方会在策略地点设立指挥站，包括 Buffer Street 及 Shepherd Avenue，并出动专责小组巡逻。另外，约克区警队亦都会在未来几星期增加巡逻，并由即日起至到10月初，在旺市的 JCC 犹太社区中心、Garnet A. Williams 社区中心以及 Promenade 购物中心等地点轮流设立流动指挥站，运作时间是每日的中午12点至晚上10点。至于杜林区警队，亦都会在区内的犹太崇拜场所增派军装警员巡逻。总部设于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表报告，访问8名前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员工，揭露该台受中共严密控制和审查的内幕。这份在昨日出炉的报告指，由2016年习近平要求党媒讲好中国故事之后， CGTN 审查大幅收紧，政治新闻节目流程中一度多达3/4是习近平的消息。台内设有被称为老师的审查人员把关政治方向，主播必须严格依照读稿机播报，不可以临场发挥。在涉及香港及新疆等议题上，报告提及 CGTN 于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只是报道北京的立场，遭到英国通讯管理局罚款125000英镑。报道并指 CGTN 将新疆拘留设施包装成职业培训中心，引致有员工因不愿润色宣传内容而辞职。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没做税务规划，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不知怎算好，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定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不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回来的每分每毫。国粤英3语热线6478956188 6478956188。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4: 常一

0: 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100分生活圈。之前介紹過咧，就係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啦，咁啊 fans 咧，咁同埋 Eva 啦，國語嘅 DJ Eva 啦，咁啊而家就喺downtown 嗰度咧，好努力咁樣睇緊戲。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係fans 咧，佢亦都早前咧同咗今年啦入選 TIFF 國際電影節嘅一個shortcuts 裏面其中一個短片，咁就叫做 The Highway 公路。咁啊就同啊導演張喬勇啦，同埋裏面嘅演員黃璐傾偈。咁啊以下落嚟咧，就將會為你送上呢一個短片嘅訪問。
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6: 在哪裡啊？
5: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點去看看吧。
6: 會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盤？
5: 是啊，提供雙車房4個車位，最多5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看示範單位，李婷高志威現場直播。
7: 冰鮮點心啊，品質高，包師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節又快到，連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廠嘅味道，包師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禮有面，包師傅中秋月餅採用真正雙蓮蓉香甜豆沙，真材實料，傳統地道。時間寶及列治文山包師傅仲有送貨服務，食得有要求嘅都識得揀。包師傅點心專門店，416-988-3033，416-988-3033。
8: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9: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8: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9: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8: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9: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8: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1: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10: 信节冷暖，
4: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 Gogo 今日精选。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张超勇，
13: 我是黄璐，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电影粉丝啊 ，GoGo， 我是粉丝的粉丝，
12: 我是粉丝的粉丝。
14: 嗱，今日非常好开心啊，因为我面前咧有两个我好

0: 喜歡的很 sweet 的朋友，一個就是張喬勇啦、Young Chang 啦，我認識他呢哇都已經很久了，由沿江而上 Up the Yangtze 一路呢保持聯絡啦。今次呢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有他第一部不拍紀錄片呢，他就拍劇情片啦，那就有這部短片呢叫做 The Highway， 還找到呢中國著名女演員呢王璐做的女主角。王璐你記不記得啊，《G殺》裡面呢哇做这个后母啊，真的看到我好紧张好紧张。我那时候呢已经觉得他演技非常之好啦，亦都是因为那部电影呢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的。咁所以王璐的演技是完全不用置疑的。张乔勇你真的呢幸福到不得了，我找到王璐来帮你做这一部电影的女主角。咁我先问一问导演啦，点解呢拍开纪录片无端端就走去拍劇情片，睇呢部劇情片的時候呢，如果你不知道哪個張喬勇，我完全不知道你是拍紀錄片的，完全呢是一些紀錄片的元素都沒有的。今次完全有奇幻啦、心理的東西留白啦，做紀錄片是完全不同，即是你要一板一眼見到所有事情。你怎樣可以想到一個這麼特別的方法去做你第一部的故事片呢？
1: 我拍这个剧情片，拍这样的剧情片是故意的，当然是故意的，因为我拍纪录片已经20多年了，对吗？但是我一直也很喜欢剧情片，剧情片就是从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是我的影响嘛， It's always been my influence。 剧情片让我可以从一个真实的记忆开始啊，然后用想象来发展故事。在公路里啊，我可以进入一个人物的内心，他的记忆、害怕和内疚慢慢混在一起啊。剧情片也让我可以用一点恐怖片的感觉，像你说，让观众感受到他心里的不安。I think to me, there is a difference for directing fiction and documentary. 拍纪录片的时候，感觉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很多事情不能安排。所以导演要观察、等待，也要随时变计划。拍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有剧本、演员，也会先计划每一个镜头。但是拍摄的时候，我也会发生没有想到的事情。我的纪录片经验教我保持冷静，解决问题，也要相信安静的画面。That's the beauty, I think, of what I've brought from documentary into fiction.
0: 嗱，咁我又想问一问王璐啦，今次咧，你就系第一次同张乔勇合作啦。嗱，你首先咧就一定要攞咗个剧本翻嚟睇啦。咁你揸咗个剧本嘅时候咧，嗱，我哋都知道剧本里面咧，其实唔系话咁多对白嘅啫，而里面咧嗰啲好深入嗰啲嘢咧，佢个剧本系点样写而打动到你呢？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很出色的纪录片导演，但是呢他第一次拍剧情片是这么有名气的一个女演员。你可以相信一个第一次做导演，即是李秀斌导演都是啦，即是《G殺》那个不同的嘛，是不是？即是他始终是一个香港的导演，今次还是一个无端端去到加拿大，还要是拍一个纪录片的。那你收个剧本的时候是什么打动到你真的想跟这位导演合作？那你那时候心情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什么打动我，首先我看过导演之前的纪录片，他拍得很好，而且我觉得很多纪录片导演拍剧情片都还是很厉害的。像我第一部电影《盲山》，那个导演之前也是拍纪录片的。然后我觉得纪录片导演他们因为有很多年的经验，会很观察人性啊，都因为纪录片要拍很多年嘛，一般就要拍更有耐心，还有对人性的这些观察，我觉得是有时候比剧情片的导演，就一开始拍剧情片的导演还要厉害的。然后再来，好像没有演过这种富婆的角色。那天我还跟芳芳开玩笑说，我之前演的 Blind Mountain 呢，是一个 Chinese 啊，都是那种底层人物，不是捡垃圾的，就是被拐卖的。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 Pink House 里面的那种 Massage Girl 啊，还有包括击杀也是啊，你知道，击杀也是那个妓女啊什么的，我都开玩笑，我说我全世界的妓女都演过了。然后呢，但是这终于是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跟之前的角色变化还是挺大的，我终于可以 跳跃我的阶级，然后演一个完全不同阶层的人。虽然我之前的就是角色跟我自己其实类似的地方也没有很多，就是我都演的跟我自己很不像的

0: 角色，好像没有演过太多跟我自己本来很像的。然后这个女性角色她是本来是比较酷一点吧，到后面有一个变化，我觉得她虽然是个短片，但是她有中间有很多心理的变化的戏，还有惊悚的元素我是没有尝试过的。
1: 咁我又想问下张乔勇啦，我知道呢个故事其实是你十年前呢在重庆拍远光而上的时候真真实实呢是见过所谓我们现在在加拿大成日都见的 roadkill， 但是这个即是在公路上的死尸呢，我们在加拿大见的都是一些小动物啊，但是在中国呢不是说动物是人物，真的真的挺得人怕的。那时其实你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勇敢啊 去面对这样东西，去 address 这样东西呢？
2: 十多年前我在重庆坐出租车去机场，天还没亮，我们在一条新公路上看到一个人的尸体，他可能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司机没有停车，我们继续往前走。很多年以后，我还是常常想起这件事。我想问，如果一个人不能忘记他看到的事情，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后来变成了公路。So, and I think you know that about, when is it?But during the pandemic, 2020, my wife was sick. She was ill, and I had to take care of her. I think it was during that experience that I felt something happened to me during that experience. 我们英文就是说是 PTSD 的问题。我老婆她过她的病都好了，那时候我也开始有问题了。是那时候我开始后来想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在重庆的事情。I don't know what the connection is. A little bit like a nightmare. 后来我写出来，马上写出来这个剧本。
1: 那咁黄路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真系同样嘅情形啦。喺中国啲公路有时真系都几得人惊嘅，但系真系会见到个死尸，唔系嘢少嘅，比我都惊一餐啦，系咪？咁你作为呢部戏嘅女主角咧，开头就一个你前半段好 cool 嘅，我真系一个大人物嚟噶。但你翻到屋企咧，你角色转变好大，放低咗你个女强人嗰个面具咧，变咗一只有啲畏惧嘅又忐忑不安嘅小动物咁样。咁你拿捏呢个角色嘅时候咧，做得好好，你系点样将呢个转变咁出色、咁精准咁样演出嚟咧？
0: 我觉得我经常变脸呢，在家里的时候，那段对着小朋友就是说让他们快睡觉，那个是导演让我自己说一些台词。然后当时我们拍的时候也有小朋友在演的，但是后来把小朋友删掉了哈。然后对着老公的那种无奈，我就是觉得老公的那种冷漠，我觉得我也就那种无可奈何吧。我在家里感觉有点空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不是很难的一个转变。
1: 你除了又要做这两个不同的角色之外呢，你第三个部分你还要入到去树林那里呢，直情就好像拍紧恐怖片一样，那时你的心情又如何呢？
0: 那个其实就是我们来来回回的跑了很多次，而且那个山打光出来挺漂亮的，我记得当时那个光有点像但丁格尔光吧，就是那种光束从天空中洒下，然后我觉得导演弄的氛围也很好，让我很能够进入那个角色。然后我觉得其中有一场难度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要从那个山坡一直跑到那个小屋子里，然后这个长镜头我跑了好多条，然后出了很多汗，然后那里面的汗就是我的全部湿了，都是真的，
2: 是真的汗。对，
0: 别人还问导演说是不是喷的水什么的，不是，我的头发就像洗了澡一样。然后我记得我们从我一开始听到奇怪的铃声，然后我就开始跑到了一个小屋里，然后在这个小屋里发现了这个老头的照片，但是我们有一个360度的就是这个摄影机要跟着我配合，所以我一边要很害怕的样子，但我一边又还得留意我的这些情绪，然后还要配合摄影机，然后我们要跟着，因为刚进去这个屋里是黑的，然后我要自己点这个蜡烛，但我不可能说就是360度的蜡烛我都能点，然后我们的制片就会配合，在我刚转过身，摄影机转过来的时候，那边的蜡烛，然后他来点上，然后他赶紧就退出这个画面，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门的。有人在外面拼命的把门堵住，当时我们也试了好几次，因为我要拼命的敲这个门，就要让这个门不要打开这样子。

0: 然后最后还要看到这张照片，很愧疚的大哭啊，还有情绪和身体，还有摄影机的配合吧。我觉得最后我感觉我们那条完成的就是还挺好的。
1: 我应该说一点，我们摄影师是那个 Christopher Liu， 中文是刘永强，他是那个加拿大人的摄影师 ，and he's the one， 他拍了一部电影叫Rice Boy Sleeps， 你认识吗 ，Alice？ 所以我看了这部电影，然后我感觉哎，他很厉害，特别厉害。然后我的制片人 Dan， Dan Montgomery 帮我介绍。那个影响跟他跟合作是非常非常有挺有意思。He brought a lot of ideas， 感觉那个主体可以用他的摄影 make it come to life a little bit。
2: 咁除咗 Christopher 之外咧，其实你整个制作团队咧都好优秀啊。咁真系要问下你点样揾到黄路嘅咧？你就算喺中国咁多嘅朋友之间，你一定要识得人，你先至可以搭到路揾到佢噶嘛。咁嗰时你系点样？首先觉得黄路会啱。然之后锁定咗之后仲要打动佢，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哇！但是我看过好多黄璐的电影啊。I know her work。
3: 不要说你看我的电影长大。
1: 我对，不是，我是他的粉丝，真的是一个大粉丝啊。特别喜欢他的。有一个电影我看了，英国电影，英文是《谢川妮》，中文是《
3: 谢川妮》。中国姑娘
1: I just love her ability to take risks and 和黄璐合作非常开心这个角色的话很少对吗没有说很多话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说话也能让观众看到他心里感受的演员所以黄璐可以用他的眼睛表情和身体来讲故事他的表演很安静但是很有力量他也非常专业热情对我们的团队很好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黄璐 is a team player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3: 我在现场都是很 funny 的
1: 对对对
3: 开玩笑虽然心里面很紧张但是我在现场都是很 relax 就是
1: 对
3: 很松的
1: 这个可能是故意的吧我发现我们可以放松一点
3: 导演还在现场给我表演舞蹈
1: 对
3: 我一下车导演就用了一把扇子摇着过来迎接我然后就开始扭他就开始跳舞然后他跳那种很性感但是很 funny 的舞蹈我快笑死
1: 对 I don't think we should take it too seriously I think we should have fun
3: 但是我们也拍的时候也很认真
1: 是拍的时候很认真
2: 你不仅只是 did your job you did your job well 这部电影呢我真的觉得是很特别的虽然呢你好像说是一个恐怖片第一全部恐怖嘅嘢呢唔係真係咁恐怖啊好忽然之间话啲声出嚟吓你啊有啲咩危险又分头搵啊真係唔係嗰一种。而係真係呢用画面用声效呢去凝聚嗰个气氛啊好 cinematic 嘅。咁呢一样嘢我真係觉得呢张条勇係做得到嘅非常之好。但係睇呢一类型嘅电影呢当然呢你就想观众哇有啲好似好紧张啊震律啊咁嘅感觉。但係最终呢我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觉得个中心主旨是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一条死尸在个路上会没有人理的呢就是这样东西我想你带出来观众看完之后你想他得到的一个什么信息呢
1: 我拍这个剧情片一般都是可以让我拍一个故事没有一个让你们自己感觉那个意思是什么对吗我也拍纪录片也是差不多是也是这样的一点点会让你们自己有感觉但是这部电影想问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吗还是应该停下来帮忙电影也在谈记忆良心的和自然社会发展的很快但是有些人可能被忘记公路没有给观众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留下一个问题
2: 是的我觉得很犀利就是这个是一个所谓 thought provoking 的电影就是令到我们很多即是思想的参与呢希望我们对人生呢再关注一点
1: 多伦多是我的家所以公路能在这里世界首映对我来说非常特别啊 TIFF 的观众可能认识我的纪录片现在我可以在同一个电影节跟他们分享我的第一部剧情片这像是我电影事业新的开始还有可以说黄璐也是第一次来到多伦多第一次参加 TIFF 我们很高兴可以一起把这部电影介绍给多伦多的观众
4: 很开心跟加拿大的观众们见面希望大家都来

0: 看我们的 Highway， 这是一部很有趣而且很紧张刺激好看的电影，希望大家来看。
1: 好，多谢两位，今天我真的很开心，咁希望多更多国际电影节再见，到时王老同我哋讲广东话好唔好？
2: 唔该，
0: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1: 唔该晒，拜拜。
3: 我看见一具尸体。
4: 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曼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5: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
6: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5: 现在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 416-888-6868 416-888-6868。
7: 买过嘅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8: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7: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7: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1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1: 周末1430直播。
1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今日是911恐袭25周年，纽芬兰金德镇举行纪念仪式悼念死难者。勒布朗说，虽然加美未有进行正式的贸易谈判，但两国官员仍保持沟通。菲律宾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死亡，仲有54人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4: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油水鱼鲜、温哥华蟹。

0: 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大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社区的报版
2: 1:33，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恩，
3: 我是 Mel 卢希义。
2: 今日嘅社区壁报版咧，就揾嚟咧就系有嚟自 CBA 加拿大分会嘅会长 Gabriel 咧，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Gabriel， 你好。
4: Hello，
5: 大家好。
2: 系啦，
5: 大家好。
2: 知道咧就系嚟紧听日咧就有一个免费嘅讲座，咁啊亦都系咧同大家嘅求职有相关啦。咁亦都请阿 Gabriel 同你介绍下呢一个叫做Bridging to Belonging 啊，其实诶选择咗乜嘢多伦多嘅工种范畴作为你今次的亮点呢？
5: 哦，咁样嘅。首先咧，我想少少介绍我哋嗰个协会。正式中文嘅协会名称系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咁我哋属于加拿大嘅分会啦。咁我系会长。咁我哋会嘅成立咧已经有30多年噶啦，喺美国。咁咧最近嘅話咧，其實喺7年前咧就響 Montreal 成立分會，然之後咧舊年咧啱啱開始嚟到多倫多，所以嘅話咧呢一次活動咧亦都係面對多倫多嘅或者安省嘅社區有啲服務。呢一次嚟講嘅話咧，最主要係我哋得到約克區政府資助免費嘅活動，咁啊將會為期係一日嘅。呢一日咁樣樣咧，就係明日就係聽日啦。咁所以時間比較緊張。
2: 係
5: 係
3: 嚇。咁個活動內容會包括啲乜嘢咧？講座會包括啲乜嘢咧？
5: 咁其實咧，今次活動嘅話咧，我哋面對一啲新嘅移民對啲科學家啦或者醫療專業人士啦。學生同埋本地居民我哋都係有呢一個服務嘅，係針對呢啲社群。咁我哋講活動嘅話咧，首先都有兩個比較出名嘅講者啦。第一個約克大學嘅教授，同埋亦都有一個藥廠嘅一個嘅高管，佢哋會講講呢一個生命科學或者醫療同埋呢一方面嘅那個HR Human Resources 那個嘅市場就業嘅情況係點樣？尤其是響AI 嗰個領域響呢幾個生命嘅應用嗰邊嘅話咧，會有新嘅睇法同大家分享嘅。
2: 係咁啊，亦都係吸引或者係想希望咧多啲，例如想從事呢啲醫療科技嘅學生啦，或者好似你咁講啊，即係新移民外來嘅人才嚟到我哋多倫多呢度，想從事相關嘅領域喎，咁有啲咩途徑啊？咁樣咁亦都相信呢一個當天嘅活動，即係聽日嘅活動咧，都會講下一啲嘅新嘅景象啦，係嘛？即係嚟緊加入咗 AI 之後，同醫療嗰個配合又點樣咧？係咪即係大概都係類似啲咩嘅話題咧？
5: 係啦，冇錯啦。嗱，其實咧除咗係呢一個學生佢哋睇將來嘅前途以外嘅話咧。同一時間嘅話咧，我哋亦都會邀請咗有兩個嘅講者嘅，三個應該話 organisation 啦嚇，呢個非牟利嘅
2: 組織
5: 一個就係 Office 奧比斯咁佢哋會講介紹佢哋嗰個嘅服務啊，同埋響 AI 對呢一個驗眼嘅一個技術加埋咧，仲有咧就係呢一個Alzheimer 就係呢一個中文嘅話咧，
2: 應該
5: 就係啦。佢哋嗰個咧，亦都會講解一個 解釋佢哋個服務之外嘅話咧，同

0: 時間亦都會對呢個腦嘅大腦嘅保健嘅方法係咩？佢哋都會有呢啲有呢啲咁嘅服務嘅。
1: OK， 咁嗱，我想問下你哋聽日嗰個嘅活動流程咧，咁係由幾多點開始嘅咧？同埋係喺邊度舉行㗎？
0: 基本上咧，我哋就會喺聽日咧係喺呢個十點至到下晝嘅四點係公開俾大家，係喺呢個萬錦市嘅王府井三樓323室啊。咁樣樣咧，除咗呢一個講座之外嘅咧，我哋好多互動嘅，甚至會有啲咁嘅panel discussion 啊，咁啊同一啲成功嘅人士喺呢一個生命科學裏面，同埋有啲新嚟嘅嘅移民，咁佢哋碰到啲咩問題，我哋都盡量能夠解答啊，同佢分享。
1: 哦，點解咁問呢？因為即係你哋當天嘅活動由九點半十點鐘開始，去到晏晝四點啦。咁中間有好多唔同嘅講座啊，或者有啲互動嘅活動咁樣。咁就係想問一下如果因為可能有啲朋友話未必真係某啲嘅 topic 咪真係我啱，可能我特別啱就係啱晏晝嗰個啫噃。咁即係叫如果話要讓觀眾參與嘅話，係咪即係就 walk in and out 咁樣就可以話選擇邊一個嘅講座，我就去參與嗰個講座啦？咁即係嗰個參與嘅過程係點樣呢？
0: 其實嚟講嘅話咧，我哋嘅話其實可以喺線上你可以揾到Eventbrite 裡面嘅話嘅活動啦，可以註冊咁樣嘅話咧，同一時間嘅話咧，我覺得亦都好需要歡迎咧大家嘅來臨如果你時間有限制嘅話，可以早上、中午甚至下晝嘅時間都可以過嚟。我哋亦都可以大家分享一下，亦都有茶点招待一下俾大家嘅。
2: 换言之，今次嘅讲座咧，除咗系针对专业人士啦，可能系会有机会接触到一啲嘅就业机会之外咧，亦都系符合新移民家庭啦、照顾者同埋长者参加。如果个别咧针对一啲有兴趣嘅讲座，就可以预先去到 Eventbrite 嗰度就登记。如果话冇嘅，我纯粹想嚟了解一下各方面嘅情况咧，咁就可以喺听日9月12号10点至4点任何嘅时间，去到王府井三楼咧就可以去参与呢个讲座。
1: 是啊，咁我哋个地点咧就系9390 Woodbine Avenue 啦。咁啊，嗱，如果听众们咧听到想查询多啲资料嘅话咧，其实有冇一个网址大家可以去上网揾？定系其实系应该搜寻你哋今次呢个活动嘅标题系嘛 ？Bridge to Belonging 系咪啊？
0: 系啦 ，Bridge to Belonging 啊，喺呢个 Eventbrite 里面。佢喺好多網頁上面嘅話咧，都有我哋嗰個嘅同埋呢一個 multimedia 上面嘅話咧，都有好多我哋嘅推廣嘅。
1: 好，
0: 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話咧，亦都可以同我聯絡我或者我有個電話或者之後我哋遲啲可以提供俾大家。
1: 冇問題，冇問題。嗱，咁樣我哋再重複多次啊 ，Bridge to Belonging。咁如果聽眾有想查詢嘅話，或者我哋都想將呢一個嘅或有個嘅 poster 啦，咁我哋擺上去100分生活圈嘅 Facebook 專頁嗰度咧，咁大家可以尋找嘅資料。Bridge to Belonging 啊，今日再一次多謝曬 Gabriel 啦，同我哋分享咗聽日嘅呢個活動啊，咁祝你哋活動成功啦，唔該曬你，
2: 多謝你。
0: OK， 希望見到大家，
1: 好，
0: 聽日見面，拜拜。
1: OK， 拜拜。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位于103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商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

0: 大沟由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2: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1: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好吸引、哦。
1: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5: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100分生活圈。1: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7: 我是阿 Mel 卢希怡。
6: 中秋节就嚟到啦，咁啊都想咧，我哋喺社区里边咧有啲
7: 温暖啦，
6: 加埋咧即系一家大细嘅欢乐啦、活动啦咁样。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请嚟自 Fat Chinoa 嘅 Debra， 咁咧佢就系呢个爱在中秋筹款慈善月饼活动筹委会主席喺我哋现场啦。Hello，
7: 欢迎 Debra，
8: 欢迎打平，多谢多谢支持，
6: 欢迎你到嚟第一次正式同你坐喺度倾偈啦。咁啊，中秋节啊就嚟到咯噃，仲有两个星期，咁好多人都感觉到个秋意啦。咁大家买咗月饼啦，我相信啦吓。咁但系你哋 Fashion Noir 咧喺今次嘅中秋活动咧都有啲新搞作喎，系嘛？即系介绍翻。
8: 好啊，咁自从旧年开始第五年啦，我哋今年第六年咧就开始咗个大活动啦。咁今年我哋就会喺9月26号，即系追月嗰晚咧，就喺 Porsche Center Markham 举行我哋嘅中秋夜之梦，即系 A Mid Autumn Night's Dream 嘅 In the Mood for Mahjong。咁咧就嗰度系 CF Markham 隔篱，所以系免费泊车嘅，由4:00至11:00，所以可以真系。无论你几点钟食饭都可以嚟玩嘅，
6: 耶啊！
7: 晏昼玩到夜晚，仲可以食埋饭添噶咯。咁现场又有冇啲咩介绍翻？有啲咩亮点呢？
8: 好啊，咁当然中秋节梗系有猜灯谜啦。我哋特别版本嘅，咁我哋全场亦都会挂满灯笼同埋特别嘅布置啦。咁我哋安排咗好多丰富嘅手作摊位嘅，即系手作摊位好得意就系、是。小朋友啱玩，但系其实好大嘅大人都可以啱玩嘅。咁所以我哋有做磁石啦，啲襟章啦 ，DIY 跑车灯笼啦，手绘麻雀自己可以拎走嘅，翻屋企可以储啦。仲有 cupcake 嘅装饰啦，呢、這个其实好特别嘅，系一个7岁好叻做蛋糕嘅小师傅，但系佢已经系有成70几万个 follower 噶啦，加拿大嘅华人，好值得支持。佢会教大家做 cupcake 装饰啦，Lego。送出嘅體驗啦，包括同埋有 face painting 嘅，即係面部即係
6: 彩繪，
8: 但係係啲麻雀同中秋嘅 theme 嘅。
7: 俾小朋友認識我哋中國嘅國粹，
6: 10000咁樣寫咗喺度，
8: 仲有影靚相啊！我哋安排咗一個專業嘅攝影師同大家同Porsche Center Markham 嘅復古嘅1972年嘅 Porsche 911。影相
7: 哇！爱车人士必须要去朝圣、
6: 哇！因为现场咧有好多嘅小摊位之余啦，咁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即系分头去行事，睇下去排下边一个摊位啦。之余咧，其实即系因为你哋，我觉得你哋嘅设计或者你哋个 curation 好好。除咗有活动之外，你哋仲有TSO， 你哋有交响乐噶喎，系嘛？
8: 系啊系啊，当晚不但止佢哋会青少年嗰个交响乐团表演啦，佢哋有个摊位噶，即系同。其他伙伴，譬如 Hope Renfrew 啊、TD 啊、Long and McQuaid 同 Altitude Golf， 大家都會有啲特別嘅攤位，有小禮物抽啊，或者啲活動噶。
7: 即除咗攤位活動之外咧，我知道唔係淨咁行入去行一個圈就係嘅喎，聽聞有特別任務可以做嘅喎。
8: 係啦，特別任務就係要打曬張卡。咁咧，我哋每位持票人士咧就會有一個 passport。 即係你買一張飛就有一個 passport， 咁、你就將會可以用個 passport 咧周圍去玩遊戲啦，領取小禮物啦，同埋抌印仔。咁如果抌滿曬咧，仲有份禮物收添。

0: 压轴，但系礼物咁样。
1: Yeah， 咁啊，好好玩，可以玩晒。嗱，又有得玩，又有得礼物拎。咁现场咧，现场有冇啲例如表演啊？有啲嘅sampler 咁样试食啊？有冇呢啲嘢嘅咧？
2: 当然有啦。咁我哋活动有两间嘅重点餐厅，分别有 Paris Restaurant， 即系曼谷嘅 Paris Restaurant， 同埋 Susu CM。佢哋都会现场提供啲美食嘅 sample 啦，俾大家去品尝嘅。咁我哋仲有中秋市集啦，包括。Steven Tran 佢啲好精緻嘅朱古力啦 ，Bewitt Coffee 嘅佢特別調嗰啲飲品啦 ，Petit Pear Macaron 仲有好多好多，但係我想強調就係 Paris Restaurant 嘅 Keith Pears 同埋 Chef Steven Tran 兩個都係攞曬獎嘅，代表加拿大啊或者上電視係得獎嘅廚師嚟㗎。咁表演嘉賓都唔簡單嘅，我哋非常豐富啦，我哋有多倫多青年交響樂團佢兩個成員去演奏啦，同埋我哋本地嘅 Tone Labs Music Academy。Vibe Dance Yan Ching 今年佢首歌爆晒，佢自己作嗰首自弹自唱嘅首歌，同埋 Leona Lai 精彩表演。
1: 哦，咁啊要十分期待啦。咁啊嗱，今年外在中秋咧，既然以麻雀嚟做主题啦，咁啊现场咧就应该会有啲嘅装饰之余，会唔会真系有得俾大家试下？即系
0: 油干水啊，要
1: 质咁样，
0: 有冇呢个体验
2: 嘅？有呢个嘅健康体验嘅。咁我哋嘅有两种啦，第一个就系专系为雀友而設計嘅，咁如果你中意打牌嘅就可以預訂一個麻雀位，全晚都係你噶啦，就算你企起身去食嘢，翻嚟都係你嘅呢個位，或者可以湊夠一台麻雀朋友一齊打牌都得嘅，咁呢個你要 email 我哋啦。咁其實我哋雖然唔賭博，但係會計分，每台都會得一張即係計分紙啦。咁大概十點幾到啦，我哋就會儲翻曬所有啲紙，就睇下邊個最多翻，咁全場嘅冠軍都會有份大禮物㗎。
0: 好啱我衞生麻雀。我打开卫生麻雀嘅就系
2: ，OK 啊。
0: 咁如果我系新手咧，我想体验一下，我真系唔识打嘅，有冇教学啊、体验嗰啲噶？
2: 有，咁我哋嘅 committee 都会有几个 volunteer 出嚟教一下啲新即系新落台嘅雀友嘅，咁可以体验下即系捉箭嗰种乐趣啦。咁我哋都有唔同嘅康乐台啊，即系 rec tables 啊。咁你可以又坐下打两铺，又可以企身。咁呢个就系 less serious 咯，都可以得你自己都可以有个 score sheet 去集翻睇你嗰啲翻。但系都会有人教嘅吓，咁当然麻雀只系即系活动其中一部分啦，其他嗰啲摊位好多都系麻雀 theme 嘅，所以无论今年我哋嘅点个 colouring contest 嗰啲 colouring sheet 咧，都系有、yeah. 即系。等人哋知道我哋麻雀嘅精髓之餘，係會係個歷史啦，同埋我哋所有啲顏色都係襯翻嗰種綠色啊、包括架車，所以其實又好值得去。
1: 祖母綠啊嘛，即係好 iconic 嘅嗰種形形光光嘅嗰種綠色咁樣。咁啊嗱，有得食，有得玩，有得打麻雀，仲可以做善事喎。咁可唔可以分享下今年外在中秋嘅受惠機構咧？
2: 好啊，咁今年我哋所有嘅月餅啊，同埋今次嘅活動咧，都係有三個受惠機構嘅，包括就係加拿大。华裔博物馆啦，同埋多伦多交响乐团 TSO， 同埋我哋嘅 Fetch Inwards 文化基金。咁解释一下啦，就多伦多交响乐团即系 Toronto Symphony Orchestra， 其实佢哋真系影响咗好多几万个，每年都系几万个青少年啦。同埋佢都会带佢哋嘅 family concert 嚟到我哋嘅曼谷市咁。加拿大嘅华裔博物馆咧系喺温哥华，但系佢系唯一间系全力去推document 翻同埋保存去分享我哋华人喺加拿大嗰个历史故事。呢样嘢好独特，即系因为好多历史故事你系睇到中国啊或者唔同嘅亚裔嘅地区，但系讲翻我哋华人喺加拿大嘅历史咯。同埋我哋自己嘅文化基金就继续会支持好多呢啲咁嘅艺术同埋文化交流同埋社会项目噶，系啦，咁所以系好值得我哋欣赏。咁支持 ，sorry， 咁我哋今次咧个月饼除咗月饼嘅
0: 收益啦，
2: 同埋我哋捐款之外咧，其实。当晚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慈善拍卖，其实上网冇得做嘅，所以一定要亲身去嘅。
1: 去现场。
2: 系啊，咁就包括一个全球限量500套嘅，已经卖晒，但系剩翻呢一套嘅波子嘅，即系 Porsche 嘅麻雀嗰个特别套装。交响乐团 Ray Chen 嘅门票啦，同埋 Mark 32嘅餐厅饮食券啦，等等啦。咁所以其实当晚如果你中意 Porsche， 譬如啲嗰啲锁匙扣啊，或者 Water Bottle 啊，佢嗰个店都会捐10% 出嚟俾我哋呢三个 beneficiaries 嘅。
0: 我冇成功咁样参与到拍卖，即系我拍唔到啦，我都可以咧系去周边买下啲系啦纪念品，都系可以支持到呢件事嘅。咁除咗系真系了解我哋寻

0: 根之外啦，亦都可以回馈社会，系一件好有意义嘅一个活动。咁我想又问下啦，想参加嘅听众朋友可以点样买飞呢？
1: 咁可以上我哋网站啦，英文就系 loveatmidautumn.ca， 即系爱在中秋 .ca 啦。咁咧就而家有我哋有两个二人行嗰、那个特惠嘅，咁所以如果你买两张飞就系平抵啲嘅。同埋每一个大人咧都可以带一个十岁以下嘅小朋友入场嘅。咁所以如果有两个小朋友，我哋两个大人去嘅已经系即系一个二人坐亲已经系
0: 家庭组合
1: 啦，
0: 家庭票啦，
1: 系啊
2: ，OK。
1: 系啊，咁同埋如果你入场嘅朋友咧，你揸住张飞，亦都个 passport 会写住嘅，可以领取一个好靓嘅精美嘅礼包。咁啊 gift bag 入边咧，有一个我哋自己公司设计嘅麻雀 theme 嘅纸灯笼啦，呢个系好靓嘅，我自己都好中意。我哋出版嘅最新嘅杂志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合作伙伴送出嘅礼物同埋礼券嘅。所以真系满载而归嘅成件事。
2: 呀，地点非常之方便啦，咁啊节目又好丰富，仲有咁多精美嘅礼包啦，咁亦都想即系我想恭喜你 Debra， 因为每一次去你哋嘅活动咧，我都觉得你哋即系好多设计嘅心思啦。我尤其喜欢你哋即系你 give back 曾经有一年有啲贴纸咧，好靓啊，做得真系。咁啊嗱，可唔可以再一次请阿 Debra 咧同佢讲多一次，今次你个活动咧个举办嘅日期、地点，咁喺边度见啊？
1: 好啦，咁我哋嘅日期就係9月26号，一齐追月啦，就喺 Porsche Center Markham， 星期六嚟嘅，4点至11点，咁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
2: 好，唔该晒 Debra，Thank
0: you，Debra，Thank
1: you。
3: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在哪里啊？
3: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4: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3: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7: 梗是 Woodbine Park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3: 哇，听落好吸引啊。
7: 是啊，还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3: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点40分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1点56分，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继续有阿 Mel 卢希尔喺度。
2: 今晚系最好时机，就系入油啦。
0: 梗系啦，绝对要。我头先睇一睇嘅时候，大为震惊。琴日跌几多话？8仙过海，听日点样话？7仙翻嚟啦，升翻7仙啊！明天报106.9，106.9。
2: OK， 所以今晚咧系要入油啦吓。咁啊，所以要预足时间啦，或者你即系有
0: 教闹钟，我已经教咗啦。
2: 系要预早时间，系预咩？预排队啊！一定系噶啦，一定塞到写晒出嚟噶啦，你放心。
0: 我系好放心，所以我咪教定个闹。中就搏一搏街口嗰间，我已经准备好系睇住片慢慢碌过去咯，叫屋企人揸车，我坐喺隔篱陪伴咯。
2: 我觉得即系如果你想等10点嗰啲咧，就一定要预早时间，即系同埋你个预早
0: 十点正就出去，
2: 你个耐性啊吓，咁同埋到时一定会好多车好多车，咁同埋大家即系要学识走位啦，咁入到去个油站系咪因为永远都系塞晒啲车出嚟咧？因为嗰啲车净系排嗰条队啊嘛，
0: 你要预。 咗你唔好行右边嗰条线啦，即系如果你系转右入去，即系好似你之前讲嗰个

0: 人肉嗰、那个导航咁样，你就一定要靠住中线同埋左线行咁样咯。如果唔系，你喺前面就觉得嗯，点解塞唔喐咗嘅？
1: 系咯，点解等极都唔喐嘅咁
0: 样？系啊，同埋咧，我想话我今晚准备做善事，即系头先已经讲到我如火如荼，好想做善事。我觉得啊，应该系得闲都要回馈下社会嘅。
1: 啱啊！
0: 话说咧，入油都可以做善事喎。咁啊 ，P 字头嗰间嘅入油咧，咁就最近都搞紧一个 Give a Hand 嘅慈善活动啦。咁如果你入完油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入到去便利店嗰度，咁就可以出示翻你张收据，咁你就可以换唔系一蚊鸡啦，系一蚊鹅啊，换、
1: 哦、
0: 个锁匙扣啊。
1: 系系系，头先咧我哋就摸过上手啦，因为阿 Mel 已经率先
0: 系我琴日去做，
1: 已经换领咗啦，几实正嘅嗰只嗰只鹅。咁啊，而个 size 方面咧，大概一只嘅即系唔计手指，
0: 小朋友拳头咯，
1: 系啦咁上紧啦。
0: 我仔已经玩得好开心啊，你唔使惊啊，因为佢唔系空心面包咁样，佢系实心鹅嚟噶，
1: 系啊，
0: 掟系有重量嘅，
1: 正嘢嚟噶，即系 feel 到有质量嘅嗰只鹅系啊，
0: 系啊，话就话一蚊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每捐一蚊去买呢一只加拿大鹅嘅锁匙扣咧，其实佢哋系即系呢个油站啊，捐翻3蚊俾 Care Makers Foundation 支持照顾者呢一个机构嘅，
1: 系啦，咁啊而天气方面咧就要介绍翻你而家系相当宜人嘅21度嘅气温，今晚嘅状况咧最低15度啦，咁啊睇下 weekend 有啲咩正嘢先，你可能有少少多云啦，咁啊听日气温最高26度，计埋湿温效应就31度嘅感觉，听晚咧就有4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系16度嘅。
0: 而呢个骤雨嘅情况系会延续到去星期日嘅，虽然气温最高都上到25度啊，但系可能有30%机会有骤雨，晚上嘅气温咧会跌到10度，但系都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嘅，要去到星期一先会有天晴嘅情况出现啦。
1: 嗯，咁啊，如果想支持下我哋嘅现场直播嘅朋友仔嘅话，可以上到 am1430.com 啦，睇下 weekend 嗰个栏目咧，咁你就会揾到咧，即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个周末有啲咩嘅现场直播好介绍。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祝你有个愉快嘅
0: 周末，
1: 星期一再见，
0: 拜拜。
1: Bye。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表示，虽然加拿大目前未与美国展开正式的贸易谈判，但双方官员仍然保持沟通。正在亚省出席集思会的勒布朗透露，他目前未有安排前往华盛顿的行程，但曾多次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通话，亦都有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沟通。勒布朗强调，加方必须随时准备好达成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两国贸易谈判在8月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近280亿元的加国商品加征50%关税，而渥太华日前对美实施反制关税后，特朗普再签署行政命令禁运包括酒精饮料等部分加拿大产品。总理卡尼寻日形容美方最新的贸易限制整体影响温和，并暗示渥太华暂时不打算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的金德镇 Gander 举行纪念仪式，悼念25年前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中的死难者。2001年袭击发生后，美国关闭领空，38架客机共超过6500名乘客被迫降落金德。这个人口只有10000的城镇，居民随即动员，在教堂及社区中心等地铺设接床，并提供食物与衣物。连日无偿照顾滞留的旅客，令金德成为加拿大善良精神的象征。多名政要出席今日的悼念活动，包括911事件发生时的总理克里田、总督阿尔布和获邀发言的美国驻加大使霍克斯特拉。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来自 Ajax 的13岁男童，指他涉嫌藏有枪械及刀具。当局是在

0: 前日接报，去到位于 Westney Road South 及 Bailey Street West 地区嘅一间酒店调查，拘捕一名持刀嘅男童。警员随后接获线报，话疑犯可能藏有枪械，喺警犬协助搜查下，于现场揾到一把枪。被捕嘅男童目前被控以携带隐蔽武器、未经授权藏有受管制枪械、藏有违禁装置及违反保释令等多项罪名，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警方并指疑犯在案发时受到多项法庭令约束，包括禁枪令。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一名性侵罪成的男子因定罪后的判刑程序耗时过长，有权获得减刑，但同时表明无需要为判刑阶段设立硬性的时间限制。涉案男子是一名住在安省的伊朗公民，他在2021年10月被判性侵罪名，但一年后判刑程序仍未结束。被告以宪法保障的及时审讯权利受损为由提出上诉，获安省上诉法院将其有条件刑期由两年减一日减少至20个月。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一致裁定，评估延误的适当标准应该为判刑所需时间是否显著高于合理预期，而目前无证据显示本国判刑程序存在怠惰的风气，因此无需设限，而判刑延误的常规补救方法是减刑而非终止诉讼。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仲有54人失踪。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5: 金黄餐厅、
4: 清风度假、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Brimel 草油茶、
5: 荣华月饼、
4: 塘下烧腊、
5: 曼城物业管理、
4: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5: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4: 六福海鲜酒家、
5: Warden 英歌云、
4: 坤记竹升面、
5: 安盛律师事务所、
4: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场地赞助Denison Center，
6: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仗。Union Village 今个秋季即将迎来全新发展阶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带来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便利社区设施以及邻近学校，将生活所需一切尽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
7: 我忍唔住，我要。
6: 要？
7: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6: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unfermline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7: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6: 咁醒，我都要。
7: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6: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unfermline of Lexus 啦。
8: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你几乎睇佢唔到。
9: 但佢又可以。

0: 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1: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眨下眼，个周末又嚟噶啦噃。嗱，每次咧长周末之后咧，呢个星期嘅感觉系咪会觉得哇，真系好爽啊！星期二先翻工，跟住听日又话系周末啦，开心到啊，不得之了啊！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爱看世界。嗱，琴日咧，除咗大家好关注呢个苹果新品发布之外咧，其实喺中国内地系一年一度嘅教师节啊，已经系第42个教师节啦。我特别想讲嘅咧就系琴日。在中国内地有一位的男士，他每年都有这个习惯的，就是每到9月10号的教师节，他就会 send 啲 message 多谢这么多年来即教过他的老师啊，这样他真的非常之有心。那昨日的即当地时间上午的时间，他就瞓醒了，发信息祝福老师，发了50多条之后，突然间他的电话呢就收到一个 message，这个 message 就话你的电话号码有可疑，而家是被停机，所以呢如果你要开返机的话呢，你就要打返上台或者直接去到那个电信营业厅那里办理。总之他部电话就停了个几钟，因为个系统自动拦截，就觉得这个号码有异常，因为他这么短时间之内发了几十条短信出去，就以为他是诈骗电话，所以那个反诈系统就自动侦测到他的电话。他最后呢即打电话又等好耐，他就即你知要用的嘛个电话，跟住他就即刻去了个附近的营业厅，搞了成差不多一个钟时间啦，人脸识别啊，用他的身份证啊，最后开通返。咁其实呢呢件事呢我哋唔係讨论係咪矫枉过正，不过我又觉得反诈嚟到今时今日我哋呢个科技社会，咁多嘢原来即係活生生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又多一样嘢唔係个人去判断你做緊乜，有冇做错，俾个系统去判断。记唔记得早排呢我同大家去分享，就係话我哋加拿大呀而家仲喺度公众咨询緊嘅，大家可以去投返即係俾返你嘅意见，究竟呢个 AI 需唔需要即係喺我哋加拿大当中，需唔需要话俾我知，譬如我去银行办事，我去申请 mortgage， 或者我去申请啲乜嘢嘢，第一阵未来好有机会都係 AI 去初审一次。如果佢睇完我啲资料 ,AI 用系统嚟初审话我唔qualify， 咁我有冇得上诉呢？我会唔会可以喂唔该转人工服务啊 ,talk to agent， 你要帮我重新审一次呢？即係呢个令到我諗起之前我同大家讲嘅呢个话题啦。咁返嚟呢位嘅男士，佢嘅初心係好好㗎喎，佢每年都记得教过佢嘅老师啊，你知唔知啊？咁但係个系统就判断话佢係诈骗啦。咁所以呢佢而家呢个情况係真係符合高风险模型嘅。即高频率仲要相似的文字呢，即你过时过节啊，如果你第日真的会这样 send message 的话你都要留意啊。咁跟住然后你话那个短信内容你唔会即全部去改㗎嘛，甚至你可能唔会俾个称呼，直接 copy and paste 就群发。咁所以就係高频率个时间发送出去好短时间，相似嘅文字，大量嘅收件人，呢啲就被电话公司呢嗰个通讯公司就话佢係异常行为。即係呢个係几有意思，值得我哋去思考啊。我哋人与人之间我哋担心嘅就係、是、啊人哋误会我。但是将来我们更加会成日遇到的就是个系统会误会我们。所以呢反诈当然是需要啦，特别在现在这个即时势之下。但另外一样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当安全系统越来越强，我们愿不愿意，即究竟我们愿意交出多少字

0: 想去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曼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4: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5: 解决债务 ，Jing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ing Wu 胡雪晶。
5: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ingwu.ca。
7: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8: 在哪
7: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8: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7: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9: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12: 我昨晚睡落床之后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是不是很无聊？我经常喜欢想究竟我是谁呢？因为我会这样思考的，我哋有个名啦，譬如父母，我哋屋企嘅长辈，我哋出世嘅时候帮我哋起个名啦。咁从此之后，哦，你就系边个啦？咁譬如我对于我嘅工作嚟讲，我又会有一个名啦，叫做沙菲宝啦。哦，跟住我就系沙菲宝啦。呢个系其中名。

志，是定义了我们是哪个。然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身份的，也都定义了我们是哪个。为什么我昨晚睡落床，我有这个思考呢？我就在想，在日头我们做事，我们做决策，我们是清醒的嘛，即是起码你再累都好，你知道你现在做着一个选择，而且你有记忆。咁好啦，瞓着咗之后，举个例，如果我哋发梦，譬如发梦喺梦境当中，譬如我相信发梦就係我返到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嘅。咁有时发梦当中嘅记忆啊，你甚至同人哋讲嘢啊，嗰啲画面啊，你都仲会瞓醒嗰一刻，即使可能你唔係记好耐，但你会记得。咁起码我嘅意识入面我都知道，哦，嗰度我亦都系一个角色。咁而家呢我就諗緊另外一样嘢咯。嗱，深层睡眠。嗱，深层睡眠呢，其实我哋唔係完全冇意识嘅。比较准确啲嚟讲，就係话喺我哋嘅深层睡眠期间，我哋通常到外对外界嘅察觉同埋瞓醒之后嘅记忆係大幅度下降。咁研究亦都发现呢，我哋人啊喺部分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呢，仍然可能有某种主观嘅经验嘅。咁但係我有喺度諗緊啦，当我呢啲冇乜记忆，即係我已经深层睡眠啦嘛，嗰陣时我嘅肉身仲喺度㗎喎，心脏仲跳緊，大脑仲喺度运作緊。咁究竟每一晚如果我有呢个深层睡眠时间嘅话，嗰个人啊，嗰个我啊，去咗边度呢？咁係喎。所以你諗下，你每晚如果你瞓得好好，特别嗰几个钟嘅话，哇，即係瞓得好冧啊，嗰几个钟究竟发生过乜嘢嘢呢？咁其实呢度如果即我吓，我讲返我，如果我哋讲我係等于记忆嘅，冇记忆嗰几个钟，我仲系咪我呢？嗱，你唔需要咁快回答我住，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系梗系我噶。咁但系嗰明明我系有意识噶嘛？咁一日当中其他唔瞓觉嗰啲时间，或者发紧梦嗰啲时间，你都知道你系边个。但系嗰几个钟深层睡眠嘅时间，你系完全即系基本上啦，冇咗呢啲嘅记忆嘅时候，咁你点解确定嗰个系你呢？咁好啦，如果我系等于身份嘅话，咁当身份攞走嘅时候，我哋仲剩低啲乜嘢嘢啊？嗱，学生嘅时候，我哋呢个身份，学生身份系会毕业噶。我哋喺某间公司或者系某个职场有个职位，咁我哋可能会离职，咁或者会退休，系咪？咁啊，经理啊、老板啊、包括主持人啊、专业人士啊，全部都有一日会随住我哋即系离开呢个平行宇宙，其实我哋系会放低噶嘛。甚至头先我讲到我哋嘅名啊，都系出世之后屋企人俾我哋嘅一个符号嚟噶。咁于是乎咧，我有一个名，但个名唔等于系我。我有一份工，有一份事业，但呢份工呢份事业唔等于我。或者你而家系斜杠一族啦，同我一样有好多嘅斜杠工作身份，但呢啲身份未必全部等于我。哇！好啦，我而家休息一阵，俾大家去思考一下，究竟我是谁啊？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羊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号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

0: 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1: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2: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你停都指挥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4: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And cut！
6: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7: 双黄白莲蓉，
6: 我喜啊，
8: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
9: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0: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有调查报告指，过度依赖目视检查可能是导致二月多伦多 Union 车站高火车出轨的主因之一。卡尼宣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将于今个月稍后到访渥太华。在911恐袭25周年，有死难者遗孀公开指责沙特阿拉伯，要求讨回公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4: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4: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
1: 保温顺捷，一路顺捷。
4: 416-267-2818。
12: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
13: 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
12: 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7500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

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呢，我自己慢慢做嘅练习啊，就係、是、慢慢修心啊，将自己嘅精气神慢慢返返嚟自己嘅身上啦。因为呢个熱烈嘅夏天就逐渐要过去啦。咁好啦，咁我就想讲呢几日节目讲㗎，一个就係一个边界感啦，跟住一个钝感力啦，一个屏蔽力啦，同埋琴日节目有提到嘅，就係话我哋要收起我哋嘅拯救者情结。呢个系咩意思呢？因为我哋好自然就係，我係为你好㗎。你潜意识，当你开始去教人，当你开始去说服人，当你自己都未察觉到㗎，但你已经係居高临下地已经俾咗个压力对方啦。咁啊，呢个大家可以喺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App 当中呢，就重温返琴日嘅节目。咁啊，今日呢我想延续返所讲嘅呢，就係话我个脑入面啊，其实我会间中出现我哋读书嘅时候喺语文课堂背过嘅一啲内容嘅，包括呢一句。其实呢一句呢喺人生当中成日出现嘅，就係、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咁我就想讲喇，以前你读书嘅时候死记硬背，因为你唔明白，我哋嗰陣时根本就冇人生经历，所以点解要死记硬背啲文言文啊，语文课堂入面嗰啲内容啊。其实呢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係出自北宋啊范仲淹嘅《岳阳楼记》，最包括就係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呢，其实我着重想讲，我剛才讲呢句呢亦都系我自己平时成日提醒自己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唔系叫我哋冇感情啊，亦都唔系话发生好事嘅时候唔开心，亦都唔系话发生坏事嘅时候唔可以难过。佢更加接近嘅呢，就系话唔将自己内在嘅稳定完全交俾外界决定。你睇下，读小学嗰阵时你已经学过啦，但系到咗大，即系而家大人啦，出咗嚟做嘢咁耐啦，呢句说话你可能倒背如流，但系我哋原来未去真真正正地吸收到佢真实嘅意思。如果一早吸收咗，就冇咁多内耗啦，系咪先？嗱，我譬如讲翻呢一句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即系话举个例，今日有人赞我，我唔会即刻觉得哇，我自己好有价值啊，唔可以骄傲。譬如听日可能有个人批评我、评论我，我唔能够即刻觉得我自己一文不值啊！你要分清楚，譬如我之前俾过大家嘅嗰把尺，究竟呢个系事实定系佢嘅评价咧？咁好啦，譬如你今日哇赚咗好多钱啊，呢排真系风生水起啊，你亦都唔可以即刻骄傲，觉得自己哇我人生好成功啊咁。听日如果真系跌咗落低谷啦，你都唔可以觉得自己系失败啊，因为我觉得人咧最珍贵嘅经验唔系喺成功当中去总结成功咁简单。虽然呢一个都值得我哋总结，但系更多嘅就系、是、如果你自己失败，更加言之要去思考点解失败，同埋仲有就系喺人哋嘅失败案例当中去学习点样唔好行人哋嘅弯路咯。嗱，跟住咧，我讲翻头先呢一句说话，即系你可能会谂下，学似我咁，而家我真系想上网买个最新版嘅语文书，寄翻嚟加拿大重新读。你知以前细个冇人生，只有文字啊！你而家重新读嘅时候，因为我哋有咗人生啊，你再睇翻嗰啲文字，你就会明白当中嘅意思。咪有一句说话嘅，好似你听歌咁样样，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你听一首歌。初听不知曲中意，跟住到十年廿年后啦，再听已是曲中人啊！哇，系咪好唏嘘感叹啊？所以咧，你要明白，如果你细个嘅时候啊，如果你记忆力好嘅，咁你背诵当然冇问题啦，默写就高分啦。但系如果你细个你会哇，你背呢啲真系好唔得嘅，或者个成绩冇咁好嘅，唔需要怪自己啦，因为你当时根本就系冇办法去理解，有啲书咧唔系细个嗰阵时睇唔明咁简单啊，而嗰阵时嘅人生根本就未行到嗰一页啊。呢度我亦都想讲另外一样嘢，就系、是、譬如话有阵时会去睇翻自己所讲嘅内容啊，或者呢种嘅感悟啊，喺节目当中我会去谂边啲阶段嘅朋友仔。佢哋会明或者会同我同频感受到呢，其实呢我都已经尽量能够令到唔同年龄层嘅人能够即係尽量同我可以同频，但你要知道有阵时好难做到100%做到㗎嘛。譬如我剛才讲嘅呢一番嘅说话，或者我

节目当中讲嘅一啲嘅体，即人生感悟体验，你同一个啱啱好十几岁、二十岁嘅人讲，唔会明白噶。你嗰阵时如果叫佢你放下，唔好执着，佢哋都未得到过，佢哋要去嘅系奋斗，系去争取啊。但系当你人即系步入中年啦，你过咗嗰十年，去到三十零岁，譬如到三十五岁，甚至到咗四十岁嘅时候，四十五岁，你之前你已经睇过晒人生百态。嗰啲乜嘢温暖你感受过，奸诈你又感受过，虚情假意你又感受过，所以我再同你讲，呢啲时候可以放低，然后将精气神摆翻喺自己身上，嗰阵时你就会明白咯，嗰阵时你就会同频咯。所以咧，有阵时有啲道理吓，唔系一定话听咗你嗰一刻会去接受，包括你同你嘅仔女，你同你嘅另一半去讲，即系只不过。嗰一刻你系醒得比佢哋早，或者你嘅经历啦，呢个同年龄都唔系绝对关系嘅，或者你嘅经历，总之嗰一刻你就明白细个读嘅呢啲文言文嘅意思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系你嘅身边人，即使同一屋檐下，你嘅家人，佢哋都未必明啊。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唔好带住一种我系清醒者，你系糊涂者，即系我今日所讲嘅，我哋唔好有嗰种拯救者嘅心态。你明白就喺旁边好好地陪伴住佢哋，等佢哋自己去完成佢哋嘅课题啦。

0: Trash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n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3: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0: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屋哪里有啊？
4: 当然是 Woodbine Park 了，位于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镇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0: 哇，听落好吸引啊。
4: 是啊，还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0: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曼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7: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8: 周末1430直播，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9: Sunny Communities；
1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0: Rosebud Honda、
9: 顺捷冷暖、
10: 金赞助皇冠门窗、
9: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0: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9: The Break
10: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9: 清风度假、
10: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9: 雅阁饼店、
10: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9: Remel Toyota、
1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9: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11: 呢铺仲唔翻身？
12: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1: 今次肯定要翻本。
13: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马上就是周末啦，我呢依然是会带住我是谁这个问题在嚟紧呢个周末好好地去思考的。不过话时话啦，如果你真係上升到一个哲学问题，

题去问自己是边个，即系终其一生，可能我哋都未必会有一个答案，即系我是谁啊？但你又要知道，其实人生有好多嘢系唔需要有答案嘅。如果我哋好偏执地想去追寻嗰个答案，如果真系俾你追到啦、问到啦、得到咗啦，其实有阵时结果未必令到我哋会更加完，即系满意啊，觉得。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就是我之前有讲的一个未完成的感受，一件事的未完成或者那个答案你得不到，所以你的心里面你的脑里面成日就牵挂住我想要个答案，但其实有时候答案不是人家给我们的，是自己给自己的，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将个主动权拿回在自己手上，知不知道？我跟大家去分享几句跟身边人关系的说话，这个也是我的理解来的。譬如对父母，我哋要尽孝道啦，但系唔强求，彼此都完全理解。对伴侣，我哋相伴，但系唔将自己嘅全部幸福都依赖另外一个人，亦都唔好话我嘅幸福应该由你负责。我哋自己嘅幸福，其实讲到尾系应该由自己嚟托底，自己嚟负责啊。而对自己咧就系问心啦，但系唔执着于证明自己一定系正确嘅，即系放低偏执之心，讲何其容易啊！但系真正做到嘅又有几多少人啊？所以我就会不断喺度练习紧嘅。咁啊，成熟咧，可能唔系话终于有人明白你啊，而系有一日有人明白你，你会觉得啊好感恩啊，佢明白我。但系冇人明白你咧，你亦都泰然处之。你得到咗啦，你会珍惜；失去咗咧，你会接受。当我哋嘅身份存在嘅时候，你认真做好嗰个角色；身份结束嘅时候，你都亦唔会跟住崩溃。其实以上呢啲嘅举例咧，我觉得就系我自己理解范仲淹呢六个字，就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再睇翻咧，今日9月11日。911事件过去咗其实25年啦，你睇返世界已经变咗好多，不过有啲嘅伤痛呢其实唔会因为时间过去就等于完全消失嘅。反而呢人越大就越觉得人生好多事真係好无常啊，唔係我哋努力就可以控制得到。譬如你睇返而家呢个世界战争几时停几时发生我哋控制唔到。世界局势点变啊我哋控制唔到。经济会唔会转差转好啊我哋都控制唔到。甚至呢阵时候你每一日自己发生喺自己生活当中嘅事啊你都未必控制得到。我哋根本唔会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乜嘢嘢，我哋只能够预测，但我哋冇办法100%去确定啊。所以咧，而家真系慢慢明白，所谓嘅唔执着，唔系叫自己咩都唔在乎，啱啱系相反，系因为你知道好多嘢都唔系必然啦，所以而家呢一刻，你会好好地去珍惜，好好地去在乎。总之，你譬如嚟紧呢个周末同屋企人相聚，同父母、同仔女、同朋友，你自己去独行独处，你可以行，可以去睇书，可以去感受呢个世界。咁我觉得嗰一刻唔好将呢啲当成係理所当然囉。当冇咗呢种理所当然嘅时候，其实你会更加珍惜嗰一刻啊。人大咗你会慢慢发现呢，人生其实冇咁多等阵先，人生就係而家呢一刻囉。我相信呢样嘢唔需要我多讲。当每经历多一年，当一年又准备过去嘅时候，你係会更加明白我头先讲嘅呢样嘢。咁好啦，返嚟今日最初呢个问题啦，就係我是谁呢咁。所以我就讲未必要搵一个真正嘅答案，但係间中起码我自己呢，我就会静落嚟。其实人可以无聊系一件好奢侈嘅事。当真係你可以无聊落嚟发呆发吽逗嘅时候，你就问下，其实冇晒你而家呢啲嘅身份，你冇你而家叫嘅呢一个名字，你又是边个？我是谁？咁啊，翻去我今日所讲嘅，我真系好想买翻本语文书。如果你有嘅话，我哋一齐 share 吓，睇翻入边嗰啲句子。你而家肯定系一听你就知，我知我知呢一句。但系原来细个时候理解同大个嘅时候理解唔一样嘅。除咗我今日讲嘅呢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外咧，我头先节目开始都提到一句嘅，亦都系范仲淹《岳阳楼记》当中所记载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生嗰阵时咧，我哋就会理解成系责任感，但系人大咗咧，接触咗个社会咁耐，其实你就会明白，佢系讲一个人
将自己放喺更

大的世界入面，而不是凡事只是围住自己。譬如山重水复疑无路，下一句是什么？好喜欢问人家是什么？是陆游的游山西川、哦、下一句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当然这句说话你是听落就是人生低谷的，其实可以鼓励自己，如果这一刻你觉得你自己人生低谷，很多时候你以为已经去到尽头了，其实只是当下你即蒙蔽了双眼，前面有大雾，你看不到下一个出口，其实就在不远处。再譬如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好适合我哋而家啊，苏轼嘅《题西林壁》啊。好多时候我哋困喺一段关系、一份工作、困喺一个身份入边，唔系话嗰件事冇答案啊，而系我哋身在其中，所以系睇唔清嘅全貌啊。所以有阵时咧，有一个嘅练习，我就会将自己就系作为一个主人翁。嗱，你话我梗系我嘅主人翁啦，但系你知唔知呢个主人翁系点样跳出嚟睇啊？我就会即系好似系一个旁观者嘅角色，呢个有啲抽象吓，但系我就系可以做到去睇翻而家呢个情景。我用呢个旁观者嘅角色去睇而家呢个情景，我系睇到我自己嘅。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就好想尽量去睇下可唔可以睇清个全貌啊。咁啊，最后亦都系成个星期我想分享嘅呢一句，亦都系苏轼嘅作品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啊。就系承认人生本身就有缺口，唔需要逼自己将所有嘅事都修补成为完美。我哋要及时珍惜当下，所以咧今个礼拜日都珍惜同张雨晨见面嘅机会。张雨晨咧今个礼拜日就会喺东方广场，首先要见面会同大家见面，呢个系话俾多伦多嘅朋友知嘅。跟住然后咧嚟紧下个礼拜一咧，佢就会喺多伦多就系同大家一齐庆中秋有个音乐会。跟住就嚟到九月十六号就喺 Calgary， 九月十七号就去到 Vancouver。同大家见面啦，所以咧由今个礼拜日开始喺多伦多啊，大家可以同张雨晨近距离接触，一齐庆祝中秋节。世界好大，但愿你同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飞报道新闻。统筹大多伦多和咸美顿地区的公共运输 Metrolink 最新调查报告指出，过度依赖目测检查可能是导致今年2月2号多伦多联合车站高火车出轨的主要原因之一。报告证实事故是由于车站外面路轨螺丝缺失造成，事发位置连续有9条的木枕螺丝松脱，不见了或者是已经退化，导致固定系统失灵，路轨移位大约是 3.5 厘米。报告认为单靠常规的目测检查不可以准确评估螺丝固定的作用，加上每年只是做一次的检查，很难发现问题。 Metrolink 行政总裁林赛表示，事故不涉及机械故障或者人为失误，而是基建老化逐渐累积造成。 Metrolink 正在全面检查铁路网其他位置，确保并没有同类的风险，也都已经是更新内部的指引，加强日常巡查的机制，有关事故未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总理卡尼宣布，挪威首相斯特纳今个月20号至21号访问首都渥太华。总理办公室表示，挪威是加拿大天然的合作伙伴，两国领袖会面期间会讨论加强关于能源、关键矿物和人工智能和航天等等自主科技的合作。另外，作為北極國家和北約的盟友，雙方亦會商討加強北極和北大西洋安全防衛，推動國防現代化和鞏固防衛供應鏈。卡尼今年早前曾經造訪挪威，兩國雙邊貿易是2025年達到38億元，雙方亦是海上安全夥伴關係等等國際組織的成員。負責同加美貿易的聯邦部長勒布朗表示，雖然加拿大目前未有同美國展開正式的貿易談判，但是雙方官員仍然是保持溝通。正在亞省出席內閣集思會的勒布朗透露，他未有安排華盛頓的行程，但是曾經多次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通話，亦都有同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溝通。勒布朗强调，本国必须随时准备好达成协议，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和符合国家利益。两国贸易谈判8月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近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而渥太华日前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之后，特朗普再签署行政命令禁运大部分酒精饮料等等加拿大产品。总理卡尼昨日形容美国最新贸易限制整体影响温和，暗示渥太华暂时不打算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今日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本国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城镇

0: 德市亦都有举行纪念仪式，悼念死难者。当年袭击之后，美国关闭领空，38架客机，一共超过6500个乘客被迫降落金德市。当地居民随即动员，在教堂和社区中心铺设接床，提供食物和衣物，连日来是无偿照顾滞留的旅客，令到金德市成为加拿大善良精神的象征。多名政要出席今日这个悼念活动，包括911事件当时的总理克里田、总督阿尔布和获邀发言的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造成近3000人死亡的美国911袭击事件，一个死者的遗孀在纽约悼念活动致辞的时候，公开指责沙特拉伯要求讨回公道。资料显示，911袭击的19个劫机者，有15个来自沙特。襲擊幕後主謀是在沙特出生阿蓋達組織已故創辦人拉登，沙特政府一直否認與襲擊有關。這個遺孀又表示，家屬團體已經透過訴訟在法庭證明沙特政府在全球煽動反美恐怖主義，又派出特工支援激進伊斯蘭劫機者和發動襲擊。他在4個美國前總統包括克林頓、喬治布殊、奧巴馬和拜登在場之下，指责25年来历任美国政府选择保护沙特，并非同死者家属同一立场。他呼吁未有到场的现任总统特朗普采取行动，要求沙特停止讲大话，承认造成痛苦和破坏。他同时向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致意，拜托他向特朗普转达要求。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3:05，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睇睇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繁忙去到 Salem， 然后喺 Kennedy Collector 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另一宗交通意外喺 Kipling 嘅右线，导致到 McCowan 至 Kipling 一段十分之挤塞，就喺410 Collector 一段慢驶。另外要留意翻 Mavis 嘅 HOV 线，亦都系有隔坏车喺度。至于对面401东行线近住 Kennedy 嘅问题已经处理好晒，但系现时仍然系由即时缓慢去到 Kennedy。404 DVP 北行线方面，由 Gardiner 排到去 Shepherd， 对面404 DVP 南行线喺 Finch 嘅两条右线就处理紧汽车起火嘅事件。首先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再由 Gardiner 至 DVP 慢驶。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慢驶路段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 Kipling 至到即时。Ford Drive 去到 Brent， 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Walkers 至到 Dorval 一段多车，再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繁忙 ，Strawn 排到去 DVP 一段。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4公里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1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

0: 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2: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只至3000只任拣。星期六14/30-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3: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冠装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圆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4: 正冠装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装。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麻雀唔单止系过节必备节目，仲系凝聚感情同传承文化嘅桥梁。今年 Fashion Noir 中秋夜之梦以麻雀做主题，9月26号嚟 Porsche Center Markham， 现场有麻雀体验、DIY 工作坊、表演同美食市集等丰富节目。大人凭票仲可以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小朋友入场，即上 love@midautumn.ca 买飞或致电905-604-8220查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7: 周末14/30直播，
8: 我忍唔住，我要
9: 要
8: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9: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8: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9: 咁醒我都要。
8: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9: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3: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10: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3: 哇，听落好吸引喎、
10: 啊！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3: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唔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11: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打算的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邀请大家在9月19号下午1点来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3: 要你听，唔要你惊。
14: 做到好，坐到正。
15: 头盔 headline，
16: 9月11号星期五嘅晏昼，等等等等。

0: 日日你都可以瞌眼瞓，但系今日你瞌眼瞓，梗系唔得啦，大佬。今日啊，我咳住都翻嚟啦，你明唔明啊？
1: 讲起我哋嘅面书专业，我哋今日同你玩嘅游戏，就是你估下嗰张相系咪真噶啦？嗱，呢个系一个专业嘅游戏，系一个专业嘅新闻，亦都带起咗原来有一个咁样嘅职位噶。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咯。

0: Hello， 你好，时间嚟到下昼嘅3:15，今日我哋性感演绎呢一个叫做唔系系感性演绎呢一个9月11日嘅噔噔噔噔。你好，系你好，我系何志宏。Hello，
1: 好啦，我系傻英。我谂有部分嘅加拿大人就会好似何主任咁样，系用感性嘅方面嚟到睇25周年9/11嘅一个悼念日啦，我哋咁样讲啦。但有另一半的加拿大人呢，有一批加拿大人是会将现在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加了下去的。我看 X 上面呢，有些加拿大人是，即当你有一个人讲开呢，第二些就会 go in， 即是这么讲，现在如果美国再出事，我们还会不会好像几十年前或者好像几年前那样，大家哇义愤填空，即刻来救人，加拿大派好多嘅人，消防队啦、警员啦、救护人员啦，我哋冲落去美国去帮手救人。今日我睇到嘅咧，就系有另一批嘅呢啲讨论啦。你好，我系傻英。点啊？一个沉重嘅日子啊，定系点咧？即系今日系我饼饼生日啊，所以对我嚟讲，我都有啲少少喜庆嘢冲起下嘅。
0: 唔系嘅，梗系要翻嚟啊，大佬。因为我惊我今日唔翻嚟嘅话咧，工都冇埋。因为我惊好似香港咁咧，你以为我放即系避开啊，唔翻工啊，跟住咧就系、是、买咗张六合彩走咗去咁样啊，人哋以为我发咗达咪大镬，咁啊唔系几好。所以老虎都要翻嚟啦，系咪？咁啊翻嚟啊，梗系要有少少钳噶吓，话俾大家听啊吓。咁啊如果钳起上嚟嘅时候忍唔住咧，希望大家见谅啦。咁我希望控制员哥哥又帮我可以把得住个关。揿到个掣啦，咁样吓，咁但系睇翻今朝嗰啲新闻嘅时候咧，咁嗱，头先你讲嗰个都系一个现实嘅问题嚟嘅，但系我就将佢，我将个饼划开咗嚟睇，美国人同美国而家嗰个当家，同埋我哋当年加拿大人嘅参与度去到边一度，当家。我梗系唔撑佢啦！今朝你几咁核突啊，大佬啊，阿爸，人哋读紧啲遇难者嘅名单嘅时候，你擘住个嘴又瞓咗觉，跟住你隔篱嗰位夫人，即系你冇话我话而家唔中意你就咩都唔中意咁样。阿夫人嗰个样咧，仲黑过个圆坛，我真系我又唔明白系嘛？但系都系阿夫人都唔关事嘅，佢都系挂个名，都系帮手坐喺度嘅啫。但系阿大当家阿伯，你真系瞓着觉。你点搞啊，大佬！即系丑死怪啦，影到全世界都见到你。即系呢个你点样疲倦都好，系嘛？一个咁要尊重嘅日子，咁历史性嘅时刻，当年今日发生过咁大单嘢，你瞓觉啊，瞌着啊，你冇嘢啊，大佬。
1: 系噶，9/11系对好多人嚟讲咧，可能间接同直接地咧都有一啲回忆，每一年都会令你。因为呢件事而记起一啲嘢嘅，譬如好似我都讲过几年啦，我哋二姑丈就系住喺嗰度附近嘅唐街附近啦，嗰度叫做以前叫乜嘢啊？世贸中心嗰度，仲记唔记得？以前喺老华侨喺美国佢哋唐街嗰度咧，老华侨叫世贸中心嗰度叫双子楼嘅，但系我就呢个叫双子楼啊。咁我哋二姑同二姑丈咧就系住喺嗰度，咁嗰就啱啱出事嗰阵时嗰一日我。

0: 永世唔会忘记，就我哋好惊，因为惊二姑同二姑丈，佢两位而家都已经先有咗啦。咁嗰阵时，二姑丈咧就系、是、因为有病，年纪大啦，咁佢就住咗喺双子楼附近嘅一个医院，一个康复中心。咁每一日，二姑就系由呢、這个应该咁讲，二姑婆啊，咁佢每一日咧就系、是、由唐人街行去，经过双子楼世和中心而行过去。他们那个护理中心而看他老公。事件开始，即事件爆发那时候，我们就联络不到二姑婆，因为他不懂用手提电话。那时候我们所有亲戚都很害怕，究竟他是不是出现在当时那里呢？最后知道他安全，因为他是一直都是留在那个医疗中心那里。那所以呢，你后来知道安全。但是这件事每一年都令我们，譬如说你即系以呢个亲情怀，即系因为呢件事，我哋亦都会谂翻起二姑婆咯。每一年都会谂起佢哋一次啦。咁但系对好多人嚟讲咧，你会有一啲喺加拿大落去美国做嘢嘅人，当其时喺嗰度做嘢，或者一啲加拿大人喺嗰度附近，的确系因为呢件事而丧失咗生命。但系今年有样好特别，就系、是、根据新闻纸所讲吓，主流传媒都系咁样讲，今年系第一年嘅纪念活动，系话。他们纪念那些是九一一之后过身的人。
1: 哦，因为
0: 是因之后过身。
1: 更加有一个特别的纪念馆呢，或者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要去记挂住这一班，不是因为在这次袭击事件。喂，其实我想猜开一点，为什么 CBC 说不可以再形容这一单叫做恐怖袭击的？他
0: 会。I don't know。
1: 哦 ，OK， 冇理
0: 佢。我对喺我心目中仍然都系恐怖袭击。
1: 但我讲恐怖袭击会唔会拉嘅？会唔会犯广播？
0: 唔会。但系我哋 on the same page 就得噶啦，冇问题。我都觉得系一个恐袭，我觉得系。
1: 你经常都认为我靓仔，我都认为我自己
0: 系令到我好。多谢控制员不救咗我。
1: 唔系，即系头先讲开咩嘢死啦，拉开咗话题添。嗰个系咯，CBC 嗰个问题
0: 系之后先至过身嘅人。
1: Okay，
0: 今次系第一次纪念佢哋。
1: 有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专门要记挂住呢一班唔系因为袭击事件即场丧生或者即时揾到嘅遇难者，而系反而是在大楼倒塌之后而产生那些相关的疾病、残疾之后死亡啦，吸入了那些有害物质啊，在附近一带居住的朋友之后患了长期病患，导致到他都是因为今次事件就死亡啦，咁嗰啲都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去记挂住他们咯。
0: 对我哋普通市民嚟讲，我哋住喺隔篱嘅，我哋系邻居。咁如果样嘢都唔关你事咧，其实有一样嘢，你哋仲记唔记得？九一一之后，我哋过海关咧就已经系紧张咗好多啦，系咪？所以仲有好多嗰啲关于反恐嘅法例啊，去大家都好敏感，关于飞机嘅安全啦，因为嗰次嘅事件系涉及到飞机啦。所以其实对普罗大众嚟讲，25年前发生嘅事系直接影响到我哋而家出入嘅生活，所以每一年系应该嘅，要系呢一件事系叫做。是我不应该忘记的，我觉得这个。
1: 但今天又爆多一件事出来，你说不应该忘记，但有个阿叔呢，他以为他记得，原来他又不记得，只是回来告诉你是什么。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在哪
2: 里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3: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恩怨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学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白血病。 后来才知原来败血

0: 病，死亡率是很高，二至三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2: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3: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2: 你错啦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好吸引、哦。
2: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廷高指挥现场直播。
4: 饮杯，生日快乐！
5: 饮杯，
4: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6: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4: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7: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11: 即係之前我哋聽過一句說話啦，以災亂港咁呢個真係罪犯滔天咁樣，有啲地方係咁樣形容嘅咁樣。但係有啲呢，有啲人呢就係會以災難嚟增加自己嗰個人氣，增加自己嗰個話題呢，呢一個我覺得即係非常之實際講一句係可恥嘅嚇。咁啊，講緊乜嘢咧？咁樣，因為有新聞報道出咗嚟，就係講緊原來啊，即係當年發生呢一個嘅恐怖襲擊事件嘅時候咧，咁即時梗係傷亡慘重啦嚇。咁樣亦都有人係僥倖咧，就係被救翻出嚟嘅。其中一個生還者就係阿 Donald Trump。当其时佢话佢喺世贸大厦附近嘅地方工作緊。当听到襲击之后，佢就慌乱地就走，本来做緊嘢，后咪就慌乱地走。跟住后咪中间嘅佢逃走嘅过程当中呢，就遇到两名消防员喺一个唔知乜嘢嘅大厦嗰度呢，因为呢个系阿 Donald Trump 自己讲返出嚟，佢话佢俾两个大隻老消防员夹住架底，话你唔走唔得啦，快啲走啦咁样。隔咗咁多年之后，一路都有人喺度讲翻呢一单嘢，到底有冇人救过 Donald Trump 咧？今时今日，如果系佢嘅话，你仲救唔救佢咧？咁样讲啲咩好搞笑话题？但系一路有好多唔同嘅媒体都跟进呢单嘢，到底系 Donald Trump 系唔系真系当其时喺现场啊？又会咁戏剧性，又会咁啱喺附近嘅咧？咁喺当其时，纽约嘅嗰个叫做消防局局长，咁佢就接受媒体访问就话。其实喺我哋印象中咧，我哋冇救过一个叫 Donald Trump 嘅人，唔关事嘅，亦都喺佢哋嘅救援记录上边冇呢个人嘅名称。咁即系点？而家好多人都猜测紧，到底呢一件人当其时系咪用呢个灾难去增加自己个话题，去增加自己嗰、那个喺媒体上面曝光嘅机会咧？咁样唔知道，但系若果系真嘅话，我就会觉得系非常非常之可耻嘅一件事咯。
12: 系是，我哋用呢个逻辑嚟推理咧，
11: 逻辑
12: 推理就系佢系第二次做总统，
11: 系
12: 佢对上一次做总统嘅时候已经做咗四年，系唔好话庆祝啊，系叫悼念仪式，经过四年，经过四次，做过四次，今次系第五次，以总统嘅身份做呢个悼念仪式，点解佢前四次唔讲？
11: 佢一路都有讲嘅呢单嘢，但系今次俾人挖翻出嚟，真系揾翻当其时嗰、那个即系有份负责救灾嘅，我谂其中一个消防局嘅头头咁样问翻出嚟，到底你哋有冇救过佢咧？到底个情况系点咧？咁样系咪？
12: 用有龙逻辑嚟讲啦，如果真系。佢四年前喺边咧？佢话今次系第五次啦。佢上一次做总统嘅时候，佢有讲过几时讲？点解上一次讲冇人出嚟话佢讲假？
11: 嗯，
12: 点解今次第二次我唔知佢第几次讲啊？因为如果你话新闻只话佢上一次在任嗰四次入边佢有讲过，上次又冇人话佢做假、啊，点解要等到今次？我都成日讲噶啦。咁点解你哋上以前讲你哋又冇人挑战我，而家讲你有人挑战我呢？即系两边我都会用个逻辑嚟。

0: 睇一睇嘅。你哋话佢，如果你话佢之前四次都冇讲过，我就觉得存在嗰个造假成分好真好大啦。
1: 嗯，
0: 俾四次机会你都唔讲。要嚟到第五次你才讲，仲要是这一排民望很低的时候你才讲这些东西出来，那是很有可疑的。但如果之前他已经讲过的话，我们都是只不过他 recap 他之前讲过的经历啫，那你们又不支持又不告诉他听找不到个消防员。所以我又觉得有些好像两边都讲不通咁样咯，
1: 但
0: 或者我多疑啦。
1: 但有一样嘢是真的，咁头先我哋讲紧有某部分嘅加拿大人咧喺呢一次事件上面咧牵涉其中嘅24名加拿大人，就喺当年911事件咧就系、是、不幸罹难啦。其中再有另外3000名嘅加拿大人咧都系受到唔同程度嘅伤害嘅。咁最值得今日阿总理先生都再讲嘅，当日嗰个交通航空交通系非常之混乱啦，好多飞机都唔可以飞落去纽约啦，转飞咗过嚟加拿大。其中我哋加拿大有一个小镇咧系一日之内接收咗10000名嘅过境旅客喺度，咁呢个就少少嘅总结啦。
2: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多伦多警方就有人举报话北约克有人持枪，拘捕咗4个人，告佢哋多项有关罪名。但多伦多地区汽油价格短暂下降之后，听日再次攀升，预计每公升油价将会上升7仙。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否认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7: 时间来到下午3点31分，看看最新一节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西林一段缓慢，然后有两宗交通意外，分别在 Kennedy Collector 的左线和 Kipling 的右线。现时由 Victoria Park 一路挤塞到 Kipling， 再在410 Collector 一段慢驶，不过在 Mavis 的坏车已经拖走了， HOV 线重新开返，然后在 Highway 25一段是相对多车。401东行线方面，由 Town Line 至到去 Grove Line， 410去到 Kennedy 一段繁忙，404 DVP 北行线就由 Dundas 去到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至 Major Mackenzie 多车。404 DVP 南行线啦， Finch 嘅两条右线仍然做紧汽车起火后嘅清理工作，由 Steeles 至到 Lawrence 一段挤塞。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首先由 Jarvis 排到去 Strong， 之后往427北行线嘅 Ram。位左线有一架坏车，龙尾现时排到去 Islington， 过了这个路段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到 Brands 缓慢。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主要由 Spadina 去到 Jarvis 一段慢驶，最后是427北行线由 Bloor 至401，再由409去到 Rexdale 多车。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35%，吹时速2公里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会是31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8: 想去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

0: 同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1: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
7: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啦。
9: 所以我揀 Treasure Hill。
8: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宅，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9: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8: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12: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14: 3:37
15: 啊！突然之间你讲开911咧，我又喺度揾紧最近啊，点解会咁嘅咧？如果我要做生意咧，
14: 系
15: 我一定会喺每一年嘅9月份，一定要重上呢一套嘅舞台剧。呢套 musical， 你记唔记得有套 musical 咧？系因为呢个911加拿大事件而作写成一个真人真事嘅舞台剧，叫《Come From Away》。
14: 好，
15: 呢个喺多伦多上过。因为嗱，呢得头先阿何主任咧喺休息之前讲嘅，佢话加拿大喺 Newfoundland 有一个 town 仔，因为飞机要改道，就全部有成几千人，10000几千人。被迫要在这个 town 仔那里，要被迫降落，跟住在那里 spend days and nights。 那个 town 仔很小，就叫 Ganda， 那个 town 仔只有10000人住的、你我的 town 有几多人，你就放几多人下来，本来没人争厕所，一人一个厕所，现在变成要两个人用一个厕所，就是这样计。他们那时候很混乱的，又要开放很多中心，好像人家救灾样，但是很有人情味。他们讲的故事就是那些因为这件事件降落在 Newfoundland， 而见到那些加拿大人汤仔那些人，他们说加拿大人真的好了，很热情的，不会埋怨，就只是知道现在大家紧急关头都要互相帮忙。所以因为这个真人真事，他们就有人写了这一套舞台剧叫 Come From Away。 Actually呢一排又冇咩，已经好多年冇人做过，冇人再攞翻呢个剧目出嚟做咯。其实呢个剧目真系几有意思嘅，最系啊，应该每一年九月都应该做一做出嚟先啊。

0: 成本比较大啲嘛，你谂下点搵成万，点搵咁多个演员一齐过嚟啊？唔一万都三千好味咁样，咁系咪比较多啲咧？咁样呢期嗰、那个大家嗰、那个生活成本比较上涨咗啲啊，所以所有嘢都睇住嚟玩咁样咯。
1: 你讲开生活成本咧，我想同各位讲下，今朝早嗱，我比较后知后觉啊，呢个 term 佢哋话好似上一期。我哋鼓励加拿大人 buy local 嘅时候都有人用过呢个 term， 但我嗰阵时冇留意。今日学咗个新 term 叫 maple washing，
0: 系
1: maple washing， 即系 maple 就我哋加拿大个枫叶啦 ，maple leaf 啦 ，washing 即系洗啦。maple washing 嘅意思咧，就即系话有一啲嘢根本就唔系加拿大嘅嘢，但我哋就好似系俾人将一样加拿大嘅嘢贴咗喺上面，就扮加拿大货。
0: 呢、這个叫做洗产地来源啊！用我哋美，用我哋加拿大呢一洗产地来源吓，呢、這个就系用我哋加拿大嘅 label 贴上去一啲唔系我哋出产、唔系我哋所营运嘅嘢，贴咗 label 上去，系啦，系我哋加拿大啦。咁呢样嘢亦都系阿侵侵或者佢哋自己嗰个团队咧，就非常非常之唔中意嘅。系嘛？呢个我都明白嘅，系嘛？我同你 friend 咗，咁我同你梗系冇计啦。咁但系我明明同阿乐希唔系好 friend 嘅啫嘛，系嘛？你俾佢啲嘢我食做咩啫？咁但系你话唔系啊，系我整嘅，系啊，英英整俾我食嘅，咁跟住俾我发现咗，我梗系嬲啦，系嘛？
1: 系噶，而家发现嘅超市咧，就据讲 Walmart 有份啦，仲有第二啲超市咧，基本上咧就系因为有一位太太，佢就喺 Walmart 买咗三个几咋，我讲紧三个几咋 ，Blackberry。佢买咗一盒三个几嘅 blackberry， 而嗰阵时超市推广呢一个 blackberry 呢一盒三个几嘅生果嘅时候咧，就好大只字写住话 these are product of Canada 或者 made in Canada， 应该用 product of Canada。咁呢个人咪话啊 buy local 喎，咁我等下第一时间攞啦。咁亦都系我觉得好值得学习嘅咧，就系、是、各位，如果你一向以呢个心态去支持买加拿大货嘅话，你系会做多重功夫嘅，就系、是、你 check 下个盒底。究竟是不是真的加拿大嘢先 ？Made in Canada, product of Canada， 我都收货噶啦，唔好同，即系我已经唔会话去到有啲人就更加 precise 噶，佢就会话，我一定要所有原材料都是加拿大嘢先买咯，即系你知道 product of Canada 同 Made in Canada 有啲分别，咁但系如果你话普通啲，唔使咁大压力咧，总之佢话系 Canada， 我都会买噶啦，咁但系点知呢位女士就发现，咦，其实嗰个盒系写住 product of US 噶、哦。是美国嘢嚟嘅，你话第二道嚟嘅，我都冇咁嬲。
0: 咪系，
1: 你话系美国嚟嘅，更加嬲。好啦，咁即时嘅
0: 厕所点灯啊？呢家嘢真系。
1: 咁咪即系咩？即系咩？咩叫厕所点灯？
0: 咁你喺厕所度开灯嘅时候，你想搵啲乜嘢啊？
1: 哦，
0: 你想搵啲乜嘢啊？
1: 明白，明白，明白，厕
0: 纸咯，找纸啊，真系。
1: O K， 哎呀，多一样嘢啦。咁所以咧，佢就去向超市讲啦，亦都报告咗俾传媒啦。传媒咧有同超市跟进。咁超市啊，好简单嘅一样嘢。Oh, sorry, these are human errors。我哋搞错咗啫，我哋唔系有心。嗰、那个同事摆错咗个 label 啫，唔好意思吓。O K， 呢件事就咁样告一段落。但系亦都有啲网民咧，就令我喺呢一度学到一样嘢啦，就系、是、关于。嗰一个叫做CCC， 唔系大多人多中华文化中心个 CCC， 有一啲市民好 concern 关于呢一样嘢，会捍卫我哋自己国家嘅货品，同埋你哋系咪有心 maple washing， 即系鱼目混珠啊呢样嘢，所以佢哋咧就带起咗一个机构，我要好小心讲呢样嘢，我哋嘅机构 CCC 咧就叫做 Consumer Council of Canada。他们去投诉给 Consumer Council of Canada，
0: 即是加拿大消费者委员会。
1: 是不是讲落好像觉得你会觉得是一个政府监管的部门，我们可以去投诉，是不是？所以很多市民都觉得是。而一个人带起了，就个个都想着我要将这些 maple washing 的这些不诚实的销售方法我要去报告给政府听，那他个个走去那里报了。好了，但是其实呢Consumer Council of Canada 就唔系一个政府部门嚟噶，佢系对所有呢啲嘢咧冇约束力，亦都冇执法权。佢系一个私人嘅一个非牟利机构，佢系做紧一个叫调查同埋资料搜集嘅角色，系一个系一个系系，总之唔系政府部门嚟。
0: 哦，即系分享平台啦。
1: 佢接受你哋。
0: 不过有办公室系咪？系。
1: 嗱，等下讲，佢哋每一期咧都会向政府嘅。 同政府嘅有關部門開會。

0: 又反映而家市民在我哋加拿大啦做 shopping 嘅时候，究竟遇到啲乜嘢奇怪嘅嘢咧？咁佢哋就收集咗呢啲意见，就反映俾政府知。咁上面咧就有一啲嘅回应喺 X 最多，有啲人教话你应该点样睇 CCC 咧？就系、是、如果佢收到嘅同类型 ，let's say 今期 Maple Washing， 佢收到同类型嘅报告有好多。咁佢哋就可以同政府定期开会嘅时候，就反映俾政府知，会有咁嘅机会可以令到政府改变呢一个销售嘅管制，就影响到，譬如可能真系到期时有监管噶啦，你哋边个超市乱咁摆啲唔系加拿大嘅货而话喺加拿大，我哋会罚钱，即系假设咁啦吓，罚钱嗱，咁我可以肯定咧，一定有一个成效，有个监管，你唔可以乱咁标签噶嘛 ，right？ 咁但系呢一个机构唔是政府机构。如果你真的要投诉的话，你可以投诉去 CFIA， 这个就真的是政府机构。因为他们是错误标签一样东西。如果成日都发生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所以挺特别的一个机构来的。你市民可以在上面参加，他有个叫做 Public Interest Network， 是免费登记的。咁你就可以喺上面咧參加討論區啊，成棚人喺度傾偈啊，交換下呢個購物心得啊，咁啲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呢個機構。
1: 頭先我以為 CCC 咩Canadian Consumer Council 咁樣，你話唔係政府
0: Consumer Council of Canada？
1: 哦 ，OK， 但係咧 CCC 就係咁樣啦。之前我哋都提過咧，如果你遇到啲不良經營嗰啲商人啊、服務啊嗰啲咁，你可以去 BBB 嗰度投訴噶嘛都。系嘛 ？BBB 即系 Better Business Bureau 吓、你听个名吓，呢、這个叫做良心企业局咁样系嘛？我就谂睇下呢个会唔会又系呢个叫系政府嘅机构咧？咁原来睇翻都唔系政府机构嚟嘅，不过又系一个分享平台，俾大家去抒发一下。如果你遇到有啲乜嘢不良嘅企业啊、不良嘅商品嘅话咧，你同佢投诉，佢调查过之后，佢又系会公布翻出嚟嘅咁。咁即係其實我哋邊個加拿大政府部門係可以幫到我哋手呢？原來有一個叫做 Office of Consumer Affairs， 呢個就係加拿大政府嘅機構啦。
2: 火星

0: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龙虾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龙虾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龙虾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3: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6: 3:53开咩影啫？
7: 系话唔好意思啊，我讲下我哋嘅面书先。我哋嘅面书寻晚咧，我就摆咗一条片上去，我写住杜林区大单嘢，因为寻日咧半夜三更咧，大约我谂10:00嗰陣時啦，咁我哋啲社區入面嗰啲 chat room 啲人個個喺度 share 呢條片啊，但呢條片呢 actually 我係將最主要嗰個部分，即係佢嗰條片講俾你聽，因為其餘嗰個連結入面呢，因為佢

0: 佢嗰啲咧好多嗰啲回應都係蝌蚪文啊，所以我覺得冇冇乜必要將成個連結同埋啲蝌蚪文，因為又唔識睇，係咪先？一個蝌蚪文咁 send 出嚟。但係嗰個新聞就係咁講嘅，喺我哋杜林區咧就破獲咗一個有組織嘅犯罪集團，我即係寫咗嗰段嘢出嚟啦。咁啊拉咗幾個人啦，你睇到佢哋嘅犯案手法真係好過分。咁剝爛人哋啲鋪頭嗰啲，因為多倫大多倫多地區啦，仲有杜林區，或者唔係淨係我哋 Durham 呢一邊，係包括埋大多倫多地區，佢哋都有犯罪，直情係去偷咗人哋啲車，攞你剝唔爛嗰個鋪頭嗰度門，佢哋就攞車去撞爛人哋鋪頭度門入去偷嘢，即係佢哋識得偷嗰啲專揀嗰啲咩咧，人哋嗰啲而家嗰啲card 好值錢嗰啲。好似 Pokemon 卡啊，嗰啲 collectible 嗰啲卡，即系话呢一班人有咁嘅机会系年轻人，而家拉咗嗰四个，全部都系后生仔，即系18岁嘅又有，15岁又有，16岁又有。我哋啲街坊其实最主要就系分享，你拉咗佢哋又有咩用啫？佢哋全部都 underage， 咁点啊？咪可能隔24个小时你又放翻佢出嚟啦，所以。所以我覺得真係有呢啲細路仔犯案，而且你睇得越嚟越多，真係有咁嘅必要，你要帶埋佢阿爸阿媽嚟審咯。
1: 其實我真
0: 係覺得真係有乜必要㗎。
1: 你睇下嗰個趨勢咧，之前我哋即係搞到人心惶惶嘅就係當街當巷搶車。系嘛？跟住咧就系夜晚去偷车，剥爆你个车，或者系入去你个车房嗰度，入埋你间屋攞你嘅车匙，跟住就攞走架车咁样嗰啲系嘛？之后咧就有又系用类似咁嘅手法啦，用车撞烂你嗰个铺头门口去抢金吓、啊，或者系日光日白都一帮人走入去啲贵价货品嘅铺头嗰度抢嘢吓，金铺又有，首饰铺又有咁嗰啲。而家咧就系到抢卡咯，抢呢啲 Pokemon 卡啊咁嗰啲，因为有价有市啊嘛，系嘛又冇适应啊嘛，拎出去好快卖到嘛。其实我真系想谂一谂，下一嘢佢哋仲会再抢啲咩咧？系咪又系下一个潮流物品佢哋就再抢嗰啲嘢咧？下一次系咪又系用翻同样嘅手法，又系一帮人啦？总之就搏老命啦，就系、打烂玻璃啦，冲到入去就冲啦，冲唔到咧就揾嘢撞啦咁样，系咪咁样咧？下一期你估下一期你估系乜嘢嘅物品啊啦？
0: 有啲年輕人犯罪，而家就可能係，唔知係咪有一啲幕後嘅組織，有啲咩事就擁啲年輕人出嚟，因為佢哋拉咗都唔需要負成年人嘅犯罪責任，判刑會好輕，咁佢哋咪可能幾個鐘真係放翻出嚟，或者甚至坐監都係坐好少嘅日子翻嚟一條。
1: 即
0: 係
1: 呢樣嘢，呢樣嘢幾時？
0: 15歲，係啊，15歲，我拉咗你，我就算叫你坐10年，你嚴重罪行啊！你坐10年，你出到嚟都系25岁咋？
1: 呢样嘢几时先至会改变得到咧？
0: 系
1: 咪？你谂下，过去呢几年咧，好多次唔同嘅选举，因为我琴日我喺度清我电脑嘅时候咧，发觉原来早几年又做过市选，又做过省选，又做过大选，咁啊清个电脑嘅时候系咁多唔同嘅 project file 咁样，喺度谂紧咁多次选举，咁多个唔同级别嘅政府都话。有啲就係話我唔關佢事嗰啲就係我哋會提議要改變呢啲法律啦，或者刑罰方面啦，去對抗呢啲罪惡啦咁樣。有啲係佢開始可以有機會去處理嘅就係我係會提議嘅，請選我2号何志宏一票。跟住咧就係話選大當家嗰啲咧，我係會改，我係會做嘅咁。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係咪唔得閒做，唔得閒搞，係要集體對外先？但係內裏嘅問題我哋唔好搞住咧。即係好多次唔同嘅選舉都有人提出呢啲問題嘅，改變個刑法啊，改變嗰個保釋條件啊，或者係加強執法嘅能力啊，加強我哋個保安啊咁。其實我哋而家係龍裏雞作緊飯，即係好誇張呢啲嘢係嘛？
0: 我首先回应了一位陈先生、我们讲的杜林区是 Durham City of Durham、你讲那个他以为我们讲的都柏林
1: 都柏林是那里
0: 都柏林不是读 Durham 的是读 Dublin 都柏林是 Dublin 所以我们不是讲的 Dublin
1: 但你明明图片上
0: 面写
1: 了杜林区的啦你又讲的英文我在看你好写英文
0: 是 咯因为网上面有位先生回应我们嘛他以为我们讲的杜林他以为我们讲的 Dublin
1: 嗱调返转头如果你曾几何时看过英国啊那边很立乱的事那个年代的新闻片你真的可能会误会了是都柏林对唔住啊！而家系话俾你听，系喺杜林区，或者其实再之前2-3年之内都系发生咗好多次类似事，都喺我哋加拿大或者我哋熟悉嘅多伦多地区啦，类似咁嘅地方都发生过噶。
0: 好啦，我哋要用从生意嘅角度嚟睇。
1: 嚟嚟嚟嚟，有冇精神？

0: 各位系啦，商业铺头嘅户主，你有冇谂住效法咧？喺南美洲某一啲好多佢哋商铺啦，系装埋铁枝啦，即系用铁枝架喺度门度，因为你睇到呢几个贼咧，佢哋全部都用锤仔剥爆人哋啲玻璃噶嘛。
1: 系啊，
0: 剥唔爆咧，或者你用嗰个叫做防爆玻璃，佢剥唔爆你块玻璃，佢咪用架车嚟撞呢度门咯。
1: 系，
0: 有冇谂过装铁枝落去你哋嘅窗？同埋你哋到门度用好似监狱咁样嘅铁支架咧？
1: 好，问你一个哲学嘅问题，到底呢啲监狱系应该系困住啲作奸犯科嘅人咧，定系困住啲良心商人咧？今时今日，科学家仲认为系一个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早前有人举报说北约克有人持枪拘捕了四个人，告他们多项有关枪械的罪名。警方在上星期日9月6号在 Dufferin Street 和 Steel Avenue West 附近的停车场发现四个被告在车里面，其中三个人戴着面罩。警方当场逮捕车内两个疑犯，另外两个人逃走，但是很快被赶到的警员拘捕。警方起获两把上了膛的禁用枪械，也都公开了枪械的照片。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疑犯包括一个17岁男子，其余疑犯分别是18岁、20岁和24岁，都是多伦多居民。他们面对多项有关枪械的罪名，已经在星期一出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联络多伦多警方提供资料，或者透过免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多伦多华裔男子黄丁平被杀案，警方证实拘捕第二个疑犯。警方昨日证实拘捕了30岁多伦多男子 Christopher Atkin Price， 告他一级谋杀罪。这个疑凶亦都是涉嫌黄丁平遇害之后几个月在同一个停车场枪击案有关，亦都被控企图谋杀罪。第二宗案在2023年3月10号发生，一个40岁男子在汽车里面被一个男子连开多枪打伤，那个男子负伤开车逃生。警方没有透露两宗枪击案有没有关联。31岁的黄丁平在4年前11月12号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附近一个商场停车场，在汽车里面被一个男子近距离开枪射杀。警方说死者经营橱柜公司，并没有涉及帮派，亦都没有高风险的犯罪，相信是凶徒特定目标，但是动机未明。警方经过几年的调查之后，上个月24号首先拘捕了39岁的多伦多男子 Justin Longshore， 告他一级谋杀，相信这个疑犯在案发前曾经在这个地区探路。大多伦多地区汽油价格短暂下降之后，听日周末再次攀升，预计星期六每公升油价会上升7%。UNPRO International 首席石油分析专家麦克奈特表示，大多数加油站听日无铅汽油零售价会由今日的每公升179.9升到106.9。今次汽油加价距离今日大幅下跌8不够24个钟头。而今次下跌是由于业界从夏季汽油配方转向冬季配方的季节性调整。麦克奈特表示，冬季燃油生产成本比较低，会导致初秋时节油价下跌，但是跌势通常很难维持。而今日油价下跌令到驾驶人士得到短暂的喘息，亦都是几个星期以来首次显著回落。麦克奈特又说，市场波动、炼油厂调整和需求模式的变化可能迅速推高油价，特别是秋季外油高峰临近。据报道说，联邦移民部低调终止一项实施长达7年的特别政策。这个措施本来允许部分难民和家庭团聚类别的永久居民补充上报和担保在申请的时候未有申报的配偶或者子女前来本国取得永久居留权。根据现行移民法例，申请人如果未有申报随行或者非随行家属，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那个家属。渥太华在2019年推出特别政策，是为了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后才发现失散的家人尚在人世这些情况。 但是有关

0: 政策已经在昨日9月10号结束。移民部未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原因，只是说受影响人士现在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和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并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而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了援助乌克兰的政策作出辩护，谋求在地缘政治上面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又在社交平台说，俄罗斯并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又说已经达到雇佣兵的征召进度，甚至超出今个月初的预期目标。他批评所有关于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讲大话和挑衅，目的是下星期国家议会下议院选举之前煽动国内的民众情绪。各位，这次新闻报段。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 Western Collector 嘅 Rampling 位置有一架坏车，现时由410排到去 Kennedy。至于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缓慢去到西林，之后 Kennedy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现场咧，现时系移到去左边嘅路肩，由 Kennedy 繁忙至到 Jackson。另外410 Collector 一段慢驶。西班南行线方面，首先由 Mayfield 至到 Dunlop 一段多车，然后近住 Innisfil Beach Road 嘅路面上面有大量嘅碎石，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再由 Finch 多车去到401、404 DVP 北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 Dundas 去到 York Mills Highway 7至 Major Mackenzie Stouffville Road 去到 Bloomington。至于404 DVP 南行线喺 Finch 嘅事故已经清理完成，两条右线重新开翻。而家由 Steels 缓慢去到 Lawrence， 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往427北行线嘅 ram 位坏车亦都已经拖走咗，而家由 Parkland 一段开始繁忙。全体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35%，吹时速2公里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1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在多伦多做生意，最惊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6: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3: 你错啦。

0: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好吸引、哦！
0: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0: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0: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0: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0: 新滋味月饼。
3: 边个系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1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 揾 Chris Wu 发版啦！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一个打机，一个放飞机，应该有转机。

0: want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好，嗱，而家过咗七月，今日正正咧就系八月初一，所以好多嘢都可以讲噶啦吓。咁呢啲神神怪怪嘅嘢咧，开始又可以成翻个热门话题。英英阵间又有一个好地方，你想唔想介绍你嗰个地方啊？
2: 你讲卡萨罗马？
1: 系啊。
2: 卡萨罗马年年都有，咁佢而家其实你睇下，而家仲有个几月咧，先至到 Halloween， 但系已经宣传紧。但我系其实想讲咧，卡萨罗马最近转型得好好。原来而家最近好多年轻人去玩嘅，唔系除咗期待佢而家 Halloween 一年只系做一次嗰个 event 咧，系 open air， 你出边佢做到有人扮鬼嚟追你咁屌玩嘅嗰啲，以前就净系局限喺入边嘅啫嘛，我都去过两次啦。咁但佢而家做埋 escape room 啊，
1: 系密室逃脱，
2: 几有趣，系啊，几有趣噶，可以系侦探小说型嘅 storyline， 或者咧系嗰啲叫做fantasy story， 因为你知啦，喺外国嘅神话嚟讲，成日都会将一个城堡同龙啊，外国嗰啲龙咧喷火嗰啲，
1: 系
2: 嗰日先系搞笑，有个人问我dragon 啊，我点样话俾人听一个捉

0: 定問我 Chinese dragon 同外國嘅 dragon 有咩分別？我話好似外國嗰啲 dragon 會噴火，係咪中國嘅龍係唔噴火㗎？
1: 梗係唔係啦，會噴火㗎。但係你有冇留意到？我留意到一個最大嘅分別，中國嘅龍冇對翼都可以周天飛嘅。但系咧，讲英文嗰啲龙咧，一定系有只翼嘅，唔知点。同埋讲英文嗰啲龙咧，系大肚腩嘅，唔知点解。
0: 中国啲龙比较瘦啲，系咪？
1: 强壮嘅，中国啲龙真系一条咁样，就系强强壮壮咁，满天飞舞咁样噶。
0: 咁所以咧，呢、這个 Casaloma 其中有一个 Escape 嘅系列咧，嗱，佢哋每一期。会有唔同嘅嗰啲密室逃脱嘅系列嘅，有一期咧就系、是、Dragon and Castle， 有 Murdoch Mystery 咁样嘅侦探游戏，仲有好多噶，好得意噶，我觉得好受年轻人欢迎。
1: 但你而家呢一个，
0: 所以我觉得转型得几好啊！
1: 你新一系列头先你讲嗰啲玩意咧，系呢个期间限定，因为十月咧咁大家可能会就住 Halloween 就揾啲鬼鬼怪怪嘅嘢嚟玩下，定系持久持续都会有噶？
0: 持續都會有 ，Escape 系列已經一段時間噶啦，喺、
1: okay.
0: 今年已經開咗。咁而家咧，即係其實兩樣嘢同時進行，係又有 Halloween 嘅佢個Horror Legend of Horror 定個 Horror of Legend 定個 Horror Legend 嗰樣嘢進行緊，同埋仍然係有 Escape Room。
1: Okay.
0: 我覺得叫 OK 喎，所以我喺網上面咧，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就問下各位聽眾。你對上一次去 Casaloma 是幾時呢？其實 Casaloma 很多好嘢食嘅，那間 Blue Blood 呢都 OK 啦，價錢算 OK。但我有樣嘢就係想問下你，譬如我想去 Casaloma 個 website 咧，我會睇到佢哋嘅 website 咧喺個 website 嘅底嗰度係同時 promote 緊嗰一係幾間餐廳。首先佢同時下低咧嗰個有幾個 promote 嘅。Liberty Grand 即系喺 CNE 附近嗰个专搞主流嗰啲高尚 party 嗰个场地咧，有个 dome 嗰嚿嘢咧，好靓噶嗰嚿嘢又系 Liberty Grand， 跟住有 Blue Blood Steak House 佢哋自己 Casaloma 嗰个餐厅啦，跟住有米芝莲嘅喺 Western Harbour Castle 个顶，哇呢间真系坚啊 ，Don Alfonso 1890喺意大利开过嚟，其实系咪即系代表佢哋呢几间都系同一个集团咁解噶？
1: 有啲关系啦，我唔敢肯定啊呢、這
0: 个。I see， 即系我唔知道原来佢哋嘅集团系咁犀利啦。不过 Don Alfonso 咧就真系一个我会好期待储够钱去高食嘢嘅地方，贵呢间嘢真系贵，悭地食一餐都要百几二百蚊落。
1: 哦，佢哋系同一个集团噶，系咯 ，Liberty Bar 嚟嘅。
0: 仲有间 wine bar 嘅，仲有间 CIBO wine bar，
1: 系 Liberty Entertainment Group。咁佢哋係營運，而家係營運緊 Casaloma 嘅嚇呢一個嘅多唔多揾到嘅古堡咁樣。
0: 係咯，咁但係 Casaloma 我都期待緊，因為對上一次咧係，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係疫情嘅期間，佢哋做過一次係嗰啲 brunch Sunday brunch， 哇，好係好正，真係好正，仲要有埋一個彈豎琴嘅。同埋有个女仔咧就出嚟唱女高音嘅，成个感觉系好特别嘅。
1: 我通常去嗰度咧都系做嘢嘅，试过一次，影又影过啦，做主持做 MC 又试过啦咁样。但系嗰度成个都格局咧真系都系浪漫嘅，系好有种嘢，我唔知点形容俾你听，但好入到去系零舍唔同嘅。但系最有一样嘢就一定会发生，无论你几高贵都好，或者你好似我咁甩皮甩骨都好咧，都系会有人过嚟招呼你嘅。就系每一次你行去边个位嘅时候咧，都话先生轻脚啲，唔该。先生，先生，俾我睇下你个鞋底有冇黐住啲石头咁样？因为我去嘅时候咧，佢做嗰啲我谂都系实木地板咧，有木地板啊嗰啲咁。若果你只鞋入去嘅时候，你唔擦，即系嗰个年代吓，你唔擦干净嘅话咧，你行到入去之后咧，跟住你个鞋印啊，周围都花斑斑啊，地板咧佢多得你唔少啦。咁我最记得最有印象嘅就系有一次有一个参加一个婚礼嘅时候咧，那个新娘子系跳紧 first dance 噶。第一隻舞啦，喺嗰個大嘅我唔知點形容咧，嗰、那個好大玻璃窗嗰個舞池嗰個位嗰度咧，佢跳跳一舞起咗音樂噶啦，係真係有工作人員過去同我講，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停一停啊？因為你隻鞋咧，我見到你刮咗我哋嗰個地板幾下咧。 跟住新郎新娘系唔知着一对咩鞋，我谂系金属底定系点样咧，我唔清楚。但系总之真系睇翻嗰笪地咧，佢转咗几个圈咧，见到佢好混圆地几个圈咧，都喺个地板上边咁。咁我嗰下冇。

0: 办法，佢个经理就真系行埋嚟，你可唔可以停一停啊？咁样阵间再跳得唔得？跟住个新娘咧就好无奈地咧，佢啲姊妹就都醒水嘅，即刻递咗对拖鞋俾佢，跟住咁啲长裙咧遮住又唔觉噶嘛。咁但系个新娘突然之间咧，上一张相见到佢咧，只不过喺新郎哥嘅耳仔侧边嘅啫嘛个高度，但系突然之间咧去到新郎哥个膊头以下嘅话咧，咁就有啲怪鸡咯。
1: 系有啲怪，你哥你讲话结婚已经怪鸡啦，你点会揾个咁猛鬼嘅地方结婚噶？
0: 好靓嘅嗰度摆酒，大佬。
1: 我知啊，我知啊，我坐喺嗰度食过饭啦。但系当你要喺个突然之间咁样谂，你将一个卡萨罗马以前佢唔会咁，你知唔知好多年前佢哋系唔标榜
0: 系系
1: 自己嗰度猛鬼噶？
0: 系
1: 系。你 never check， 就甚至我哋而家你俾钱入去睇咧，佢嗱今期嗰个入场费，每一年开嗰个 Halloween 咧，佢哋以前都系好低调，你系。偷偷地賣飛，好低調地，我帶你去行我哋從來唔對外開放嘅地下隧道，猛鬼馬房，佢哋以前係唔講噶，所以以前其實冇乜人會將嗰個婚宴同猛鬼係掛鈎嘅。但后来咧，佢哋可能好多人 inquire 呢样嘢，佢哋就开始公开地
0: 系收钱卖，买得到、啊，
1: 系真系好卖，
0: 可以
1: 孭
0: 到
1: 飞、啊，
0: 直头话喂你俾我
1: 猛鬼真系好卖，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系譬如 Halloween 咧，佢而家个入场费咧，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包埋开埋嗰个猛鬼隧道，嗰、那个地下佢地下嗰个隧道，同埋佢仲会系特别话俾你听，你上去二楼，平日你参观二楼噶嘛？二楼先系最猛鬼嘅话，你听。
0: 我话俾你听，
1: 两间房系最猛鬼。
0: 未必最猛鬼系停车场，成日都搵唔到位啊，真系撞鬼啊！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中秋同庆 Denize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ze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 金黄餐厅、
0: 清风度假、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Greenmel Toyota、
1: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1: 曼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云、
0: 坤记竹升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zen Center。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0: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揾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0: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0: 屋企冻唔使等，
2: 一个电话帮你搞掂。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5: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唔知仲有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7: 英，识你咁耐，
8: 喺度
7: 都冇乜特别益过你。我想送一样独一无二嘅礼物俾你。
8: 嗯，
7: 你会唔会开心地接受呢？
8: 诶，我要睇过系咩先？
7: 唔会对你有任何伤害，你冇咗佢。你都唔得掂，但我送咗俾你，系咯，我希望有一个留留纪念。我哋就记住下一分钟4:28，我哋一齐望咗个钟。诶、哎，未住未住，我哋三分钟之后得唔得？4:31得唔得？你哋记住4:31啊！第一阵阵间我会再同你讲翻噶啦。咁呢一分钟得来不易，好难搞的。我用咗3蚊买咗呢一分钟，系你专属嘅一分钟，劲过哥哥张国荣就咁叫你睇钟啦啩？
8: 哎呀，我明白你讲乜嘢，我觉得我睇呢啲新闻之后咧，我又系觉得另一个 Donald Trump
7: 发达，你想发达想搵钱，或者你想呃钱，你只要讲得出。就得噶啦，原来
8: 即系你 OK 嘅呢样自欺欺人嘅系咪先？嗱，我讲俾大家听，我觉得呢个人咧。佢嗰、那个呢、這个生意头脑咧，系抄 Donald Trump 嘅，嗰、那个系由改名开始，即系有一啲嘢咧系冇人承认嘅，其实系你自己自我陶醉嘅一样嘢。呢、這个就系头先你所讲嘅3蚊买一分钟俾你，系咪？
7: 三蚊买一分钟，你专属嘅一分钟。如果你买2分钟嘅话，唔会平嘅，照诚意啦，6蚊咁样吓。加拿大啊，我哋呢度有个人，佢就话，既然咧你啲人咧就中意买嘢啊嘛，系嘛，买嘢买到咧，化妆品唔使买啦，汽车有晒啦，咁嗰啲，你哋走去买星球嘅命名啊，无理啦晒，喺唔知边个小岛嗰度咧就话，俾几百蚊就可以话呢、這个岛咧系我私人岛咁样都买得。佢话时间呢一家嘢。我都可以卖嘅、哦，你肯俾钱买，我又会卖到俾你。点买一分钟俾你呢？佢话只要系未来嘅时间，任你 mark 一分钟，你愿意俾钱嘅话，佢就俾翻张证书嚟。张证书就系话，let's say 系头先我讲嘅4:31。

0: 呢一分钟专属嘅就系叫做邓小英啦，咁样你俾三蚊佢，佢就出张证书俾你啦，咁样。
1: 所以我咪成日都话佢应该系好 buy Trump Trump 嗰个改名嗰家嘢，即系自己自我享受嗰啲。你要谂下，即系佢个呢个 idea 系得意嘅，啱啱成立咗冇几耐呢一间公司 Montreal 嘅做呢样嘢。但如果你买呢一分钟嘅人，所谓叫做我专属嘅一分钟，我系咪买咗之后你唔买得先？同埋第一，邊個擁有呢一分鐘先？所以買咗佢邊張嘢俾我呢，我只係擺喺屋企自己睇，即係好似侵侵咁改咗名，就淨係得美國先至睇到嘅，出邊街係睇唔到嘅。
0: 同埋我認同你啊，佢真係侵侵嘅 friend 嚟嘅，要銀紙啫嘛，唔夠咪印咯，印多幾張就係噶啦咁樣。
1: 嗯，都得意嘅，但系个 idea 系得意嘅。
0: Weekend 可以妙上天开一下嘅，咁但系若果你真系愿意俾呢三蚊嘅话，你真系想俾，咁啊俾个网址你咯。但系若果系可以悭翻嘅话，咁就悭翻佢啦，做紧留翻啲钱嚟做啲有意义啲嘅事啦。好，咁啊，今日够晒钟啦，今日下个星期再见啦。
1: 嗯 ，thank you， 拜拜。
0: See you。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中国电动车在加中签署协议之后至今，只有195,000+入口本国，未及49,000+配额的三分一。猶太社區慶祝猶太新年和贖罪日即將來臨，大多倫多不同警隊會加強巡邏和保安部署。印度總理莫迪和到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重申應該透過對話和外交手段解決衝突。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5:00新聞報導。
3: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9月11日星期五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星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Harry 你好，
6: 啊，陈星仪你好。
5: 嗱，加美股市今日做好啦，终止咗四连跌噶。咁想问一下咧，八月份嘅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布之后咧，虽然升幅系多过预期，但系个市场咧反而对于联储局嘅货币政策系乐观咗噶。可唔可以讲下系咩原因呢？
6: 系啊，其实大家咧觉得咧，即系咧，你都唔知道加唔加好咧，咁啊反而唔好嘅，咁啊就冇嘢嘅。如果你话你联储局你再唔表态，再唔清晰啲講出嚟嘅話咧，咁市場當咧嗰個就一路咁可能係沽你啲美債，咁啊就一路咁沽，咁就就都息口都上啊，自己會上啦，長債息嘅見都未停過啊。咁就而家咧就反而咧，因為八月個 CPI 指數咧係高過預期少少，佢就好咗係少少啦，唔係話咧即係高到離行離立咧，咁佢嚇咗人一驚，唔係嗰只。咁啊佢就而家大家仲嚟覺得咧八成機會咧九月會加息，咁啊就所以咧。這個反而令市場清晰了，那就十月那一下他加不加沒人 care， 但因為十月不加到十一、十二月都肯定加多鋪的了，那就是現在看個勢頭，就應該來說今次很大機會九月會加，跟住可能是年底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再加一次，那就可能是完了今年了。有人說是三碼，就是 0.75， 我想我暫時來說我覺得未必有那麼多的，但是你兩碼都應該中的，我想就是50点子啊，应该即系0.5厘啊，咁应该都到噶啦。咁呢样嘢咧就首先嚟讲，你都系因为咧另外喺伊朗啊，同埋美国嗰个拗撬啦，咁啊嗰啲而家咧嗰个海峡福尔摩斯海峡咧，有机会咧大家倾掂数咧就俾多啲船过，咁呢样嘢都系乐观嘅。咁但系大家睇到啦，嗱息口个势头上啊，一路系咁都系上紧嘅，未停过。咁啊油价你话系咪由100蚊一即急跌就10几-20蚊又唔似咯？咁啊，就呢啲我谂咩能源价格太高企啊，通胀压力喺度啊，同埋息口上咧，呢个都佢似乎系走唔甩嘅格局嚟嘅。但系反而你加咗嘅话咧，咁就应该平衡翻啲大家嘅观点啦。因为咧，因为 所有政所有數據而家就係大家睇到所有數據都指向係要加息。如果你唔加嘅話咧，咁大家就好驚啊！究竟聯儲局係咪唔知道自己做緊咩咧？係咪係咪即係受政治壓力而唔加咧？咁最終嚟講，有加嗰陣時咧，再對佢對市傷害仲大嘅。難得亦都連跌咗四日啦，咁就所以咧今日咧做個反彈咧，所以都合情合理嘅今日。就係咪代表禮拜一會繼續向好咧？我又唔敢講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咧。

0: 喺度跌落嚟嘅，唔係話急跌嘅，即係好有秩序咁做咯。咁所以暫時嚟講，我覺得暫時咧，市況咧唔排除佢係偏軟嘅。咁但係咧，亦都唔會話由頭咧跌足咁多日嗰只嘅。咁啊，即係咁上下咧，就會小心度一趟。所以暫時嚟講咧，想話博話混亂之中咧，想 short 個 market 啊，想話撈翻一大筆嘅話咧，暫時嚟講呢個機會，我諗暫時唔存在嘅。咁啊，因為大家咧亦都唔好唔記得，今日兩間大行 including Barclays 啊。都是将标普500指数啊个年底价咧提升咗噶，即系两间大行系提升咗噶，咁亦都令到你令到啲淡友可能会小心一啲，究竟系会有即系成唔成气候去做淡佢咯，咁所以暂时嚟讲，我觉得暂时都系话市况稳定，系偏软嗰只啦，咁啊应该你话大嘅升幅一定唔会，但系你话大跌嘅话，暂时亦都系欠奉噶噃。
1: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0: OK， 好，拜拜。
1: 拜拜。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697点，升19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573点，升50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33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56点，升65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0.05美元，下跌2.4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08.9美元，升1.6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12美仙，下跌0.23美仙。下星期嘅财经脉搏再见。
2: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2: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元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2: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下午4:37，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首先系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繁忙，410 Coletta 一段慢驶，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咧喺近住 Western Coletta 嘅 Rampling 位置仍然有坏车。首先由 Townline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的士至 DVP 繁忙 ，Warden 缓慢去到 Kennedy Coletta。四班南行线就由 Bayfield 至 Dunlop，Finch 去到401多车。404 DVP 北行线就由407去到十六街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慢驶。404 DVP 南行线方面车龙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一段。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再由 Islington 至427 Ramway 多车，之后由427去到 Hill Ontario， 再由 Bronte 至 Burlington Skyway 繁忙。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排到去 North Shore， 之后往 Eastport 的 Ramway 就住交通意外呢，这个 Ramway 暂时封闭，后面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Jarvis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14公里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1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7: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6: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购，
7: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6: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0: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2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el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6: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
7: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6: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8: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re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9: 周末1430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有两位特别嘉宾，先请今日我嘅嘉宾主持先。多谢你 ，Stephen Lee 李卓科先生。
1: Hello, 大家好啊！
0: 逢系关音乐嘅嘢都关你事，
1: 但系今日你请我上嚟，我今日
0: 系好多谢你咧，即系亲身嚟到。因为点解咧？今日呢位特别嘉宾咧，系你嘅好兄弟，
1: 嗯，
0: 亦都近期咧喺网上面咧，我同佢好 friend 嘅，我差唔多晚晚都见到佢嘅片段，
1: 同埋头先真系好好听啊，
0: 好听，
1: 带翻我哋去嗰个时候啊，
0: 隆重介绍郑嘉声，
2: 耶、yeah!！Hello， 大家好，我系 Nelson 郑嘉声，
0: 好开心，
2: 哇，听翻呢一个九月中我嗰阵时录翻，而家真系成年后再听一听，
1: 嗯，
2: 哇，
0: 啲感觉翻晒嚟，
2: 系咯。
0: 真系恭喜晒，真系好开心！你喺多伦多出线噶啦，咁系我哋传媒集团加埋系 TVB 一齐喺多伦多海选，
1: 嗯、
0: 你又攞咗第一名出线，就代表咗多伦多翻香港再战啦。
2: 系
0: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嘅时候，应该系加拿大、马来西亚加美国嘅海选，
2: 澳美嘅系冇错，第一次嘅盲选啊，
0: 盲选。嗰次点解揀呢首歌？因为呢首歌咧喺网上面流传度好高啦，我系第一次亦都见到阿嘉声嘅表现咧，我系震撼嘅。
1: 嗯，
0: 跟住最好笑啲评审话咧，哇你伤得好重啊！
1: 头先一开口已经听到有个评审，
0: 你系咪真系伤得好重啊？先唔好讲比赛先，
1: 讲感情，
2: 即刻入狱。
0: Yeah, 喂，咁难得揾你啲老友上嚟，我哋梗系讲下。我知道你近嚟好多访问啦，但我哋咧，即系我哋话晒都一齐喺网上面玩个做个节目咁样。我哋都系多伦多出身嘅，倾下偈啦，唔好做访问啊，访问啦，系啊，
2: 实有经历嘅，我觉得，同埋即系嗰啲歌词太过 straightforward 啊，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听到实会好易代入咗嗰个故事，
0: 嗯，
2: 所以佢第一次。我听到呢首歌系好易就即系投入咗呢个故事，或者即系嗰啲歌词好代表到以前嘅经历咯。
0: 嗯，
2: 啊，咁我又觉得佢系咪话要 show 到好多 technique 咧？又唔系，但系佢有，
0: 嗯，
2: 够足够。我觉得作为第一 round 系足够咯。
0: 阿 Stephen 有冇俾意见啊？
1: 我呢个我记得佢翻去之前有提过佢会唱呢只歌嘅，
0: 嗯，
1: 但系其实当中我都冇俾特别意见，因为
0: 好在你冇俾啊，你阻止咗佢住咗第只歌咧，
1: 系噶系噶，咁我亦都唔清楚香港嗰边点
0: 玩法
1: 啊嘛，系咁，我觉得 he trust sense
0: 系啊，嗯、有冇精心策划定系真系随心嗰个感觉？呢首歌应该表达到我啦，咁样
2: 策划实有嘅，即系你话边度放轻边度加重就一定有。嗰阵时我成日喺佢嗰个 studio 录去
1: 比赛出嚟嘅，
2: 系啊，
1: 好劲嘅老师。
0: 即系你都好勤力嘅，你枕住都有 vocal coach 咁教。
2: 其实我系赢咗啊，唔系，虽然我系知道要参加香港呢、這个即系上节目啦，我赢咗多伦多第一名，我先啦，揾 Steven
1: 开始
2: 嘅。系啊，我先话喂。我要执一执，
0: 咁你唔够朋友啦？你哋识咗咁多年，合作咗咁耐，
1: 我哋不嬲，我哋自己讨论，唔好话 lesson 啦。我哋只系讨论点样去唱好啲、嗯，因为佢之前有做录，即系个人我度做录音噶嘛。
0: 你哋有制作歌嘅，
1: 我哋一齐做歌嘅。咁嗰啲时候，我哋都会讨论，点样去唱，点样 approach。我仲好记得佢有一晚，临即系差唔多要翻香港嘅时候，我哋就去咗佢屋企。探
0: 样揾你，
1: 唔系，佢 set 咗部卡拉 OK 机啊 ，OK 喺 basement 嗰度，我哋就喺度讨论紧啲新嘅唱，佢学到啲新嘅唱歌 technique， 我哋就哇成晚咁唱咗四五粒钟，
2: 系
1: 吓，唱到凌晨，
2: 两个人啫，
0: 咁癫，
2: 系啊，
1: 同埋我哋都喺度揾紧有啲咩歌适合你啊 ，range 啊啲咁嘅嘢，
0: 系，咁啊好梦幻啦。直头五个评审一齐放俾灯，
2: 嗯，
0: 五灯进关，嗰下心情点样？即系你都未知后边条路点行啦。但我系感动嘅，我见到哇，五灯直接进关啊！
2: 我嗰阵时系我未清楚系咩情况，因为嗰阵时我唱歌系好。

0: 好投入，黑埋隻眼咁嘅。同埋我嗰一刻呢，我係最尾嗰一刻先撳晒旁邊嗰兩個、本來係三眼，咁唱到最尾嗰句呢都仲未撳，係臨尾嗰幾粒音夠兩個 boom boom， 跟住我先聽到少少歡呼聲啦，即係側邊有啲師兄師姐喺度睇，我聽到啲歡呼聲開始擘大，我先知道嘩原來撳晒啦。咁嗰下係鬆咗嘅。係呀。我哋係出街就係第二集啦，但其實我哋係全個節目錄影係第一班錄影。咁、所以我係第二个嘅五灯喺呢一个节目上，
1: 正啦，可以唞一阵先再比赛。
0: 真系、隔咗成个月，跟住就好轻松，跟住就开始睇其他。我哋有入场睇其他赛区嘅参赛者，跟住呢个又五灯，呢、這个又五灯，抄晒，抄低晒、
2: 做定功课。
1: 喂，就咁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咧入戏肉啦，不如快啲。
0: 好啊，
1: 你睇过啲对手之后咧。唔使答我住啊！有冇感觉哇？有啲滴汗，好劲！一阵间话俾我哋听。
0: 好，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4: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喺边啊
4: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5: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6: 梗系 Woodbine Park 晒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4: 哇，听落好吸引、
6: 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4: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不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7: 信捷冷暖。
9: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继续有我哋嘅特别主持嘉宾 Stephen Lee。
10: Hello， 大家好啊！
1: 仲有喺香港飞咗好耐机翻到嚟嘅郑嘉诚，嘉诚。
0: Hello，
1: 头先问咗你呢条问题啦。啊，另外一件事咧，点解要揾 Stephen 嚟咧？我觉得咧，一般嘅访问做唔到嘅，你喺度先做到嘅。我咧今日咧，点都要喺六点前咧，爆一啲人哋唔知嘅，
2: 啲硬瓦底嘅，
1: 嘉诚以前嘅一啲嘅往事，你哋嗰啲相处嘅日子，好似你哋话唱咗4个钟头卡拉 OK 呢啲嘢，系冇人知嘅，
2: 得我同佢知嘅啫。
1: 嗱，你唔爆一两件咧，真系唔得，一定要嘅。咁但系而家唔使爆住，你谂下先，
2: 俾佢滴下汗先，
1: 俾佢滴下汗先，问翻阿嘉诚啦。
0: 好，
1: 今年高手真系强劲噶啦。你睇你话睇晒佢哋表演之后咧，你个额头啊有冇滴紧汗？觉得哇，今年吓、有啲恶斗情况出现喎、
0: 真系好劲啊！今年我哋睇佢100强，我哋开始已经觉得哇，即系点解咁多个 都咁有水準嘅？跟住去到七十強。

0: 当我哋要做功课啦，要抄低边个可以挑机，边个唔可以。同埋今年嗰个挑机赛制佢转咗啊，即系零至两灯嗰啲好似直接淘汰。咁跟住嗰啲你冇得揀添啦，咁跟住三灯嗰啲就可以揀，但三灯呢又唔会揀喺五灯喎，所以其实冇被抽中嗰啲五灯呢係等好耐，等咗好耐先可以唱到70强拍摄係最辛苦嘅一日，因为你一定要一日唱晒70个。所以其实我哋五灯嗰啲去到70强係睇運數嘅啫，抽唔抽中你。如果你成三點幾嗰啲先唱咧，你把聲都可能冇咗。
1: 換嘢三點幾。
0: 係啊係啊。
2: 哇！
0: 係
2: 啊，臨尾時間係真係 crazy。
0: 臨尾嗰兩 pair 好似係凌晨三點㗎，係啊。
1: 即係體力作戰嚟㗎，其實。
0: 嗯，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啊。咁心理質素方面咧，有咩需要預備？
0: 哇！其實嗰時唔知嘅，你真係要好捱得咯，同埋你唔可以喺個樣 show 到你好眼瞓。
1: 冇，我見到你好。狀態入狀態，但係我知道你係攰嘅。
0: 其實即係喺70強嗰陣時已經認識咗班朋友咯，所以你話唱完係鬆咗，但係你會好緊張，你啲朋友入唔入到？所以你都係好慾緊嘅成個過程。
1: Stephen 咧，中間有冇做軍師啊？
2: 嗯，
0: 有啊。
2: 我諗其實最多嗰次係
1: 就叫還錢，
2: 許志安之夜啊。所以嗰个同佢分析得最多的，
1: 翻腾嗰个，
2: 但系嗰个唔关我事嘅。嗰次其实我觉得成件事 is destiny， 系 Nelson 好相信佢嘅谂法，因为我系 against 嘅。我
1: 你 against
2: 我觉得许志安有咁多 hit song， 你拣只呢只歌，其实好唔多人有共鸣，
1: 但
2: 系
1: 好爆嗰次。
2: 系啦，但系出咗嚟 ，it was the best decision he ever made，so I 系好 proud like 佢 believe in what he did。同埋唔听我，我好开心佢冇听我讲。
1: 哦，原来好朋友就要咁用嘅。
0: 但系佢系好用心，佢整咗一个 list， 每一只边只歌系最有共鸣，佢有即系排名嗰啲嘢。哦，呢个共鸣三粒星啦，共鸣两粒星，难到呢个几多粒星？佢系做晒全部歌俾我，跟住叫我拣咯喺嗰度。
2: 跟住佢唔拣，但系我觉得我哋好 mature 地去沟通呢嘢，佢话唔得啦。我近排啲分数唔系好高，我一定要跳舞。I'm like bro， 如果你觉得系咁样嘅 ，then take it and fly。
1: 呢啲就系好朋友咯，同埋大家音乐上边系明白到大家嘅需要，知道嗰啲嘅意见咧，有阵时系好嘅，但系有阵时我啲谂法摆翻落去都唔同嘅嘢啦。但系嗰个决定咧，我觉得系超正嘅。成个即系网络上边啦，系唔单止香港睇到啦，个个都话哇翻腾咩事啊，原地旋转嗰个咧，直头系，系嗰啲舞蹈咧，简直劲到不得了。咁啊呢个时候咧就系俾你唞一唞先啦，转头翻嚟有冇机会啊都唔好咁衰嘅话跳舞，
2: 而家跳定，
1: 而家好啦，转头翻嚟我哋下个钟继续同郑家声倾偈。
3: OK。AM 1430，天气速递。
4: 时间嚟到下午4:58，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14公里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会系31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到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交通状况方面，400南行线由 Bayview 至真立，再由 Finch 到401繁忙。至于404 DVP 北行线的多车位，就由 Dundas 去到401，再由407至16街 Stouffer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一段。对面404 DVP 南行线主要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一段慢驶。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首先由 York 至到 Strawn， 再由 Islington 断断续续至到 Hill Ontario 繁忙。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Burlock 至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往呢个 Eastport 嘅 ram 位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封闭。另外过咗 Fairview 嘅右线咧，都见到有一架坏车。现时 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Centennial Parkway 挤塞至到 North Shore， 最后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至到 Jarvis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中国电动车在加中两国去年签署协议之后至今只有15000多部入口本国，未及49000部配额的三分之一。总理卡尼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之后，本国大幅降低中国制电动车关税，由原本同美国一起实施100%关税降到去 6.1%，容许2026年最多进口49000部，而中国会下调加拿大海产、大花籽和其他农产品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表示，目前只有3间中国汽车公司取得配额，其他公司仍然进行本国市场认证，部分公司亦正在评估是否进军加拿大市场。进口配额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但是政府并没有公布得到配额的公司名称。在已经进口的15603部电动车里面，大约一半入口价低过35000元。据报，美国 Tesla 部分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以及中国吉利集团旗下 Lotus 部分高级电动车都得到配额。加拿大希望吸引中国电动车公司和本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在加拿大生产电动车，并且利用本地供应链和工人。工业部长今年6月访华的时候，曾经是和比亚迪、奇瑞、吉利等等公司洽谈投资的可能。犹太社区庆祝犹太新年和赎罪日即将来到，多伦多和大多伦多地区各个警队宣布加强巡逻和保安部署，保障社区安全。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表示，针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动机事件显著增加，警方会在策略地点设立指挥站，包括 Buffer Street 及 Shepherd Avenue， 并且出动专责小组巡逻。另外，约克区警队亦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增加巡逻，即是起至到10月初在旺市 JCC 犹太社区中心、Garnet A. Williams 社区中心和 Promenade 购物商场等等地点轮流设立流动指挥站，运作时间是每日中午12点至到晚上10点。杜林区警队都会在区内犹太崇拜场所增派军装警员巡逻。加美关税战持续升级之下，美国共和党众议院的议员马洛尼表示会提案促请总统特朗普、国会和美国内政部长启动程序，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改名做 Lake Pennsylvania。 马洛尼说，这个湖是宾夕凡尼亚州唯一的大湖，是这个州的现代经济和特色。在这个湖坐船游玩和钓鱼的人、家庭和游客越来越紧密相连。他说，俄亥俄州有漫长的湖边，纽约州有两个大湖，加拿大有四个，宾夕凡尼亚州只得一个，所以应该将这个湖叫做宾夕凡尼亚湖。而目前并不清楚特朗普和其他政客是否支持这个构思。特朗普较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将 Lake Ontario 改名做 Lake America。不过，美国多个组织和民主党议员都嘲讽这个决定，表明不接受 Lake Ontario 以外的名称。而加拿大官员都是拒绝接受特朗普的做法。总理卡尼指出， Lake Ontario 这个名称出现早过加拿大和美国。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会后发表声明，表示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海上贸易和印度海员安全和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又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他们两个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度方面表示，莫迪会应普京的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届俄印年度峰会，日期稍后确定。好，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腌煎橙哪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0: 记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0: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5:06啊，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繁忙。另外410 Collector 一段多车，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401东行线首先由 Town Line 多车去到 Grove Line， 再由410至 DVP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lector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1430天气速递。
1: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1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2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之美。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边度？22号前到新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她跟我说班里面样样都不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她觉得很大压力，而需要人帮她的时候老师永远都不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仔女值得有更好的教育，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5: 想在 Markham 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的新居，一定要看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 Woodbine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5点钟威发。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轻轻松松5点钟，五点钟威化。
4: 每逢星期五啊，梗系同卖屋卖屋嘅一条龙服务专家 Chris Wu 倾下偈啦。Chris 你好啊，
5: 喂 ，Hi， 你好啊，
4: 系啊，今日咧我哋好多嘉宾啊，有郑嘉星嚟咗啊，好开心啊。
5: 喂佢喺度啊？
4: 系啊。
5: 喂，你好啊。
4: 系啊，刚行咗出去，我一间帮你打招呼啦。
5: 哦，咁啊，哎呀，我今日早啲嚟啦。
4: 系咯。好，今日有咩推介？有咩楼盘推介啊？
5: 系啊，我哋九月份咧好多新楼盘啊，咁样咧花多眼乱。咁我 Chris Wu 梗系拣啲正嗰啲噶啦，系嘛？咁啊，尤其是喺万锦市 ，townhouse 又有啦，独立屋又有啦。咁我讲咗 townhouse。因为广告大家都可能听到呢、就是在 Major Mac 和 Warden 那里呢，我们有79.9万的 townhouse 楼盘 freehold 的、
4: 就
5: 有是、单车房1700尺、双车房也有，双车房那些是贵一点，80多万啦双车房、这个楼盘呢、freehold 的完全是没有管理费的、就在 Major Mac 和 Warden 那里。我觉得咧，
4: 几多房到啊？
5: 起码都三房啦，
4: 够用
5: 喎，1700尺嗰啲，
4: 够晒，够晒，够晒。
5: 系啊，到2000几、3000尺啊，有4房啊、5房啊都有嘅。啊，咁另外咧啊，如果话诶 Major McKenzie 嗰度都系太北啦，咁啊想南啲，南啲嘅话咧，我哋喺 Highway 7咧 ，Cornell 嗰边咧都有个楼盘咧，系啲双车房啊。讲紧咧，3层嗰啲双车房啦，仲可以拍多两部车位，系80几万啫，咁我觉咧，系啊，
4: 呢个价底喎，
5: 系啊系啊，因为双车房80几万咧，咁我哋系有现楼嘅，现楼咧我哋可以安排大家咧去睇嗰、那个示范单位嘅，因为我哋起咗出嚟啊嘛，有啲有啲又 staging 咗啦，咁大家可以睇到有啲诶冇 staging， 有啲诶 staging 咗咧嘅分别啊。喺边度啦，因为有阵时大家入间屋空溜溜嗰个概念未必有㗎嘛。係咪
4: 要俾人知道究竟摆啲咩喺度㗎。
5: 係啦，咁如果呢大家听众觉得哎都系太北啦 ,Chris, 有冇啲南啲㗎，嗱我而家萬錦是最南呢，就去到呢14街麥卡雲嗰度，78.8万，有1500几尺，就3房，仲系单车房嘅。就单 driveway 嘅，即系 driveway 又要停多部车啦，即系两个车位嘅最细嗰啲，咁双车房都有嘅，双车房嗰啲就贵啲啦。咁我而家介绍呢啲楼盘咧，全部都系咧，成栋都系你嗰啲嘅，唔系话嗰啲有阵时urban towns 啊 ，step towns 啊，即系叠埋嗰啲咧，层层叠啊，1、2楼一个单，唔系嗰啲，我哋成栋都系你有自己独立。嗰、那個車房嘅，
4: 真真正正一個 townhouse 自己嚟嗰啲咁樣。
5: 嗯，係啦，冇錯啦。咁啊好，因為叫得 townhouse 有好多種噶嘛，所以大家唔想混淆咧，就過嚟揾我，我同埋我嘅團隊咧就好清楚咁樣拎曬啲 floor plan。啊，呢個樓盤係咁樣，嗰個樓盤係咁樣。啊，你需要邊個地區啊？邊度抵啲？我哋詳盡分析曬俾你睇咧，你就知道咧，你究竟適合邊一個樓盤啦。
4: 同埋喺季节上，我想问下你呢个时候咧，买屋、卖屋、换楼嘅最佳季节，会趁入冬前系咪？
5: 系啊，而家咧好多人咧都开始拎啲屋出嚟卖啊！我有好多间屋咧都谂住上市嘅，因为咧啱啱放完个暑假啦，7、8月嗰阵时咧啲大家都去旅行啦，翻大陆嘅翻中国，翻香港，去呢度去嗰度啦， 去旅游啦。咁啊，翻。

0: 翻嚟咧，大家都準備放盤嘅，所以其實咧九月份、十月份咧都有好多咧，無論係二手嘅放盤啦，或者係新樓盤啊，都好多盤去俾大家選擇嘅。所以咧入冬之前咧，又係一個最後嘅衝刺嘅機會啦，就係買屋啊，同埋置業啊咁樣啦。因為去到冬天嘅時候，好多人都收盤嘅，就冇咁多揀噶啦。所以而家咧其實可以揾我哋去傾下你嘅買屋計劃都得噶。如果你係諗住，不如今年賣咗佢啦。其實講真，今年同下年嗰個樓市都，我覺得都是差不多的了，個人覺得啫。
1: 咁同埋如果揀啱咗另外一間嘅時候，就不如快快手手而家搞掂佢囉。你對團隊一站式㗎嘛。
0: 一條龍啊，係啊，你有咩疑難雜症呢，即係棘住咗呢，我哋都可以搞掂嘅。有陣時你譬如話有個租客喺度啊，或者有個租客就嚟走啊，咁點樣安安全全去度過呢，咁我哋都可以幫到你嘅。或者係你而家有間屋，或者係因為我哋可以安排到呢，有啲屋呢我哋係幾個月就可以 closing 㗎啦，即係啲新樓啊，咁變咗你其實可以即刻買樓㗎啦，或者你唔想今年買嘅，想下年買嘅，我哋咪揀啲下年收樓嗰啲囉，咁可以根據你唔同嘅情況呢就去幫你嘅。咁仲有啦，除咗 townhouse 之外啦，我哋又講個獨立屋啦。
1: 好啊，
0: 我哋喺Kennedy 同 Burr 屋嗰個 Union Village 第三期咧就快推出啦。咁我哋已經喺度揀緊啲單位啦。講緊咧有少量嘅townhouse 啦，即係講緊有傳統嗰啲啦，有 backyard 啦，又有後面雙車房啦。但係咧重點咧就係咧佢推出更多嘅36尺闊嘅獨立屋啦，即係前面雙車房啦，43尺嘅獨立屋啦，同埋50尺嘅獨立屋。咁咧，今次咧43尺嘅獨立屋咧，佢就再做咗兩個細啲嘅積2000松啲幾尺咁樣咧，就令到個價錢咧就低啲嘅。講緊36尺嗰啲就160几万起啦。跟住就43尺嗰啲咧，因為做細咗嗰啲單位咧，就170几万起啦。咁我哋都喺度幫我哋嘅客户咧係 hold 緊一啲單位嘅，因為都係嗰、那個 builder 都係都好熟㗎嘛，係 Minto 同埋 Metropia， 好多大家呢成日呢都幫襯過佢哋㗎啦，呢兩個發展商咁可以第三期啦，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如果大家之前攞唔到單位嘅話，跟住就仲有另外呢，我哋喺 Wood by Major Mac 嗰度呢又會有一啲新嘅獨立屋會推出嚟啦，又是38尺同45尺 lock 嗰啲啦，有啲我哋係推出背靠嗰個湖嗰啲lock 嘅就快推出啦。咁所以大家上即係可能攞唔到啊，因為搶得唔夠快啊，之前即係嗰啲 lock 呢靚嗰啲呢搶得唔夠快，今次真係要搵我啦。同埋呢我廣告都話呢，我哋仲有個獨家嘅大利是送俾大家㗎嘛，你同我買囉。
1: 一於咁話啦，咁你講你
0: 一定最平㗎嘛。
1: 基地俾我哋聽先啊，你基地
0: 㗎嘛。基地呢又係好熟㗎啦，大家都即係成日嗰個個摩啊都成日搞活動嘅，我又喺個摩裏面喎，就係1661 Denison 啊 ,Denison 夾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er 啦，咁我鋪頭喺入面㗎嘛。咁今個禮拜呢我哋就有現場直播啦，就係喺1661 Denison Center 里面啦，一入门口右手边就是我 Chris Wu 的铺啦，跟住我再带你去我哋嘅展销厅嗰度睇楼。
1: 好，
0: 慢慢坐。
1: 一于咁话抽奖喎，今日星期总数嘅留言呢就係679个嘅留言嘅，麻烦你抽个 number 出嚟
0: 呢。679， 揀啲我成日揀啲大嘅，揀下啲细嘅好意头。
1: 中小型单位啊。
0: 即斩一半啦，即係300以内啦。
1: 好。
0: 等我諗下先。1198啦。
1: 哇，呢、這个好意头喎、
0: 一路长久发财。
1: 一路长久一路发财。198呢个好意头嘅 number 系属于Bruce Chan 嘅留言嘅，恭喜晒你，我哋会私信你话俾你听得奖啦。咁唔该晒 Chris， 下个星期我哋继续倾过，睇下你有咩新楼盘益大家啦。
0: 喂，好啊 ，thank you 你，
1: 多谢晒，拜拜。
2: 五点钟威化由楼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楼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0: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你几乎睇佢唔到，但佢又可以承受700公斤嘅重量，佢仲要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温，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到我哋？
3: 上个礼拜睇咗咁多咁精彩嘅戏，知咗啲咩好戏唔可以错过呢 ？Fans， 你真系知我心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如果有得揀，梗係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5: 係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4: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好吸引、哦。
4: 唔好淨係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6: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7: 唔快啦，早啲好。
6: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7: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6: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7: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8: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9: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0: 听着秒针的脚步，为何感觉不满足？一天过得又一天，怀疑踏上不对的路。看见光芒的日出，还找不出我的路，只想好好看清。

0: 再一次多谢嘉宾主持 Stephen Lee，
1: Hello，
0: 现场有郑嘉声
2: ，Hello，
0: 听紧你呢只原创歌，同我哋介绍下。
2: 呢只叫 Meteor， 即系好似陨石咁样咧。嗰时个 idea 就系好似睇一套 James Bond movie 啦，有一幕佢就话唔知点样去解释，就系话个陨石其实佢浮咗好耐，冇人会怀疑，冇人会知道佢浮咗几耐，直至到佢即系嚟到地球。啲人先會哇，原來有嚿咁嘅嘢，咁就好似即係諗緊就係可能自己等緊一個機會啊，去即係好似追夢咁樣啦，咁就攞咗呢個 concept 寫咗隻歌咁咯。
0: 阿 Stephen 咧有冇參與製作啊？
1: 呢個有幫手做 mixing 同埋錄音咯。
0: 嗯，
1: 係，但係其實聽翻呢隻歌，我覺得哇 ，after 你呢個成個 journey， 其實呢隻歌個意思。有 totally different，
0: 就因
1: 为头先有歌词就系怀疑紧系咪行紧条错嘅路啦，但系、The meteor has hit Toronto， OK， came back。
0: 喂，我想问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啦，追梦都有代价噶啦，你曾经访问都讲话出道咗两次啦，今次算唔算第三次出道啦？算，
2: 其实我又唔算出道咗两次，即系尝试啦两次，但系每一次都系冇正式出道噶，就算系嗰阵时出咗呢首歌系，哦上咗YouTube， 跟住。乜訪問乜派台都冇，然後就疫情發生咗，所以今次先係正式出道咯。
0: 喂，講啲唔好意頭嘅嘢啊！假設今次
2: 係
0: 中四，你又唔得嘅，
2: 係
0: 咁，你會唔會繼續追夢？我想問。
2: 其實我每一次見到有咩機會，我都會把握嘅。咁即係如果當冇入到啊，或者行得唔遠。

0: 我亦都会睇下留意有冇其他机会咯，有咪去咯，冇就你自己都做唔到啲咩嘅，即系可能你自己 social media 或者系 YouTube 上可以做自己嘅创作啊，咁但系如果好似有呢啲比赛又可以参加，我一定会去嘅。
1: Steven 点睇你呢个好兄弟啊？好坚持喎佢。
2: 我其实一路见到佢，其实我由佢好细个嗰阵时，我哋都已经啊。有留意到大家嘅，
0: 大家都好細個，
2: 系啦。跟住我哋去到一
1: 而家都好細個，
2: 先認識啦。咁我其實覺得佢一路都係好努力去做佢嘅音樂啦，或者跳舞啦，即係好多演藝上面嘅嘢啦。And 真係等緊一個機會啊，所以係好開心。今次佢真係有個機會，而有準備嘅人先可以 take advantage 呢個機會。
1: 有準備好緊要，同埋咧，我冇份參加。佢系代表咗我，佢赢咗奖之后咧，我心里觉得咧，好似有份咁样。呢、這个梦想个追寻嗰个坚持咧，系扩散到好远嘅。即系嗰件事唔系单单一件，即系一个人攞奖咁简单。你嗰个过程我知道好难行啦，系咪先？同埋最好笑就系我第一次听咧，参加比赛系唔够称咧，系唔够称，
2: 唔够大年纪，
1: 唔够大年纪。呢个真系好好笑。呢、這个你旧年参加咗啦，
0: 系啊，
1: 系咩事咧？我觉得好好笑呢个。
0: 旧年就即系呢个比赛要35岁啦，咁嗰阵时其实我嗰年会系35岁嘛，但我生日系12月嘅，
1: 你足月啊，小朋友。
0: 咁但系但因为咧佢嗰阵时冇写话个节目几时出街，咁就抱住一个好乐观嘅心态，我、哦、可能出街嗰阵时我就啱啱捉噶啦，就捉噶啦。咁点知原来唔系，海选隔咗一两个礼拜已经开始记招啦，乜乜乜，即系 on the go 啦已经。咁冇嘅，咁我又觉得。试咗先咯，
1: 同埋好即系呢个事呢件事好得意，同埋咧，如果你第一次遇到呢个挫折嘅时候咧，你翻翻转头可能觉得，哎呀，下次我再唔应唔应该试咧，所以我觉得佢呢个精神
2: 系
1: 好劲
2: 嘅
1: 啫。
2: 系啊，因为上次佢其实得嘅，但系因为年龄呢样嘢咧，其实我哋觉得，哎，又系 bad luck，
1: 好似又争啲嘢咁样、
2: 啊。
1: 好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又需要休息一阵，因为广告客户同埋新闻啦、交通啦 ，Steven 啊，你应承咗我啲嘢未做、啊。你话要爆嘢噶嘛？
2: 好紧张啊！
1: 你唔得噶，咁样我哋六点前你一定要做啲嘢。
2: 阵间爆劲啲咯。
1: 喂喂，正啊，就咁话。
0: 好惊、啊，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时间嚟到5:2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 Broad Street 至到 Salem Warden 去到 Dixon 繁忙，的士至410 Collector Highway 25去到 Grove Line 慢驶。至于401东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Town Line 去到 Grove Line， 410至 DVP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lector。而48南行线现时就由 Bayview 去到 Dunlop Finch 去到401多车，404 DVP 北行。线由 Bloor 至到401、407去到16街慢驶 ，Stillfield Road 缓慢去到 Bloomington， 转喺404 DVP 南行线由 Stills 至 Lawrence， 再由 Bloor 去到 Gardiner 一段系多车。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咧，要留意翻近住 York 嘅一段有移动式嘅封路，因为要留翻路线俾车队通行。目前只有左线可以行驶，由 DVP 至York 一段是挤塞，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往 Eastport 的 Ram 位持续因为交通意外而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过了 Vareville 的右线有坏车，现时由 Christie Street 至 Vareville 一段十分之挤塞，再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

0: 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新闻点睇系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今日美国911事件25周年，加美两地都有纪念仪式。总理卡尼在悼念声明里面提及当日援助美国滞留旅客。在纽约的纪念仪式上面，有死难者家属公开指沙特阿拉伯要为911事件负责，又批评历任美国政府。Metrolinx 报告指过度依赖目测检查可能是多伦多联合车站高火车出轨的原因之一。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钟黄昏新闻专辑。
3: 和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一盒，
5: 陈太油菜苗2.5一磅，
4: 芋仔1.38一磅，
5: 油水白蜡8.8一磅，
4: 新鲜瘦肉2.99一磅，
5: 急冻老虎虾6.99一包，
4: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一盒。
6: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7: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8: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7: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8: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7: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里？
11: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7: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12: 张雨神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神《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神《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神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3: 口垃圾放题，我要 can talk。

0: 我哋介绍呢首原创歌啦，作曲就系叫 Stephen Lee， 好似叫李爵科先生啦。
1: 系我啊，
0: 主唱咧就系郑嘉盛先生。
2: 系我系我，
0: 几多年前啊？
2: 哇！我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咧，2013。
0: 哇！真系
2: 系佢嗰阵时有个 concert， 佢唱。

0: 嗰、那个女仔几靓，
1: 你哋唔信上去 YouTube 睇下就知噶啦。
0: 我啱啱睇咗啦，大家上去睇啦，叫《同情分手歌》，叫做 OK， 郑嘉星主唱就揾到噶啦。
1: 系啊，
0: 咁有咩特别？有咩爆啊？
1: 我咪就系佢中意用啲慢歌嚟揾靓女同佢拍 MV 咯。
2: 哦，
3: 唔系咁噶，
1: 唔系太
3: 咁。我要出多啲慢歌，
1: 梗系啦，我都觉得系啊。
0: 咁你不如枕住出埋，但系又唔得。你而家又行咗个跳唱路线出嚟咧，我觉得你嚟紧嗰个重点，你应该点摆法？因为咧，我记得我以前成日睇 show 都见到你跳舞嘅，咁、但系直到好声音中四嗰度咧，你唱翻腾啦，爆晒啦，跟住车婉婉同你讲话，你做咩啊？你唔系剪头发嘅咩？佢唔系我排舞嘅，多人都我先知，原来嗰阵时你排舞
3: 嘅
0: 系咪啊？
3: 系嗰阵时，多人都有排嘅，咁但系其实都系一个。part time 啲嘅工作咯，但主要都系发型师嚟嘅。
0: 但系你嗰个跳起凌空旋转嗰个离晒谱嗰个动作咧，喺个灵感喺边度嚟嘅？爆旋陀螺？
3: 其实我真系见到许志安先生喺佢嗰个 Big Four 有一下，即系类似咁嘅嘢，咁我就觉得一定要加翻少少致敬嘅元素。
0: 哦，
3: 咁我就系咯，就加咗。其实我冇谂过个回响咁
0: 嗰
3: 个
0: 真
3: 系
0: 好，同埋你
1: 太明劲啊！
0: 唔系你未得人睇啊！我喺嗰晚喺网上面睇嘅时候咧，系你个物理原理，我唔知你点样令到嗰件事你跳起啦，个人向前中咗少少啦，跟住无端旋转啦，跟住落翻地，
1: 仲要按 beat
0: 喎，系啊，仲要按 beat 喎，
1: 呢啲
3: 其实最难都系按 beat， 即系练，其实都系练嗰个按 beat 嗰下咯，系啊。
0: 咁嚟紧嘅发展方面咧，嗱你情歌一定啱你噶啦，你睇他不爱我嗰啲唱到人哋喊晒咁样，不如问下 Steven 呢位老友先。你点睇佢嘅发展咧？佢应该三七四六咁点分嗰啲跳舞啊、情歌嗰啲咩？
1: 我觉得。香港嚟讲应该系拜情歌有得唱啦，大家。但系当然佢嘅独特嘅方面就系快歌同埋可以跳啦。所以我觉得其实两方面佢都有好多观众鍾意嘅。所以入边有悲歌、情歌嗰啲，一方面就系翻腾咁，其实两边一齐去啦。但系慢歌记住揾我。拍男主角女仔，我可以同佢拍。你知有啲 MV
3: 系
1: 唔使歌手噶嘛？
3: 我就系斋唱嗰啲，
1: 系
3: 咪？斋 lip sync，
1: 分开。
3: 你就主要剧情嗰方面，
0: 分开拍嘅。
1: OK 嘅 ，OK。
0: 剧情嗰个主角就系佢啦。
1: 佢话可以，
0: 你就系影录音室嗰度唱嗰嚟你啦。咁咪得对 cut 咪得咯。咁但系首先，我觉得再 pluck 呢只歌先啦，《同情分》好好听啊。不如你再做个新版，再 pluck 过佢啦。
3: 好想啊，其实真
0: 系需要嘅，我觉得呢个歌值得推广嘅，大家上去 YouTube 揾翻啦。喂，咁啊，不如横掂都系爆埋啦。阿嘉星行，即系你哋一齐喺音乐上面并肩啊，又一齐拍嘢，你以前度好多桥啦。有啲咩弹啊佢？
1: 赞
0: 嗱呢排佢赢咗咁多奖啦，咁多访问，个个都赞噶啦。我唔敢弹噶嘛，因为我唔系同佢成长啊。嗱，你够胆弹啦，弹少少，
1: 嗱
0: 啲啲唔得。
1: 彈人我真係好鍾意嘅，但係呢阿嘉星真係冇乜嘢好彈，佢唯一呢就係佢呢同我比賽有一次呢，佢個胃唔係好掂呀，佢同我比賽鬥快飲維他奶咁樣，係飲完嘔奶喎、
3: 我可以講清楚，我哋唔係飲一包喎，我哋飲成 pack 喎，
0: 六包呀、啊、
3: 六包連續嚟。
0: 嗱，我想问下后生仔唱四个钟头 K， 我都可以理解嘅。咁但系无端端又饮六包维他奶，有咩状况咧？我想问下当时你哋
1: 比赛，
0: 我知好多嘢斗嘅啫，但系点解斗维他奶？突然间觉得心血来潮。
3: 嗰阵时系做一个我哋叫咩 Kiddo Olympic 嘅，即系就揾啲你冇谂过可以攞嚟斗嘅嘢，就攞嚟斗。
0: 即系你哋嗰个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嗰阵时。咁啊，结果爆咗件咁嘅事啦！
1: 但系我好 respect 嘅，因为佢一路都系好专心、好辛苦啊，饮到尾，又真系饮完晒先。
0: 咁你咧，你有冇 challenge？
1: 我梗系饮晒啦，
0: 你饮得晒
1: 啊嘛，林尾
3: 系佢
1: 系啊，但我锯晒啊，因为见到佢锯，
3: 佢胃大好多。
1: 跟住之后佢系晕咗嘅，佢上翻书条晕咗，好似饮醉酒嗰啲咁样噶。
3: 哇，仲辛苦过饮醉酒
1: ，pass 收咗。
0: 喂，咁嗰阵时你哋一齐拍个 YouTube channel 啦 ，Kiddo 啦，咁我都曾经有幸地都参与过一集。喂，你嗰阵时嗰啲度桥啊、拍嘢、剪接嗰啲咧，辛唔辛苦噶？成件事
3: 哇，好辛苦啊！嗰阵时真系都唔瞓嘅，基本上冇得瞓。
1: 系啊，我哋讲过，我哋系 Kiddo Time Zone， 我哋有自己嘅时间嘅，唔瞓嘅。
3: 成日都系即系剪到四五点，有阵时真系唔瞓添。
0: 你都落手落脚剪埋嘅，
3: 我全部都要噶，全部都要噶。
0: 咁拍嘢啲 idea 咧，我觉得最难系揾个 idea 拍。
3: 我谂每
1: 大家倾
3: 系咯，
0: 饮维他
3: 嗰啲都系唔同，
1: 系都大家一齐倾嘅。

0: 有时凌晨五点喺个 group 入边有个 idea， 真系会有人复过，
1: 系咯，
0: 系未瞓噶，大家
2: 即系成班大家一齐，希望即系做啲嘢出嚟啦。
0: 系啊，
2: 咁回顾翻你嗰啲经历啦，咁多嘅行咗好多制作啊、音乐啊等等啊、跳舞啊，亦都系正职系剪头发啦。成件事到而家嚟讲，你个重心将会点样摆重咧？应一定系唱歌噶系嘛？
1: 唱歌为主啦，咁但系我觉得喺呢一行有咩机会你都要尝试噶啦。
2: 我见到你话参与咗台庆剧系咪？客串咗？
1: 冇台庆旧年台庆就有啦。
2: 旧年台
1: 庆嗰啲冇台剧音乐剧咁嘅嘢咯，旧年嘅系啊，嚟紧就未知道会有啲咩咁，但系我其实觉得我哋做好多嘢，例如 Kiddo 都系一个好好嘅铺排。其实我未拍 Kiddo 之前，我系哇，而家个访问我可能系咁样嗰啲人嚟嘅。
2: 我即系未经雕琢嘅时候。
1: 系啊，反而我哋拍完 YouTube 就即系第一，成日喺镜头面前 comfortable 啲啦，跟住讲嘢就会好少少啦，系啦，令到呢个中年好声音。即系都好多问答嘅环节噶嘛，系、咯，其实都帮助好多。
2: 其实好声音参加除咗唱歌之外你答问题嘅方法同你点样答咧，亦都一个决胜之道嚟，里边有啲学问嘅，几好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应该系最后一节啦。阿 Stephen 啊，唔够啊，净系饮维他奶咁少。
0: 好，咁我谂，
2: 我等紧你啊。
0: 好啊。
3: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5:43，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喺 Brock Street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三条左线未能够通行，龙尾现时排队去 Vixen。至于401东行线就喺近住 Dixie Collector 嘅中线有一架坏车，由410慢驶至 DVP。404 DVP 北行线啦，由 Bloor 去到401，再由407至16街繁忙。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Steve去到 Lawrence， 再由 Bloor 至到 Gardiner 多车，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近住 York 一段咧，仍然系有封路措施，目前只有左线系可以通行，由 DVP 至 York 一段十分之挤塞。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往 Eastport 嘅 Ram 位继续就住交通意外暂时封闭。另外过咗 Fairview 嘅右线有坏车，现时由 Casablanca 至 Fairview 一段咧系十分之缓慢。最后是410北行线近住 Steels 的位置有坏车，两条右线受阻，由407开始慢驶过了 Steels 一段至到 Beaufair 一段亦都是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是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 ，Potluck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6: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号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7: 精英理财智慧，
8: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9: 尝一口。

0: 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连share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腊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 买屋嘅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2: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元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Sunday!

0: 呢首歌就系郑嘉欣嘅原创歌，歌名叫做《肯定妈》。Stephen 有冇礼品啊？
1: 呢、這个又系帮佢录，佢只歌系我都录过，
2: 嗯，系啊，
1: 所有嘢都系
2: 三只都系
1: 啊。但系呢只歌同头先嗰个同城分都系一样，个 MV 又靓女，大家记住上 YouTube 睇。
2: 冇计啦，自己唔靓，梗要揾翻个靓有啲睇得。
1: 我话你冇咁谦虚喎，咁我点啊？
0: 哇，进化而家进化得几紧要？即系当年咧，我真系。記得見到佢嘅時候咧，佢係比較少啲出聲嘅。佢真係經過嚴格訓練之後，呢九個月係咪九個月啊？
1: 十個月
0: ，哇！即係成個唔同曬。不過成個比賽過程咧，不如講下第二啲嘢啦，講咗好多啦。呢、這個比賽講下你啲私人嘢啦。
2: OK，
0: 情歌咧最緊要就係女 MV 女主角啦，
1: 呢個其中一個元素啦。
2: 咁你講啊，
0: 你又唔又點唱到咧？咁我听起你啲 hurt 歌嘅时候，我又觉得真系好 hurt。
2: 嗯，
0: 咁我问下 Stephen
1: 先。喂喂，系
0: 嗱，你应该见到 hurt 过嘅嘢嘅，你系唔敢讲嘅啫。
1: 听过啲咁咯，
0: 听过啲，
1: 冇见过。
0: 当事人应该系好伤心嗰啲啦，匿埋喺屋企唔出街嗰啲啦，系咪？
1: 佢又冇好表现到，因为嗱，佢平时好 cool 噶嘛，成个人。咁佢冇表现到好 hurt 嘅，但系以佢讲出嚟嗰啲内容都有些少。即係有感情嘅都會 hurt 嘅，
0: 嗯，
1: 因為嗱之前阿 Nelson 成日會幫我 hair stylist 啊嘛，佢咁啊好多時間傾偈嘅，咁啊聽，但係其實都唔多感情上嘅嘢，
2: 嗯，
1: 但係都應該啲啲地嘅，俾翻佢自己講。
2: 其實唱情歌咧，當然自己有 hurt 嘅 experience 會意投入啲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唱歌特別情歌咧，最有用就係同理心啊。
0: 哦，
2: 即系你有 empathy， 你就好易，即系就算人哋写一首歌俾你，你就好易代入到，因为你好识喺人哋嘅角度去谂、嗯。即系我谂同做戏差唔多，就系、是、你个同理心系、嗯、it's your strongest weapon。咁、
0: 嗯、
2: 我都系透过当然佢哋写嘅词啦，就好易可以投入到咯。
0: 问你啲远啲嘅问题啊！家庭方面咧，将来你有冇谂过组织过几多个小朋友的家庭啊？未来相信应该要而家事业起步嘅时候都会等一阵嘅。咁但系再问远啲啊，呢、這个我相信暂时冇访问问过你啦，系嘛？
2: 冇啊
0: ！Yes，
1: 讲
0: Yes， 讲啊！十个小朋友，Yeah，come on。

0: 我冇，因为我自己都系即系我同我哥哥啦，多数两个成日个 number 都系觉得系两个的，
1: 两个
0: 系啊，即系好似又一个又好似好 lonely， 两个又 OK 啦，佢哋可以大家玩，三个又好似多得滞咁，
1: 即系暂时理想组合系两个啦，
0: 系、
1: 啊，因为喺网上面都知道好多嘅访问都问过关于你仔仔仔女嗰啲啦，好窝你心噶啦、啊，其实你系中意小朋友嘅咩？
0: 好中意，好中意，特别系即系当然我仔仔侄女啦、嗯，今次翻嚟我嗰日我已经 prepare 自己啊，佢可能今次唔跑过嚟噶，因为都隔咗九个月冇见过，
1: 可能唔跑过嚟。你哋当年相处咗，系咪唔买雪糕俾佢食啊？
0: 唔关事，即系佢陌生啊，我惊、
1: 哦、即系隔咗段
0: 系啊，但系佢照跑过嚟，哇！我真呢只又系眼湿湿，系、嗯、啊，即系
1: 你同佢哋点样相处噶？玩嘅啫都系系咪？
0: 都玩啊，唔系我基本上都系好。好臭佢哋嘅，即系冲凉都会落手落，系啊，落手落脚。
2: 咁
1: 我
2: 都见好多时，好多时候啊，同埋佢有好多片佢会中意 share。咁其实佢哋感情好 close 啊。
1: 哦，哇，咁正啦，咁啊，暂时啦，即系你第一次答啦，个好荣幸可以问到咧。佢话个家庭将来希望有两个小朋友。咁我哋 mark 低呢个呢个事件啊，将来再继续。另外一方面啦，喺外形上面咧，我觉得你好适合拍戏嘅。
0: 嗯，
1: 咁嚟紧咧，我觉得你应该可以争取一下同经理人讲话，喂，不如我哋真系试下拍戏啦。你又都有经验咯，识拍
2: 得噶。
0: 我都想。其实好多人都有同我讲过、就是，就系你个样系一个 actor's face， 即系
1: 嘛，我都觉得
0: 即系有性格啲嘅样嘅，可能我要 repo 翻你 kiddo 嗰啲，
2: 系啊 OK 啊，大家睇下佢演戏 OK 噶，
0: 但系嗰啲就好难好难咯，
1: 睇下 Sarah Steven，
2: 喂唔系啊，喂
1: 我讲好地地，你自己讲你个 channel，
2: 最近有套 Colony， 大家有冇睇啊？韩国嗰个咧
1: 未睇，
2: 丧尸咧入边个大奸角咧系一样样嘅，
1: 我其实我想睇佢做奸角。佢、
2: 嗯、
1: 有啲深藏不露嗰啲咧，嗰啲样
0: 子，个个都系咁讲，
1: 系咪啊？
0: 你做奸啊？嗰一次最近啊 Jeffrey， 佢同郑子诚好 friend 嘅，佢同郑子诚讲，佢话喂，你可能你嗰支棒可以交俾阿星，
2: 郑子诚嘅真情嗰、那个
1: 阴谋情人，
0: 因为你知郑子诚，佢话点解？因为郑子诚 he's a really nice guy， 佢一个好好嘅人，但系佢做亲都系好奸嗰啲。佢话你支棒可以交俾 Nelson， 因为佢又系个人 OK 好好。但系佢咧个样子就可以好奸咁样，所以如果接到呢个棒，我都几想试下。
1: 咁啊，演戏另一个范畴啦。咁除咗奸角之外咧，有冇谂过做小片咧？因为头先我哋倾过，你好中意周星驰。
0: 我其实 cut 头嗰阵时候最主要都系小片。我谂我每一条片喺上面系认真过，
1: 但系佢样唔笑，
2: 系懒认真，但系其实系搞笑噶嘛。
0: 系啦，即系反而嗰一次，即系嗰个尝试系俾到大家睇到另外一面嘅我啦。嗯啲人唔会谂过我会做到笑片嘅，
1: 我都未谂过，而家要睇插翻啲片嚟睇嘅啫。
2: 同埋阿星好多桥嘅，同埋剪片好多都系佢嘅，即系呢个之前我哋大家都冇谂过会系咁样嘅，但系真系经过嗰个经历，系佢真系藏好多把刀嘅佢身上。
0: 即系其实嗰啲剧本。你就会谂到原来我内心世界系几无聊的，会谂埋啲无聊桥。
1: 每一个创作人嘅内心世界都系空虚同无聊，
2: 系
1: 先至可以产生到咁多。
0: 但系我觉得 Steven 系调翻转，我同佢嘅相反咧，就系我
2: 无聊咩？
0: 即系 everyday life 人，你会觉得我好认真，但系脑里面就谂啲好无聊嘢。佢咧就 everyday life 咧就觉得佢好无厘头，但系佢谂嘅嘢咧系好鬼死认真嘅，
1: 同埋佢好实际嘅谂啲嘢，好犀利嘅。佢一个生意人嚟嘅，佢一个。不如我哋夹粉访问佢啊！
2: 唔使。
1: 你觉得呢个朋友呢、這个老友记赢咗同之前你同佢相处过啦，有冇唔同到啊？
2: 冇，都系 same thing。
1: 系咯，我觉得都系一样。
2: 佢其实就算喺个比赛入边，佢成个人设根本就
1: 系
2: 已经系自己嚟噶啦，系啊。
1: 咁但系我想问阿 Nelson， 成件事唔同咗啦，大家都我觉得最正嘅地方系已经突然间，因为成十个月嘅旅程咧，我上次访问咗阿彪哥哥，佢都讲佢同全香港人同你一齐成长咗啦，已经即系大家都认识你嘅时候，你而家有冇压力嘅出街，即系俾人见到啊，人同你打招呼啊，或者你啊，我每样嘢啲细节系咪应该要做翻谨慎啲啊？可能会有人睇我点睇咧？
0: 我谂唯一。压力嘅话打招呼啲就冇嘅，咁但系而家个压力要真系要执正少少出街啦，系啦，即系
1: 你讲外观啊，
0: 系啊，个头唔好真系唔搞啊，即系系咯，即系要着得

0: 屋企啲誒，唔好太離譜咁咯。
1: 言行上面咧？使唔使要谨慎啲
0: 咧？其实我哋同班参赛者成日好 close 噶嘛，成日出去食饭啊咁啊，我哋最唔惯或者最自然就系成日喺出面就讲比赛嘅嘢，即系内幕啲嘢啊，即系
1: 未出街
2: 出得街
0: 系啊，即系但系有时嗰阵时你因为你去到后屘可能二十强先多啲人认识啊，咁但系开头我哋一百强我哋讲即系冇乜所谓，即系啲人都未必认得你，咁但系你唔会怀疑哦，而家开始多啲人啊，我哋喂讲嘢细声啲，即系喺个地铁
1: 望住你咯，
0: 系咯，你唔好爆到任何剧透嘅嘢啦，嗰啲咁嘅嘢咯。
1: 咁啊，横掂都剧透啦，你知啦，而家网上面咩都系阴谋论嚟噶嘛，成个比赛你经历咗咁多，到最后咧，个个都话哇阴谋嚟嘅，
2: 有咩阴谋啊？
1: 你哋啲参赛者当中有冇倾过呢啲所谓嘅阴谋嘅事件咧？嗱，呢个爆
0: 阴谋啊，一定有啦，一定有咯。我最记得我谂一百四十强至一百强或者七十强已经讲咗，觉得大家都觉得哇，今届咁多唔同世界各地嘅人，一定决赛啦！嗱，一定有一个澳洲，一个美国，一个加拿大，一个香港，一个大湾区，即系我哋谂到系一定系咁。
2: 结
0: 果，结果唔系咁，
1: 结果出咗嚟都唔系咁。
0: 系咯，嗰阵时即系嗰啲阴谋论一定有谂过噶。
1: 咁你参赛嘅时候，你当时你都访问过话咧，根本你都唔系好知出边发生咩事，你唱完就算，就跟住等结果，等结果咁样啦。咁到最后真系攞咗奖之后咧，系。嗰阵时系咪都系属于空白一片？我想知道你嘅真实状况系点。
0: 其实我空白一片就系入咗三甲啦，跟住哇要唱，咁就冇计要即刻转 mode 噶啦。我帮啲参赛者戴晒啲 earmon， 要俾晒啲工作人员，因为我谂住收工噶啦嘛。咁住，但系其实我记得我上即系入咗三甲嗰下咧，我已经。我有心里面又觉得我应该是第三的啦，唔好理啦，唱咗去吃分得噶啦。
1: 这个心理状态好紧要啦。咁边个真系最 friend？ 我见到成日揽住喊咧，嗰啲人出局。
2: 嗰啲参赛者啊，
1: 边几个最 friend？
0: 几个美琪啊，云妮啊，子睿啊，旭培、阿康，其实好多，因为我哋子队、银子队嗰啲咧，都系成日一起练过。所以全部都好 friend 嘅、啊，
1: 我见你成日都拍片喎，我见你拍片拍得好密口，
0: 系都尽量拍片嘅，系啊，同埋因为其实其他唔 friend 唔系因为唔系关个人事，因为有好多即系佢哋会即刻飞翻去马拉或者即刻飞翻去台湾，嗰、哦、啲、哦、就少接触啲咯。
1: 会唔会批争噶嗰啲？好似港姐嗰啲，
0: 点又冇？
2: 咁好和谐噶嗰啲，
1: 系咯，叫佢哋好和谐。
0: 我哋其实今年都算系和谐，大家都觉得系咪噶咁就又
1: 系啦。我哋都睇嘅观众都话系咪噶，
2: 好、多 comment 都会啊，但系我觉得唔系好 real 咯，成件事都
0: 系啊。你见到我哋平时拍嗰啲即系日常生活嘅片都真系有先拍到出嚟噶嘛，佢哋做唔到。
1: 同埋好 real life 就系有阵时坐喺楼梯度咁样，突然间大家又心血来潮又拍下，跟住食下嘢又拍下。
0: 你谂下，即系就算系七十强或者四十强嗰啲参赛者嚟自澳洲同埋 Vancouver Lawrence， 佢哋系佢哋飞咗一轮嚟睇我哋，飞翻翻去决赛，我哋知道我哋入咗，又飞翻翻嚟，即系真系好 friend 先可以做到呢样嘢。
1: 咁啊，好多谢你今日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啦，同我哋倾偈啦。希望咧尽快地下次短时间内咧再翻嚟同我哋倾偈啦。
0: 好、啊，
1: 我哋多人多等你翻嚟
2: 啦，多人多嘅观众啊。
1: 你啲 schedule 密晒噶啦，嚟紧呢年
0: 爆爆地嘅，爆爆地，
1: 爆爆地。但系嗱，promise 啊，应承我哋下次翻嚟再倾偈。
0: 好啊，一定会。
1: 唔该晒 Stephen。
2: 好，
1: 多谢郑嘉星。
0: Thank you。
1: 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3: 黄昏新闻专辑。
5: 今日美国九一一事件25周年，加美两地都有纪念仪式。总理卡尼喺悼念声明里面提及当日援助美国旅客。在纽约纪念的仪式里面，有死难者家属公开指沙特阿拉伯要为九一一事件负责，又批评历任美国政府。Metro Links 报告指，过度依赖目测检查可能是二月多伦多联合车站高火车出轨的主因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九月十一号的黄昏新闻。

0: 专辑。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加美两国都有悼念活动。本国总理卡尼发表的声明里面亦都提到死难，亦都提到美国当年援助美国旅客。而纽芬兰金德镇就举行纪念仪式，前总理克里田等政要出席。陈晶仪报道。
1: 总理卡尼发声明表示，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其中包括24名加拿大人。加拿大与美国一同哀悼，反对仇恨和恐怖主义的决心未有减退。卡尼提到，当年美国关闭领空时，加拿大毫不犹豫接收了224架客机，降落于全国17个机场。其中人口只有大约10000人的纽芬兰金德镇 Gander 无条件收容了近7000名滞留的陌生人，展现了家国民众的无私奉献。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亦都发声明指，袭击发生后，全国共有超过33000名转飞的乘客获得庇护。其后家国响应北约行动，有超过40000名加拿大军人前往阿富汗服役，最终有158名家军、1名外交官、1名记者和2名救援人员殉职。而 Gander 镇今日亦都举行悼念仪式，前总理克里田等政要出席。克里田致辞的时候直言，希望美国人永远不要将加拿大的友谊与慷慨误解为软弱或者柔弱，获全场起立致敬。总督阿尔布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亦都有出席。其中霍克斯特拉受传媒访问时，对加拿大的支持与友谊表示感谢，并强调恐怖主义是威胁各国的邪恶力量，需要盟友共同对抗。面对近期加美关系紧张，霍克斯特拉说，今日应该专注于悼念，但未来乐意就双方互相尊重等议题展开对话。而在美国，纽约和5角大楼等地亦都举行悼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5角大楼的仪式并发言，形容袭击之后见证了国家真正精神，大家都是纽约人和一家人。而在纽约曼哈顿的911纪念博物馆，死者亲属与幸存者在朝早8:46第一架客机撞击的一刻默哀，并读出2900多名死者的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亦都齐集列席，副总统曼斯就代表现届政府出席。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美国911袭击发生25周年，一个死者遗孀在纽约的悼念活动致辞的时候，公开指责沙特阿拉伯要讨回公道。资料显示，911袭击的19个劫机者有15个来自沙特。袭击幕后主谋是在沙特出生阿盖达组织已故创办人拉登。沙特政府一直否认与袭击有关。这个遗孀又表示，家属团体已经透过诉讼在法庭证明沙特政府在全球煽动反美恐怖主义。他在4个美国前总统，包括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在场之下，指责25年来历任美国政府选择保护沙特，并非同死者家属同一立场。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纳布朗表示，虽然加拿大目前是未同美国展开正式的贸易谈判，但是双方官员仍然保持沟通。正在亚省出席内阁集思会的纳布朗透露，他未有安排华盛顿的行程，但曾经多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通话，亦都有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沟通。纳布朗强调，本国必须随时准备好达成协议，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和符合国家利益。总理卡尼宣布，挪威首相施特纳今个月20日至21日访问首都渥太华。总理办公室表示，挪威是加拿大天然的合作伙伴，两国领袖会面期间会讨论加强关于能源、关键矿物和人工智能和航天等自主科技的合作。另外，作为北极国家和北约盟友，双方都会商讨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安全防卫，推动国防现代化和巩固防卫供应链。卡尼今年早前是曾经造访挪威，两国双边货品贸易额2025年达到38亿元，双方亦都是海上安全伙伴关系等国际组织的成员。Metrolinx 发表报告指出，过度依赖肉眼检查可能是导致今年2月多伦多联合车站高火车出轨的主要原因之一。陈清仪报道。
1: 负责统筹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公共运输。

0: 的 Metrolinx 发表调查报告，指出过度依赖目视检查可能是导致今年2月2号多伦多的 Union 联合车站一列高火车出轨的主因之一。报告证实事故是由于车站外的路轨螺丝缺失所致。报告指事发位置有连续9条木枕的螺丝出现松脱、缺失或者退化，导致固定系统失灵，路轨移位约3厘米半。报告认为单靠常规肉眼目视检查无法准确评估螺丝的剩余紧固效能，加上每年只是进行一次几何检测，难以察觉逐渐恶化的隐患。Metrolinx 行政总裁 Michael Lindsay 表示，事故不涉及机械故障或人为失误，而是基建老化逐渐累积所致。Metrolinx 目前正全面检查铁路网其他位置，确保不存在同类的风险，同时亦都已经更新内部指引，以强化日常巡查机制。今次事故未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多伦多华裔男子黄丁平被杀案，警方证实拘捕第二个疑犯。警方寻日证实拘捕了30岁多伦多男子 Christopher Akin Price， 告他一级谋杀罪。这个疑凶亦都涉嫌黄丁平遇害之后几个月同一个停车场枪击案有关，亦都被控企图谋杀罪。而警方经过多年的调查之后，上个月24号首先拘捕39岁多伦多男子 Justin Longshaw， 告他一级谋杀罪。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并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而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了援助乌克兰的政策作出辩护，谋求在定义地缘政治上面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又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并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又已经是达到雇佣兵的征召进度，甚至超出今个月初的预期目标。他又批评所有关于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讲大话和挑衅，目的是下星期国家议会下议院选举之前煽动国内民众情绪。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了，跟着由陈静怡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前副主席周幸彤被判监7年3个月，前主席李卓人监禁7年，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判囚5年2个月。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点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7年6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

0: 内叫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智联会案今日宣判，多名被告家属同埋多国领事代表到场旁听。李卓人妻子邓燕娥同周幸彤母亲确认，李、周二人都会就定罪同埋刑期提出上诉。邓燕娥话：丈夫自2021年起已经被关押，再加囚3年极不公正，而呢项判决系对曾参与维园悼念嘅数百万市民嘅惩罚，象征香港言论自由已经成为过去式。周幸彤母亲就话：女儿选择自辩系为咗讲真话，并感谢将其带上被告栏嘅人，让六四真相同埋近年香港变迁再入法庭记录。佢又特别感谢留港同埋身处世界各地逆风同行嘅朋友，勉励大众无需内疚或者灰心，必须要好好生活。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支联会案，话判刑彰显法治，强调法律不容假借民主自由之名伤害国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点名批评周幸彤毫无悔意，并透露政府会就案中证物、国商之处依法向法庭申请充公。中国政府多个部门亦都相继发声，国务院、港澳办、中联办同埋驻港国安公署都表示坚决支持裁决，指案件证据确凿，程序公平公正，有效捍卫宪制秩序。而针对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支联会案判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同埋港澳办发言人严厉反驳，话西方国家政客与海外媒体嘅批评系外部势力打住人权幌子，抹黑香港法治，敦促有关各方停止干预香港司法同埋中国内政。欧盟较早时对裁决表示深感遗憾，话判刑削弱外间对香港法治的信心，并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自由亚洲电台就报道，台湾陆委会发声明强烈谴责判决，话追求民主人权无罪，批评当局以国安为由罗织罪名和进行政治迫害。追光者就报道，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监察和人权观察等多个人权团体强烈谴责判刑，批评当局将表达及集会自由刑事化，展现出对真相与记忆的恐惧。多伦多支联会就说，判决实质上将多年来为六四追求真相的港人宣判有罪。国际工会联会等国际团体亦都发起全球联署，要求释放被告。此外，美国 CNN 及英国卫报等外媒指出，案件反映香港在国安法镇压之下昔日感染城市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在另一方面，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中，11名被告申请终极上诉，终审法院已经排期于12月10日开庭处理许可聆讯。澳门初级法院将于下星期三开审前立法会议员欧锦新的国安案件，该案应检察院的请求，并经澳门国安委确认，法官决定采取不公开方式闭门审理，成为港澳首宗闭门审讯的国安案。现年68岁的欧锦新曾任澳门立法会议员长达20年，他在去年被当局指控向海外组织提供虚假信息，煽动对中央及澳门政府的仇恨，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等3项罪名，最高可判监禁25年。他的家属早前透露，欧锦新被捕至今音讯全无，而且被剥夺委任私家律师的权利，忧虑审讯缺乏公平公正。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发表最新威胁情报报告，揭发过去8个月多宗与中国有关的人工智能滥用个案，涉及网络间谍、监控异见人士以及针对海外华人、维吾尔人和宗教团体的情报搜集。报告同时揭露中国 AI 业界大规模未经授权窃取技术，其中阿里巴巴、月之暗面、 DeepSeek、 智谱、小米、商汤和 MiniMax 等7间中国 AI 机构大规模未经授权进行模型蒸馏以窃取技术。 Anthropic 强调已经全面封禁违规的账户，并与执法部门和同业分享情报。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

0: 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2: 金黄餐厅、
1: 清风度假、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Brimel Toyota、
2: 荣华月饼、
1: 塘下烧腊、
2: 曼城物业管理、
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1: 六福海鲜酒家、
2: Warden 英歌云、
1: 坤记竹升面、
2: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4: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697点，升19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573点，升50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33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56点，升65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0.5美元，跌2.4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08.9美元，升1.6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12美仙，跌0.23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805点，跌14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4,011点，下跌1,259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我忍住，我要。
1: 要？
0: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2: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 0.9 厘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0: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2: 咁醒，我都要。
0: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2: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

0: 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1: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嘅新屋边度有啊？
2: 梗系 Woodbine Park 啦，位于 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仲有多款精品镇屋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1: 哇，听落好吸引喎、
2: 啊！系啊，仲有好消息添。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曼锦市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看啦。
1: 咁正，一定要去看看先，话唔定就找到我的理想新屋啦。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下昼6:22，有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 Broad Street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三条左线未能够通行，龙尾排到去 Vixen。而401东行线咧系近住即时 Collector 嘅两条左线就处理紧坏车，由410去到 DVP 一段慢驶。404 DVP 南行线繁忙路段由 Finch 到 Lawrence、John Mills 至到 Bayfield Blood， 再由 Dundas 去到 Gardiner。 至於 QEW Gardiner 西行線在近住 York 一段仍然有封路措施，只有左線可以行駛，由 DVP 開始擠塞。QEW Gardiner 東行線方面仍然有兩宗的事故，分別是往 Eastport 的 Ram 位和過了 Fairwheel 的右線有壞車，現時由 Casablanca 至 Fairwheel 一段十分之緩慢，再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427去到 Strong 繁忙 Spadina 帶至到 Jarvis Ram 位一段多車，最後是410北行線近住 Steels 的右線有壞車，由407至到 Beaufort 一段緩慢。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已經全部報導完畢，祝你一個愉快的週末。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7: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7: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8: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仗。Union Village 今个秋季即将迎来全新发展阶段，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带来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便利社区设施以及邻近学校，将生活所需一切尽在附近，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立即登记请浏览 unionvillage.com。
9: 冰鲜点心品质高，包师傅送菜是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不同工厂的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呢。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士嘉堡及列治文山包师傅还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的都懂得选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 416-988-3033。
0: 如果有得拣，梗系想住喺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嘅屋，朝朝都呼吸到清新空气 ，perfect。
10: 系人都知啦，咁价钱实贵。
0: 你错啦 ，Churchill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00起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0: 好吸引、啊。
0: 唔好净系听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

0: 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el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随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立华 Michael， 直播室是时事评论员，亦都是小说作家姜永庆 Adam 姜。Adam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3: 电话线上是我拍档，亦都是大学学者江大为。江 Sir， 江 Sir 你好。
5: Hey Michael， Adam， 大家好。
3: 今日是美国恐袭911的25周年，这件事件令到世界的政经局势带来很大震动，很多行业包括金融业和那个航空业都受到很大影响。对于这宗震动世界的恐袭事件，江 Sir 你怎么看先？
5: 是咁咧，就呢一次咧，就個恐襲可以講真係改變咗人類嘅歷史嘅好多問題。不過或者我哋淨係從喺特別而家美加呢、這個所謂喺貿易戰之下咧對立之下咧，特別係呢個問題咧，就你會睇到我哋一般都講美國加拿大咧都有好強烈嘅即係立國嗰時嘅基督教嘅氣氛，但你睇到加拿大當你嘅鄰舍出現問題嘅時候，佢係全力支援你呢個好鄰舍，譬如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好多地方會舉行呢個慶祝啦，其中紐芬蘭嘅 Gander 呢個城市10,000人嘅啫，嗰日因為突然之間911之後咧，佢要接受40多班嗰啲巨型客機停個機場，機場都冇位俾佢停，要接待10,000個遊客，直情喂6,000個遊客，結果要咩？去屋企住啊，直情因為開放屋企啊，俾佢哋沖涼啊、休息咁。你睇加拿大即係喺呢件事上咧，所以今日咧，就算你而家嗰個早輪對加拿大好唔禮貌咁，那個駐美國駐加拿大大使都要去到 Bender 呢個地方向加拿大人講出多謝。咁所以話咧，呢件事更加彰顯出咧，其實加拿大一向嗰個一貫嘅精神表現出嚟，我哋對於有需要受到困扰受到灾难人我哋全力嘅资源系做一个好邻舍咯。
3: Adam 啊，你但系头先刚想讲啦，我哋可以好邻舍，一美国有事嘅时候全力嘅支援佢。但系睇翻今时今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我哋处处进逼嘅时候，完全唔视我哋朋友，甚至乎当我哋敌人。去画嘅地图喺 Facebook post 嘅时候咧，系将加拿大冚住美国旗。你觉得？我哋当年对美国咁大支援，全力去帮助佢，但系睇翻美国今时今日对我哋嘅态度，系咪觉得有啲心痛先？
4: 我谂话分两头啦，吓，第一就系话战争咧就永远都残酷嘅，咁911其实系 part of 个战争嚟嘅。
3: 只不過
4: 即本身即係同中東啊嗰邊嗰啲糾紛啦，咁有唔同形式嘅呢個係恐襲啊、突擊啊，或者你點樣打人，點都係死好多人，咁都係一個傷痛嘅事啦。咁就至於當時咁樣幫咧，無論喺鄰近或者邊度嘅人咧，即係同理心咧，一定都會盡力去幫嘅。任何情况下，就算是你那个是一个仇人，你都会帮的。咁所以到今时今日这个拿返出来讲都是可以。不过我就睇咗好多那个加拿大官方那边的即係讲说话的人啦，包括埋总理啦，都是几君子的讲法。这个是我希望听到的，亦都是听到是这样。咁我都觉得即係好啊。即係好君子嘅作風啊！嚇，呢個唔錯
3: 啊！剛才點睇咧？其實我今朝早睇 CP24 嘅時候，

0: 咧，主持人都讲起当年嘅事情同埋自己嘅感想，其中有位主持人都略略提嘅话，点解今时今日美国对你态度同我哋当年对美国嗰种咁友好、咁支援嘅态度咧，系背道而驰嘅时候，你点样睇呢件事情同埋今时今日我哋加拿大所处嘅环境同埋被？有人话欺负又好，被凌辱又好，点样睇啲目前嘅处境咧？
1: 嗱，我谂加拿大人仍然系保持自己一个好优良，又好有文化，好有教养。我哋系按住我哋嘅原则嚟去办事嘅。咁最近我哋睇到，其实嚟自嘅招引系嚟自主要系特朗普啦。咁特朗普你会睇到佢嗰种即系 insult 啊，嗰种招引、冒犯、矮化你。
0: 甚至乎将个国旗冚埋我哋加拿大添，
1: 嗱嗰啲如冇事实根据嘅话，我哋又要依靠佢啊！又话去阿富汗打仗嗰时咧，我哋系企喺后防啊！喂，我哋加拿大结果真系九一一啊！结果当呢个北约要对呢阿富汗发动战争14年嘅时间，我哋加拿大派咗40000嘅人次嘅士兵去，牺牲咗158个士兵，做咗7个平民。嗱，呢啲全部即系我哋话加拿大，即系差唔多作为一个友邦、一个盟友，我哋做晒我哋所做嘅嘢。咁或者话我哋到今时今日，我哋仲好均真，仲好气派、好君子、好成年人嘅做嘢方法。是但系你碰住一个环保，碰住一个即系大闹天宫式嘅孙悟空咁冇啊！咁啊，睇佢几时即系。几时被收拾啦？即系意思话咧，你其实美国嘅人民啊，或者话当日俾加拿大照顾过又好，佢哋睇翻呢段历史，佢哋都会体会得到加拿大对美国个长久以嚟嗰种兄弟之情喺度，或者邻舍嘅情喺度。咁所以咧就睇下啦，就好快噶咋吓，9月3号即系美国总统嘅选举咧，我谂就会睇到当美国人。他们的底法是怎样？
0: 无论是江 Sir 或者 Adam 都讲到，我们加拿大表现出一个君子的风度，这种君子风度究竟会不会能够感动到加拿大人或者感动到特朗普呢？我们看了时间点发展，但是讲回今次恐袭出现之后呢，这25年里面呢，好像江 Sir 讲过，是带来很大的震动，无论政治经济都带来震动，连这些行业本身呢，对于金融业啊、航空业都收紧晒，譬如现在上飞的时候呢，嗰啲水要驗到咁清楚啊，大物品嘅驗到咁清楚，你覺得呢件事件係咪對全球方面帶嚟啲好翻天覆地嘅改變咧？江 Sir，
1: 咁係啦，我哋通常都講啦，即係檢查得咁嚴格，呢叫拉班税嚟噶嘛？即係呢啲係即係意思，我哋係因為呢件事之後咧，咁或者全世界對於即係譬如航空啊嘅液體啊要點樣帶啊，即係都。咁咧就從此之後咧，對於恐怖組織或者都有個新嘅睇法啦。即係意思話咧，恐怖組織所對付嘅咧，竟然就係即係恐怖意思就係對於無辜嘅平民，佢哋嘅出入啊，佢哋正常嘅活動都會受到呢個影響。咁所以咧，其實係亦都係一種震懾、一種恐嚇嘅。咁當然咧，經過咗25年之後咧，我哋而家都發覺咧，即係而家人即係從旅遊啊或者周圍去咧，邊翻翻去一個比較正常處理嘅方法啦，即係唔再係因為有恐怖組織嘅威脅咧，我哋就要改變我哋嘅生活方式咁樣咯。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咧，即係其實喺今時今日嚟講咧，我哋都要學習一個點樣嚟到相處啊。因為你睇翻即係阿富汗戰爭或者話呢個911嗰個拉班出嚟，拉班本身其實最初係由美國 CIA 中情局支持噶嘛，即係佢哋喺中東市。搞出呢啲咁嘅，可能讲啲咁嘅手尾出嚟，结果系自己承受一个好坏嘅结果咯。咁、好似美国从来冇学到呢个教训喎。譬如而家喺伊朗，我哋睇见呢件事情嘅发展落去咧，就会觉得佢哋真系冇学到教训。
0: 咁 Adam 咪头先系江 Sir 讲过呢啲事件之后，或者睇翻今时今日咧，我哋要学识点样同美国相处。你觉得喺今日？我哋同美國嘅相處態度應該係點先？係咪全力有咩事要幫佢？係咪亦都有啲保留？因為佢對我哋態度係咁嘅時候咧，我哋適當調整翻對佢嘅態度先。
2: 我好同意阿江 Sir 頭先講咧，就即係冇吸收到教訓嚇、即係九一一 这个其实很大的教训，

0: 都系几 sad 嘅一个结果嚟。
1: 阿江 Sir， 九一恐袭之后，痛定思痛，你觉得美国或者全世界点样对待可能出现嘅恐袭活动咧？
2: 唔系，咁就大致上以往嚟讲咧，大家有一个比较共同嘅立场嚟讲咧，就算系唔同阵营，譬如北约嘅阵营啊，咁你就算系。你而家係俄羅斯啊，或者甚至中國啊，或者印度，其實大家都有個共同嘅睇法，就大家都覺得對於恐怖分子咧，我哋唔需要姑息，我哋要打擊，我哋唔可以即係譬如話養大呢班人。咁基本上有個共同嘅理解嘅方法。咁但係即係你都話嗱，特朗普又係即係本來我哋大家之間都有建立咗種默契嘅，譬如北約啊、五眼聯盟啊、點等呢啲都係嘅，但特朗普嘅上台咧，佢就譬如特別咧，就要對盟友之間咧係要揶揄佢哋，話你啲北約嗰啲兵啊唔打得啊，又話啲丹麥啊嗰啲又想佔埋丹麥嘅格陵蘭土地啊，又話丹麥啲士兵唔打得仗啊咁。即係你對於自己嘅盟友啊，同你要一齊上戰場喺戰壕入面企喺你側邊嘅人咧，你都係用呢種咁嘅冒犯揶揄嘅態度咧。咁其實呢一種可以講係，即係你只會令到大家以後團結或者對付恐怖嗰陣時嘅力量受到削弱嘅啫。
1: 嗯，剛才講完之後，我想聽 Adam， 你好似做過一啲了解咧。今次我哋加拿大領導人咧，因為九一一之後嘅25周年咧，好似作啲反應，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對呢方面嘅了解咁樣咧？有啲領導人嘅反應。
0: 嗱，我哋都係今日先猛睇曬所有嗰啲傳媒啊，個 comment 911呢件事啦。一般都係我想聽到嘅君子一啲啦，無謂即係鬧嚟鬧去咁樣啦。大家如果再聽得詳細一啲 ，Mark Carney 嗰個咧，嗰、
1: 嗯、
0: 個咧就反而是较为，因为 Mark Carney 他身在其位，咁拗交拗得好犀利啦，佢系个主角啦，咁佢讲嗰度咧，如果我哋有心咁样听咧，系会多少少骨嘅，吓、
1: 嗯
0: 啊，即系话我哋以前帮过你啊，我哋不嬲都系咁样帮你啊，咁嗰几句说话咧，好似搭落咧都有少少味道嘅，吓、啊，咁就但系都系人之常情啦，吓、啊，呢即系佢。在他的位置会讲到这样的东西是 OK 的，即是当然个言辞措辞是很礼貌 很有文学性的、
1: 两位这个问题我们谈到这里，去完广告之后我们讲另一个议题。
3: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在哪
3: 里？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4: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3: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6: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5: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6: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5: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最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七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边个系老板？流花专家 Chris Wu 老板，为益下啲准卖家老板，成本价力推万锦笋盘，7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及 Major Mac 14街及 McKelvin， 另外 Highway 7及9街由7500尺至3000尺任拣。星期六1430与1661 Denison 直播流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作反，有得拣只系真老板。即刻 call 416-668-8688揾 Chris Wu 发版啦！
1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0: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2: 又买餸。 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3: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0: 我喺度啊！
1: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5: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时事评论员，亦都系小说作家姜永庆。电话线上系我拍档，亦都系大学学者江介维江 Sir。我想问下两位，香港信报创办人林三木博士，笔名林恒子，喺9月6日离世。我想听下你哋对林先生嘅逝世咧，有咩即时嘅感觉，江 Sir？
6: 林恒子可以代表咗香港过去或者60年以嚟啦，一个精英中嘅精英，一个公共嘅知识分子。咁佢嘅最大嘅特色咧，就一方面就在乎佢多产啊，因为咁耐所写嗰啲高水准嘅文章咧，我哋话如果广东人嚟讲咧，一个月写到一篇咁嘅文章咧，都叫做好叻噶啦，佢可以一个礼拜5篇咁出咧，写足40几年，咁而且唔单止个文章嘅水准高啦，个立场系好一贯嘅，好透彻嘅。咁咧特别咧，佢好强调，我觉得反映出可能香港即系过往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乜嘢咧？就系佢嗰个独立思考嘅能力。佢咧就唔会跟住即系政治啊或者社会啊或者人嘅压力噶，咁所以佢所提出呢种独立嘅思考咧，数十年以日能够写出啲咁精辟嘅经济、政治、社会咁高水准嘅分析文章咧，实在真系五体投地啊！因为我净觉得写到咁高水准嘅人咧，冇话最即系最佳作者之一啊，咩香港第一剑笔之一啊，唔系冇之一噶啦。佢就香港第一箭筆噶啦，即係當然啦。譬如我哋話查良鏞，佢可以寫武俠小説，寫其他嘢。但如果單單我哋話從譬如話關於香港嘅政治、經濟、社會等等前途問題嘅分析嘅文章咧，無人可以比得上即係林恒子啊。甚至咧，佢做到佢1/10啊，揾唔到第二個啦。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咧，呢個佢真係一個即係。最出色嘅可以讲香港出到咁嘅人才咧，都系即系香港嘅光荣嚟噶。
5: 江 Sir 讲到查良镛嗰个武侠小说咧，身边嘅 Adam 咧，佢自己喺加拿大都写过一本武侠小说，都系个小说作家。除咗写武侠小说，仲写埋科幻小说。Adam 啊，对于林恒子嘅逝世，你嘅即时感觉如何？
7: 好傷感下嘅，林恒子先生咧，我哋係叫佢老師嘅，就因為佢最紅嗰陣，我哋係比較後生啦，咁佢個作品我哋根本你唔可以唔睇嘅，即係佢個政治經濟嗰啲文章嗰啲觀點咧，即係佢差唔多係一本即係一本字典嚟嘅。一個明燈嚟嘅，咁所以失去咗呢個字典同埋明燈咧，係非常惋惜。
5: 其實我對於林先生，我都有少少分享。我仲記得我喺中大讀經濟系嘅時候咧，我讀緊2年8，我有一篇稿投咗俾信報林生，竟然獲得林生嘅刊登，仲喺文章嘅末段咧，註明話本文作者係中大經濟系學生。更加意外地咧。当年呢竟然寄了当年的银码都我觉得都不用有100蚊的稿费寄到我宿舍。
7: 哦，咁好多。
5: 是啊，咁我当时好感动。一个只是一个学生而林先生可以这样做呢，我真的好感动。其实他这个这样举动呢是启发到我，亦都因为这样的时候呢开展了一个财经新闻的工作咯。以后我做了差不多30几年的新闻工作呢，林先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启发。我在这里呢是衷心感谢林先生，亦都向他致谢这样咯。那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其实讲开江 Sir， 你当年呢都在中大都教过书，其实当时呢整个学院界对信报怎样看这份报纸的？
6: 咁啊，即系呢个系唯一嘅即系知识分子嘅报纸嚟噶，因为佢入边个。

0: 個即係唔係淨係財經方面嗰個立論嘅精辟之外咧，亦都係涉及其他，譬如富刊入邊有好多人文啊、科學啊、宗教啊、其他文化嘅事件，所以佢揀出嚟寫嘅嘢咧，都係即係一流水準啊！咁所以咧，而我哋都睇到啊，即係佢走係精英路線嚟嘅，就唔係一，所以佢頁數好少啊，廣告亦都唔係好多。咁所以咧就唔係，譬如明報可以通常話知識分子報紙，但明報嘅讀者咧肯定係嗰個對象係大好多，而阿林恆子嗰個對象咧係好窄嘅。我以為佢嘅對象亦都係要受過啲高等教育啊，或者喺財經界，但佢始終佢寫呢篇文章，你知道佢用咁多時間寫，每日咁寫咧，所以佢係唔出去應酬噶嘛。佢亦都係杜絕咗，即係譬如話，你知道香港嗰啲好興啊，地產商又咩商啊，咁請食飯啊，或者去啊，咁你做記者去到咧，有大利是攞噶，全部。咁佢係唔介入呢啲嘢，做獨立嘅思想嚟到寫，咁啊真係唔容易嘅，因為大家都發覺，譬如香港咧，就即係到呢個開始有所謂選舉嘅制度啊等等出現啦，亦都有好強烈嘅所謂民主制度嘅提升啊。或者要求貧富懸殊間有福利政策等等啊！喂，林恆子，你睇到喺呢啲立場上好堅硬喎、哦，唔贊成福利主義喎、哦，唔贊成一人一票呢個民主嘅制度會對香港嘅前景，佢始終企嘅立場就咩咧？啊，香港人係要發達嘅，香港人係想賺錢嘅，所以佢係一路嘅立場都係要維護香港嘅資本主義嘅精神。嗱，佢對於譬如共產主義啊，對於所謂經濟理論就係熟咯。但我覺得佢有啲地方咧，好簡單就指出嗰個關鍵啊，就話最緊要佢係點解覺得共產黨有啲情況之下即係會失敗咧？就因為佢要求人哋咧為己為人。咁佢話其實人性啊，即係資本主義睇得最透徹就咩？係為己為人，即係你要先為咗自己先。所以咧，林恆子你要睇到由頭到尾嘅立場咧。佢唔同你唱高調啊，或者讲诶、哎、全民选举啊，福利政策啊，全民上楼啊，唔做呢啲嘢噶，佢要资本家仍然赚钱噶，因为佢都觉得仍然系相信咧，就话人个个人都系自私嘅，要为咗自己嘅利益打算先。咁你当你自己搵到钱啦，你有得打息之后，你再可以考虑其他人。咁对于呢种对于香港社会咁。準確咁精辟咁透徹嘅理解咧，我都會覺得咧，就有時你明明覺得哇，你仲係咁落後嘅，即係譬如好多時候咧，佢亦都好擁護譬如殖民地好多啲所謂啲古老嘅啲政策，哇，你都話有冇搞錯啊？你係咪即係喺英國嗰時即係受教育嗰時受咗啲英國人嘅思考咁古老咧？哇，佢就係咁嘅喎，因為佢始終嘅立場就話企喺香港人嘅立場，而香港乜嘢人呢就是你是想发达的人，他真的站在他的立场写东西的。所以呢他那个立场很一贯，虽然他其实写的内容呢五花八门什么都要有，他最初买他的书呢都是买。喂，买到三十几本我都停咗啦，点买到？买咁都唔得闲睇啊，因为佢应该写到八成一百本咁样，咁所以咧就真系即系呢个人真系好难得，真系好特别。咁就但系亦都系咧，你会发觉咧，佢个水准咁高咧，就话就算你对佢唔同意啊，你想降低佢咧，你会发觉亦都好困难嘅，因为咧佢事实上咧亦都系一个即系思考好精密。嘅一個人，所以作為一個即係第一劍筆啊，佢真係唔單止淨係挑戰讀者，或者話俾讀者一啲嘅食糧，好好嘅食糧。佢甚至挑戰讀者，要求讀者咧睇完佢之後咧，都提升自己啊。咁所以從呢點上嚟講咧，我哋都係個後學喺佢身上咧攞到好多營養翻嚟噶。
1: Adam， 我知道你在加拿大建立你事業，有你自己嘅保險公司，都係企業家或者從事金融咁多年啦。睇林先生嗰啲財經評論，覺得有冇啟發先？
2: 嗱，我唔知兩位嘅睇法啦，即係你兩位文學水平高啦嚇。咁我哋後生睇阿林恆子先生嗰啲文章咧，其實佢係難嘅。
1: 系系啊，深
2: 嘅，即系你要慢慢睇嘅。即系我哋睇第啲报纸咧，好快咁样揭到，但系睇阿林恒子先生嗰啲社评咧，系要慢啲睇嘅，因为佢嗰啲内容咧系比较深一啲嘅。咁

0: 唔係話即係好有娛樂性，好想睇嘅。但係佢好似教科書咁，你必須要睇。
1: 嗯，
0: 喂，你做生意又好，喺呢個社會度揾食咧，佢講咗個趨勢，講咗全部都係嗰啲大人嘅啲 policy maker 嚇，嗰啲政策點樣走法，佢。即係嗰條船好大嘅、
1: 嗯，
0: 即係尤其是行到信報已經行到咁上下嘅時間咧，佢廣告都係唔多嘅，真係佢得幾張紙嘅啫嘛。咁、
1: 嗯、
0: 但係咧，佢直情係教科書形式咧，你必須要睇嘅噃。你唔睇一個禮拜咧，你 miss 咗好多嘢嘅，你唔知個市場點樣走法啊，個股票點樣走勢啊，個政策啊係點樣搞法啊，邊個官位會上啊會落啊，必須要睇嘅嘢嚇。嗯
1: 或者分享少少，我自己喺大讀經濟系嘅時候咧，我都專登睇份報紙，我訂咗份報紙嚟睇。當時好似 Adam 阿齋咧，我係特別去研究入邊所講嘅，因為佢揾咗好多好叻嘅作者，用一啲好深入淺出解説一啲好深嘅經濟問題或經濟理論嘅話咧，用個深入淺出嘅方法喺報紙刊登出嚟咧，係受益良多嘅。我哋傾到呢個時候，暫時休息一陣，休息翻嚟我再傾過。
2: 想喺 Markham 揾个地段优越、环境舒适嘅新居，一定要睇 Woodbine Parkside， 由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s 精心打造，位于 Cathedral Town、Woodbine Avenue 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对正公园，私人社区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多款精品镇屋及半独立屋选择，宽敞户型最大超过2400尺，售价由90余万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万锦50号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有幸运大抽奖，送出 iPhone 17 Pro Max。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5: 买屋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了。
6: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5: 他们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元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5: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指挥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我想问一下电话线上面的江 Sir， 江 Sir 你讲过林先生是香港第一健笔，又写得很勤力不断地写，他其实原来写去专栏写了45年零240日，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连续写稿时间最长的报纸专栏作家。其实这种这样的写稿方法呢，好像得香港这些报纸原地或者写作界才可以连续经营个专栏这么久，还有日日写的，这是不是香港一个写作界特色来的？
9: 呢、这個都係香港寫作界個悲劇嚟嘅啦，就因為咧，就我哋嘅薪酬比較低啦，即係喺譬如外國咧，我哋都見到有啲專欄作家咧係一個月只要出一篇就已經夠噶啦，
1: 係啊，
9: 就已經可以攞普立茲獎噶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諗最佩服林文子就係因為佢係可以寫咁多啊，咁、那個量啊，即係一個禮拜五。

0: 五日就话写咁多，
1: 但
0: 系
1: 有量之余仲有质咯，江 Sir
0: 系，同埋佢个范围咧，嗰、那个涉及嘅范围系咁广阔噶，咁、咧就所以咧就会睇到咧就真系会即系、就是、令人会觉得咧就即系好敬佩咯。
1: 嗯 ，Adam 啊，你除咗系实业家，都算做作家，因为你迟啲你会喺 Marvel 嘅 Indigo 嘅书局边咧有签名会啊。即系其实你对于譬如阿江 Sir 讲咗系香港写作界嘅悲剧，你咩感觉啊？嗱，
2: 直情系啦，呢、這个即系特异功能嚟嘅呢个，同埋值得尊敬一样嘢就系咁嘅，因为佢当佢系信报啱啱开始嘅时间，因为佢最红最叻啦，咁梗系佢写啦，咁梗系佢多人睇啦。好似明报当初系阿查良镛先生自己写先啦，咁但系唔好忘记，佢发咗迹之后，
1: 佢仲继续写，仲勤力写，
2: 佢都卖咗盘啦，卖咗3000多万，即系已经好有钱嘅时间，佢都仲写咗好多年。即係證明佢係好中意寫，好叻去寫。通常尤其是香港嘅實業家咧，即係寫得好嘅，咁咪揾啲助手寫啊，或者已經係做咗老細，就唔使咁樣寫法啦。
1: 揾槍手
2: 啊，唔係嘅，即係進入咗一個管理階層，但係佢係冇去到嗰個管理階層。當然佢太太又好叻嘅嗰個管理階層嚇，咁佢繼續係做翻佢嗰個崗位喎。咁呢样嘢咧系好值得尊敬。
1: 江 Sir 想问一下你咧，林恒子喺2021年7月佢嘅信报专栏边咧系宣布封笔。佢当时咁讲就话，喺身体仲健康嘅时候，大环境仍然有选择嘅自由之下，作出自由嘅选择。对于香港第一笔喺嗰个时间封笔，你觉得有冇含义？
0: 有嘅，可以咁讲。当然咧，一方面咧，个人咧都到咗咁嘅年纪啦。咁事实上一样嘢咧，重复如果做咗成差唔多50年咧，都系应该系够噶啦。即系唔系话你继续做落去，而系话会觉得咧，真系系唔系你即系余下嘅生命咧，就你需要做啲嘢啦。同埋咧，就真系有即系所谓才俊，即系意思你所能够贡献，所能够写出嚟你啲创意咧。是越来越弱的了，去到这样的年纪。所以呢，我想是时候呢就见好就收呢，亦都是一个很好的处理的方法。因为呢就即是不要等到最后即是被人讲的，即是见好就收呢，就真的我都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啦。当然呢亦都受到可能亦都受到一些压力的，他都看到个时势。因为大家这一轮呢或者都譬如成日在讲他好出名，喺84年写嗰篇文章啊，即系讲呢个乌龟孭住个铁子过河呢个例子。而关于呢个故事咧，我都有一样嘢想讲，好特别嘅。其实呢啲故事咧，表面上系嚟自15世纪呢个波斯嘅文献入边。
1: 江 Sir， 因为受于时间所限，我谂我哋今日倾住度，有机会再同你讲一讲呢个故事。我哋有机会再倾过，我哋同听众讲拜拜，多谢晒两位，多谢晒，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发表声明，纪念911恐怖袭击25周年以及加拿大首个全国服务日。卡尼指出，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当中包括24名加拿大人，数以千计的人受伤。他说，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关闭领空，加拿大毫不犹豫接受了224架航机，分别降落全国17个机场，其中只有1万人口的纽芬兰省甘德市接待了近7000名滞留旅客。居民打开家门，提供住宿、食物及电话通讯等协助，分文不取。他又提到，北约其后首次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超过4万名加拿大人前往阿富汗服役，其中158名加军成员阵亡，另外有1名外交官、1名记者和2名援助工作者殉职。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志不忘死难者与救援人员的英勇表现，而9月11号的全国服务日提醒加拿大人以服务邻居、陌生人以及有需要的社区， 来到回应仇恨和分化。

0: 并形容911的最好纪念方式就是在有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美国911事件25周年，全国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时逐一被朗读，现场响起钟声。副总统万斯、四位前总统与多名遇难者家属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在当地早晨8:46，也就是被奇劫的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现场保安严密。美国中情局副局长爱丽丝日前表示，正对中国包括中方企业展开更加广泛的间谍活动，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将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责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疆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干扰正常经济竞争，严重损害各国企业经营预期，破坏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正告美方立即停止相关间谍活动以及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将依法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伊拉克以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计划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外长会议，商讨伊朗与阿曼关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商业航运安全通道的谈判结果，强调德黑兰致力保障海峡航行安全，但是在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性及非法干预之下，无法确保海峡全面安全。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发生起火事故，增加至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联。事发在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船上发现30具尸体。瑞士东部有旅游巴士失事，造成五死40人受伤。事发在格劳宾登州，一辆来自荷兰载有45人的旅游巴士行驶至一处施工路段时撞上路边护栏之后翻车，当局派出7架救援直升机及13辆救护车到场，将伤者送院，其中3人伤势严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兑美元今天是0.72，对人民币

0: 0.84对欧元，0.62对港币，5.66对新台币，22.84对日元，110.80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如果可以选，当然想住在四周有园林美景、见到绿油油草地的房子，每天都能呼吸到清新空气。Perfect！
4: 人人都知了，那价钱肯定贵。
3: 你错了 ，Cheshi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era 贝翔 Golf Club， 仅由79.99万起，最后一期全部开放，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好吸引哦！
3: 别只顾听，周末马上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gate Cheshi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刚紫薇现场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3: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来到周五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很高兴和大家在周五的晚间在电波中相遇了。那今天晚上其实想邀请到了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业内的经济学家来跟我们来聊经济。我们知道最近的我们加拿大的热点是贸易的摩擦，对不对？那对我们加拿大会带来什么样经济的影响呢？今天我们会深度分析，所以不要走开。那首先呢，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资讯的情况怎么样。那首先是多伦多地区的这个温度变化，那最近一段时间进入九月份了，我们都感觉到温差的变化开始加大了，夜间的温度降低了。那么今天的夜间温度是15度，明天的白天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晚上有30%的阵雨的概率，星期日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只有13度，有40%的阵雨的概率，星期一最高23度，最低16度，星期二最高26度，最低13度，40%-60%的降雨概率。那么星期三是最高22度，最低14度，星期四最高只有20度。那么未来的这个4到5天，我们看到每天都大约有40%-60%的降雨概率，所以呢未来的一周呢，我们出门大家都不要忘记带雨具了。那么油价方面的变化，我们看到今天到明天油价是升起来了，升了7分，所以明天的油价是186.9分每升。那接下来就要邀请我们的嘉宾进场了。刚才说到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话题呢，其实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分析和讨论吧。那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非常资深的，他是Christine 陈，前 BMO 的经济学家，非常专业的人士，请到我们导播帮我们接近一下。是，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经济，那尤其呢是这个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让许多人都在开始关注我们加拿大这方的经济，以及去期待未来的一个发展。那过去呢，我们讲这个美加贸易呢，可能是说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经济联系非常紧密。那除了讲美加的贸易，还讲很多北美的这个高度的一体化的一些产业链，但是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最近几个星期呢，这种发展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尤其是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就是美加的这个新闻的显示，这个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卡尼和特朗普呢是一直在有保持沟通的。那么昨天呢，卡尼就确认和特朗普有直接沟通。那今天呢，市场开始交易这个贸易战升级之后的一些显性的结果。我们也看到，汇率加元是跌到了9天以来的一个低位，所以说许多人其实都会在讨论说，这个到底这个贸易摩擦，这个现在这个贸易战到底进到一种什么 状态里了。

0: 那么接下来会对我们加拿大会带来一种在经济层面或是老百姓的生活层面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才请到陈博士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听众来分析一下。
1: 好的。对，现在这个美加两国的关系非常的相对来讲比较紧张。正好今天911哈，今天新闻上边播报很多25年前呢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因为新闻上多次讲到那一天是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历史上最逼急的一天。为什么呢？那一天加拿大人打开了自己的这个机场，去 allow 就允许美国的客机临时的降落在加拿大的国土里边。这个是以前可能大家都不会这么做的事情，但是在那一天加拿大人体现出了他与美国之间一衣带水然后唇齿相依的那种友谊。那么25年后这两个国家反而就变得这样子的针尖对麦芒，其实是的确让人比较感慨的事情。但从经济程度来讲呢，加拿大的人口只有美国可能1/8或1/9，经济体只是美国的1/10。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不管是什么规模的贸易战，其实加拿大的胜算都不是很大，或者说加拿大的普通老百姓都将会实实在在的体味到这个贸易战带来的这个成本和打击。对，
0: 是的。那走到今天，我们知道其实美加的贸易战或者说是贸易摩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实这一两年其实都有在这种状态里，但是到最近呢，其实摩擦是加剧升级的状态。那您认为这个美加现在的这个贸易关系是不是已经发生了相比过去这个历史阶段来说有一些结构性上的一些变化？
1: 结构性上的变化，我觉得两年前大家应该都是会预料到的。可能加拿大人觉得Trump 从他第一任就已经体现出他要带来一系列结构性改变的那种决心。那么在第二任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呢，进入一个实质性的一个阶段，就是他想做的事情很多是能够做得通了，在他第二任。当然对于加拿大这个关系来讲呢，在他执政的第一次或者说前边之前两年的时候呢，可能还针对性没有那么强，因为他一直说就是不喜欢这种全球贸易啊，他要变成区域化的经济体啊。这个其实对加拿大人来讲不是什么坏事，区域化，那北美这三个国家就是天然的一个区域化。所以一直以来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他美国想要推动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但是最后反而可能对于加拿大来讲也不是什么坏事maybe 还是一些机会。但是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呢，他就突然间就是非常的针对加拿大，我想这背后可能有中期选举政治上边的一些压力等等。但是他针对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针对性很强之后呢，就变成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一下子就紧张很多。所以从昨天和今天的一些报道上边来说，卡尼自己承认他确认他自己是其实一直跟Trump 是有这个通话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 sign。在9月23号的时候，就是爆出来说两国这个deal签不了的时候，大家其实蛮 panic 的，因为之前大家觉得无论如何总能签一个吧，不管好赖。对，但然后大家就担心，哎呀，那签不成了，那是不是就各回各家了，就不再谈话了？因为在两国的交往中间，只要你保持一个沟通的渠道，那就不会太差。如果你彻底的不沟通啊，各走各路的话呢，你最后情况就应该是会比较糟糕。所以今天卡尼说他一直其实是保持跟特朗普之间的一个通话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 positive 的 sign。
0: 这是一个赛。那很多人也是觉得说，双方可能有一种其实不仅是加拿大这一边美国那边可能也有人有一种比较乐观的一种想法，是认为美加的经济其实不只是短时间了，是很长时间高度依赖的，产业链也融合了几十年。那美国虽然特朗普的立场很强硬，但是呢，他不可能真的和我们加拿大去在经济上去脱钩。所以您觉得从这个专业或者经济学的角度上，您的判断认为这种乐观的观点靠不靠谱？您觉得
1: 脱钩？我觉得不会的。因为美国那么大的一个市场，那么大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它需要供应厂商，墨西哥也好，加拿大也好，是它天然的很方便的一个供应商。

0: 脱钩彻底的脱钩，我觉得不会。大不了再熬2年，Trump 走新的President 进来之后，可总统之后进来，新总统进来之后，可能观念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至少在程度上会有一些变化，对吧？但是即便不是彻底的脱钩，即便它只是部分脱钩，我觉得对加拿大的经济打击也蛮沉重的。因为刚才讲过，我们的经济体的 size 跟它没法比所以我们整个来讲呢，对于外部的这个冲击是很敏感的，尤其我们是一个出口国家。在现在外贸就形势都很不明朗，或者说危机四伏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出口类型的国家或经济体，它就非常的敏感，或者是非常的脆弱，所以我们的加币就是一直在跌，这也是显示了就是从外部市场来看，大家对加拿大经济没有太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 signal。
1: 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啊，有一些评论也是这么分析的，就觉得说这个特朗普政府他一直在强调啊，要保护美国制造业，减少贸易摩擦，其实总的一个目的是想让这个制造业回流到美国。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回流到底靠不靠谱，其实双方的这个经济高度依赖是很多年的基础 build up 下来的一种关系，不是说一朝能更改的。所以您觉得这个关税的这种手段或者贸易的这种摩擦，能不能让美国方面能达到这样的一种政治目的呢？
0: 能的，肯定能的。如果他一直就是长时间的推行这种关税政策，那么他的制造业回流，这个回流指的是这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啊，这个回流是肯定能实现的。事实上现在也已经正在慢慢的实现很多加拿大的企业他们会把部分的 business 已经挪回去美国一方面就是太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他也觉得他需要去美国这个市场上就是占有更多的一个机会啊或先机啊，因为现在整个资金啊什么都流去美国那边嘛，所以你这些公司的 business center 啊等等，他也会随着这个趋势就是挪回美国去，那么他们的这个就业机会也就挪回去了。所以如果他坚持长时间的执行这一个关税贸易战政策的话，工作岗位肯定是部分能够会回流的，毫无疑问。但是你说是不是就可以完全脱钩了？那不会。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最多的就是加拿大的这个石油出口，尤其是重油 crude oil 我们是美国主要的重油的供应商，这个东西呢，它现在也可以加税，如果它想加的话，然后打击我们这个重油的出口。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像您说的，在过去几十年，他们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在墨西哥湾的很多炼油厂，美国的炼油厂，他们的机器是只能够处理重油，而不能够处理轻油的。所以你把这个加拿大的重油出口给打下去，那这些厂商机器就不用开了，它基本上就处于停产状态了，因为它机子又处理不了轻油。你现在让它去 upgrade 去更改它的机器，让它去换另外一套机器能够来处理轻油，它没有那个资本啊。因为每一个这种重型的制造业，他们的这个机器生产线的更改，那都是需要巨大的投入，不管是资金还是时间成本，所以很多企业他不愿意做，他宁可说我等你 Trump 下台，我等你这波什么关税政策走掉。所以在这个行业，他可以实行关税，但是真的能够把所有的机会就业岗位都挪回美国吗？那很难。
1: 是的。那么其实这个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评论说，这个贸易战啊，其实是一种双刃剑。那双方都增加给对方增加关税，其实本质上也是双方的国家企业在承担一个更高的成本。像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汽车产品加税，其实同时也提高了美国企业自己的一个生产成本。所以说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背后其实也是相对矛盾的。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种趋势，就是说这个过去双方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可能是追求的是这个经济利益，可能双方都在最低成本的这种状态里面生产，然后这个交易。但是现在这种因为政治的因素，全球贸易的这种结构化的一种变化，是不是未来就会变成啊？即便是我成本比较高，我让制造业回流，但是我

0: 在政治上是安全的，但是我企业要承担一个更高的成本。那这样的一种状况对加拿大和美国来说，其实都是您觉得是机会和风险相比，哪一个是更高的呢？在未来，
1: 对于加拿大来讲，我想应该是风险会更高一些至少在未来咱们说两三年的这个 time frame 里头您刚才讲的很对，他现在就是整个并不是，他现在也不是说他就不要追求效率啊什么什么的了，也不是，他其实根本就是他更认为我现在应该更看重的是安全供应链的安全啦制造业的安全啦，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就业机会，就是我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我以前的确美国消费者可以通过贸易来enjoy 比较低的一个成本的商品，但是这意味着我要放弃很多工作的机会同时呢在未来就变成我的这个供应链也越来越 rely on 一些低成本的国家，所以我整个生活状况都不是很安全。那他现在就是说我可以放弃一部分这个 enjoy 这个低成本商品这样带来的好处，但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就业留下来，我要让我的供应链更加的安全所以他现在是这样一个思维模式的一个转变，所以就变成说大家的成本都会增加但是对于加拿大来讲呢，首先就是这个关税账或者说他加税等等的或者部分脱钩等等，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这个市场但是你寻找新的市场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还有条件各方面都要满足的不一定说你立时上课就可以寻找到其他的买家来填补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对不对？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肯定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讲，就是坏处是经济上坏处是会多过好处。
0: 那么这一场贸易摩擦那很多人在讲说这个特朗普他就是这种风格，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多变的人。那么有人说他是一种很短期的这种关税的摩擦或者冲击，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安全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然后就业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来思考的话，那即便特朗普他不再任上，未来是不是美国也是有可能长期实行这样的一个关贸政策，那么这样的一种经济环境是不是会变成一种常态在未来
1: 是的，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当然特朗普可能个人的这个作风行事作风这个风格很鲜明了，下一任的总统未必会像他这么的尖锐或者说难搞，但是思想上他有完全是有可能一脉相承的，尤其如果下一届还是共和党的话，他思想上也很可能是会一脉相承的，因为这大家因为其他的总统候选人也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十年将近十二年，特朗普一路走过来，大家也可以看到美国选民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美国选民如果不是真的很 care 什么工作就业机会呀这些东西，特朗普也不能够当上第二任，对不对？他喊出来的那些口号肯定还是触动了很多选民心理的需求，所以其他的不管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他们其实也会看看特朗普的来时路，然后去调整自己的政纲，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纲呢很可能还是会喊着就是 focus 在就是要就业呀，要保就业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我认为在中长期它可能是一个常态，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就结构性的变化嘛，既然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那么就不可能说在未来一两年内会有一个180度的反转，对吧？如果是那样的话，咱们也就不称之它为结构性变化了。所以一旦结构性变化发生的话，就好像大床掉了头，那么它怎么地依的惯性还要往前再走一段距离。但是呢好处就是说可能下一任的总统他不会像特朗普这样，而且这个度的把握，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你想从一个全球贸易自由贸易那个局面变成这个区域性的这个经济发展为了保护你的就业也好，或者你这个供应链安全也好 ，I'm fine， 就是我加拿大人可以接受。但是你有必要把你一衣带水的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变成你的敌人吗？你区域性的经济，你也是需要有供应商的。你可能不大喜欢其他的供应商，但是作为天然的地理条件来讲，你北面邻居、南面邻居这两个国家肯定是你天然供应链中的部分，对不对？所以就说下一任总统他未必会像川普一样那么

0: 针对到加拿大。
1: 嗯，非常感谢陈博士的分享。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关注美加贸易战的升级啊，我们加拿大经济真正到底在面对什么，这是一个讨论。那我们也欢迎听众的参与，今天的热线是905-889-1430，我们先进进广告。
2: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今年秋季正式登场。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十六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4: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4: 清新之作，
3: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5: 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先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697点，升1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573点，升50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0.5美元，跌2.4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08.9美元，升1.6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2.12美分，跌0.23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88点，跌4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471点，跌14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805点，跌148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011点，跌1259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4: The Break。
8: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嘉利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9月19号下午1点莅临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0: 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1: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0: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1: 哪位是老板？楼花专家 Chris 胡老板说要优惠给他的准买家老板们，成本价力推万景好楼盘，78万起至80多万，有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14街和 McCowan， 另外 Highway 7和9街有1500尺至3000尺任选。周六1430于1661 Denison 直播楼花优惠天花板。其实楼市反转，有的选才是真老板。马上打416-668-8688找 Chris 胡啦。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2: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就到了。
3: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4: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5: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话题是美加贸易战的升级啊。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美加方面的这个消息，那么加拿大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到底在面对一些什么样的状况？那尤其大家探讨这个美加的贸易战，可能不仅仅是去关注新闻事件，可能更多人可能在思考的是这个贸易战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伤害到底有多深，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是经济学家 Christy 陈博士。你好。
8: Hello, 你好，
7: 是你好，你好。对，刚才我说到这个，您分析了很多的这个点啊，确实是这样。那我们这边我也看到一些数据，那么加拿大最近的经济数据呢，有一些像商品贸易摩擦，贸易顺差，七月份发布的6月份42亿加元下降到7.69亿加元，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降6.6%。那8月份的就业数据也显示，加拿大大约少了41700个就业岗位。那么，所有的这个数据看起来都是明显弱于市场预期的。所以，对加拿大来说，您觉得这个贸易战对我们的伤害到底是主要集中在出口减少现象上呢，还是说真正对企业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而减少了一些投资？
8: 都有。最直观的肯定是出口。因为一旦这个关税加上去之后，你这个价格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美国的这个购买商他可能就换这个供应商了，不一定走加拿大这边了，有可能。所以这个立竿见影的，你会看到这个对外贸出口这方面或者是顺差的数据等等就会有一个萎缩，那么出口行业上边的这个就业机会也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收缩。尤其是他关税政策出台针对的那些行业目前像他收税的那些行业，包括这个化工啊电子电器设备的行业呀，还有这个木材还有一些农产品的行业，他们的这个出口以及相对相关联的就业机会都会马上的有一个打击。但是这些出口上边都会有 ripple impact 的，就是会有这个溢出的效应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加拿大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我们一直是依赖着进出口来支撑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 所以呢你出口要是减少的话呢，投资商业投资呀，或者是各

0: 此前我们也看到这个央行有一个估算，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贸易政策对加拿大形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到2026年底我们加拿大的 GDP 水平有可能会比2025年初的预测低大约1.5%。就是这个1.5%，您觉得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啊，这个永久性的 GDP 从降到了这个少一到1.5这个数值，在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对这个行业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1: 但那肯定就是意味着这就业机会的缩减呐，因为你看看这个GDP， 从一方面来讲是消费呀、就GDP 是国内生产总值，它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一方面是大家花的钱。啊，你从这边可以去计算 GDP， 比方说个人消费啊、企业的投资啊、政府的支出啊等等。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产出，那这个产出就包括这个工厂的生产的东西啊，包括我们个人收入、这些家庭收入啊等等。所以你从产出这一方面去计算，也是要下降1.5%。按您刚才讲的这个数据，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收入、我们的荷包就要缩水呀、那也同时也意味着，为什么荷包缩水了？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不得不面临失业了嘛。
0: 那一个点或者1.5个点的这个 GDP 的缩水，那么它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它是一种什么样级别的一个影响？
1: 是这样啊，您刚才讲的1.5% 的缩水，你是指跟它2025年初预测的经济增长下调了1.5%，对吧？
0: 是的，
1: 并不是说 GDP 增长会变成-1.5%。因为可能在这个贸易战就是变得很严峻之前，大家可能觉得2026年吧，加拿大的经济可能可以来到2.5%，比方说全年增长。那现在大家可能就觉得只有一，增长是一，但是呢，至少勉强它还是在增长。但如果这个加税，因为它9月初加的只是一部分，针对一部分的商品，它没有全面的加，很多的商品出口现在还是 cover 在 USMCA 这个条款下边，其实还是不需要收关税的目前。但如果未来进一步的发展，他决定把那些也都增加关税的话，那这个幅度可能就是现在下调的这个幅度可能就是现在的3倍，有这个估算啊，那就不算是现在的三倍吧，咱们就说一个增长 2.5% 或者是一个经济体增长 1%， 它会带来什么影响。 2.5% 的时候呢，从历史平均水平，至少在过去20年，加拿大的年均GDP 增长基本上都是在 2% 到 2.2%。你如果把这个时间轴稍微拉长一点，计算20-30年的这个平均值，它也就是2%和2.2%。那么2.5%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乐观或者说以比较 positive 的一个增长趋势。但是1%, 1%,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经历了2025、2024比较低迷的一个经济之后，现在还是仍然处于一个相对低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GDP 增长 1% 是不能够赶上我们 potential GDP 增长幅度的。我们现在加拿大 potential GDP 增长幅度应该是 1.8% 到 2%， which means 你真正要感觉到经济在蓬勃发展的话，你的 GDP 增长应该是大过 1.8% 或 2% 才行。你现在一就是属于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经济是就是很温水煮青蛙那样，但是好就好在那好歹还是个正一啊。那如果再多加2把税变成个-1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经济衰退就来了啊，只要2个季度都是负增长，那这就是定义上边形成一个经济衰退。
0: 非常感谢啊。那确实是加拿大最近的这个就业市场确实在转弱，那您觉得这个转弱的这个过程中啊，有多少是正常的一种经济周期呢？您提到说其实过去几年就一直在低迷的状态里面，那有多少是在反映贸易摩擦？这个贸易摩擦是不是已经体现在了我们的就业市场里？
1: 是的，因为如果把贸易摩擦这一个拿掉的话，我们现在的周期应该是在往上的。为什么呢？一个是之前COVID 走出来，二个是我们不是前两年2023年、2024年有一个加息，有一个很高的加息幅度，加息周期嘛。然后2024年的时候完成了那个加息周期之后呢，其实央行已经把这个息口调到就是2%、2.25%，2.5%就2点几%，相对来讲是处于

0: 一个长期均衡状态这样的一个机构的。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个经济来讲，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舒服的，或者说比较 balanced 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关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往上走的。我们是可以感受，我们应该是可以感受到就业机会是在变好，或者房价在稍微回调，因为2324那个加息周期对我们整个经济是产生了一个蛮大的这个收缩的作用的。事实上2026年上半年从数据上边来讲呢，我们也已经明显的看到不管你是从 GDP 还是说就业数据，或者说其他大企业的这个财报，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加拿大的经济其实是在好转。是在往上走，包括这个房价、房子的销售量，房价还没回升，但是房子的销售量等等，我们都能看到它是有一个回春的一个迹象的。但是从六月份吧，大概六月份开始之后，关税贸易这个关税矛盾加剧之后呢，感觉这个往上走的势头就没有了。
1: 是的。那么很多评论在讲这个未来可能好几个月的时间，可能关税贸易战的事情还不一定有定论啊，这个还是要值得去观察的。那么如果说以半年为期限来观察的话，我不知道您是觉得这个我们像加拿大或者说我们安省吧，哪一些行业的风险会最大一些？
0: 现在风险比较大的就是它针对想要收税的这些行业其中包括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汽车以及汽车生产以及车零部件虽然在目前就九月头这一波收税，他还是没有去针对这个行业进行收税哈，但是他一直挂在口头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块是我们的，可以说是安省的一个命根子，而且量也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挺多的。如果一旦受影响的话，有很多的安省家庭是会受到波及的。同时包括就像我们这种金融企业呀等等，因为大客户都是这些企业，如果这些企业不好了，那你背后的银行系统呀、金融系统啊，那都是会受到一定的牵连的。从安省的角度来讲，目前我觉得他一直想要 target 的就是汽车生产和汽车制造业，因为这对于美国尤其是他的这个政治选票上边也是很重要。因为在铁锈带这一块之前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之所以成为铁锈带，也是因为他们这些汽车制造业就是 for some reason 就是慢慢的被挪走了。现在他如果这些企业挪回去的话，是会挪回这些铁锈带的。所以呢，这对于特朗普来讲呢，政治上边铁锈带都是摇摆州，所以对他来讲呢，政治上边是有帮助的。他现在就是想把一些就业机会往那些铁锈带的州挪，这样能够帮助他在选情上边有一些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相当的有危险然后另外的就是他现在有在 target 的比方说他一直有提到的就木材相关，不过这个可能对安省来讲不是特别大还有就是农产品，还有就是因为农产品我们是有那个政府补贴的，还有这个市场的进入是有很强的政府管制的这一块他也一直的想要打破这个壁垒，让美国的农产品可以进入到加拿大，或者是那些牛奶等等这种 dairy 奶产品可以进入到加拿大的市场，这块也是他一直在琢磨或一直在盯的一个地方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蓬勃发展的一些electronics 电子电器设备出口的行业也是美国他想要盯着的一块蛋糕吧。因为这些企业他们现在属于因为这 AI 等等的发展，他们这些企业现在其实处于一个上升周期他们美国特朗普就想把这些就业机会尽量的吸引到美国去，所以这也是他在盯的一些企业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安省几大块三四块大家可能要小心的一个事情。不过希望就是在十一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就政治层面上边来讲，对于特朗普来讲比较明朗了他不需要从政治上边太多考量的时候呢，两国还是可以把这个 deal 给签了。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 deal 既然签这个 deal 嘛，肯定是加拿大会有一些吃亏的，就跟之前的 deal 相比是吧。但是希望还是能够 能够

0: 一个 deal 存在。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稳定我们市场的信心或者企业的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你如果一直没有任何 deal 签的话呢，大家这个心里
1: 观望的比较多，对，
0: 害怕，对。
1: 嗯，好，非常感谢啊，我们时间关系先进进广告再回来。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Ford Honda，
2: 信捷冷暖。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在哪儿呀？
2: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一下啦。
5: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2: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6: 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塘下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7: 要地段好、环境又好的新房在哪里找呀？
5: 当然是500 Parkside 啦，位于500 Avenue 和 Major Mackenzie Drive 交界，设有24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还有多款精品正屋和半独立屋选择，面积最大超过2400平方尺。
7: 哇，听着好吸引哦。
5: 是呀，还有好消息呢，这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万景市50 Russell Dawson Road 现场直播，记住来看一下啦。
7: 那么好，一定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我的理想新家哦。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9: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7: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5: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7: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10: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室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1: 买房要找有实力和发展潜力高的发展商，那就万无一失。
5: 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1: 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1: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

0: 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3: 感谢回来今晚的 AM 一四三零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在线的特邀嘉宾是资深的经济学博士 Christy 陈。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我们关注美加贸易的战的一个升级啊，对我们加拿大经济的一个影响在哪里？其实刚才分析了挺多了，那下一步我们加拿大到底应该是怎么办呢？对我们的深一度的下一步的影响在什么地方？那么刚才我们这个陈博士提到了，其实卡尼一直有我们的一个反击和态度，那一方面在谈判，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个 dollar for dollar 的反制。那么政治上知道这是一种反制，那么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啊，陈博士您认为加拿大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打击策略？为什么不选择一些精准的选择一些对政治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对我们加拿大消费者影响相对比较小的一些商品去反制呢？
4: 对，因为最根本的就是不想真正的烙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吧。九月初的这个反制好像是针对美国对我们收税的产品进行反制，因为我们出口给美国的产品不一定是美国人出口给我们的，所以它这个反制其实力度来讲它就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对吧？如果你真的想去打击它，你可能就是完全的去反制那些它大量出口到加拿大的产品。那你比方说你包括买一个 iPhone， 你也使劲往上边 charge 一个进口税电脑等等这些东西你都使劲往上调个50%的进口税，但这样子的话是对我们自己加拿大人打击就太大了，对吧？二个呢，这样子也会极大的打击这个美国的一些企业的出口额度他们就会真正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就很大程度上会被烙印掉了。所以所谓的这种反制很多时候其实在贸易战里边就是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也不是好欺负的，你不要那么小看人那种感觉哈，就我自己也是一个独立自主有主权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要表一个态度，所以你得做一点事儿，但实际上你并不是真的想扔一个原子弹啊，把这个关系彻底的烙印掉。
3: 是的，美加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中啊，现在是比较激烈的一种状态下。那么今天看到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说，这个美国和墨西哥正在试图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达成一个双边贸易的一个安排。那这个谈判如果说美国在这个整体的谈判的过程中采取了各个击破的一个战略，那他分别和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去谈，那你知道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我们加拿大很重要的一些行业啊，如果说产业进行南移，那墨西哥给到一些比我们加拿大还好的一些条件，那是不是在未来的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加拿大会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位置？当这个美国不再把这个北美的贸易协定当成一个整体去谈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就不太有利，您觉得呢？
4: 这就是美国要的，他不要这种一体化呀，就是什么一大篮子的这种东西，就好像他不喜欢什么联合国这种东西一样，因为他觉得这种一大篮子的最后就是美国在贴钱贴补最后好处大家分了，但他没分到多少，所以他现在就是想要签订这种双边的贸易协定，包括他在跟欧洲的各个国家跟。

0: 日本、韩国等等，它都是单独的签这种双边协定。那双边协定里边，它是巨大的一个国家，它是个巨无霸，人家对面那个国家肯定是小，这个时候它的话语权很大的呀，它就可以拿到很多的好处，对吧？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是他想要的，事实上那么对于加拿大来讲就是在这种局面下边呢，如果你真的要谈的话，你这个时候就肯定是有吃亏的地方的了，没有办法。所以不管谈成什么 deal， 只要是我们新谈的 deal， 肯定对加拿大来讲都不会有原来那么好。
1: 嗯，是这个贸易战当然也暴露出我们加拿大几十年来这种比较过度的依赖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或者问题吧。那么接下来您觉得如果去谈的话，那在哪一些的行业上可能会有一些突破口？那是在能源出口上呢，还是说在哪一个方面？
0: 我觉得还是要 leverage 能源出口这个继承的事实，因为之前我讲过了，现在能源出口这方面呢是常年形成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所以美国很多的炼油厂它是有能力去deal with 能力去这个炼这个重油，但是它没有多少能力去炼轻油，所以美国现在它有很大的能力去生产轻油，但这些轻油它其实不是留在美国境内用，它是卖到其他的国家去，因为它境内的炼油厂并不能够大规模的去炼它的那个轻油，这个事实呢，短时间内没法改变。所以加拿大还是应该去 leverage 这个事实所以对于美国的这个炼油行业来讲，他们是需要加拿大的这个石油出口的他也需要加拿大包括像跟我们相邻的那些州，他也还是需要加拿大的这个电这个出口的当然你说加利福尼亚它那么远它就不需要哈，但跟我们一衣带水的这几个州它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还是要 leverage 已经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关系去谈这个贸易协定当然少不了在如果你真的要谈的话，肯定有些地方你是需要去让一下步，现在就是说让多少让在哪里让，就是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谈法吧。
1: 这是个拭目以待的问题当然不会那么快有结果，不过我们会持续关注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陈博士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析了美加贸易关系和加拿大经济接下来的一个方向我们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了。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地区，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4: 金黄餐厅、
1: 清风到家、
4: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Premier Toyota
4: 荣华月饼、
1: 唐夏烧腊、
4: 万城物业管理、
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4: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1: 陆福海鲜酒家、
4: Warden 英歌魂、
1: 坤记竹生面、
4: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嘉利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9月19号下午1点莅临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